0: 情里长廊下小广场上居民们的楼下就能说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说事房到底是如何说的，怎么说出了社区治理的新气象。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哈，济州区文昌街道办事处主任严玉，严主任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邀请到了文昌街道曲苑丰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海静，郭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我们社区的居民代表啊，张慧敏张姐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0: 嗯，我还邀请到了社区的企业共建企业代表哈，玉红物业常务副总经理于洪森，于经理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0: 嗯，欢迎四位。那今天呢，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到了济州区哈。那我们先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文昌街道，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在这么大的济州区里面，只有一个街道哈，这个街道有什么样的特点？您先给大家说说。
1: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拥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啊聊一聊我们文昌街道。首先呢，我想用三个最字来概括我们文昌街道，那就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情况呢也相对最复杂，我们是济州主城区的核心，辖区面积是26.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4万，31个社区管理着327个小区，可以说济州区城市治理的主战场就在我们这儿。刚才啊，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唯一性，这个我们是济州区唯一的街道，这个唯一性呢给我带来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的压力和资源是并存的。说到压力呢，我想说几个数字。我们327个小区里啊，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199个，占比超过了61%。无物业服务依靠社区管理的小区有175个，占了一半多。是的，我们的这个社区治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一句话，就是在我们文昌街道呀，没有推出去的选项，只有接下来的责任。而且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唯一性嘛，就是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别的乡镇啊或者街道可以找兄弟单位一起聊一聊，看看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们作为唯一的街道，我们呢就需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符合我们文昌特色的治理新路。
0: 都是自己在不停的升级打怪哈，但是我们没有可以去共同的参考或者是来商量的这么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街道哈，这在我们区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说到这个唯一性哈，那唯一性给我们治理带来的肯定有难题哈，当然也有我们的特色。是吧？您给我们说说啊。
1: 好的，作为唯一的街道呢，区里的资源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撑，群众的期盼呢也是我们巨大的动力。我们正在努力把这份唯一的压力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样板和标杆。唯一呢也让我们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我们107家共建单位的支持更加聚焦，街道和社区干部的心气儿也更加凝聚，566名工作人员，8253名党员，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最大的底气。这个唯一性啊，也意味着我们标准必须更高，要求必须更多，我们探索工作的这个主动积极性也一定要更强。所以呢，这些年我们在全区率先推行了党员中心户的模式，率先建立了红色物业联盟，率先试点了团购物业来解决我们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所以说这些探索正是得益于我们作为唯一街道所拥有的资源集聚效应和改革的先行优势。
0: 这个是我们说到唯一性啊，但我了解咱们街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小区分布散呢？一般大家可能在中心城区生活哈，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在中心城区生活比较多，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一般提一个街，它都有四至范围，
1: 是，
0: 它是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片区，但是我们这个街它不是，
1: 是的，
0: 它是纵横交错的啊，是很多不同的小块可能组成了一个大的街啊。
1: 是的，
0: 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情况。
1: 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街道管理的这个社区啊，我们这327个社区是分散在我们城区的各个角落。所以呢，我们就
0: 327个小区，31个社区，
1: 31个社区，
0: 但是散的，
1: 是散的
0: 啊，有可能中间咱们这个街里面插进来一个渔阳镇的一部分，
1: 哎，对，
0: 有可能哈，还有其他镇的一部分啊，是这样。
1: 是， 我们是交叉在一起。

0: 一品，这三十一个社区区别大吗？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工作的这种方式呢？
1: 主持人，其实刚开始我们搞艺设一品的时候，我们初衷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三十一个社区嘛，就像三十一个大家庭一样，家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户户的诉求和要求也都不同，所以我们要是搞一刀切的治理，那套用到每一个社区，这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搞这个推出一设一品的核心的想法呢，就是要量体裁衣，因地制宜，让每一个社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人口特点、突出矛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把钥匙。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0: 好，
1: 您像我们的这个曲园风和社区，这个社区啊，它的人文环境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小区里呢，有很多的这个亭台廊榭，平时啊，
0: 听这名字就是一个很有西湖特色的，
1: 是一个很雅致的小区。平时呢，我们的居民啊，就喜欢在楼下坐在亭子里头，就是聊聊天说说话。所以我们的社区啊，就因就地取材。在五个凉亭里设置了这个说事坊，把办公桌搬到了我们居民的家门口，居民下楼遛弯的功夫呢，就能把这个心事说了，这个把问题就反映了。就这个模式啊，它特别适合这种邻里关系融洽，而且公共资源比较充足的小区。主打的就是一个零距离拉家常。您比如说去年有一次，我们13号楼的这个几位大爷大妈呀，就在这个我们这个说事坊聊天，就说起来了，说他们13号楼这个拐角的地方有一个路灯啊，一直不亮。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就老是担心给绊着。所以呢，当时说完以后，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了，当天就跟物业公司联系，然后物业公司第二天就把这灯给修好了。对，
0: 这大家得多暖心啊。
1: 是，大爷大妈也都很高兴，说没想到就聊一个天儿，然后就把我们这问题给解决了。就是特别好。再比如就像我们这个龙岗社区，这个社区啊，跟这个曲园风和又不一样。它呢特点呢就是商户多、租户多，然后人员流动比较大，然后矛盾纠纷呢也比较集中，所以像这样的小区，如果靠这种靠人情、靠这个调解拉家常，可能这力度就达不到。所以我们这个龙岗社区啊，走的呢就是红色引领加法治护航的路子。把党员干部和法律顾问、民警力量整合在一起，这样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老百姓遇到物业纠纷、合同问题，在社区就能找到懂法的人给把把关。就是今年啊，我们有一户这个居民装修，当时和邻居啊就因为这个墙体渗水的事儿啊打得不可开交啊，双方呢就是互相打这个12345进行投诉，到后来呀差一点就对簿公堂。后来我们社区书记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后来就主动带着我们这个法治栏的这个调解团队上门进行调解。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团队打这个感情牌啊，然后就是拉拉感情、拉拉家常，然后是我们的法治团队，然后呢就给大家讲从法律的角度啊讲这个打这个讲这个道理仗。然后这样呢，最后双方呢就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可以聊一聊啊，这样呢就是最后呢是该修的修，该赔的赔，双方呢就握手言和。而且后来我听说呀，这个两家的关系还挺好，后来还互相帮着接送孩子呢。
0: 这不打不相识哈。
1: 是。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人给调解，有人在中间给他们说理，这也很重要哈。
1: 是的，
0: 把很多问题就化解在社区里面了。
1: 是的，您说的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造一设一品的初衷，就是让老百姓有地方倾诉，问题有人给解决，这样日子才能越过越舒心。
0: 这是对于矛盾纠纷容易多发的这样的社区哈，我们建立一个专业的调解队伍。
1: 另外一个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安玉西区的社区，这个社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社区，就是如果依靠我们社区的这十几名干部啊，根本就跑不过来。那就是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呀，我们就在楼栋里挑选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群众威望高的这样的党员家庭作为我们的党员中心户。然后把党组织的触角啊延伸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邻里之间呢有啥小摩擦，党员中心户都能第一时间上门做工作，咱们党的好政策呀通过他们也能第一时间传到居民的耳朵里。之前的这个安玉西区啊，他们有一

0: 些个问题，有比如说这个楼道灯不亮啊，后来长时间啊也没人修，后来我们就是依靠我们这些党员这个中心户的力量来推动，后来把这个灯都修好了，这样呢也保证了我们居民上下楼的出行安全。
1: 就是信息的渠道打通了，
0: 是
1: 信息
0: 的。
1: 沟通的渠道打通了，这个很重要哈。
0: 是。
1: 尤其在那种您说超大社区，我都想象不出来这得多大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跑不过来。
0: 是的，
1: 啊，它是分散吗？也是分散
0: 也
1: 吗？
0: 是分散的，
1: 哦，
0: 有的是连片，有的是分散，有的距离还挺远的，所以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
1: 发动咱们居住在小区里的居民、党员、居民啊，来形成中心户，形成中心，再往外面去辐射哈，
0: 是
1: 这
0: 的，
1: 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是这个社区的啊。
0: 主持人借这机会，我想给大家多举几个例子
1: 好。
0: 啊，我们这工作是怎么开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花园里二段，它有一个石桌板凳会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啊，它这个老年人特别多，平时大家没事儿就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楼下呢一块儿说话聊天儿。社区党委呢就顺势而为，不搞花架子，就是一张石桌，几个板凳儿。干部跟居民同坐一条板凳，面对面听心声、解难题。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就是我们那康宏新村啊，就是有一栋楼前面那个路一直是坑坑洼洼的，老人从那儿走啊就怕摔倒，然后我们孩子们在那儿骑车呢也是怕颠着，就是挺长时间了，大家一直想修。后来就是在我们这个板凳会上啊，就有居民提出来了。然后我们社区当场就列入了议事日程，就协调了我们区的住建委、城管委、规字局、这个燃气公司，还有自来水公司一起，好几个部门联合，把这个管网改造和路面硬化就一起给做了。
1: 哦，
0: 然后路面呢还铺了新砖，这些工作呢在12天内就完工了。哎呀，居民都特别高兴，就说呀，这个板凳没白坐，这天儿啊也没白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社一品啊，就是让每个社区都能长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根系，根扎得深了，这个服务才能长得茂盛。31个社区，31种特色，但最终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文昌老百姓呢，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还有安全感。
1: 您分享了很多案例哈，让我们知道了，哎，不同的社区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共同的一点啊，还是我们社区党委他能够担起责任，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心尽责，把大家的事儿、把大家的意见建议真的往心里去哈。而且我们动用各种的我们能调动的资源，能够帮社区居民去解决问题，这个才是关键啊。刚才您给我们讲的都是各个社区啊，自己怎么摸索出来自己那套做法。但实际上，在我们街道还有一个幸福大集的活动哈，是每个月20号左右我们会开这个大集。
0: 是的。
1: 这个大集我们为什么叫大集呢？就是把人聚在一起嘛。不只是有社区工作者啊，同时可能还会有相应的共建单位啊，周边的这个各个部门哈。
0: 是。
1: 大家到这集上来干什么呀？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机会呢？
0: 是。
1: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集上，大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呢？您给我们讲讲哈。
0: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们这幸福大集给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其实啊，一提到这个幸福大集，我自己也感觉到特别骄傲，因为这个幸福大集是我们街道啊最有烟火气的一项活动，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感兴趣、最期盼，也是参与度最高的一项活动。当时这个人民日报啊，还有咱们的天津支部生活都报道过我们这个做法。那我先说说它是怎么来的。
1: 好。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走访过程当中啊，社区里呢有很多，我们发现社区里有很多的资源，它这个都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都属于这种沉睡的状态。所以比如说，我们共建单位想服务群众，但是找不到一个精准的切入口；我们的商户想做公益，但是呢又没有平台。然后我们社区里啊有很多有手艺的这个能人，
1: 是，
0: 想发挥余热，但是呢，又没有人给组织。另一方面啊，我们的居民需求也是五花八门。您比如说，有的想修个家电，有的想问个政策，有的想找工作，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找谁，所以我们就想啊，能不能搭一个平台，把这个供给和需求给它对接起来。于是就这样，幸福大集就诞生了啊。然后精准对接供给侧和需求侧，打包服务， 送到了老百姓身边去供人挑选，让各方的力量来摆摊儿，居民呢赶集点单，这就是我们这大集的产生。
1: 嗯，其实我们之前啊做这个周三专栏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街道和社区来分享，有的在讲到我们就是利用线上平台啊，手机上可能建立一个什么群啊，我一点或者大家发了一个什么一条什么样的信息就快速响应了。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更珍惜的是大家面对面的这样的机会哈。
0: 是的，
1: 每个月一次。您觉得这个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大集呢，就是让拉近了大家之间的距离，让大家都能够走出来啊，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去啊。有的呢是提供帮助，有的呢是享受帮助，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乐趣。
1: 可能开始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相对规模比较小的。
0: 是的，
1: 现在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怎么壮大的？
0: 好，那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大集是怎么壮大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我们街道层面举办了一些主题不同主题的这个大集，居民的这个反响啊特别好，而且都十分感兴趣。后来街道呢就想着把这种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啊给它推广起来，而且常态化。所以呢，我们就又选了几个市区社区做这个试点。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社区层面的大集每个月20号是固定开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结合一些传统节日搞一些特色专场。就是刚才您也问到了我们这个大集都能办什么事儿啊，下面我就分几类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这个政策进门，这个呢就是在大集上，您像我们民政啊、社保、残联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现场办公，居民拿着材料过来，当场就能咨询低保的政策，办理这个养老认证等手续。这里呀就有一个事儿，就是上次我们在我们那个周河湿地公园办大集的时候，有位70多岁的大爷，他呀这几天一直为一个事儿烦心，就是他这个养老金的认证。但是呢，因为他的子女啊都不在身边，而且呢这个智能手机呢大爷使的也不太顺畅，所以啊听说我们社保人员在大集上，所以啊就过来赶集了，而且径直就来到我们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摊位前，把自己的诉求说了。然后我们社保的这个工作人员拿大爷的手机现场5分钟就给办好了。所以大爷当时也是很高兴啊，就说你看我这个事儿都愁了好几天了，结果我赶个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挺好挺好，
1: 就是很符合大家这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啊。
0: 对，我们非常认可。
1: 咱这个集它不固定地方是吧？每个社区会有，
0: 每个社区都有
1: 都有，它就就近就可以去赶集了。
0: 对对对，是您说这样。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大集的好处，就是平时啊可能有些事儿要找好几个部门，但是在我们这大集上，我们这些部门就来到了我们群众的跟前儿，所以这样办事也很方便。第二类呢就是集难筹盼。去年10月份呢，我们中昌东区小区就是有居民反映这个楼下的污水管道常年堵塞，在大集上呢就反映给了我们正在摆摊的这个供电单位，后来我们这个单位当场就记下来了，然后很快就把这个事项呢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里头，就彻底解决了困扰大家这几年的这个老问题。
1: 就通过这个咱发现问题线索吧，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记台之后肯定还要到现场去看啊，到社区里面真实去看一下设施的情况。
0: 没错
1: 啊，符合标准咱们就纳入了。
0: 是的，经过综合研判之后。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便民服务，我们呢会邀请社区里这个有手艺的能人，您比如说这个磨剪子枪菜刀的这个老师傅，还有退休的我们这个会修电器的这个退休的电工，还有这个会理发的我们那些志愿者，对，他们都来到这个大集上摆摊儿，然后提供这个免费的或者低偿的服务。就去年一年啊，我们光磨菜刀就磨了200多把。
1: 嚯！
0: 是的，然后老百姓都说呀，这才是我们看得见的实惠。
1: 其实别小看这些小事儿啊，我觉得是让大家很有幸福感的小事啊。
0: 没错，就是能提出大家的这个幸福感。还有个细节啊，就特别打动我，就是我们阳光社区有一位退休的赵师傅。这位赵师傅啊，这个手非常巧，技术也特别好，会修小家电。所以每次大集啊，赵师傅这个摊儿前都聚满了我们 这个居民排长队啊，然后赵师傅给大伙儿修修这个电饭锅呀，或者是换个开关呀，啊，大家对赵师傅这个手艺啊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后来赵师傅啊就跟我说，说啊，我这个退休了，还能帮大家这个帮帮忙，然后还能发挥点余热。他说我自己感觉我的退休生活都变得更充实，也更愉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集，它不仅是服务居民的平台，其实它也是凝聚人心的一个平台。
1: 是，奉献自己的志愿服务的也是收获了快乐哈。
0: 是的，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惠民。我们把这个非遗传承人啊也请进了大集。
1: 嗯，
0: 你像剪纸啊、皮影啊、糖画啊、变脸呢，大集上呢还有我们这个工作室现场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这样呢，既传承了文化，还让我们的大集就更有味道。您比如说，我们这个曲苑风和社区啊，有一次大集，正好赶上和那个端午节啊赶到一起，所以我们曲苑风和社区呢，就把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和幸福大集就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然后联合社区、联合物业，还有交通银行，一起搞了一个包粽子的比赛。
1: 嗯，
0: 哎。就到时候老老少少啊，人很多，围在一起特别热闹，大家有的是教的，有的是学的，然后就是笑声朗朗啊，然后也是粽叶飘香，所以大家都很开心。有一位老阿姨还说呢，说以前端午节呀，我就是自己在家包几个粽子够吃就得了，现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说这才有过节的氛围。
1: 嗯，
0: 而且她的小孙女在这个大集上也把这个包粽子给学会了啊，所以很高兴。嗯，
1: 这才是大集的样子嘛，不只是我们去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你去社区党委可能就能问了，社区服务中心哈。
0: 是，
1: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大集呢，还能沟通感情。
0: 没错。
1: 嗯
0: 嗯。然后第五类呀，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帮扶。
1: 嗯，
0: 我们街道的这个就业驿站呢，把辖区商户企业的招聘信息都带到了大集上，设立了就业的指导摊位。去年通过大集呢，我们帮助70多位居民都找到了工作。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例子呀，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就是我们远景社区啊有一个全职妈妈。
1: 嗯，
0: 这位全职妈妈呢，就之前啊没有工作，就一直在家呀，就是照顾孩子。后来孩子啊年龄到了，去上幼儿园了，那这个妈妈呢就想自己能不能找一份工作，可以既赚钱补贴点家用，还能兼顾照顾孩子。后来有一段时间啊，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是的，后来啊，他来到我们大集，就看到有一个家政公司呢正在招钟点工，当场啊填了信息，然后第二天就收到这个通知了啊。到现在呢，就是已经干了有半年多了。
1: 哦，
0: 啊，他的这个给我们反馈呀，也非常好。他说呀，
1: 嗯，
0: 这个大集赶得太值了。他说不仅不花钱，而且还能赚到钱。
1: 不仅可以参与活动哈，解决身边的问题，同时呢还可能找到工作机会。
0: 对，
1: 我们通过这个大集，我相信未来它能聚集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哈。
0: 嗯，
1: 通过这个大集，大家能收获的、能感受到的越来越多哈。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每月的20号哈，
0: 是
1: 每月20号，这个月今天这都应该这个月的大集已经开过了，
0: 已经开过了，是
1: 啊。那具体可能各个社区有自己的特点。
0: 嗯，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街道这个层面来看啊，各个社区一社一品有什么样的治理的一些特点啊，我们的一些治理的好的经验做法。那同时呢，大集是在我们广泛的在街道里面是开展的。那当然，这些除了特殊的活动、特殊的时间节点之外，更多的还是我们渗透在平常日复一日每天的这样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去为群众服好务，我们怎么样开展基层治理工作。那咱们就从一个社区的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居民说事房，这个说事房创立就在曲苑风和社区，对吧？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曲苑风和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海静郭书记。嗯，郭书记，您给我们说说咱们这社区的情况，先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2: 嗯，我们社区是成立2013年，
1: 嗯，
2: 7月底，然后我们辖区就是管辖一个社区，管辖一个小区，就是我们曲苑风和小区，然后我们的总户数是2212户，然后常住人口呢是达到了5000人的，嗯
1: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不足，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还有我们这个退役军人，一共加起来有12名。然后这个物业的有一个物业公司，嗯，小区呢就是怎么说呢，属于我们冀州区第3大的小区。
1: 对，听起来咱这社区就管一个小区，应该挺好管的呀。啊、
2: 对，
1: 实际上不是哈。
2: 实际上不是，
1: 体量大。
2: 对，体量大。我们小区里边就是洋房，还有错层，还有高层，
1: 哦，
2: 反正几类的这个房型吧，全是商品房。
1: 到现在也得十几年了吗？这小区？
2: 我们是2017是2000，2009年交付使用的。然后已经也十几年了。
1: 十几年的小区。
2: 嗯。
1: 那到现在治理的难点重点是什么呀？
2: 其实
1: 除了人多，
2: 对，其实也是民生问题比较多。因为十几年的那个小区嘛，它这个公共设施一直在老化，所以说这个民生的大事儿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管道漏水，当时反正居民也挺苦恼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时一个月停那么一次水，等到后来肯定就是频繁的停水，一周停3次，然后大家伙儿也挺恼火的。
1: 就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吧。
2: 对，
1: 那咱们说说这个居民说事房哈，这说事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2: 说事房呢是从我们这个，其实啊，这个说事房呢，是从我们这个停水的时候，然后倒逼出来的。
1: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停水的这个事儿，
2: 对、哦、但是回过来呢，看呢这件事儿呢，恰巧也是印证了我们一直在践行的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有现场办公下基层。我就说说当时这个我们停水的问题吧。
1: 对，您把这个事儿给说说，咱怎么就建立了这个说事房哈？
2: 2021年年初呢，我们全丰河这小区呢237居民，真的是被这停水折腾的挺苦的。从一开始这个偶尔的停，到后来一周停3次，那个水管老化呢，已经达到了就是非患不可的这个程度了。
1: 它停的原因是因为老化漏水是吗？
2: 漏水。地下那个主管道长期漏水，因为它有压力。社区呢，也是很努力的为居民想这个想那个，然后修修补补，这工作也没少做，但是治标不治本，
1: 越来越频繁的，
2: 对，越来越频繁，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1、2、3、4、5的工单量呢也比较多。然后也是社区这个干部呢压力也特别大，然后问题纠正在哪儿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困难呢，就是入户难，因为我们小区它这个年轻人居住的比较多，白天上班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晚上要想入户呢，大家又不愿意这个被打扰，好多诉求这个心里都居民憋在心里边，然后根本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两边啊有劲儿都使不上，矛盾那个激化越来越深。
1: 那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要整体的更换管道，是吗？
2: 对，
1: 它这高层吗？这两个楼？
2: 不是
1: 高层，
2: 是高层，
1: 是高层。
2: 因为我们237啊，有洋房，有高层，户比较多。当时是1100多户，
1: 哦，
2: 占了一半的居民。
1: 那这个换管儿，那就换不就得了吗？这难点在哪儿啊？
2: 首先这个换那个管道啊，从物业公司这块儿，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在这个换管道，他肯定是没有这一项。然后我们就是协防，包括我们街道也是协调各方力量吧。然后最终，然后由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给我们更换的。
1: 自来水公司要换，那都换给更换了，这不事儿也能解决了吗？
2: 当
1: 时这难点在哪儿啊？
2: 当时是停水以后呀，这个。
1: 症结在哪儿？
2: 症结在哪儿？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物业花钱修，就是每次都在修，他不想换，因为他也换不了，因为工程量太大了，237面临着面积也不小。
1: 他这个换管需要家里面有一些影响装修吗？等等这些吗？
2: 倒是不影响，因为我们得重新这个铺设的管道，最后决定的是，
1: 但是要大家都同意，
2: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支持这项工作。
2: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儿的压力来自于去沟通。
2: 对，去沟通。所以说嘛，我们既然进不了那个老百姓的门，我们就把这个大家习惯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上那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去这个 咨询啊，去问老百姓，然后我们就是把办公桌搬到了居民
1: 哦
2: 楼下的，
1: 是这么搬到楼底下。
2: 对，
1: 您入户入不进去是吗？敲门敲不开。
2: 因为当时也是赶上这个21年
1: 啊，是是
2: 赶上这个疫情了。
1: 嗯嗯，
2: 入户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嗯，但是这管儿又不修不可，
2: 对，
1: 必须得修了。
2: 因为、
1: 嗯、
2: 因为我曾经接到过这个12345这个热线那个投诉嘛，
1: 嗯，
2: 然后我也给这个居民回访，嗯，这个说白了就是上厕所就非常困难。
1: 是，
2: 嗯，真的，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1: 想象一下，
2: 对，
1: 嗯、
2: 换位思考一下，人家上厕所你就没法去，嗯。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办公桌搬到楼下的凉亭里，
1: 嗯，
2: 设置了临时接待处，专门受理这237这个居民，这个停水的问题。
1: 嗯，
2: 居民下楼遛个弯儿啊，乘凉的功夫，啊，就反映问题，了解进展，效果还是不错的。当时，
1: 哦、
2: 嗯，居民觉得这回有人管这事儿了、
1: 哦，
2: 因为他们就是，上哪儿反映，反映半天，其实也是修补修补。嗯，
1: 反映它只是一个前期的条件，最终还是看这事儿能不能解决了。
2: 对 对, 对，
1: 嗯
2: 嗯，然后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凉亭，就是我们居民说事房的一个雏形吧。
1: 哦，
2: 嗯、
1: 是这么来的。
2: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信访接待下基层。嗯，过去呢，居民那个有事儿都跑社区反映了，要不就打电话打12345。现在呢，把这个接待点儿啊，设在老百姓家门口，设在了问题发现的地方。嗯，老百姓也不用跑腿儿，干部呢主动下沉。
1: 嗯嗯，其实你别小瞧这一张办公桌哈、啊，放在楼底下就比咱在党群服务中心里等着大家来找、
2: 嗯嗯、
1: 要方便很多了，就更愿意跟我们去交流了，
2: 对，
1: 沟通了。
2: 是，
1: 嗯，
2: 然后就是你是光听也不行、
1: 嗯，
2: 关键还在办。
1: 对，
2: 嗯，社区呢，通过那个临时接待这个接待点吧，把居民这个诉求，还有居民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集上来，然后社区呢主动联系的一些相关的单位，在凉亭里边多次召开这联系会议，现场协调，包括我们街道的领导，还有社区，还有各单位一起使劲儿，最后决定给我们这个重新铺，重新铺这个管道，然后这个施工的也是在这个原有的管道上，然后再加一层管道。把这个居民困惑这个将近一年的这个停水问题彻底解决，
1: 嗯，就有一个新方案、
2: 嗯、
1: 给大家影响降到最低、
2: 嗯、对，
1: 但是又解决了根本问题、嗯、
2: 对 对, 对，
1: 是这样吧？
2: 是这样。
1: 嗯
2: 嗯，然后这个社区党委呢和居民切身感受到了用一张桌子然后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对面交流的好处。
1: 嗯
2: 嗯
1: 嗯，
2: 一是这个一致呢同意把这临时接待处呢就固定下来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我们大家伙儿给这个地方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居民说事房。
1: 哦、
2: 嗯、对，
1: 哎，这个方式真的好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在手机上在某个群里留言，他可能不具备感情，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写几句话还容易误解哈。
2: 对，
1: 但是这种真正的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可能它的价值更高更好啊，这种方式更好。
2: 没错、
1: 嗯、
2: 然后这个啊，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当时我们这个82岁的老党员于德华大爷啊，听说我们要给这个、
1: 嗯、
2: 这临时接待点取名了，不叫那个居民说事房吗？
1: 嗯，
2: 他主动上我们社区找到我，然后给我们写了这个牌匾居民说事房这5个字。
1: 哦，
2: 嗯，其实当时这事儿让我特别感动，
1: 嗯，
2: 因为这个老百姓认可了这事儿，
1: 没错，
2: 嗯，他们才会主动的过来。我们在21年的7月份，然后把这个居民说事房，然后这个正式的挂牌了。
1: 嗯
2: 嗯，
1: 哎呀，真好，他给我们讲明白了他从何而来哈、啊
2: 嗯，
1: 虽然是倒逼出来的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
2: 对对对，
1: 但是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方法，现在已经在全街啊。很多社区都推开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听说是31个社区，我们建立了98个说事站啊。
2: 嗯，
1: 工单量从全街来看都下降了。
2: 没错。
1: 啊、
2: 嗯，
1: 这个最核心的，您觉得它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嗯，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民生问题。
1: 嗯
2: 嗯，因为老百姓现在需要的就是民生问题。
1: 嗯，咱们这个说事房啊，现在我们的工作机制逐步在完善啊，从一开始到现在，现在还有一个说议办评的一个闭环了，也就是说事儿、议事儿、办事儿、评事儿。
2: 嗯，
1: 哎，这4个字怎么来落地？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哈？
2: 嗯，主持人您真是问到了这个点子上。说议办评这4个字就是我们说事房的核心操作。嗯。 我先拆分了给大家讲一下啊。先说第一步，说事儿，就是敞开大门听民意，怎么听呢？居民可以通过三个渠道，这个把问题说出来。一是固定说，就是我们那个说事点儿；

0: 房长呢定期坐班，居民下楼遛个弯啊就能说。第二个是流动的说，房长和情境顾问然后主动走到这个楼栋里边还有这个广场上问计于民。第三是线上说，然后我们有这个社区的网格议事群，居民可以随时在这个群里边反映问题。原则就是有话敞开说，有事儿尽管讲，让居民的这个声音呢第一时间被我们听到。第二步就是议事，就是把收集上来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商量，社区党委牵头把这个相关的利益方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物业企业倾听顾问然后叫到一块儿召开这个联席会议，涉及到的这个政策问题我们就请这个职能部门来解读，涉及到邻里这个纠纷请到当事人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涉及到钱的事儿账必须得算明白了，大家表决确定。意义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凝聚共识的过程，不搞一言堂，大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第三步呢就是办事儿，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个说了也不算，办了才算。我们能到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能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涉及到垂哨报道的我们第一时间会启动那个联动机制，做到的件件有着落，事儿事儿有回音。然后第四步的那个平事儿，事儿办好了自己说了不算，老百姓说了算。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回访还有入户这个走访的这种形式呢，请到当事人给我们打分，这个不满意的我们可以退回来重办，然后满意的呢我们就是结案归档。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真实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曲苑丰和这个说事坊呢设立的这个凉亭边上有一个小广场上哈，就是在去年我们这个有这大爷大妈在那儿乘凉嘛，跟我们坐班的这个房长说，这广场这几个有几个这个、
1: 还有房长坐班呢。
0: 对，我们网格员兼任着房长。然后这个大爷大妈们跟我们这房长就反映，这广场这几件这个健身器材嘛，锈的锈了，晃还有那个晃动的，然后他们都不敢用。然后这个跟物业反映了几次呢，也没换。我们那个当班的房长呢，就是拿着自己的记事本记下来。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老化的这个破损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反映这个居民反映的强烈的这个事儿，然后当场就承诺这事儿啊，回来我们一定给大家伙儿一个说法。当天下午，然后这个我就召集了咱们这个区的这个体育局嘛，这个相关的负责同志，还有我们物业企业，还有我们的倾听顾问，包括我们街道这个包片领导嘛，开了一场现场会。
1: 您这就吹哨了，相当于。
0: 对，相当于吹哨了。然后这个会后三天之内，我们把这个申请材料然后交到了这个体育局嘛，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也现场上这查看来，然后认定了他这个符合这个更换的条件了。然后我们物业公司就是积极的配合，把这个原有的这些老化的这些健身器材嘛，就是这个拆卸了。从这个说事儿到这个新器材的安装到位吧，前后呀只用了不到这个三周吧。安装好了之后，我们房长又挨个给一个反映事儿的大爷大妈们，然后做一下回访，问问这个新器材用的咋样啊？这个。还满意吗？然后有一位大爷，然后乐呵呵的说：“非常满意。这回啊，不光是这个好用了，能用了，而且还多了几件这个新的设备。然后感谢社区啊，为大家伙办了一个实事儿。
1: 哎呀，我觉得听您说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责任心。就这个事儿，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种的途径，像这房长坐班哈、网格员在这个凉亭里面就听到这件事儿，但是更关键的就通过您说的这个四步啊，咱得有人把这事儿牵头，
0: 对，
1: 去把它解决了，
0: 对，
1: 这才是关键。光听这个容易哈、真正把它办好了、办结了，
0: 对，其实我们网格员是非常负责任的。然后您看这一个老百姓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走这个四个环节吧，件件有痕迹，环环有人管，事儿事儿有回音。这个说议办评的价值就在这儿了。然后变成了一套呢那个可操作、可追溯、可考核的一个制度吧。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居民代表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姐您好。
2: 您好，
1: 您在
2: 主持人好。
1: 曲园风荷社区住多长时间了？
2: 我来曲园社区已经住了有十多年了，算是老住户了。
1: 老住户了，
2: 嗯，
1: 哎，那您感受到这种变化了吗？这说事房您参加过吗？
2: 我参加了，
1: 嗯，
2: 我是倾听顾问。
1: 哦，您也是倾听顾问，
2: 而且也是跟这个网格员哈在一起共同工作的。
1: 嗯。
2: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也自己有了深刻的体会。
1: 嗯，您跟我们讲一讲哈。嗯，
2: 说起以前呢，遇到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一说话就是去打12345。
1: 嗯。
2: 然后电话打完以后呢，来回的转办。
1: 嗯。
2: 要是反映个问题啊，来来回回的也说不清楚，自己也是干着急，也跑过居委会啊，社区也说，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头沟通呢。居民总是自己带着情绪，问题也说不透，很多邻里矛盾呀，邻里纠纷呀，设施问题协调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 越说越着急。
2: 对，小事呢容易拖成大事，有时候一件事呢反复的投诉，好多次也解决不了。
1: 嗯，
2: 自从社区办起了咱们这个居民说事房，变化真的太大了，现在不用专门跑居委会，有事就到这个说事点去说事，也可以跟网格员和这个倾听顾问哈直接沟通。同时线上呢，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线上的网格和书记的私人微信，
1: 嗯，
2: 直接反映，所以网格员及时接收，不用再去打这个12345，也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这个不用上报哈，就在基层就。
1: 嗯嗯，
2: 小事
1: 在身边就解决了，
2: 哦，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关键啊，大家有没有动力，愿不愿意去说这个事儿，愿不愿意去反映这个事儿，取决于这事儿说完了以后能不能落地儿哈。
2: 是的，
1: 嗯，您反映过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哈？或者您替大家倾听大家说来的这个事儿？
2: 啊，
1: 哦，
2: 嗯，就是说，就是咱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管网破损的问题，
1: 嗯，
2: 然后解决这个件事，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跟那个。网格员哈，就是咱们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网格员李康就跟他直接反映的，因为这个事情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嘛，这个怎么水什么时间解决，也是说经过跟这个沟通吧，他这个事情后来是解决了哈，这是经过了也是挺一个比较繁琐的挺问题，
1: 嗯，
2: 就是挺大的问题的解决的事情啊，
1: 嗯，1000多户居民呢，
2: 对，
1: 因为这个受益了哈。
2: 同时呢，我自己呢也是一名居民，我也是一个倾听员哈。再具体说件事吧，就是我们平常我是住在一楼，
1: 嗯，
2: 社区就是说平常呀，就是个有这个，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吧，就是有什么自行车充电问题，就咱们那个，
1: 嗯，电动自行车
2: 充
1: 电
2: 桩，
1: 嗯，
2: 就安在我们家那个院外头了，
1: 嗯，
2: 因为我就好在一楼居住嘛。平时呢就是安装的时候只有这个充电架和那个充电口，没有安全设施，我就直接跟社区反映，因为也本身是倾听员，就可以跟社区直接沟通嘛，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着火的话周围还很危险的，
1: 嗯，
2: 社区和物业就马上督促这个充电公司安装配备了这个灭火器，
1: 哦，
2: 解决了这个安全隐患，哦，也消除了大家的这个顾虑。
1: 嗯，
2: 就是说这个事情解决得非常快，
1: 嗯，
2: 非常方便。
1: 嗯，
2: 而且我还有一个身份嘛，我加入这个就是居民说事访这个当这个倾听顾问吧，因为当时我参与这个解决这个停水问题的时候，从那个街道领导的协调到社区的收集问题，到后来更换这个水管，完成管道的更换哈，全程都参与了。现在居民有什么问题啊，都会及时的跟这个网格员和倾听顾问反映，让一些小问题啊不必再发酵，在萌芽状态就可以解决了。比如平常我们说垃圾桶破盖呀，道路不平啊，绿化带踩踏呀，都能够及时反馈，及时就是上，
1: 嗯，
2: 修复吧，
1: 嗯，
2: 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居民都非常满意，
1: 嗯，大家又愿意说了哈，愿意参与了。
2: 以前
1: 除了说事儿，是不是咱们还参与过其他一些活动啊？像幸福大集，您看过吗？
2: 有，
1: 啊，
2: 就是说那个我们平常啊，就是说那个要是 参加这个幸福大集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这个啥，经常的，就是说每个月哈有一次这个，这个幸福大集呢，主要是我们是参加一些，包粽子呀，还有一些宣传这个政策方针呀，还有这个家风故事，还有一些什么公益电影，就是这个物业哈。也有一些就参与这个幸福大集的时候，他们也会参与给放电影提供一些爆米花饮料。我们呢主要就是说参加一些这个非遗啊，一些咱们那个什么有一些画画呀，还有一些这些就是特殊的
1: 文化活动哈，
2: 文化活动啊，还有我们平常也有一些义务诊疗和那个义务理发，特别实惠。所以对比以前呢，小区的氛围呢更加好了，邻里之间呢也增加了这个融洽，解决问题和这个平常的沟通哈，都不用再上去打12345了，大家出门就能议事，而且平常呢见到以后就可以随时把这个事情跟这个网格员和居委会这个请庭员啊及时反馈，所以现在呢感觉这个邻里的氛围更好了，居民通过这个说事访哈，增强了居民之间的凝聚力，也小区氛围更好了。
1: 大家在这生活着更舒心了哈，这个是最关键的。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物业管理的小区嘛，在我们小区里的物业公司，今天我们的企业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哈。于经理您好。
3: 您好。
1: 哎，于经理，我知道咱们这小区2008年算2017就开始建成入住了哈，
3: 对，
1: 咱们公司就一直在这儿为居民们服务，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1: 我们为居民服务，可能大家觉得我是购买服务，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需要很多助力哈。有了这个说事房，您觉得咱们开展工作是不是更顺畅了？
3: 那真的是当然的。然后咱们建立说事房，我们有几个特别深刻的这个实例吧。然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咱们社区之前2期、3期管网停水改造。然后当初居民都是在一个说事房集中反映频繁停水的问题，社区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物业到场参与，我们维修师傅也积极地配合社区网格员逐户登记水压断水时段，实地开挖现场查看这个管线老化的问题，整理好现场照片和故障记录，由社区统一上报到街道，然后协调自来水公司到场勘测，我们把专业数据全部带到说事方去公示。然后在说事方召开公开议事会，社区、街道、居民代表、水务公司和我们物业坐在一起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水务公司给出了改造的方案和工期。
1: 这个流程啊，可能您就不说了哈，但我想让您讲一讲的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说事房，没有社区的这种助力，其实这些事儿也该咱们修，对吧？咱们去帮着居民去跑这个流程，但是可能会要麻烦很多，
3: 是要
1: 或者是要慢很多，或者我们跟居民沟通可能多少也会有些摩擦哈。
3: 是的，我们要积极的跟这个业主沟通，然后业主理解，然后我们还要跟各个部门去跑手续，然后沟通方面，然后协调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1: 其实社区是给我们助力了。
3: 是的，
1: 帮助我们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哈。
3: 有这个说事方就更方便大家解决问题。
1: 而且作为共建单位啊，我们现在还搞了一个街道里搞了一个红色物业联盟，也就是把咱街道的40多家物业公司全联合在一起了，咱们也参与进来了。
3: 是的，
1: 这个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呀？
3: 就说说以前跟现在的变化吧。
1: 您简单说。
3: 以前就是两张皮到一盘棋嘛。以前社区跟物业长期处于这个两条线两张皮的状态。然后社区侧重于这个行政事务和居民动员，物业专注于硬性维护和日常的运维，双方这个数据不互通，居民反映这个停水噪音这些问题都会遭遇这个两头跑，比较尴尬。然后现在有红色物业这个联盟牵头，社区物业一体联动同向发力，然后一是议事共商，依托这个说事方建立周联席会制度，然后停水维修啊、停车规划、绿化养护等公共事务都在坐在一起集中研判。然后资源共享，社区阵地、物业的维修工具、技工队伍都互通共用。社区搭建的平台、物业支撑、幸福大集、政策宣讲、节日活动都联合展开。 然后所有的责任都共担。居民办完事可以实现这个一键双评，针对这个物业和社区能够同步评价。
1: 嗯，
3: 然后所有的
1: 就是咱们为居民服务的这个资源更多了。
3: 嗯，是的。
1: 啊，有人给我们助力，咱们底气更足了，
3: 嗯、
1: 是这么说吧？
3: 是的。
1: 啊、嗯，那现在就是居民的，是不是缴纳物业费的这个缴纳率也很高
3: 啊？
1: 嗯，
3: 是的，居民
1: 大家很认可。
3: 对，物业费收缴率也提高了，满意度也提高了。
1: 嗯，好，哎，时间过得太快了，严主任，今天我们请来了咱们物业公司哈，看到物业其实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联盟，在我们街里能够共同来发挥作用哈，更好的去凝聚力量，解决实际问题。那同时呢，各个社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我们这个说事房现在向全街来推广了，可能大家有自己的一些组织方式哈，一些呈现的方式，但是我们核心还是要帮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后面我们依托说事房啊，还有我们这些基层的治理的这些方法啊，好的经验，还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事儿呢？
2: 嗯，是的，主持人，在过去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永远是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1: 嗯，
2: 所以今年呢，我们计划围绕着老百姓最急难愁盼的事儿，重点呢做以下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小区没人管的问题。今年我们要在去年16个小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之上，再推动25个老旧小区通过团购物业模式引入专业化管理，让物业公司呢愿意来也留得住。
1: 嗯，
2: 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这个呢是由我们这个街道办呢就业驿站主推的文昌直播间。线上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播带岗，在线分享优质岗位。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品牌，就是居民说事房。虽然我们已经建了98个站点，但是建起来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还要用得好，用得实。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大集。下一步呀，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幸福大集要再升级，主要呢，从这个内容再丰富，然后这个链条再完善，频次再固化等这三个方面吧，把我们这个幸福大集进行再升级。总之呢，说到底，我们幸福大集和升级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从有什么给什么，变成到现在是要什么给什么。
1: 嗯，
2: 然后真正成为我们老百姓离不开的社区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站。
1: 嗯，依托这些服务品牌啊，我们街里也好，各个社区建立起来的也好，更多的还得动员咱们居民的力量参与进来。毕竟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力量也是有限的，物业的力量可能也是有限的，只有大家都动员起来才更好。所以我们志愿者队伍是不是也可以丰富进来哈？
2: 是的，
1: 这个倾听顾问会越来越多。
2: 是的，这个我们志愿者队伍呀也要再壮大。我们现在呀，文昌暖贴有4746人。
1: 嗯，
2: 今年的目标呢，我们要突破5000人。
1: 嗯
2: 嗯，然后重点呢，把这个招募渠道嵌入我们的幸福大集、居民说事房这些日常场景，让更多的居民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自然转化为志愿者。
1: 嗯，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说的？
2: 这个跟您聊了半天啊，这个也是越聊啊越觉得我们这个基层工作呀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嗯，
2: 通过这个基层工作还有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居民啊，老百姓最怕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不能办或者办不到，而是最怕的是没有盼头。
1: 嗯，
2: 所以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让老百姓每年都能看到这个新的变化，每年都有新的盼头。所以说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做的工作呢，我们的目标就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文昌的18万老百姓日子越过越舒心，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嗯，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啊，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文昌街道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相信我们每个人倾听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出自乐府诗集《君子行》。 原文为君子

防未然，不处闲宜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走过瓜田不要弯下身子提鞋，经过李树下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比喻躲避嫌疑。相传北齐时期，学识渊博的袁玉修做了柏林太守，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收取别人的钱物。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路过兖州，老朋友兖州刺史邢绍拿出了一匹当地生产的白色丝绸送给他。他以考察地方官员注意瓜田李下之嫌，婉拒了朋友的好意。瓜田李下究竟是否需要这么谨小慎微的避嫌呢？虽然大家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问。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二，农历8月27，我们将继续在《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特别节目中陪您度过假日的最后一天。
0: 长假最后一天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旅途，收拾行囊，准备回归工作和生活了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那么全天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今天是迎来长假返程的高峰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注意路况啊，注意安全。另外，明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好，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人奔赴山海畅游景区，还有人呢聚餐购物享受闲暇，有的人呢自驾返乡陪伴家人，可以说7天假期的美好瞬间拼凑起了属于我们的家国温情。
1: 是的，假期是美好的，但是在欢乐度假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假期出现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消费纠纷、出行违规、合同违约、权益受损等等，也是伴随着假期热潮集中出现。
0: 所以说假期

0: 信性，更需要法治来安心。其实很多朋友呢，遇到纠纷的时候往往不知所措哈，自认倒霉，要不呢是不懂维权的流程，要么就是因为因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复盘假期当中高频多发的法律风险，并且结合典型热点案例来拆解法律误区，梳理维权的步骤。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很丰富，不仅会盘点旅游住宿、餐饮消费、自驾出行、租车出游这些高频场景的法律陷阱，还会实时连线专业律师，在线解答听众的疑问，提供权威的法律解读和实用的维权指引，让法治为每一次出行、每一份消费保驾护航。
0: 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把法律知识装进生活行囊，让每一次度假都安心无忧，有法可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今天我们来聚焦大家假期最常接触的消费场景。国庆假期呢是消费的旺季，酒店民宿涨价毁约，景区宰客，餐饮漫天要价，网购促销陷阱，租车霸王条款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也是每年长假投诉的重灾区。很多商家利用假期消费的热潮，设置各类消费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0: 确实如此哈。最近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通报了假期典型消费纠纷的案例，其中呢，我们也是查阅到像民宿酒店临时加价、单方面强制取消订单的问题最为突出。比如说有网友反映说啊，提前半个月预订的国庆民宿，商家呢以假期调价没有关闭自动接单、房源出错为由，要求游客呢每天要加价好几百块钱，否则就直接取消订单，这让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游客陷入到无房可住的困境。
1: 是的，很多游客呢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了怎么办呢？有的只能够无奈接受加价，或者是仓促退房。殊不知商家的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违法。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支付成功之后，就和商家和平台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非不可抗力因素，商家单方面毁约、临时涨价是属于根本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在这儿给大家画好重点哈，遇到酒店民宿强制退单、坐地起价，大家不用妥协。其实呢，我们可以有主张两项合法的权益。第一点呢，就是要求商家去继续履行原来的订单，按照预定价格入住。第二，如果说没有办法履约，可以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赔付差价损失。已经支付定金的可以主张双倍定金返还。
1: 刚才说的是住宿纠纷，其实还有景区的餐饮宰客问题，临时改价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之前我们就听到广东有一家牛杂店被曝光，现场手写改价， 菜品的价格呢和实际的收费严重不符，利用有

0: 其实呢，根据法律规定，这类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啊，它属于无效条款，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是有权拒绝不合理赔付的。
1: 嗯，还有呢，假期里像网购啊、线下促销呢，也有一些陷阱。最常见的就是先提价后打折这种虚假促销，商家节前就会抬高售价，假期标注大额优惠，看起来呢是让利了，实际上是涨价了。另外呢，还有部分职业索赔人员恶意批量的投诉牟利，也扰乱了正常的消费市场秩序。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依法甄别，对于非生活消费的牟利性投诉不予支持。
0: 可以说这个长假当中呢，网络购物消费非常活跃哈。估计节后呢，大家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快递单了。部分消费者呢，被直播间里面主播精心营造的氛围和话术所蒙蔽。比如说在北京有位市民朋友哈，他呢花了几十万元网购玉石，竟然发现啊全都是玻璃。
1: 刚才说的这个诈骗团伙呢，每天是高频直播，满口行话，而且把买家的捡漏心理拿捏得死死的。他们将玻璃制品埋入沙土，假装挖出来，然后刻意的拍摄局部，伪造定位来获取信任。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上人气，上人气，老铁们，上人气，上人气，咱们开挖了。
3: 哎，再有一颗，来，老铁们，再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课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4: 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知道呀，是的呀。
5: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3: 这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我们家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6: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7: 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来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一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5: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6: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5: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6: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5: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6: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

0: 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了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受骗？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2: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0: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3: 要挖吗？
0: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3: 什么吃的？
4: 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0: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4: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玉玉圆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挖晒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来，966。
0: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5: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强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0: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0: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2: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5: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6: 好，这是相关案例的报道哈，希望对大家有所警示。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做一波贴心的提示。 就是我们在假期当中的所有消费啊，千万要留存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现场照片、视频。一旦发生纠纷呢，这些都是核心的维权证据。协商无果的，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投诉，高效维权。

0: 风华正茂，
1: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1: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0: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1: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0: 感受幸福，
1: 分享美好，
2: 拥抱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为您守候的是赵薇和国玲。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假期出行的法律问题。国庆长假车流人流激增，高速拥堵，景区限流，很多车主呢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容易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面临着处罚，还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1: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占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行驶停车。每逢节假日高速公路拥堵呢，不少车主就心存侥幸，占用应急车道超车休息。很多人以为只是轻微的违章，实则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交通法规。那么根据相关的法规呢，占用应急车道一律罚款200元，记6分。更重要的是呢，如果占用应急车道阻碍了救援，引发事故，车主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涉及刑事责任。
0: 除了应急车道违规之外呢，假期如果您是自驾游，还会高发以下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高速倒车变道、车窗抛物、景区违规停车等等。同时多人拼车出游呢，也要注意合规，私自有偿拼车非法营运，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主还需要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也可能拒赔。
1: 好，再来看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细节哈，就是假期酒驾醉驾查处力度比较大。像假期当中啊，亲友团聚、假期聚餐，不少人呢抱有深夜无茶、短途没事儿这样的侥幸心理。殊不知呢，酒驾醉驾不仅仅是交通违法，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酒驾暂扣驾照，罚款扣分；醉驾直接入刑，留下案底，影响个人征信、子女政审，代价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所以这些细节大家一定不要被忽视。另外，假期徒步、登山、户外游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野景区、网红野景点。近年来很多案例显示，游客私自探险遇险，救援产生的费用呢，需要个人承担。如果因为违规进入引发安全事故，景区无需承担责任，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多和大家嘱咐几句哈。对于救援人员而言呢，救人是一道必答题。那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啊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来承担。违规也由频繁发生，可以说是劝不住，也拦不住。因为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到底该不该收费，我们来通过案例啊一起来找一找答案。
2: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3: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听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2: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3: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2: 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车约1个多小时后又遇到2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4: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2: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5: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2: 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0: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于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性的回应，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和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
6: 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当地公安、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力量，以及蓝天救援队伍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2: 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平谷区今年3月也发布了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
7: 公共救援资源一次次的为违规野游买单，如何在生命至上和责任自负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偿救援是否应当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解读。
8: 那我的观点始终认为是生命至上，那救援啊必须要无条件的先行，但是呢责任是要自负的，那事后的追偿也是不能够含糊的。有偿救援能否常态化，我认为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呢它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那我们国家的旅游法第82条就规定了，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那这就给有偿救援提供了一定的这种法律依据，那明确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当然也需要我们国家出台相关的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对于这种违规的或者说是违法的行为所给公共资源带来的这种浪费和支出，它应该由个人进行承担的一些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有观点会担心说这种收费和生命至上的这种救助会产生冲突，但我看来的话这个应该不存在的，而且是一种误解。有偿救援不是说你要先交钱我们再后救人的这种情况，而是说在先救人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算账，那该你承担的话呢，那需要你个人来承担，不能够让公共资源来买单。这个时候启动追偿应该是属于与生命至上并不冲突的一种行为，而且这个也是追偿发生在事后的话呢，也是平衡点的一个关键的所在。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违法违

0: 规者，明知道是未开发的野山，却执意的前行前进，那么你自身呢，其实就是风险的第一责任人。有偿救援呢，确实有必要。
1: 从各个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呢，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到事故总量超过八成。违规野游为什么总是劝不住、拦不住？除了事后追偿，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拦住驴友任性的脚步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分析。
0: 想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劝不住、拦不住的这个困境的话呢，我们说除了一方面要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这种宣传，包括说要提高相关此类活动或者说是运动的人的这种素养素质之外，我们说还是要把法律手段放到前面去，要严格的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事先和事后的这种严格的监管和处罚。那现在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种执法的短板，那对于违规进入的行为本身处罚不力，对于主动进入的这种行为的话，那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是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这个罚则的适用范围我们说只是针对于自然保护区，那对于自然保护区之外的那些未开发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说行政处罚确实还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那这个也是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一个填补。那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规成本让这个相关人员肉疼，那我们说他任性的这种脚步的话自然也就会有所收敛，而且还可以考虑说与个人的征信进行挂钩啊，包括说可能会让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让他这种任性的成本的话呢，从一次性的付费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受限。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驴友的行为其实是有组织者的或者是有平台的，那如果说明知道这个路线是危险的，是非公开路线的，或者说包括说是要进入一些保护区的不允许进入的区域的，那但是在宣传中是轻描淡写隐瞒了相关的风险，而且是领人进入，他必须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我们说敬畏自然敬畏规则呢，还是需要我们用法律长出牙齿来进行一个保护或者说进行守护。那如果说这种违规违法进入就会受到惩罚的行为成为了常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些任性的脚步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拦住。
1: 好，所以结合这一板块的内容，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假期当中出行啊，自由不逾矩，便利不越线，所有交通规则景区规定既是安全底线也是法律红线，守法出行才能让假期圆满收官，平安的返程。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看到有我们的老听众魏有源头霍水来魏大哥啊，也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问好，在这儿呢我们也送上节日假期当中的最后一天的祝福给魏大哥哈。刚才魏大哥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国林老师在节目开始啊提示大家明天限号，这一点特别的好啊，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因为在节前吧，这个尾号呢轮换过一次，再加上过节可能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一定记好明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抖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5: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

0: 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犯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2: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1: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2: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1: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2: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1: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2: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1: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2: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2: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1: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陪您度过假期最后一天的是赵薇和国玲。今天的主题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前面和大家聊了消费维权、假期出行的法律问题，为了给大家更权威专业的解读，解决大家实际遇到的纠纷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郑律师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您好。非常开心做客本期节目，为大家解答国庆期间相关的法律问题，分享维权法律知识。
5: 刚才呢，在前面的板块当中呢，我们两位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哈。接下来呢，我们请郑小玲律师，再从专业角度给大家一些维权的建议哈。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假期当中呢，这个频发的像酒店、民宿临时涨价、强制退单的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个权威的界定哈，就是很多消费者他遇到商家以比如说系统错误啊，或者员工操作失误为由毁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作为咱们消费者怎么样去维权呢？郑律师。
4: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的就是，消费者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并且完成支付，那么双方的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生效了，是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的。如果商家以这种系统错误或者价格设置失误啊为由，或者说呢是因为商家的内部运营问题啊来提出说我不再履行这个合同，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也不能对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不是一个单方解除合同的合法理由。那么消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呢就包括我们当时去订购这个相应的房型的这个订单的页面啊，支付的记录以及和商家的沟通等等，然后呢保存相应的证据。第二步呢就是可以与商家进行协商和谈判啊，看看能不能通过沟通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跟商家解决无效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主动的请求平台进行介入啊，在平台的介入之下啊，继续去完成原来的订单。如果说平台介入仍然无效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然后可以再向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责令商家履行原来的合同。如果不能履行，那么就要承担违约带来的责任啊。如果说这些方法全都用完了 啊，然后商家就是不履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后期维权的问题。那么后续维权，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要求这个商家承担违约的成本，包括就是说我提前支付的一些费用，以及因此产生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住宿费啊、交通费的损失啊，然后进行依法的维权。
3: 嗯，在假期里出行的时候呢，住宿当然是很高发的一种大家关心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租车，所以大家很关心租车押金的这个问题。还车之后，租车公司像克扣押金啊，或者是对于车辆的损伤收费虚构，这种情况大家该怎么处理呢？张律师。
4: 好的。确实啊，这个租车押金问题呢，也是长假高发的一种纠纷。它的核心的一个维权要点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首先我们要明确啊，就是我们这个押金给到这个租车的租赁公司，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扣除。一般呢，就是只有在这个车辆发生了损害，对吧，出现了一些刮蹭啊，或者说呢，就是说呢，这个车辆出现了违章，的情况下，这个押金才可以扣除，正常的都是应该退还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起到一个，就是要想这个平安的和顺利的把这个押金给退回来，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进行相应的取证，包括在租和还的这个现场要进行拍照。啊，保存这个车辆的一个全貌视频，在交还车辆的时候呢，要核对车况，结清相应的费用。如果说这个租车公司呢，主张说这个车辆有损害啊，所以呢要求进行扣费的话，那必须要求他出具这个损伤的证据。如果说呢这个车辆他说存在违章，那么也要出具这个违章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凭证，而且呢即使要进行扣款。那么这个扣款的这个钱数啊，也是双方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你的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啊，或者这个损害的这个定损的这个金额是什么，一定要进行清楚的一些说明。如果对方呢没有办法提供有效合理的证据，那么消费者肯定是可以直接拒绝赔偿的，拒绝被克扣这个押金。如果呢这个商家进行强行的扣费，或者恶意克扣押金，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来进行投诉，来向他反映这个相关的这个违规扣押金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说这个情节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金额也非常大，那么就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追回押金。在这里呢，我提示大家一点，就是合同中关于一切损伤全部赔偿，类似于这样的格式条款或者霸王条款，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免除商家义务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都是无效的，消费者呢也无需遵从。只有实际发生损失，且这个损失能够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衡量的时候，商家才有权利去扣我们这个车辆的押金。
5: 嗯，好，再来看一个高频问题，就是假期当中呢，有的朋友会跟团去旅游哈，遇到导游如果说擅自把这行程改了，强制购物，缩减景点，其实很多人呢怕麻烦，都是往往会选择默默忍受哈。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主张权益，又该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去做呢？郑律师。
4: 首先呢，我们国家的旅游法呢，对于这种行为呢，是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呢，旅行社呢，是不能够指定具体的这个购物场所，也不能够擅自去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也不得随意去变更旅行的这个行程。导游呢，强制购物或者擅自变更行程的话，减少游乐项目，那么属于明确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呢，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低价购物团，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看这个合同中有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这个在这个当时签的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吧，这个价格很低，然后也有明确的这个购物点的这些设置那么他才可以去安排。如果说合同当中呢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对吧，那正常来讲呢是不应该去给安排这种这个消费的一个项目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有这种消费安全的时候有这种消费安排的时候比如说 这个作为游客来说，即使安排了，我们也是可以

0: 不埋的，对吧？他强买强卖的这个行为肯定也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游客在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觉得在旅行的过程中呢，首先呢，就是不要跟导游或者说在这种外地啊直接发生冲突啊。然后呢，如果说也不要就是因为这个生气啊，我就擅自的去离队啊，这个其实都是对自己来说不太安全，也对自己不是很有利的一些做法。我们正确的做法呢，首先呢，就是说我可以明确的说明啊，这个合同中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消费的一个安排，所以呢，我不同意啊进行这个去购买。如果他强制的要求我们，或者说呢要求强制的这个游客进行下车呀或者什么啊，那么也可以拨打110进行一些相应的维权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导游存在这种强迫的行为，那么就一定要留好这种录音和相应的这个视频的一些证据啊。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行程结束之后30天内是可以要求这个旅行社退还这种就是强迫的购物的这种相应的这个款项的，而且呢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垫付这里我是需要提示大家一点的，就是说呢很多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直接去找地陪，对吧？就找当地的这个旅行社，而不去找这个接团的这个旅行社。其实接团和组队的旅行社是第一责任人，相对来说这个平台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有强制消费的行为，我们是在被逼无奈之下买的这个东西，那么是可以要求退货退款的，甚至可以要求旅行社去垫付相应的这个款项啊。当然呢，在维权的前提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对吧？我在买货的时候不要选择现金支付啊，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微信支付，或者说是这种就是能够留存这个支付凭证的方式去保持我们这个微信就是这个一个消费的一个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遇到了这种就是确实是这个遇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不是说在旅行当中我们就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如果说我们买到了这种同样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那么依据消法的这种相关的规定，我们也是可以要求这个3倍的赔偿啊。如果是实物的话，我们也可以要求10倍的赔偿啊，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维权啊。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提示大家，就在现场呢尽量不要去跟导游发生肢体性的冲突，固定好证据啊，然后呢依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啊，有证据的情况下呢，我们去合理合法的维权。因为我们这个对于旅游法对于这一项内容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和有依据去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就餐的问题，假期在外就餐如果遇到漫天要价，卫生不达标，该怎么维权呢？
0: 首先呢，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跟我们之前的那个维权一些差别，就在于我们的维权一定要是及时有效的，对吧？别的事情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旅游结束之后，行程结束之后再去反映，但是对于这个餐饮维权呢，就一定要有及时有效、立即发现、立即维权这样一个过程。因为那个餐饮的话，它这个可能这个用餐一结束了，就不存在什么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所以在发现食物变质或者卫生存在脏乱差的情况，或者存在价格不实的情况啊，那么首先立刻我们就可以找到店家啊，跟他说这个菜品有问题，或者这个菜单价目表有问题啊，或者这个相应的这些服务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跟商家去协商，比如说这道菜有问题什么的，就可以去协商这个退款或者进行赔付啊。如果说呢这个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立即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者呢是通知相关的市场监督部门进行现场的一个核查。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在吃饭就餐之后啊，才发现由于这个食物啊导致我们身体不适啊，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啊，在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2: 好，鉴于时间关系吧，我们最后呢请郑律师给大家做一份假期收尾的法律温馨提示吧。
0: 首先呢，咱们的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可能在这个假期的过程

0: 程中呢，哎，很多人呢，在这个游玩呢会比较累啊，然后呢也会出现这种大量的这个聚餐的行为，所以在返途途中呢，我给大家两点提示。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啊，在这个在返途的过程中，如果说存在这个驾驶的行为，那么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不超速，不占用应急车道，哎，杜绝这种酒驾。啊，平安返程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幸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驾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劳逸结合啊，尽量呢不要说是哎这个长时间的驾车。另外呢，咱们再说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很多啊假期存在的这种维权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可能是当时假期在假期途中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解决的，可能会存在后面。啊，我们才能解决。那么在这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示大家的就是，第一呢，假期期间所有的消费票据，哎，还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啊，都要妥善的进行保存。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权，不要拖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在旅行过程中出现了强买强卖的行为，啊，那么一定要在30天之内，啊，去找旅行社去退还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提示大家，就是说，哎，这个假期可能大家都比较开心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进行理性的消费。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种维权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的维权呢，一定是要建立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对吧？所以我们要倡导的是理性维权，杜绝恶意牟利的投诉，啊，遵守市场规则，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才能平衡我们这个旅游市场双方的一个权益。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呢，在哎这个可能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仍然会存在很多的网购的行为。如果发现这个网购的商品啊有这种货不对版的情况啊，虚假促销的情况，哎，可以在我们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在7天之内啊实施这个无理由退换货啊的这种维权，已经进行相应的保护。啊，最后呢。啊，也祝大家呢，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平安返程之后呢，顺利的开启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1: 好，很实用，很专业，很细致。也谢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的祝福，给大家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指导。谢谢您，再见，郑律师。
0: 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我们盘点了假期高频的一些法律风险，拆解了典型热点案例，也邀请专业律师来解惑梳理全套的维权指引。希望呢，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把法治意识啊融入到日常，让法律守护岁岁年年。
1: 假期有终点，法治没有终点。希望大家带着假期的美好和收获，平安返程，元气满满，在今后的生活中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护航每一段旅程，每一份美好的生活。
0: 好，感谢大家的全程守候和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老师好。
3: 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第一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昨天呢，我看了一下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那有很多新听众那问老师什么时间那能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医人之术再跟我们传授一遍。还有很多老师的新学员和老学员问老师什么时间能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跟老师通过电话分享一下呀近段时间学习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心得，分享一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带来的健康收获。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要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饮食上的食疗养五脏的大智慧。
1: 嗯
0: 嗯。那这个大智慧是什么大智慧呢？叫五豆养五脏。
1: 嗯。
0: 民以食为天呢，主持人呢。
1: 嗯。
0: 老师一直呢都主张是七分养，至三分，养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质的比例呢要小一些。我一直都说，病呀不是治好的，是调养好的。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因为呀，你生病的环境还在，所以你的病呢就治不好。但是却可以调养好，为什么呢？因为调养是解决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人体生病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像四个月前主持人有一位姓邱的男同志，他的高血压，高压是210，低压是130，是不是很高啊？低压呀都超过健康人的高压，但还好他没有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类的疾病，他的年龄还不大，才49岁。他的高血压比较顽固啊，从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了。他说呢是家族遗传来的，他说他的父母都有这个病，但是父母很不幸，都因为这个病啊得这个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也很担心自己这个病，所以一直在吃药。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就开始吃药，由刚开始的一种药后来变成两种，两种变成三种，三种变成四种，四种变成五种，五种药物结合到一起来吃，最终这个压也降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得住院输液了。所以一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输几次液啊。那输完液呢，这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吃药根本就控制不住。由过去的一年输一次液，后来两次，两次后来三次，到后来就得住院了。
1: 嗯嗯。
0: 一住院呢就住半个月，住一个月。
1: 嗯。
0: 那这怎么能行呢？医生说你这高血压也很危险，他天天也担惊受怕，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病出现的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听邻居介绍，说我讲国学易文化智慧，

重的高血压的合并症，脑血管、心血管包括肾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说在调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听我话，你的病是可以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这是四个月前他跟我通话，我跟他讲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一定听您话，老师。我说那您听我话，首先第一点，晚上必须到点就得睡觉。他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让你睡着。我说早上到点就得起床。第二，必须把酒戒掉，不能喝了。他说我戒，还有就是烟不能吸了。我说你可以一天由一盒一点点往下减，直到减到不抽为止，别突然间戒，突然间戒你受不了，你的身体也受不了，突然戒肯定会让你的血压呢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高反弹，甚至呢很可能出现脑卒中。我说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于你多年的一个吸烟环境了，我说你戒是肯定得戒，吸的太多了，我说呢有百害无益。他说老师可不是，这想戒一直就戒不掉。我说你这回一点点戒，但是酒一口都不能喝了，这是绝对是不可以了。我说还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啊，必须得记住，我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吃的你一点都不能给我吃。我说我给你一本书啊，意义文化养生宝典。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这里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学会，先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学起。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在人体当中的应用，你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一个小宇宙。你就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等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按照这本书当中教的把归西法先学会，先别着急练六字诀。先学这个归西法。归西法学会了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血压会向下走。应该能下来20到30个汞柱。我说你的高压210可能下到180或者170。低压能下到120也可能110。这是方法。然后我说在饮食上呢，我说五豆粥这是每天必须得吃的。五豆粥呢，绿豆40粒，红小豆30粒，黄豆80粒，白芸豆20粒，黑豆60粒。我说你先不要问为什么用这些数。我说你就先按我说的把这些豆煮齐了，每天呢用高压锅给它压得烂烂的。压得烂烂的，一顿吃不完吃两顿。你连续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会感觉到你肚子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了。那这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在里边呢再给你增加新的一些食材，新的一些食材。然后我还跟他讲，油炸的东西不能碰。油炸的东西必须不能碰啊。四个月前正好是夏天，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2两的鲜姜煮水喝。他说老师我喝会上火的。我说你喝吧，不会上火，一定是2两，别怕。我说你大胆的喝2两的鲜姜啊，煮水喝。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点的量呢？因为这个量越大，它那个对人体阳气的这么一个宣发就越好，有利于百脉的畅通，有利于身体当中表层的寒湿之气的一个外排，也有利于什么呢？体表的经络的一个畅通。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小量的对它意义就不大了。然后呢，我让他在每餐之后黑豆泡陈醋，每餐之后吃20粒，就把这个黑豆

给它炒这味儿的，必须用真的黑豆，假的不行。什么叫假黑豆呢？就那个黑芸豆，很便宜的。哎，真黑豆很贵的。哎，这个黑豆给它炒裂味了之后，用这个陈醋，越陈的越好，给它泡了，泡七天，餐后吃20粒。哎，我说你吃饭的不能太快，就是细嚼慢咽。我说饮食这块呢，在五豆粥的基础上，你可以吃玉米面窝头或者吃面条，哎，都可以。然后对于蔬菜类的，我说多吃红色和黄色的啊，然后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能超过6克，那、啊、不要超过6克的盐。我说你就这么坚持了，哎，坚持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我说你给我来个电话。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联系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跟我通电话的人太多了，主要是他没有掌握好技巧。哎，我说呀，你一定哎，要事先排队。哎，后来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他明白了，得提前排队，事先约好。哎，然后呢，这个电话就通上了。哎，通上电话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通上之后，你看他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陈醋泡黑豆，再加上呢，喝这一个月的姜汤下来的时候，啊，再加上啊。这个不吃油炸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他的血压高压下来了40个汞柱，180了，低压呢到100了，但他的所有降压药还是没停，原先吃多少还是多少。好在哪儿呢？过去他吃这些降压药也下不来了，而且呢他这个压很平稳，按照目前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吃陈醋泡黑豆，哎，再加上喝姜汤避寒凉这样的一个养调方法，仅仅一个月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就下来这么多。他说要是住院的话，输一个月液，在医院再加上床位费全下来，一个月得多少钱？大约得花8000块钱。8000块钱，关键这8000块钱花完之后，出院没几天之后血压就又回去了。因为医院呢不会教你啊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不会，他就知道你血压高了，你来住院我给你住，然后在我这儿，我知道他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在哪儿。他血压原因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水枯竭，不濡养肝木，肝阳上亢，肝胆经络瘀滞的太重了，然后已经影响脾胃的健运了，脾不升胃不降，然后呢火都在上面堆着，哎，中间寒气特别重，哎，这一个月下的血压恢复得特别好，这个信心就更十足了。这样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现在主要你这高血压已经合并高血压肾病了，有蛋白尿，有潜血，我说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心血管从舌象来看应该至少堵50%到60%，因为舌下它有青筋，青筋是黑的很重的，我根据我的个人判断经验至少堵50%到60%，因为他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和胸闷。就这样，我说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把六字气诀再学会，六字气诀学会，然后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怎么办，哎，我说用杜仲降压片配合内修方同用。杜仲降压片干嘛的呢？哎，是补他肾阳的，因为他这个肾阴呢不足，阳都外越没有了啊，没有了，他的脚是凉的，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杜仲来补他的肾阳。杜仲降压片这个药很好买，在药房都有，然后我说配合内修方来调你的五脏的阴阳，然后补益五脏的气血。六字气诀必须在一周之内完全学会。他说老师我都会了，都不瞒你说，就等着你的指示，我练不练的事。哎，就这样的练六字诀，再加上原有的啊这些那些休息方法，哎，再加上我让他啊修这个肾心，哎，再加上啊那个新给他的这个方法，杜仲降压片加上这个内修方，4个月下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啊，主持人你

0: 该怎么样？高压126，低压85，那数值非常好。但是他的降压药还没停，他在听我的指示，还听多少？啊，在听我的指示，多好啊！这过去就是住院，他打点滴输液一个月，他的压值也没有降到这个标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尿中的蛋白和潜血没有了，啊，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就肚子不凉了，脚热了，啊。感觉这肚子里空空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这就好了，六腑不空，五脏不能实啊。我说这样内修方你就加量，给它加到3次，然后杜仲降压片子不要停，再吃2个月，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说你把你的降压药呢停到2个，哎，就吃那个安露地平加上厄贝沙坦，就他俩就行了，哎，就可以，你的血压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争取1年左右把你的西药的降压药停掉，哎，争取1年之后让你变一个人一样。哎，他说老师我太相信您了。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哎，首先他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他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理了，哎，明白这个理了，他就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样他就懂得顺应宇宙40阴阳气及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好处是什么了，哎，再加上跟我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哎，再加上那个我给他的推荐的杜仲降压片加上内修方的一个联合应用，哎，让他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它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产生的。它这一个过程，实际4个月时间长吗？
1: 不长。
0: 不长。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心急的人认为很长。现在很多人得病了，他们就想一锹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理把他们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身上的病出来了，大家记住，这个生病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天就有的，它可能有了10年或者20年，最终你的生理指标才异常的。所以你的病一旦出现了，你千万别急也别乱，按照国学易文化的智慧来捋一捋，捋一捋，看看你生病的原因在哪儿。是你的七情六欲出了问题，还是你饮食的四气五味出了问题，哎，还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在你的身体当中作乱带来的问题，哎，你捋顺一下。你要捋顺不明白呢，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让他帮你捋顺。我的学生要捋顺不明白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老师跟您打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叫月老话一一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有我的讲课，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这个留言我是100%都回复的啊，我来帮你捋捋到你心里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那这时候你就好好听话，跟我来修。所以呀，大家记住，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病。病治不好，但绝对不代表它调理不好。我刚开始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的前几年，都是这样的风言风语。哎呀，他要能把病给调好了，那要医院干什么？说的也没有错。假如说我都能把所有的慢性病调好了，那全国的医院不都得黄了呀？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那全国总共有多少人口？14亿人口啊。关键有一点，老师呢，实话实说，哎，不是所有的人跟易文

0: 化都有缘分的。哎，不是所有的人跟身心双修都能结上缘的。你没有福报的人，这个缘你是结不上的。结不上这个缘分。哎，所以学不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那是你的事儿。啊，讲不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我的事儿。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哎，并条有缘人。哎，没有缘的我不强求。哎，所以你信我，你就跟我学意义文化智慧，先别着急啊，跟我学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这样一时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那这套方法只有修大医智慧的人才能懂，不修大医智慧的人他懂不了，那都是小格局小家子治病，他怎么能懂这个大智慧呢？哎，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叫五斗周养五脏的智慧。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五色对应的是五脏，绿色对应的是肝胆，所有绿色的食物对肝胆都是非常有利的，包括你看葡萄干它就有养肝血的作用，也叫养肝阴。你看菠菜拌花生米它有什么作用？养肝血的作用。实际花生米呢，它长在土里，它本身是健脾和胃的。那例如说这个人有胃酸，生的花生不能炒熟，就3到5粒生的熟的不行，然后你给它嚼的成末状，然后你用唾液把它送下去，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因为 这个花生米它有很好的和胃作用。三到五粒，无论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都有这个作用。花生米是和胃的，健脾和胃。尤其是花生米，你让它发芽之后，叫花生芽。花生芽跟这个小茴香，哎，给它一起拌了，就能茴香，哎，给它切成末，然后加香油一起拌了，里边点点盐，它的作用是温中、和胃，还有健脾利湿的好处。它是这样的。那花生米拌菠菜，这花生米用油炸好还是用水煮好？大家知道吗？
1: 油炸的香。
0: 哎，香跟水煮的作用还不一样。油炸花生米呢，它燥湿性特别好，健脾利湿的作用好。但水煮的呢，它养胃和胃的效果好，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菠菜拌花生米这道菜，它是什么呀？既能养肝血，哎，又能和脾胃，你看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那个菠菜拌羊肝养肝血，你肝脏我们都知道以七行而补七行，动物的肝脏都有补人体肝脏的作用，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绿色的食物对应的是肝。绿色的食物呢，大家记住叶和芽它的作用还不一样，芽它有疏肝的作用，哎，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它有养阳气的作用。因为大绿叶啊，它得夏天的阳气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夏天那个叶啊，那吃了之后能干嘛呀？能对人体阳气的壮长有利。所以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饮食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智慧，叫春芽夏叶。哎，秋天的是什么呀？实，秋天的果实，冬天的就是根儿，冬天都吃根儿了。什么叫根儿呢？像萝卜呀、土豆啊、地瓜呀、藕啊，这些根儿类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在冬天吃最好。哎，像果实类的，你秋天吃是最好的了。哎，种子类的不都是果实类的吗？对不对？哎，叫秋实、冬根、夏叶、春芽。就是说你春天吃绿色的芽菜，这对肝胆特别有利。然后等到夏天呢，红色的，大家记住，红色的对应的是心，生于夏，旺于夏。对，一定记住，红色的是养心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就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有形的物质啊，都是天体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那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五行之气化五色化五味啊，绿色的是木气化生的，红色的是火气化生的，黄色的呢是土气化生的，大家记住，白色的呢金气化生的，等到这个黑色的呢，哎，它就是水气化生的了，哎，水气化生的，大家记住。所以才有了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一年四季黄。大家记住啊，一年四季黄色的每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五行属土，一年四季养它都非常的重要。黄色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温性的，因为胃喜温，脾喜燥，土就怕凉。你土一凉，种子种进都不发芽，所以土一定让它暖土。土越暖，大家记住，造的气血就越足。哎，造的气血就越足啊！你看春生夏长吧，秋天土一凉，麻烦了，它就不长了。过了秋分之后，种啥啥都不行，对不对？有人说老师种冬小麦，冬小麦冬天它也不长啊，对不对？它藏起来了。哎，所以冬小麦呢得什么呀？得冬气，得春气，得夏气，得一年三季之气。所以冬小麦呢，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不错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是五色五味这一块呢，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然后呢化于五行，也化于五味，也化于五色。记住啊，酸味通于木气， 也就是说通于肝胆。

哎，你看那个，到森林里去，你细闻一闻，是酸的，就是树叶子落到地上，产生那种味儿叫酸味儿。哎，这个酸味儿，养耳养肝。哎，酸味儿能养肝，记住啊。然后苦味儿能养心，大家记住，苦能养心，然后甜能养脾。辣能养肺，咸能养肾，但有一点，这五味你必须得会用。怎么个会用法呢？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哎，叫甜酸；夏天呢，少吃苦的，多吃辣的，以辣为主。然后等到秋天，大家记住啊。是多吃酸的，少吃辣的，酸的要多用。等到冬天的时候，哎，少吃咸的，多吃点苦的。冬天多吃苦瓜好，大家记住，苦的食材在冬天多用。那，为什么呢？有利于阳气的闭藏，哎，对心气有呵护作用。哎，这是五味五色。跟五脏的关系，那这个五豆粥，它养五脏的智慧在哪儿呢？为什么老师让每一个跟老师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的啊，所有的学员都要吃呢？而且呢，天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哎，民以食为天，五脏是我们人体的什么呀？生命核心，百病的源头，对吧？所有疾病的根都在这儿。那五脏，你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才行。你每天都得给它均衡的营养。那五豆，40粒的绿豆，是肝脏每天需要的数。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从《易经》里知道的，因为。先天就八个数，这八个数呢，哎，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这八个数跟五脏都是相合的啊。五脏六腑呢各有其数。那这个智慧呢，实际是我从天津王一那里学到的。那天津王一把这智慧传授给我了。那实际我的恩师。对这个智慧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的恩师曾经说过，那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数，说人有定数，人的脏腑它也是有定数的。就这样，五豆养五脏的智慧，我就学会了。那这么多年来，不仅我每天我在吃，哎，我让每一个跟我学艺文化的学员都吃。千万不要小瞧这五种豆子，五种豆子只要你按我说的这么去做，天天吃，天天吃，连续吃半个月，能把你六腑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排的不是一般的空。假如你六腑里的毒素特别多的，在五豆的基础上，然后你每天呢，再用10克的炒莱菔子，那你六腑里的垃圾会排得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六腑不排空的人占99%，啊，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贪欲太重，哪方面的贪欲呢？就吃喝的贪欲，啊，致使六腑排空不利，所以五脏就出现问题了。你肝心脾肺肾只要有问题，你都是因为六腑排空不利，这些毒素反向被谁吸收了？被五脏吸收了，所以五脏自然就会出现毛病啊！大家这点一定要记住啊！五脏咋出的毛病？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去平衡之后，你的六腑排空不利，排空不利，毒素反向吸收。那这些毒素反向吸收就入哪儿？入血。那入血之后，这些毒血给五脏提供的是毒的原料，那五脏它能受得了吗？他受不了，对不对？那五豆粥里

0: 些成分它能排六腑里的毒素呢？是它的皮儿，就是绿豆的那个皮儿啊，它能去什么呢？哎，去胆囊里的垃圾，能让你不得胆结石，哎，能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胆的一个清洁。那假如你分泌的胆汁非常清澈，那你这个人的胆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肝脏也特别好，因为胆汁是由肝经所化生的。你假如说你的胆里边的垃圾清不出去，反向这些垃圾就会被肝脏干嘛呀？哎，被肝脏利用。肝脏利用这些毒素，那你想一想，肝脏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然后等到小肠，现在小肠里有毒素的人特别多，凡是得十二指肠溃疡的，都小肠里有毒素。红小豆的豆皮儿就专门清小肠里边的垃圾。小肠里有垃圾的人，营养吸收的都不好，不是胖就是瘦，那这样的人是相当不健康的。哎，红小豆的皮儿就能把这里的垃圾清出来。等到黄豆的皮儿主人啊，他就能清胃里的这些毒素。有很多人吃进去的饭呐、菜呀，是进胃里了，但是胃不能完全的排空，不能完全的排空，那这些东西就会停留在胃内，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毒素，腐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会出现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你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胆囊炎，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人为啥得胆囊炎呢？不就是胆壁粗糙，里边垃圾出不来出现的吗？里边的垃圾发酵了，热了，不就形成炎症了吗？然后白芸豆的皮儿，为啥说白芸豆能减肥呢？因为白芸豆的皮儿，它能清除整个大肠里的所有的垃圾，这个就能放二十粒，多了它就不走这条经了。为什么就是说中药中医开方三味五味八味十几味都是有说到的，你看六味地黄丸为啥就六味药，为啥不能放七味呢？六味地黄丸加到一起的颗数正好66克，为什么呢？因为六是坎卦之数，正好通于神，所以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的药。你看药王孙思邈的生脉饮，生脉饮怎么组成的？人参、麦冬、五味子，就三味药，三味离卦之属，通于心，所以生脉饮是养心气、复脉的。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记住，不能乱动，一定记住。这我总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经验的啊，感悟是颇深的。等到黑豆，黑豆的这个豆皮儿，它能帮助我们清除膀胱里的浊水，就这个豆皮儿能清除膀胱里的浊水，还能清三焦的毒素，就是黑豆皮儿能清三焦的毒素。哎，你看五脏六腑，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这五豆的皮儿，它是干这个活的。哎，所以这个五豆一定放到高压锅里压得烂烂的，不能把皮儿扔掉，扔掉皮儿就不行了。
1: 嗯，
0: 一定记住。那有人说我把这个五豆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冲着喝行不行？行，但皮儿不能破坏，就是皮儿你不能扔，打成沫可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皮儿，就是说你五豆里边这个皮儿把六腑里的垃圾向外排了吧，然后它还能补啥补啊？肉，绿豆的肉它能补什么呀？哎，能补肝，能补肝呐。红小豆的肉能补心，黄豆的肉能补脾，哎，等到白芸豆的肉它就能补肺，等到黑豆的肉它就能补肾。所以五豆粥它是一个清六腑补五脏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这个不能拆开，你要拆开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人说肾中有蛋白，你单用某一种豆子不行，但这五种豆子你别拆开去用，你看对蛋白尿还有作用，那还有调制作用。这是我多年的在普及益丰过程当中还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方法的过程当中悟到的大智慧。那这个五豆粥，这是我们每一位想跟老师啊学大医养生啊调病智慧都要应用的方法，人人都得用，这是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饮食啊养五脏啊和六腑的基础。你要能吃的话你一顿就吃了也行。你要不能吃你可以分三顿。可以分三顿。有人说老师我吃它是不是就不用吃主食了，得吃。那你吃它也不光饱啊，对不对？那主食这块呢，那吃什么呢？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主食不吃白米饭。吃什么呀？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全麦做的馒头花卷儿，这都行。尽可量吃发面的食物。糖尿病的呢，你尽可量就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高粱米做的饼子都行，对吧？咱既然有病，咱就得克服点困难，咱就得管住嘴。我不说了吗？人都有七情六欲，物它就没有，对吧？那怎么能让我们成为人物呢？能调控好七情六欲的人都叫人物。所以跟我学习国学易经文化智慧是个很快乐的事儿，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痛苦呢，来源于就是对欲望的一个什么呀？控制。你没有欲望也不行，但你的欲望呢，一定要跟你的什么呀？跟你的五脏六腑匹配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是平衡的，代谢都正常。那咱们这块呢，该吃吃该喝喝都不影响，对吧？但你别过，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了。但你要过了那就不行了，你五脏六腑不就有负担了吗？时间一长不就失衡了吗？所以这个五豆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逐渐的进行，在五豆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五种主粮的燕麦，它的颜色是青的，它有很好的什么作用啊？养肝气的作用。燕麦养肝气，大家记住养肝气啊。红曲米，红曲米长得跟这个稻米差不多少，颜色是红的，红色的红曲米。你吃没吃过这个红方？红方的颜色就是红曲米调的，叫天然的调色剂，这是天然的调色剂。红曲米养心，大家记住啊，燕麦养肝，红曲米养心。黄小米大黄米它是养脾胃的，黄小米养胃为主，大黄米养脾为主啊。假如你脾和胃都虚，它俩都可以养放一些。等到白精米它就是养肺的啊，养肺的，肺喜润物燥，喜欢白色的。记住白精米就是我们吃的白稻谷啊，水稻，记住啊。黑米它就是养肾的，黑米有补肾的作用。你看这是五种什么呀？五种食材。那这五种食材呢，根据我们自己的饭量，然后随着我们练归息法六字气诀的这个成熟度，然后我们的饭量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五种食材同时放进来。也可以呢这么来做，春天放燕麦，夏天放红曲米啊， 一年四季都得放黄小米和大黄米，秋天放白精米，冬天放黑米。它是这样的，半小把，一小勺，这都自己来定，对吧？然后这是五谷，然后我们再放到五果里边，绿葡萄干养肝的，你可以在这里加绿葡萄干，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加枸杞子啊，黄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大黄豆的，跟这个水果很相似的。或者你直接放什么呢？放那个木瓜的颗粒，干的颗粒，就是木瓜干儿，它是颗粒状的，你可以放点木瓜，木瓜是健脾胃的，啊，黄色的，然后白色的呢，哎，养肺的，白色的放莲子肉，你看这水果里的莲子肉，然后黑色的，我们可以放什么呢？黑枣，哎，黑枣也行，或者放这个桑葚果，这都是黑色的。你看，这叫五果，五果根据五种不同的颜色放到里面，这都是养五脏的大智慧。五脏啊，大家记住要养，必须是同时养，五脏是不能拆开的。大家一定记住，说哎呀，我这个人胃不好，我养养脾胃吧。那你给他养过剩的时候，他就会瞌睡，对不对？有人说我心脏不好，我养心，你给他养过了之后，他就会克肺。有人说我肺不好，我吃点补肺丸吧，你给他养过了，他就会克肝胆。有人说我肾不好，我肾虚，我吃点补肾的吧，给他吃多了，你就容易吃出心脏病来。因为水克火呀，对不对？啊，有人说我这肝不好，我得吃点护肝的，这你要吃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好不了，因为木太强了，土就受到过度的克制了。所以五脏大家记住它是个整体，一荣俱荣，
1: 一损俱损，
0: 一损俱损，
1: 嗯，
0: 人体这个小宇宙它是这样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掉了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这也是我为什么那让大家在身心双修当中五脏一定要同调，五脏必须是同调的。无论是你用五豆粥也好，还是五谷杂粮也好，还是你五除也好啊，必须是同调。而五豆粥呢，这里一样都不能少，剩下的你根据你脏腑的阴阳气机气血亏损程度的不同来辩证的进行加减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要不能灵活掌握，是可以随随地的跟我啊通个电话，也可以说你跟我的学生通电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吃五豆粥，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呢，早晨为春，中午为夏，晚上为秋。晚上几点为秋呢？下午三点到九点，这都是秋天。九点之后就冬天了，所以冬天就藏就睡觉，别吃晚餐，那么晚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晚吃东西就不对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早餐呢要多吃绿的，多吃芽菜，然后呢早餐要多吃什么呀？黄色的啊，黄色的，哎，和甜味的，酸的要少用。午餐呢多吃红的黄的，哎，多吃叶菜，哎，然后呢多吃姜，中午这顿多吃姜，哎，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白色的黄色的，然后五味上以酸味为主，哎，以酸味为主，就包括这个季节泡脚都是用酸的东西泡啊，像苹果醋泡脚，哎，都是这个季节去泡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哎，生活，这是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基础。哎，这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做， 叫大医养生防病的哲文。哎，像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呢，它是大医养生调病的哲文。调病和防病，大家发现没有，它必须是以天地为纲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所以人活在天地之间，我们要不懂得顺应天地的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我们必然会让五脏六腑出现生病环境的。那生病环境一旦要有了，那你不得病谁得病啊？所以得病了之后，不要光想着治病，你得想一想怎么能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决掉，要不然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大家发没发现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得了一种或者两种病，多年以后在不断的治疗过程当中弄得全身都是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常说这么一句话，有啥便有病，没啥便没钱。但我认为呀，这个没病那个比没钱要舒坦的多。没病没灾的多好啊，开心快乐的，就求个温饱就行了呗。你像老师天天粗茶淡饭麻衣布鞋挺快乐的，别有那么多的欲望，因为欲望呢越多，你的五脏六腑负担就越重。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的智慧之法。这个方法呢我不能教得太细，要是教得太细的话呀，这个两天的课时未必能教完，但是我尽量的呢细点讲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4: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本时段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们将继续在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特别节目中陪您度过假日的最后一天。
0: 此刻呢，还有不少朋友仍在返程途中，也有不少人呢正在享受假期最后的休闲时光，调整状态，整装待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那明天呢是节后上班开学的第一天，明天天气仍然是晴，西南风1到2级，明天最高气温稍稍有所回升，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迎来长假返程高峰，所以提示大家注意提前了解路况，安全出行。另外也提示您，明天呢，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7天长假，烟火寻常，山河皆美。大家在出游、聚会、休闲、放松同时呢，一系列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法律风险，也常常藏在欢乐的背后。
1: 是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假期小事儿没必要较真儿，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儿，很容易引发纠纷，造成损失，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0: 比如说景区临时关闭，能不能退票的问题。还有呢，网红游乐项目受伤，谁来担责？朋友圈随手转发的视频会不会侵权？邻里噪音扰民，又该如何维权？亲友聚餐酒后出事儿，谁来担责？其实这些假期高频场景几乎咱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但多数人啊都分不清权责边界。
1: 是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专门针对国庆假期高发的法律纠纷、隐形的侵权风险，还有熟人社会的法律误区，结合近期的热点案件为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同时呢，我们还将连线专业律师分析解读，给出解决方案，教大家合法维权，规避风险。
0: 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懂法律，避开坑点，守住权益，安稳收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1: 好，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今天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今年国庆假期最突出的文旅纠纷热点。和往年的酒店涨价、租车踩坑不同，今年呢，景区临时变动、网红项目安全事故、线上票务霸王条款以及旅拍肖像侵权4大问题成为投诉榜单的高频项。很多游客遇到问题之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权进行追责。
0: 没错哈。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国庆最新的热点案例。有市民朋友呢，提前3天在短视频平台啊买了一个山岳景区套票，这套票里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门票、观光车，还有索道全套的项目。 价格呢是200多元每个人。可是出行当天呢遭遇到极端天气的景区呢临时就发布公告说部分这个步道封闭啊，索道也停运，但是景区这时候呢说了只承诺退还没有消费的索道的费用，拒绝退还门票和观光车票款，理由呢是景区整体并没有闭园，游客可以自行徒步游览。
1: 遇到这个问题，很多游客有一个疑问，就是景区局部停运，项目缩水，到底能不能全额退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可以。根据民法典和文旅服务相关规定，游客购买的是成套服务产品，景区因为自身调度、天气管控、设备检修等原因，导致核心服务无法完整履行的，那么属于服务瑕疵、履约不全，消费者有权根据实际未体验比例要求对应的退款，而不是仅退单项停运项目。
0: 好，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就是关于被忽视的一种新风险，就是网红游乐项目安全责任。今年国庆假期啊，各类网红高空项目啊，水上浮桥、丛林穿越、亲子无动力乐园人气爆棚，但是呢各地也出现了比如说游客摔伤、磕碰、设备故障滞留的事件。那很多商家呢入场前都会让游客签署一张免责协议，很多人签字的时候呢并没有在意哈，以为签了字就代表出事儿，自认倒霉。
1: 这里给大家破除一个重大的法律误区，就是商家单方的免责纸条、免责协议不能免除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游乐设施本身存在着安全隐患，场地的防护不到位，工作人员未履行提醒和救助义务，即便是签了免责书，商家依然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只有游客自身故意规避操作，擅自操作造成的伤害，才需要自行承担责任。
0: 说到网红游乐项目呢，我们在一些景区当中，有的朋友可能见到这样的游乐项目，叫做飞拉达。那这个项目目前呢是没有强制安全标准的，对于很多景区来说呢，就是自主经营啊，不对人员配置啊、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险情，就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那究竟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和隐患点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调查。
4: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5: 这腿这么陡啊！
6: 别！
7: 妈呀，太吓人了吧！
6: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4: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

0: 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四五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到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你脱手了三个，
2: 我下来了，
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2: 也是磕磕碰碰，也烫花肉，
1: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3: 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4: 没有。
3: 这能安全吗？
4: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5: 好，关注完这个高风险的飞拉达项目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国庆新增高发纠纷，就是旅拍、跟拍肖像侵权。很多游客在景区付费旅拍哈，或是被景区的自媒体啊、路人随手拍摄发布到网络上，没有经过本人同意，用于引流、带货、炒作，甚至恶意剪辑。很多人不知道哈，肖像权、隐私权不受免费拍摄、随手记录豁免，没有经过允许公开传播，商用获利完全可以要求删除、道歉、赔偿。
6: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份景区出游专属的提示。首先，购票前要看清楚退改规则，保留购票页面、预约公告、景区通知截图。第二呢，就是遇到天气、设备管控导致的服务缩水，主动申请分段的退款，不要被商家话术引导。第三呢，要注意参与高危游乐项目的时候务必佩戴防护装备，全程留存视频证据，不要盲目的签署各类免责文件。还有就是发现偷拍或者是私自传播影像，第一时间要求下架、删除、固定链接证据。

0: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1: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1: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0: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1: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0: 感受幸福，
1: 分享美好，
2: 拥抱生活。

0: 好，这里是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此刻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国林和赵薇。
1: 前面我们聊了外出游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假期居家聚会返程过程中最容易踩的熟人社交法律陷阱。很多人就会认为熟人之间嘛，亲友之间讲法律太较真儿，太伤感情了。但是每年国庆过后呢，大量的邻里纠纷、聚餐聚会纠纷、拼车纠纷集中爆发，大多呢都是因为不懂法，凭人情做事儿。
0: 首先我们来看看亲友聚餐酒后担责的问题。应该说呢，这是常年高发，但是年年有人忽视的重点。假期当中呢，亲友团聚饭局增多，一旦出现饮酒过量、醉酒摔伤、酒后突发疾病、酒后驾车出事，同桌共饮人员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一同饮酒的人是否一定需要承担责任？又该尽到什么样的救助义务呢？我们来通过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聚餐饮酒民事纠纷来共同了解。
2: 2021年12月30号，在上海工作的郭某参加了单位领导组织的聚餐，席间多人共同喝下了两瓶红酒和一瓶多白酒。
3: 当时是谁组织的聚会？是个什么性质的聚会？参与人员有哪些？可以先说一下。
4: 是我请客吃饭。
3: 你请客吃饭是吧？
4: 对，自然性质。
3: 就是喝什么酒呀？
4: 有红酒，有白酒，两瓶没喝完，我带了一瓶回家。
3: 红酒呢？喝了几瓶？
4: 红酒也不多，红酒两瓶。
2: 聚餐过程中，郭某身体不适，出现呕吐症状。3个小时后，聚餐结束，两名同事将郭某送回了住处。
5: 郭某发生过呕吐的情况。聚餐结束后，杨某开车搭载郭某、李某回各自住处。次日，因联系不上郭某，李某前往郭某住处，后期打电话报警称，郭某脸色发青，身体发凉。
2: 郭某于聚餐次日被发现死亡。郭某的家属认为，同饮人员在郭某严重醉酒昏迷的情况下，未能进行合理照顾，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导致郭某饮酒过度猝死。因此，郭某的家属将9名同饮者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66万余元。
6: 他平时是可以喝到半斤酒的，当天喝了2两多就吐了2次，在这种反常的状态下，各名被告人也没有注意到，而是放任这个危险结果的发生。
2: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围绕被告是否对死者郭某在饮酒后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展开辩论。被告方表示，聚餐过程中并没有劝酒行为，而且用餐结束后，两名同事已将郭某安全送回家中，并确认其没有不适才离开，已尽到应尽的义务。
3: 吃饭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劝酒啊？
7: 没有，
3: 从头到尾都没有。
7: 对，就是平时也是这种习惯，就是自己喝自己的。但是送到家里的时候是在那个楼栋门口遇到了死者的邻居，当时这个邻居还和死者有过对话，就是也能说明当时死者还是有清醒的，有清醒的意识的。死者是当时是跟邻居是说是喝酒了，喝了点酒，是死者自己拿钥匙开的门。进了房间以后，那么就死者就躺下了，躺在床上。被告二就问死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死者就是没事的，让他回去吧。
8: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郭某是否是因为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同饮者都称并没有进行劝酒的行为，他们又是否对郭某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庭审当中，法院对争议的焦点做出了认定。
2: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尸检和死因鉴定报告显示，郭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
5: 经公安部门委托，鉴定部门对郭某进行了尸体解剖、死因鉴定，鉴定意见为郭某符合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鉴定机构在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或乙醇代谢物。
2: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自身心脏疾病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郭某的饮酒行为是否导致或者诱发了其自身疾病，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另外，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聚餐当晚郭某有过量饮酒或者意识不清、辨别控制能力严重受限等情形。
5: 法院认定，对郭某具有心脏疾病并不知情，并称郭某并无心脏病史，公司每年体检 也未检测到心脏病，亦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对郭某病情知晓或应当知晓。在此情形下，郭某心脏病发并死亡的损害后果对被告而言并不具有合理预见性，故无法认定被告对此具有过失。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作为同饮人对郭某存在不当的劝酒行为。郭某当晚是骑电瓶车来用餐的，共同聚餐人员开车将其护送回家安顿，可认为已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2: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主张被告同饮者应对郭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被告王某自愿补偿原告20000元，于法不备，法院予以认可。一审宣判后，被告郭某的家属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在上海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饮者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有没有劝酒的行为，是法院判定同饮者有无责任的主要依据。那么哪种情况同饮者是需要担责的呢？我们再来了解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2: 2023年7月，乌鲁木齐市某公司负责人李某组织员工在郊区一家农家乐进行团建，聚餐期间何某某饮酒约500毫升，继而站立不稳，众人将其搀扶到沙发上休息。团建结束后，李某安排同事送何某某回家。抵达何某某家后，有同事打电话联系何某某的妻子赵某，告知其醉酒状况。妻子赵某建议将何某某送至附近医院，众人照办。后来何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异物导致窒息，心跳呼吸骤停。事后何某某妻子将某公司李某及一起聚餐的5名同事诉至法院，要求共同赔偿120万余元。原告认为李某组织此次活动，且和同事未劝阻何某某饮酒，在何某某醉酒后处置措施不当致其死亡，应担责。
9: 在这个活动中呢，没有呢这个斗酒呀灌酒这个不当行为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单位领导呢还强调了，就是说呢要注意安全。不管是单位还是员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呢，没有任何民事过错，也尽到了这个注意义务，所以呢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 被告认为何某某参加公司聚餐属于法律规定的自担风险情形，且公司在聚餐后已安排专人将何某某送回家，事发后垫付50000余元医药费，故公司不应担责。同时其他被告也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
10: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公司以及其他5名共同被告是否应当对何某某因饮酒过量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公司及其他各被告存在过错，应当对原告承担何种责任。
8: 法官介绍，同饮者不能够因为未提醒劝阻醉酒者而被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同饮者是否担责，关键呢是要看他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和饮酒之后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2: 法官表示，从本案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对何某某强行劝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故不能认定共同饮酒人存在饮酒中的不当行为。
10: 根据相关人员在刑事侦查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来看，以及公安机关调取的事发地农家乐的视频显示，在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其他共饮者没有对何某某有强迫饮酒相关的情形存在。
2: 但是当天何某某因醉酒以致全身瘫软，被架上车时处于昏迷状态，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扶助、照顾、护送、送医等救助义务，以避免危险发生。法官表示，虽然公司负责人李某安排未饮酒的其他同事将何某某送至家中，一定程度上有尽到扶助照顾义务，但是对于何某某因严重醉酒无法自主活动，因呕吐物引起的呼吸困难观察不足，没有及时将何某某送医，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被告李某等人虽不构成民事过错行为，但存在一定的过失行为，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10: 送何某某回家的同事呢，在发现何某某过量饮酒以及无法自主活动的情况下呢，没有第一时间将何某某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抢救，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期，导致了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
2: 最终法院判决何某某的死亡后果是其过量饮酒的自身行为直接导致，承担90%责任，公司组织者及其他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赵某90,000余元。
1: 一同饮酒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又该尽到什么样的救助义务？通过刚才上海市和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大家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再给大家明确界定一下哪几种情形是要担责的。一种呢就是强行劝酒逼酒，再有呢就是明知对方身体不适不能饮酒仍然怂恿喝酒的。第三是发现对方醉酒很严重，没有尽到安全护送救助义务，还有纵容默许醉酒人员驾车骑行，没有及时劝阻的。那么以上说到的这几种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同桌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所以假期收官之际呢，我们再次特别提醒大家，文明饮酒，适度小聚，不劝酒不逼酒，醉酒的亲友务必要安全送达，妥善安置，这既是人情冷暖，也是法律自保。
1: 好，前面说到的是一起聚餐饮酒民事纠纷问题的一个沟通一个这个案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高频误区，就是私人返程拼车的法律边界问题。长假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很多网友呢会互相拼车分摊路费，很多人分不清楚合法顺风车和非法营运的区别，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违规了。
0: 我们先来和大家通俗的区分一下哈，亲友网友之间分摊油费过路费的互助拼车属于合法顺风出行，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多次接单定价收费专职载客，就涉嫌非法营运了，被执法部门查处会面临罚款。更为关键的是呢，拼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保险理赔非常关键，口头约定全都无效，建议大家提前简单沟通，留存好聊天的记录。
1: 好，说过了聚餐饮酒民事纠纷，又说了私人返程拼车的法律边界，我们再来说说贴近家居生活的一个问题，就是假期邻里扰民纠纷。长假期间居家休息、居家聚会、居家娱乐的人变多了，深夜喧闹、音响噪音、装修施工、楼道堆放杂物扰民问题突出，很多人只会吵架隐忍，不知道合法维权的途径。根据治安管理相关规定，社会生活噪声扰民可以直接报警取证，多次扰民可以依法处罚，同时呢，可以固定证据主张民事维权。
0: 好，假期收尾哈，更需要守住生活秩序，守住法律底线，人情有度，法律有界，懂得规避熟人社交法律风险，才能让团聚更加温暖，出行更加安心。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陪您度过假期最后一天的是赵薇和国玲。这时段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前面我们说到了一系列频发的假期法律风险，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理清全责，解决实际难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岩律师。狄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的高兴啊，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能够和大家在空中相遇。在我们共贺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呢，我们也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归途顺遂。
4: 好，欢迎狄律师连线做客直播节目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大家在这个长假当中可能遇到的种种这个法律风险哈。先来说说这个出游的一些游客吧。一些游客呢遇到比如说景区因为天气啊设备问题缩减服务，拒绝全额退票的一些情况。平台和景区呢大多会以这个不可抗力正常营业为由呢拒绝退款。那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来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维权？那狄律师哪些情况它属于真正的不可抗力，哪些属于是商家的一种托词呢？
3: 好的，主持人。针对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拆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在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不可抗力，它是有着一个严格的一个边界的，它特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在旅游的这个场景当中，只有当发生了一种极端的那种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特大的洪水，还有全域性的紧急关停或者是政府啊强制的闭园这些情形，这个时候导致到合同完全无法履行的时候，才构成真正的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互不追责，消费者呢也是有权要求他全额退票的。反过来，如果仅仅只是局部项目的一个停运，部分的这个步道的一个封闭，或者是设备临时检修，还有什么景区因为这个客流量管控导致到你的这个体验折扣打了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应当是属于商家的履约不完整，并不符合咱们说的不能克服的这种要件，商家就不能以此为由去拒绝退款，或者是仅仅只是退一部分的款项。相应的，当我们遇到了这类的争议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从三个方面去理性维权。首先，我们要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先截图保存好这个购票的套餐的详情，这个详情里面会包含各种的服务的项目清单，以及景区发布的停运限流或者管控公告有没有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主张权利，我们既可以向这个平台去主张，也可以向景区明确要求按照比例退款的一个诉求，并且说明对方这种情况它是属于部分违约，而并不是所提到的什么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还有第三个方法，那就是行政投诉。如果对方仍然拒绝我们的合理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拨打1231的热线， 或者是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渠道去进行一个投诉。那么媒体渠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证据提交，这个时候文旅部门他们自然会介入调查。通常啊，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些证据，那个文旅部门会支持消费者的一个合理退费的一个诉求。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上面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在旅途当中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2: 李律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有一些游乐项目啊，它的这个安全系数要求比较高，可能就会签一个免责协议。很多游客就是签了这个协议，可能后续也有受伤的情况，这时候商家就会拿出来刚才签的这个协议拒绝赔偿，不承担责任。像这种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3: 这个情况的确是有的。签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字儿特别的小，我们也看不到，然后直接就说你就签吧，这都是格式条款。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格式条款这几个字儿。那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格式免责条款不能免除经营者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民法典当中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或者减轻自己法定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这种条款就叫格式条款，而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具体的来说呢，如果是受伤，因为场地的防护不到位，设备出现了故障，或者是工作人员管理疏忽，还有就是没有提前告知这个项目存在的一些特定的风险而造成的这个损害，那么哪怕事前欠了这个免责的条款，商家依然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的。你比如说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是要赔偿的。那么当然假日大家呢都是这个希望开心度过的，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损伤，一旦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大家维权的核心还是在这个固定证据上面。你比如说现场的照片、视频、就诊的一些记录，还有沟通的记录，不要被这个一纸无效的这个霸王条款给吓退了。同时我还要再提醒一下，这个法律也是保护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的。如果游客呢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违规操作，你比如说他酒后去玩，还有无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警示，强行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导致的这个自身受伤，而且呢商家已经是尽到了充分的一个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是没有责任的，他是可以免责的。所以啊，遇到了这些情况，我们都应当是保持一个冷静，去用证据说话。法律呢是站在公平的一方的，反之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了，游客要是存在严重的违规操作，无视警告，这个情况下商家肯定是无责的。主持人，
4: 好，关注完这个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家常常问到的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当中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可能跟亲戚啊、朋友、熟人间吧去拼车，这时候呢，免费顺路带朋友一程啊，觉得是情谊所在。可是万一这个途中出现一些事故啊，出现一些状况的话，那作为车主来说，他需要去赔偿吗？狄律师。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好意同乘的一个事儿。
4: 嗯，
3: 那么确实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特别贴近民生的，更是特别容易让老百姓误解的一个法律点。所以咱们今天一定要把它给拆解一下，让大家了解。民法典当中的好意这个同乘是有明确，我要把法条让大家先熟悉一下，是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的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法条以后，我们将从三个角度给大家拆解。首先，这一条的规定，它是原则上是要减轻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免费搭车，这个车主没有故意或重大的过失，你比如说这个故意重大过酒驾、严重的超速超载，这些都没有，那么发生事故后，法院通常就会酌情的去减轻车主的一个赔偿责任。当然，原则上减轻责任肯定还有一个例外情况，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角度，例外情况不免责。如果这个车主他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无证驾驶，我们刚才也提到酒驾，这个情况下他就是不能够减轻责任，他是需要去承担全部和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两个原则说完了以后，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能够适用的，就是有偿拼车不适用。如果车主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你比如说来吧，我们大家分摊一下这个油费，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营运的一个性质，那么它就不再属于好意通称，应当是要按一般侵权责任去处理的。所以在民法典规定的这一条里面，它主要是在于减免助人者的一个责任，以此来鼓励施助的一个行为。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出事是最好的。主持人，
2: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这个随手拍。其实我们在旅途当中记录下美景，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呢会随手拍什么呢？拍游客、拍路人，而且把游客、路人也发到了朋友圈，有的呢还发到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像这种随手拍的这种行为，有没有侵权的风险？
3: 这个风险是特别的大的。当下呢，我们是处在一个人人皆可短视频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这种随手拍，它绝对不是一个随意拍，没有经过他人同意而公开发布路人的影像，他这种风险，法律的风险是特别的高。单纯的，如果你只是自己的去欣赏，不去传播，我只是为了留一个纪念，曾经去过哪儿，出于这种目的，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未经他人的同意，公开发布他人这种清晰的肖像视频、照片，而用于这个社交的传播、引流、带货、博取同情这些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涉嫌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这种权利它和这个是否盈利、是否是公共场所这些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一旦要是被这个当事人追责了的话，需要承担删除作品、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的这些民事责任。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假期记录美好，可以聚焦风景，尽量不要去随意拍摄，并且去传播陌生路人的一个影像，避免你的这个无心违法、无端纠纷呢，和你一块儿相伴了。
4: 这个提示特别的必要哈。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劳动者非常关注的长假加班调休问题吧。如果说假期加班了啊，值班了，那加班工资和调休又该怎么样去区分和计算呢？狄律师。
3: 长假一过啊，每年这都是一个热点的问题，
4: 是，
3: 也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4: 没错，
3: 实际上大家主要是想看啊，这个工资应该怎么去计算。那么我在这里呢，还是同样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画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是必须支付三倍工资的，它是不能够拿这个调休来抵消的。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10月1、2、3这三天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只要啊去安排了这个加班呢，那么用人单位就必须要按这个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是小时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加班费，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不能用补休替代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调休的日加班，它是可以优先安排补休，但不能补休的就是要支付这个两倍的一个工资。你看这个10月4号到7号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第二个重点了，它是调休的休息日。如果安排了这个加班呢，你优先安排一个补休， 如果确实公司说这个没有办法给你安排补休了，那么相应的就要支付不低于200%的这个工资的报酬。第三个重点，如果单位拒绝支付加班费，劳动者一定要勇敢的去维权。大家呢是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大家说了，那哪个法律里面有啊？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劳动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关于这个150%、200%乃至300%的一个工资报酬的一个规定。同时呢，在这个工资的支付暂行规定里面也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主持人，
2: 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吧，就是劳动者如果存在着加班情形，这个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是怎么分配的呢？
3: 这个问题是特别的让这个劳动者犹豫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基本原则，也就民法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谁主张谁去举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那么就相应的应当就加班费的这加班的这个事实的存在，他要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民事诉讼当中有明确就一直在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劳动法当中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那么劳动者需要提供的这个初步的证据去证明加班事实存在，这个证据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考勤的记录、加班的审批表、排班表，还有这个加班的一个工作记录，乃至加班的一个通知和这个相应的同事的证人证言，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证据的。但是在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证明妨害的一个规则，也就是劳动

0: 着有证据了，基础的证据能够证明用人单位他掌握了加班事实的这些证据。你比如说我的这个电子考勤指纹打卡记录，这个时候是只有单位有，我劳动者本人是没有的。而这个用人单位又以一种不正当的理由拒绝去提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由用人单位去承担这种不利的后果。当然了，这个规定也就是主要是在平衡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地位，防止啊这个用人单位利用这种优势的地位去隐匿相应的证据。所以最后的最关键的一个点，也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请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俗话说得好，证据在手，维权大家才会心里有底气。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在这个时段当中啊，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燕律师给大家带来解读和风险的提示，可以说句句干货，也为假期大家如果有遇到相关的问题或纠纷的妥善化解解决呢，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专业指引。好了，再次感谢狄燕律师，谢谢您。
2: 再见，狄
0: 律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4: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3: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4: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3: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4: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3: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4: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3: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4: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4: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3: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听我听天津
5: 97.2，
3: 天津新闻广播
5: AM 909，
3: 天津的声音。
4: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七天国庆假期，览山河壮阔，享人间烟火。美好假期从来不止风景与欢愉，更有法治守护，规则相伴。
1: 我们在假期里遇见美好，也在普法中学会守护。法律不只是约束，更是每一位普通人安心度假、安稳生活的坚实铠甲。
0: 长假即将落幕，但是法治、法律学习永不落幕。我们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带着假期的温暖和收获，带着学法懂法的清醒和从容，平安返程，安心归港，以全新的状态奔赴接下来的生活与工作。
1: 感谢大家的全程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老师好。
3: 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昨天呢， 我看了一下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那有很多新听众，那问老师，什么时间，那能，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术，再跟我们传授一遍。还有很多老师的新学员和老学员问老师什么时间，能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跟老师啊，通过电话，分享一下呀，近段时间学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心得，分享一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带来的健康收获。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啊，要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一个饮食上的食疗养五脏的大智慧。
0: 嗯
3: 嗯。那这个大智慧是什么大智慧呢？叫五豆养五脏。
0: 嗯。
3: 啊，民以食为天呢，主持人呢。
0: 嗯。
3: 老师一直呢都主张是七分养，至三分，养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质的比例呢要小一些。我一直都说，病呀不是治好的，是调养好的。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因为呀，你生病的环境还在，所以你的病呢就治不好，但是却可以调养好。为什么呢？因为调养是解决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人体生病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像四个月前主持人有一位姓邱的男同志，他的高血压，高压是210，低压是130，是不是很高啊？低压呀都超过健康人的高压了，但还好他没有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类的疾病。他的年龄还不大，才49岁，那他的高血压比较顽固啊，从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了。他说呢是家族遗传来的，他说他的父母都有这个病，但是父母很不幸都因为这个病啊得这个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也很担心自己这个病，所以一直在吃药。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就开始吃药，由刚开始的一种药后来变成两种，两种变成三种，三种变成四种，四种变成五种，五种药物结合到一起来吃，最终这个压也降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得住院输液了。所以一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输几次液啊。那输完液呢这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吃药根本就控制不住。由过去的一年输一次液，后来两次，两次后来三次，到后来就得住院了。
0: 嗯嗯。
3: 那一住院呢就住半个月，住一个月。
0: 嗯。
3: 那这怎么能行呢？医生说你这高血压也很危险，他天天也担惊受怕，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病出现的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听邻居介绍，说我讲国学艺文化智慧讲得非常好，能让你知道人体所有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同时呢还能跟我学到能让所有疾病从根本上得以解除的方法。就这样他跟艺文化结缘了。我得把他叫做什么呢？叫做小伙子。 按我这个年龄来讲，他就是小伙子，才40多岁嘛，很年轻的呀。然后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一看呢，他不是单纯一个脏腑出现了失衡，他五脏六腑整体失衡的都很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的合并症，脑血管、心血管包括肾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说在调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听我话，你的病是可以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这是4个月前，他跟我通话，我跟他讲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一定听您话，老师。我说那您听我话，首先第一点，晚上必须到点就得睡觉。他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让你睡着。我说早上到点就得起床。第二，必须把

这回一点点戒，但是酒一口都不能喝了，这是绝对是不可以了。哎，我说还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啊，必须得记住，我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吃的，你一点都不能给我吃。哎，我说我给你一本书啊，《意义文化养生宝典》。哎，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这里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学会。先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学起，哎，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在人体当中的应用，你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一个小宇宙，哎，你就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六根的这个理，哎，等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按照这本书当中教的，把归息法先学会，先别着急练六字诀，啊，先学这个归息法。归心法学会了，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血压会向下走，啊，应该能下来，20到30个汞柱。我说你的高压210，可能下到180或者170，低压能下到120，也可能110，这是方法。然后我说在饮食上呢，我说五豆粥，这是每天必须得吃的。五豆粥呢，绿豆40粒，红小豆30粒，哎，黄豆80粒，那白芸豆20粒，黑豆60粒。我说你先不要问为什么，哎，用这些数，我说你就先按我说的，把这些豆煮齐了，每天呢用高压锅给它压得烂烂的，哎，压得烂烂的，一顿吃不完，吃两顿。你连续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会感觉到你肚子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了。那这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在里边呢再给你增加新的一些啊食材，哎，新的一些食材。然后我还跟他讲，油炸的东西不能碰，哎，油炸的东西必须不能碰啊。4个月前正好是夏天，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2两的鲜姜，2两的鲜姜煮水喝。他说："老师，我喝会上火的。"我说："你喝吧，不会上火，一定是2两，别怕。"我说："你大胆的喝，2两的鲜姜啊，煮水喝。”哎，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点的量呢？因为这个量越大，它那个对人体阳气的这么一个宣发就越好。有利于百脉的畅通，有利于身体当中啊，表层的寒湿之气的一个外排，也有利于什么呢？体表的经络的一个畅通。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小量的对它意义就不大了。然后呢，我让他在每餐之后，黑豆泡陈醋，每餐之后吃20粒，就把这个黑豆。给它炒掉味儿的，必须用真的黑豆，假的不行。什么叫假黑豆呢？就那个黑芸豆，很便宜的。哎，真黑豆很贵的。哎，这个黑豆给它炒掉味儿了之后，用这个陈醋，越陈的越好，给它泡了，泡7天，餐后吃20粒。哎，我说你吃饭的不能太快，就是细嚼慢咽。我说饮食这块呢。在五豆粥的基础上，你可以吃玉米面窝头，或者吃面条，哎，都可以。然后对于蔬菜类的，我说多吃红色和黄色的，啊，然后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能超过6克，那不要超过6克的盐。我说你就这么坚持了，哎，坚持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我说你给我来个电话。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联系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跟我通电话的人太多了，主要是他没有掌握好技巧。哎，我说呀，你一定，哎，要事先排队。哎，后来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他明白了，得提前排队，事先约好。哎，然后呢，这个电话就通上了。哎，通上电话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通上之后。你看他练归息法，吃五豆粥，再加上陈醋泡黑豆，

0: 上呢喝这一个月的姜汤下来的时候，啊，再加上啊这个不吃油炸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他的血压高压下来了40个汞柱，180了，低压呢到100了，但他的所有降压药还是没停，原先吃多少还是多少。好在哪儿呢？过去他吃这些降压药也下不来了，而且呢他这个压很平稳，按照目前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吃陈醋泡黑豆，哎，再加上喝姜汤避寒凉这样的一个养调方法，仅仅一个月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就下来这么多。他说要是住院的话，输一个月液，在医院再加上床位费全下来，一个月得多少钱？大约得花8000块钱，8000块钱。关键这8000块钱花完之后，出院没几天之后血压就又回去了。因为医院呢不会教你啊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不会，他就知道你血压高了，你来住院我给你住，然后在我这儿，我知道他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在哪儿。他血压原因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水枯竭，不濡养肝木，肝阳上亢，肝胆经络瘀滞的太重了，然后已经影响脾胃的健运了，脾不升胃不降，然后呢火都在上面堆着，哎，中间寒气特别重，哎，这一个月下的血压恢复得特别好，这个信心就更十足了。这样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现在主要你这高血压已经合并高血压肾病了，有蛋白尿，有潜血，我说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心血管从舌象来看应该至少读50%到60%，因为舌下它有青筋，青筋是黑的很重的，我根据我的个人判断经验至少读50%到60%，因为它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和胸闷。就这样，我说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把六字气血再学会，六字气血学会，然后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怎么办，哎，我说用杜仲降压片配合内修方同用。杜仲降压片干嘛的呢？哎，是补他肾阳的，因为他这个肾阴呢不足，阳都外越没有了啊，没有了，他的脚是凉的，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杜仲来补他的肾阳。杜仲降压片这个药很好买，在药房都有，然后我说配合内修方来调你的五脏的阴阳，然后补益五脏的气血。六字气绝必须在一周之内完全学会。他说老师我都会了，都不瞒你说，就等着你的指示，我练不练的事儿。哎，就这样的练六字诀，再加上原有的啊这些那个休息方法，哎，再加上我让他啊修这个肾心，哎，再加上啊那个新给的那个方法，杜仲降压片加上这个内修方，4个月下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啊，主持人你猜怎么样？高压126，低压85，那数值非常好，但是他的降压药还没停，他在听我的指示，还听多少啊，在听我的指示，多好啊。这过去就是住院他打点滴输液一个月，他的压值也没有降到这个标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尿中的蛋白和潜血没有了啊，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就肚子不凉了，脚热了啊，感觉这肚子里空空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这就好了，六腑不空，五脏不能实啊。我说这样内修方你就加量给它加到3次，然后杜仲降压片子不要停，再吃2个月，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说你把你的降压药呢停到2个，哎，就吃那个安露地平加上厄贝沙坦，就他俩就行了，哎，就可以，你的血压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争取1年左右把你的西药的降压药停掉，哎，争取1年之后让你变一个人一样。哎，他说老师我太相信您了。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哎，首先他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他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理了，哎，明白这个理了， 他就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样他就懂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好处是什么了。哎，再加上跟我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哎，再加上那个我给他的推荐的杜仲加尔片加上内修方的一个联合应用，哎，让他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它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产生的。它这一个过程，实际四个月时间长吗？
1: 不长。
0: 不长。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心急的人认为很长。现在很多人得病了，他们就想一锹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理把他们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身上的病出来了，大家记住，这个生病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天就有的，它可能有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最终你的生理指标才异常的。所以你的病一旦出现了，你千万别急也别乱，按照国学易文化的智慧来捋一捋，捋一捋，看看你生病的原因在哪儿？是你的七情六欲出了问题，还是你饮食的四气五味出了问题？哎，还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在你的身体当中作乱带来的问题？哎，你捋顺一下。你要捋顺不明白呢，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让他帮你捋顺。我的学生要捋顺不明白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老师跟您打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叫月老话一一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有我的讲课，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这个留言我是100%都回复的啊，我来帮你捋捋到你心里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那这时候你就好好听话，跟我来修。所以啊，大家记住，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病。病治不好，但绝对不代表它调理不好。我刚开始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的前几年，都是这样的风言风语。哎呀，他要能把病给调好了，那要医院干什么？说的也没有错。假如说我都能把所有的慢性病调好了，那全国的医院不都得黄了呀？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那全国总共有多少人口？14亿人口啊。关键有一点，老师呢，实话实说，哎，不是所有的人跟意义文化都有缘分的，哎，不是所有的人跟身心双修都能结上缘的，你没有福报的人，这个缘你是结不上的，结不上这个缘分。哎，所以学不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那是你的事儿啊，讲不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我的事儿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哎，病条有缘人，哎，没有缘的我不强求，哎，所以你信我，你就跟我学意义文化智慧，先别着急啊，跟我学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这样一时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一人之术。那这套方法只有修大医智慧的人才能懂，不修大医智慧的人他懂不了，那都是小格局小家子治病，他怎么能懂这个大智慧呢？哎，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所以是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所以是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叫五斗周养五脏的智慧。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五色对应的是五脏，绿色对应的是肝胆，所有绿色的食物对肝胆都是非常有利的，包括你看葡萄干，它就有养肝血的作用，也叫养肝阴。你看菠菜拌花生米，它有什么作用？养肝血的作用。实际花生米呢，它长在土里，它本身是健脾和胃的。那例如说这个人有胃酸，生的花生不能炒熟，就3到5粒生的，熟的不行，然后你给它嚼的成末状，然后你用唾液把它送下去，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花生米它有很好的和胃作用。3到5粒，无论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都有这个作用。花生米是和胃的，健脾和胃，尤其是花生米，你让它发芽之后叫花生芽，花生芽跟这个小茴香，哎，给它一起拌了，就能茴香，哎，给它切成末，然后加香油一起拌了，里边点点盐，它的作用是温中、和胃，还有健脾利湿的好处。它是这样的。那花生米拌菠菜，这花生米用油炸好，还是用水煮好？大家知道吗？
1: 油炸的香，
2: 哎，香跟水煮的作用还不一样。油炸花生米呢，它燥湿性特别好，健脾利湿的作用好，但水煮的呢，它养胃和胃的效果好，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是菠菜拌花生米这道菜，它是什么呀？既能养肝血，哎，又能和脾胃。你看，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那个菠菜拌羊肝养肝血，你肝脏我们都知道以七行而补七行，动物的肝脏都有补人体肝脏的作用，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绿色的食物对应的是肝。绿色的食物呢，大家记住叶和芽它的作用还不一样，芽它有疏肝的作用，哎，叶呢 它有什么作用？它有养阳气的作用。因为大绿叶啊，它得夏天的阳气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夏天那个叶啊，那吃了之后能干嘛呀？能对人体阳气的壮长有利。所以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饮食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智慧，叫春芽夏叶，哎，秋天的是什么呀？实，秋天的果实，冬天的就是根儿，冬天都吃根儿了。什么叫根儿呢？像萝卜呀、土豆啊、地瓜呀、藕啊，这些根儿类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在冬天吃最好。哎，像果实类的你秋天吃是最好的了。哎，种子类的不都是果实类的吗？对不对？哎，叫秋实、冬根、夏叶、春芽。就是说你春天吃绿色的芽菜，这对肝胆特别有利。然后等到夏天呢，红色的，大家记住，红色的对应的是心，生于夏，旺于夏。对，一定记住，红色的是养心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就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有形的物质啊，都是天体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那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五行之气化五色化五味啊，绿色的是木气化生的，红色的是火气化生的，黄色的呢是土气化生的，大家记住，白色的呢金气化生的，等到这个黑色的呢，哎，它就是水气化生的了，哎，水气化生的，大家记住，所以才有了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一年四季黄。大家记住啊，一年四季黄色的每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五行属土，一年四季养它都非常的重要。黄色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温性的，因为胃喜温，脾喜燥，土就怕凉，你土一凉，种子种进都不发芽，所以土一定让它暖，土土越暖，大家记住，燥的气血就越足，哎，燥的气血就越足啊！你看春生夏长吧，秋天土一凉，麻烦了，它就不长了，过了秋分之后，种啥啥都不行，对不对？有人说，老师，种冬小麦，冬小麦冬天它也不长啊，对不对？它藏起来了，哎，所以冬小麦呢得什么呀？得冬气，得春气，得夏气，得一年三季之气，所以冬小麦呢，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不错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是五色五味这一块呢，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然后呢化于五行，也化于五味，也化于五色。记住啊，酸味通于木气，也就是说通于肝胆。哎，你看那个到森林里去，你细闻一闻，是酸的，就是树叶子落到地上产生那种味儿，叫酸味儿。哎，这个酸味儿养而养肝，哎，酸味儿能养肝，记住啊。然后苦味儿能养心，大家记住，苦能养心，然后甜能养脾，辣能养肺，咸能养肾，但有一点，这五味儿你必须得会用。怎么个会用法呢？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哎，叫甜酸。夏天呢，少吃苦的，多吃辣的，以辣为主。然后等到秋天，大家记住啊，是多吃酸的，少吃辣的，酸的要多用。等到冬天的时候，哎，少吃咸的，多吃点苦的，冬天多吃苦瓜好。大家记住，苦的食材在冬天多用，那为什么呢？有利于阳气的闭藏，哎，对心气有呵护作用。哎，这是五味五色跟五脏的关系。那这个五豆粥它养五脏的智慧在哪儿呢？为什么老师 让每一个跟老师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的啊，所有的学员都要吃呢，而且呢天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哎，民以食为天，五脏是我们人体的什么呀？生命核心，百病的源头，对吧？所有疾病的根都在这儿。那五脏你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才行，你每天都得给它均衡的营养。那五豆四十粒的绿豆是肝脏每天需要的数。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从易经里知道的。因为先天就八个数，这八个数呢，哎，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这八个数跟五脏都是相合的啊，五脏六腑呢各有其数。那这个智慧呢，实际是我从天津王一那里学到的。那天津王一把这智慧传授给我了，那实际我的恩师对这个智慧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的恩师曾经说过，那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数，说人有定数，人的脏腑它又是有定数的。就这样五豆养五脏的智慧我就学会了。那这么多年来，不仅我每天我在说，哎，我让每一个跟我学艺文化的学员都吃，千万不要小瞧这五种豆子。五种豆子只要你按我说的这么去做，天天吃，天天吃，连续吃半个月，能把你六腑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排的不是一般的空。假如你六腑里的毒素特别多的，在五豆的基础上，然后你每天呢再用十克的炒莱菔子，那你六腑里的垃圾会排得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六腑不排空的人占 99%， 啊，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贪欲太重。哪方面的贪欲呢？就吃喝的贪欲，那致使六腑排空不利，所以五脏就出现问题了。你肝心脾肺肾只要有问题，你都是因为六腑排空不利，这些毒素反向被谁吸收了？被五脏吸收了，所以五脏自然就会出现毛病啊！大家这点一定要记住啊！五脏咋出的毛病？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去平衡之后，你的六腑排空不利，排空不利，毒素反向吸收，那这些毒素反向吸收就入哪儿？入血。那入血之后，这些毒血给五脏提供的是毒的原料，那五脏它能受得了吗？它受不了，对不对？那五豆粥里哪些成分它能排六腑里的毒素呢？是它的皮儿，就是绿豆的那个皮儿啊，它能去什么呢？哎，去胆囊里的垃圾，能让你不得胆结石，哎，能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胆的一个清洁。那假如你分泌的胆汁非常清澈，那你这个人的胆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肝脏也特别好，因为胆汁是由肝经所化生的。你假如说你的胆里边的垃圾清不出去，反向这些垃圾就会被肝脏干嘛呀？哎，被肝脏利用，肝脏利用这些毒素，那你想一想肝脏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然后等到小肠，现在小肠里有毒素的人特别多，凡是得12指肠溃疡的都小肠里有毒素。红小豆的豆皮儿就专门清小肠里边的垃圾，小肠里有垃圾的人营养吸收的都不好，不是胖就是瘦，那这样的人是相当不健康的。哎，红小豆的皮儿就能把这里的垃圾清出来。等到黄豆的皮儿煮人啊，它就能清胃里的这些毒素。有很多人吃进去的饭啊菜啊是进胃里了，但是胃不能完全的排空， 不能完全的排空，那这些东西就会停留在胃内，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毒素，腐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会出现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你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胆囊炎，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人为啥得胆囊炎呢？不就是胆壁粗糙，里边垃圾出不来出现的吗？里边的垃圾发酵了，热了，不就形成炎症了吗？然后白芸豆的皮儿，为啥说白芸豆能减肥呢？因为白芸豆的皮儿，它能清除整个大肠里的所有的垃圾，这个就能放20粒，多了它就不走这条经了。为什么就是说中药、中医开方，三味、五味、八味、十几味都是有说到的。你看六味地黄丸，为啥就六味药？为啥不能放七味呢？六味地黄丸加到一起的颗数正好66克，为什么呢？因为六是坎卦之数，正好通于神，所以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的药。你看药王孙思邈的生脉饮，生脉饮怎么组成的？人参、麦冬、五味子，就三味药，三味离卦之数，通于心，所以生脉饮是养心气复脉的。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记住，不能乱动，一定记住。这我总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经验的啊，感悟是颇深的。等到黑豆，黑豆的这个豆皮儿，它能帮助我们清除膀胱里的浊水，就这个豆皮儿能清除膀胱里的浊水，还能清三焦的毒素，就是黑豆皮儿能清三焦的毒素。哎，你看五脏六腑，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这五豆的皮儿，它是干这个活的。哎，所以这个五豆一定放到高压锅里压得烂烂的，不能把皮儿扔掉，扔掉皮儿就不行了。
1: 嗯嗯，
2: 一定记住。那有人说我把这个五豆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冲着喝行不行？行。但皮儿不能破坏，就是皮儿你不能扔，打成沫可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皮儿，就是说你五豆里边这个皮儿把六腑里的垃圾往外排了吧，然后它还能补，啥补啊？肉，绿豆的肉，它能补什么呀？哎，能补肝，能补肝呐。红小豆的肉能补心。黄豆的肉能补脾，哎，等到白芸豆的肉它就能补肺，等到黑豆的肉它就能补肾，所以五豆粥它是一个清六腑补五脏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这个不能拆开，你要拆开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人说肾中有蛋白，你单用某一种豆子不行，但这五种豆子你别拆开去用，你看对蛋白尿还有作用，那还有调制作用。这是我多年的在普及益方过程当中还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方法的过程当中悟到的大智慧。那这个五豆粥，这是我们每一位想跟老师啊学大医养生啊，调病智慧都要应用的方法，哎，人人都得用，哎，这是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饮食啊，养五脏啊和六腑的基础。你要能吃的话，你一顿就吃了也行，哎，你要不能吃，你可以分三顿，哎，可以分三顿。有人说，老师，我吃它是不是就不用吃主食了？得吃。那你吃它也不管饱啊，对不对？那主食这块呢，那吃什么呢？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主食不吃白米饭，吃什么呀？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哎全麦做的馒头花卷儿，这都行。尽可量吃发面的食物。糖尿病的呢， 你尽可量就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高粱米做的饼子都行，对吧？咱既然有病，咱就得克服点困难，咱就得管住嘴。我不说了吗？人都有七情六欲，物它就没有，对吧？那怎么能让我们成为人物呢？能调控好七情六欲的人都叫人物，所以跟我学习国学易文化智慧是个很快乐的事儿，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痛苦呢，来源于就是对欲望的一个什么呀？控制。哎，你没有欲望也不行，但你的欲望呢，一定要跟你的什么呀？跟你的五脏六腑匹配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是平衡的，代谢都正常，那咱们这块呢，该吃吃该喝喝都不影响，对吧？但你别过，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了。但你要过了那就不行了，你五脏六腑不就有负担了吗？时间一长不就失衡了吗？所以这个五豆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逐渐的进行，在五豆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五种主粮的燕麦，它的颜色是青的，它有很好的什么作用啊？养肝气的作用。燕麦养肝气，大家记住，养肝气啊。红曲米，红曲米长得跟这个稻米差不多少，颜色是红的，红色的。红曲米，你吃没吃过这个红方？红方的颜色就是红曲米调的，叫天然的调色剂。这是天然的调色剂。红曲米养心，大家记住啊，燕麦养肝，红曲米养心。黄小米，大黄米，它是养脾胃的。黄小米养胃为主，大黄米养脾为主。啊，假如你脾和胃都虚，他俩都可以养放一些。等到白精米，它就是养肺的啊，养肺的，肺喜润物燥，喜欢白色的。记住，白精米就是我们吃的白稻谷啊，水稻，记住啊。黑米它就是养肾的，那黑米有补肾的作用。你看，这是五种什么呀？五种食材。那这五种食材呢，根据我们自己的饭量，然后随着我们练归息法六字气诀的这个成熟度，然后我们的饭量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五种食材同时放进来。也可以呢这么来做，春天放燕麦，夏天放红曲米，啊，一年四季都得放黄小米和大黄米，秋天放白精米，冬天放黑米。它是这样的，半小把，一小勺，这都自己来定，对吧？然后这是五谷，然后我们再放到五谷里边，绿葡萄干养肝脏。你可以在这里加绿葡萄干，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加枸杞子啊。黄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大黄豆的，跟这个水果很相似的。或者你直接放什么呢？放那个木瓜的颗粒，干的颗粒，就是木瓜干，它是颗粒状的。你可以放点木瓜，木瓜是健脾胃的，然后黄色的，然后白色的呢，养肺的，白色的放莲子肉，你看这水果里的莲子肉，然后黑色的，我们可以放什么呢？黑枣，黑枣也行，或者放这个桑葚果，这都是黑色的，你看这叫五果。五果根据五种不同的颜色放到里面，这都是养五脏的大智慧。五脏啊，大家记住要养，

0: 是同时养。五脏是不能拆开的，大家一定记住。说哎呀，我这个人胃不好，我养养脾胃吧。那你给他养过剩的时候，他就会克水，对不对？有人说我心脏不好，我养心，你给他养过了之后，他就会克肺。人说我肺不好，我吃点补肺丸吧，你给他养过了，他就会克肝胆。有人说我肾不好，我肾虚，我吃点补肾的吧，给他吃多了，你就容易吃出心脏病来。因为水克火呀，对不对？啊，有人说我这肝不好，我得吃点护肝的。这你要吃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好不了，因为木太强了，土就受到过度的克制了。所以五脏，大家记住，它是个整体。一荣俱荣，
1: 一损俱损，
0: 一损俱损。
1: 嗯，
0: 人体这个小宇宙它是这样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掉了，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这也是我为什么那让大家在身心双修当中，五脏一定要同调。五脏必须是同调的，无论是你用五豆粥也好，还是五谷杂粮也好，还是你五除也好，啊，必须是同调。而五豆粥呢，这里一样都不能少，剩下的你根据你脏腑的阴阳气机气血亏损程度的不同来辩证的进行加减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要不能灵活掌握，是可以随随地的跟我啊通个电话，也可以说你跟我的学生通电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吃五豆粥。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呢，早晨为春，中午为夏，晚上为秋。晚上几点为秋呢？下午三点到九点，这都是秋天。九点之后就冬天了，所以冬天就藏就睡觉，别吃晚餐。那么晚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晚吃东西就不对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早餐呢要多吃绿的，多吃芽菜，然后呢早餐要多吃什么呀？黄色的啊，黄色的，哎，和甜味的，酸的要少用。午餐呢多吃红的黄的，哎，多吃叶菜，哎，然后呢多吃姜，中午这顿多吃姜，哎，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白色的、黄色的，然后五味上以酸味为主，哎，以酸味为主，就包括这个季节泡脚，都是用酸的东西泡，啊，像苹果醋泡脚，哎，都是这个季节去泡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哎，生活，这是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基础。哎，这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做，这叫大医养生防病的哲文。哎，像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呢，它是大医养生调病的哲文。调病和防病，大家发现没有？它必须是以天地为纲纪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所以人活在天地之间，我们要不懂得顺应天地的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我们必然会让五脏六腑出现生病环境的。那生病环境一旦要有了，那你不得病谁得病呀？所以得病了之后，不要光想着治病，你得想一想怎么能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决掉，要不然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大家发没发现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得了一种或者两种病，多年以后在不断的治疗过程当中弄得全身都是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常说这么一句话，有啥
1: 便有
0: 病，没啥别没钱。但我认为呀，这个没病那个比没钱要舒坦的多。没病没灾的多好啊，开心快乐的，就求个温饱就行了呗。你像老师天天粗茶淡饭蚂蚁不血，挺快乐的， 别有那么多的欲望，因为欲望呢越多，你的五脏六腑负担就越重。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的智慧之法。这个方法呢，我不能教得太细，要是教得太细的话呀，这个两天的课时未必能教完，但是我尽量的呢细点讲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古语有言：“民以食为天。”兵家训诫：“粮草先行。”都说明粮食是人类的生命之根，是征战的胜利之本。而上世纪30年代，英勇的红军将士在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的恶劣条件下，历时1年多，靠野菜山果、草根树皮游走舌尖，填充饥饿，支撑体能，战强敌、翻雪山、过草地，走完了凶险重重的25000里，创造出世间辉煌的壮举，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基。请听红军在长征中如何征集粮食。

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意识到，8万多人马远途转移，这吃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发展和革命的前途命运。为此，中央军委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筹粮委员会、先遣工作团等，负责在长征中筹集粮款。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命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等，除了红军必需外，尽量的发给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征发委员会。这个莫征委由林伯渠、毛泽民担任正副主任，每到一地开展工作，首先要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百姓提供线索，共同认定哪家是破坏革命、压榨穷人、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军阀之家，才准许没收其粮食、资财。1934年11月到12月间，红军连续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沿岸血战5昼夜。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携带的粮食也消耗殆尽，饥饿就像瘟神一样威胁着每位将士。1935年1月5号，红军攻占遵义，中革军委指示对城市的搜索与检查，没收反动分子和土豪的粮食和财产，盖由政治机关和保卫局负责。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一共没收了遵义城265户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仅在前军120师师长百辉章家里就收缴银元2万多块，粮食10多万斤，让饥肠辘辘的红军将士吃上了饱饭。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陈云在回忆当中说，没收前省主席王家烈士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士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订购金5万元，准备旧历年为薛岳军队的粮肉菜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除了没收豪绅军阀的存储，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向当地的群众征购。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华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者向当地群众征购。红军购粮先要讲清政策，谈明价格，当面付钱，如果找不到主人，要留下借条，写明征用的粮食数量和欠额。时任一师一团团长的张山镇在《瓮中之弈》这篇文章中回忆道，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就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当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也要携带大量军需物资，战场缴获也是长征补充粮食的主要来源。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当中回忆道，红军击败侯之潭两师，大部枪弹粮食多被缴得，武器弹药等军需因此得以补充，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有一次，红三军团截获敌人一卡车给养，有大米、白面、饼干和外国产的果酱罐头，上面全是洋文。时任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从来没见过罐头，用刺刀连割带撬弄开了一盒，里面都是又黑又黏的浆糊，谁也不敢吃，十几箱罐头全扔在了路边。后来被懂英文的团政委张爱萍发现，

才让全团都品尝到了鲜甜的美味。1935年1月，红四军团攻占桐梓，发现了一个储存军备物资的山洞，收缴银洋6万多块、粮食20多万斤及食盐、布匹等。红军在习水土城镇与敌人激战，也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物，除了部队留存，全都发给了穷苦百姓。打土豪没收，向群众征购，战场缴获是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的粮食来源，是非常时期的特殊举措，为数万人马长途转战提供了保障。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舌尖上的25000里，凸显将士们用信念和意志铺就的铁血征程。

1934年10月22号，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防止无组织乱没收行为。同年11月，朱德总司令也签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强调军纪必须严明，不动群众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1935年1月5号，红军攻克遵义，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买卖公平等8项注意的通令。遵义城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在寒风中怀抱枪支，露宿街边檐下，无不赞誉。当他们得知这支仁义之师缺吃少穿，就主动协助筹粮、赶制军装，基本满足了入城红军的温饱。长征行进中的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规定，遵守纪律，向群众征购粮食物品时不白拿、不强买，价钱公道，器具明晰。如今，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珍藏着一张红军的借条，发黄的牛皮纸上写道：“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拒借人叶祖令，公元1934年冬。胡四德老人把这个秘密珍藏了60多年，胡家后人才发现了借条。当地政府根据借条记载，按现价折款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1935年7月，红军历尽饥寒，翻过雪山，粮荒却日益加剧，很多官兵每天只能吃到一碗麦面野菜粥。纵使这样，部队进入毛二盖藏区时，已经到了绝粮的境地。时任团政治委员的萧峰在长征日记中写道：“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茂工到毛二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10%。好在此时季临初秋，地里的青稞已成淡黄，勉强可以充饥，但当地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都已经逃离了家园，找不到田地的主人。红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部队自己收割青稞，并发布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的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今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吴洛老人家里保存着一块当年红军立的木牌，80多年过去了，字迹依然清晰，上面写着：“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10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以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以后。”

信仰，不套班苏区的斗争方式，不没收大喇嘛头人的财产，而是团结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歧视、压榨和统治。这些做法深受藏族同胞的赞誉，得到了他们的巨大支持。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等近10万部队，先后在藏区的茂县、松潘、马尔康、汉川、丹巴等地活动了3个多月，购得群众支援的粮食2500多万斤，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为长征提供了充分保障。

红军长征穿越的雪山草地主要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有夹金山、孟比山、长坂山等十几座峰峦，草地有阿坝、瓦切日干桥、班佑沼泽等。1935年6月，红军准备翻越夹金山，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尽可能备足棉衣，携带7天的粮食，并派员到附近征购粮食、油盐、皮张及牛羊猪等。但当地居民稀少，百姓生活也十分贫苦，征购粮食和牲畜极为困难。进入雪山之前，上级还通知各部队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办公用具、炊具等全都扔掉，只带粮食，每人尽可能带一些生姜、辣椒和干柴。但因为食物匮乏，许多战士只带些荞麦面、红薯干、萝卜条等，背起干竹子扎的火把，穿上棕皮做的马甲，就踏上了翻雪山的征程。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情景时写道：“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不一会儿，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红军冒着风雪向峰顶攀登，越向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喘不过气。将士们腹中饥饿，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虽已时近中午，却乌云遮阳，昏如傍晚。突然，大雪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大队人马无处躲避，不少人或滑入深谷，或被埋冰雪，再也没能站起来。到了晚上，衣着单薄的将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宿营，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靠煮玉米、麦粒儿、薯干和辣椒水充饥取暖。许多人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漫漫长夜中熬过最艰难的时光。红军进入藏区后，起初还能买到少量的糌粑，这是一种青稞粉拌酥油，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不久就开始缺粮了。因为部队人数大大多于藏民，根本没有余粮可买。当红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漫无边际、人烟稀少的松潘草地时，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儿。行军不到3天，部队已经存粮殆尽，战士们也是颗粒皆无，如何度过粮荒呢？富有野外生存经验的朱德总司令派人找来当地的向导，向他们请教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有毒，得知了多种能吃不能吃的野菜形状和名称。朱德拿起铲刀、提篓和口袋，率10多个炊事员、警卫员去挖野菜。他们把60多种能吃与不能吃的野菜带回营地，整齐地排列在空场上，安排各部队派来代表，举办了一场新颖别致的野菜展览。朱总司令亲自讲解，让大家掌握了识别野菜的能力，开始采挖充饥菜、救命菜，把无毒的野菜煮熟、攥干，拌上一些青稞粉、盐巴，这就是过草地时最奢侈的美食。吃草根、树皮则是另一番情况。草根大多是无毒的野菜根和庄稼的嫩根，挖出来清洗，或煮或拌，有时就是生着吃。

时任纵队政委的杨定华，也就是邓发，回忆说，部队行进遇到一片撂荒的豌豆苗，先走过的战士吃叶儿，后来的吃茎，最后的只有吃根了。长征路上虽然树很多，但树皮能吃的只有榆树等几种，树皮多是挖野菜或外出巡粮的战士剥回来的，老皮取里面软软的一层，嫩皮要刮掉外面的青绿层，切碎放到水里煮，直熬到十分粘稠，就成了微苦略涩的鱼皮粥。在草地行军三四天后，许多将士没粮吃，野菜树皮又不解饿，就开始吃随身携带的牛皮腰带、文件包、手枪套、马龙头等等，充饥救命。如今，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半条长征途中没有吃的皮带，这是时任红二军政委任弼时留下的，皮带上有一节一节的切痕，这是每次吃的份额。吃的皮制品都是用芒硝、石灰腌熟的牛皮，吃之前要用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苦涩味会越淡。据亲历长征的将士回忆，皮带有四种吃法：一是煮，切成条，煮软了把苦涩的表层刮去再煮；二是烤，烤到变色变软，切不可烤糊烤焦；三是先煮再烤，剪碎煮软再烤，又脆又抗饿；四是先烤再煮，先烤熟，刮掉黑灰，煮软，切丝儿，熬野菜粥。翻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最大、最艰难的时光，饥饿和疲劳已经超出人的体能极限，有人晚上躺下睡觉，早晨却没有了呼吸，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失去了生命体征。时任31军某排排长的尤太忠回忆说，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翻过雪山，走出草地，还剩下53人，都是没有吃的，冻饿而死的。

1935年9月，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历经近一年的浴血鏖战、饥寒侵袭、舍命跋涉，队伍已减员到8000多人。这些闯过千难万险的将士，长时间受饥饿、疲惫折磨，体能严重下降，战斗力明显减弱。部队到了四川甘肃交界的小镇哈达铺，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这里从明代开始就是川黔鄂连接大西北的贸易枢纽，商贾往来，市场繁华，物产丰富。虽然全镇人口不足2万，却有800多家商铺、客栈、饭馆，而且物价十分便宜。一头百余斤的活猪只卖5块大洋，一只羊2块大洋，1块大洋能买10只鸡或是200个鸡蛋。1935年9月17号，中革军委决定部队在哈达铺休整，因为这里一半居民是回族。总政治部为此宣布了3条新纪律：一、不得擅入清真寺；二、不得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三、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或是吃猪肉。红军刚刚抵临哈达铺，国民党守军就已仓皇逃窜，丢下了几座仓库，内存10万斤大米、白面、几千斤的食盐和一批棉衣、鞋帽等等。虽然红军缺吃少穿，依然将一大部分分发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老百姓见到露宿街头、秋毫无饭的红军给自己发粮食、盐和衣帽，都非常感动，主动请战士到自己家住宿，特意给他们烤锅盔。回族居民也送来只有节庆时才制作的油饼。为了让将士们迅速恢复体能，总政治部号召部队购买猪羊宰杀。伙食必须保证每餐有2个荤菜，战士们顿顿碗里有肉，比过年吃的都好。部队为团结群众、融洽军民关系，每天都邀请百姓代表来吃饭、互动，增进了解。许多连队还请来当地的回族厨师，携带炊具和餐具，每天准备1、2桌清真饭菜，宴请回族同胞。邓发回忆说，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中革军委还安排部队轮流休假，发给每个战士1块银元，准许到镇上逛街、购物、品尝美味，但也规定了3条军纪：一、不准饮酒。二、不许打骂人；三、必须按价付钱。历经九死一生的红军到了街上，尤其是来自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的官兵，发现经营蜀黔鄂等地域特色的饭铺、酒馆比比皆是，菜谱上的辣子鸡、回锅肉、酸汤鱼等都是正宗的家乡风味。没几天，平时冷清的餐饮店铺宾客盈门，来的几乎全都是红军指战员。他们人人遵规守纪，从没有发生一起因价格、付钱、交易引起的争执吵闹。如今的哈达铺还流传着当年周恩来和一把铜勺的故事。话说，时任红一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过草地的时候患上了肝病，到了哈达铺，警卫员请来一位名叫畅通的中医为他诊治。当开好了药方，抓来草药，周恩来问：“诊费和药钱付了吗？”警卫员说：“给钱了。”可畅大夫无论如何也不收啊。他说：“畅家在镇上几代行医，从没见过这么仁义的军队，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周恩来听后眉头紧锁。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畅氏诊所，拿出诊费和药钱，但畅大夫依然坚决不收。无奈之下，周恩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小铜勺，说：“这铜勺跟了我多年，虽然不值什么钱，送您做个纪念吧，您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有红军纪律啊。”今天在哈达铺当年周恩来居住过的铜扇舍里，陈列着一组周恩来与畅大夫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的铜勺故事。人心向上、民风淳朴、热情友善的哈达铺被誉为红军体能的康复院、给养的供应站。如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一个统计表，1935年哈达铺人民支援红军的物资有粮食20多万斤，
盐20000多斤，石油7000多斤，骡马1000多匹，布鞋7000多双。红军在哈达铺休整6天，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向陕北进军的征程。25000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工农子弟兵在缺吃少穿、风霜雪雨的恶劣环境中，激战380多场，突破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穿越14个省，翻18座高山，渡24条大河，靠信念和意志走完了举世无双的漫长坎坷之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卷伟大的英雄史诗，是精神与信仰铸就的铁血丰碑。红军在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粮食征集问题，为25000里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每天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中央特科没有留存档案，这为后来的党史研究留下一大难题。近年来，关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2021年，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也于上海建成。下面我们说说中央特科最新的史料，红队如何开展惩处行动。

1934年9月26号，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公共租界枪杀叛变的特科原成员熊国华。此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联合上海市公安局，对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进行大搜捕，抓捕红队成员多名，并查获多份资料。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外事科科长丘比罗斯的建议，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副总监命令情报处勤务警部助理伊姆·高尔德，根据被捕人员的供述、查获资料以及多年来侦破的涉中央特科的案件，撰写中央特科的活动情况报告。12月6号，高尔德完成报告，中国共产党特务队的活动情况。1935年7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将这份报告从英文译成日文，并刊登于《外事警察报》第156期，标注秘籍为“特密”。关于中央特科红队开始活动的时间是这样表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格别乌，即中共特务队的成立时间，目前有用的信息不多。不过，据中共特务队的前领导人顾顺章介绍，大约在1928年秋天，中共特务队开始在上海活动。自1925年至1927年间，中共也组织过一些惩处活动，但那都不是中共特务队所为。中共特务队是中共在原有保卫力量的基础上补充精干力量，并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后形成的一个专门的行动机构。红队开展惩处行动大致分为前期准备、具体实施和后期收尾三个阶段。报告当中说，死刑执行部部长向暗杀组下达惩处指令，附带行动目标的照片或者画像等。执行部部长从成员中挑选出一到两位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此次惩处行动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整个行动。组长到惩处目标的住处进行踩点，确定便于惩处且容易撤退的地点，并做好准备工作。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组长向执行部部长汇报行动方案，执行部部长审核行动方案，确定具体实施时间。报告中所说的死刑执行部部长，应为中央特科红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制裁行动由党中央、中央特委批准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才会挑选具体人员参与惩处行动。根据报告所述，红队成员人数应较为可观，每次可根据不同的惩处任务确定不同的人员构成。而且确定好人员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还会确定一名或者两名成员。

0: 员担任组长，尤其负责整个惩处行动。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具体行动方案还要履行审批手续，由红队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才能具体实施。具体实施阶段，报告当中说，在行动的前一天，暗杀组组长或者受其指派的成员会提前到行动地点附近，以假身份在两个不同的旅馆内各开一个房间，或者租借两处房屋，一处用于行动前集合，一处用于行动后会合。在行动前1个小时，有时也为2个小时，所有参与惩处行动的成员会到其中一处房间或房屋内集合，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所有人不携带武器。最后，由死刑执行部部长或者部长的代理人将武器送到集合点。武器平时藏在部长的家中，运输时采用两人前后掩护的方式，探路人在前，运送人紧随其后20-30米。如果突遇警察盘查，探路人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运送人立即掉头逃走。到达集合地点后，运送人将武器分发给每名成员，然后大家散去，各就各位，按照预定方案执行惩处任务。2名成员不参与惩处行动，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往返骑行。如果发现成员被捕，这两人会立马逃走，告知执行部部长人员被捕情况，同时告知其他没有参与行动的成员迅速变换住所。在后期收尾阶段，当行动顺利完成时，所有参与人员会到租下的另一处房屋或者另一家旅馆的房间会合，将武器交出后，立马各自离去。报告当中提及，中共惯用的保守秘密方式不适用于特务队，特务队的保密要求更高。这与党的隐蔽战线比党的其他机构保密要求更高的史实相符。这些保密条例包括：一、禁止前往茶馆等复杂场所；二、禁止与非成员交友；三、非成员如无特殊理由，不得进入特务队成员的房间；四、进门后房门必须反锁；五、会面时要使用约定暗号联系，如吹低音笛子或者往窗户上扔硬币等等；六、邮寄物品必须使用假名，严禁邮寄涉密文件资料。报告还提及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手段，比如使用不同颜色的信封代表不同含义，又比如使用特殊的暗号传递信息。报告中提及，中共特务队成员在住处被外方巡捕逮捕后，普遍会请求巡捕打开窗户透透气。欧洲人不喜欢长时间待在不通风的房间内，如果被捕人员提出类似要求，外方巡捕一般都会答应。后来，巡捕方逐渐认识到，打开窗户就是特务队成员约定的一种暗号，一旦看到某位成员的窗户开着，就意味着这个成员出事了，其他同伙自然不会再靠近。从窗户边伸出一根小竹竿，意味着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则是指出事了。在大街上碰面时的暗号也是多种多样，比如摘下帽子，用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用左臂或者右臂夹着包，摘下帽子，擦帽子内沿的汗，手里拿个手绢或者用手绢包着手，假装牙痛，用手捂着脸等等，不同的动作代表不同的含义。根据报告中，中共特务队的经费来源至今不明这个表述，基本可以断定，公共租界巡捕房当时并不掌握中央特科的经费来源情况。不过，报告中提到了1934年10月4号，法租界法方巡捕在麦奇路麦奇公寓34号查获的1934年4月中共特务队支出情况。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份文件，同时结合被捕人员的口供，判定中央特科日常运行仅使用现金，不会开立账户或者使用支票。相当长一段时间， 公共租界巡捕房认为，中央特科的武器都是从苏区通过秘密渠道运到上海来的。但是，后来随着侦破案件的增多以及被捕人员的口供，公共租界巡捕房逐渐查明，中央特科使用的武器基本是从上海等地购买的，其中有部分武器甚至是国民党军队看管军火库的士兵从军火库中偷出来，然后卖给中央特科的。报告中提及了中共特务队的培训情况，但是从培训内容来看，主要指的是红队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一是上海城市概况，让队员熟悉公安局、政府部门、主要道路和车站位置等；二是跟踪训练，主要练习跟踪和识别目标人物；三是熟悉旅馆及出租房等的内部结构；四是模拟演习，分成两组，一组为观摩组，另一组为行动组。演习前，观摩组到预定行动地点就位，观摩整个演习过程，积累经验，找出不足。行动组完全模拟实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实施行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回之前预定的地点。在整个演习期间，安排专人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来回骑车，对行动进行监视。五是寻找指定地点，教官要求培训人员去寻找某一旅馆或某一出租屋等，培训人员自行前去寻找。找到指定房屋后，要将周边情况及居住人员的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回来报告。寻找练习也有时间限制，而且还会受到教官的监视。六是弄内斗争培训。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撰写报告时，对弄内斗争培训的具体情况还不掌握，仅是在1934年9月27号搜查到的一份文件中发现了弄内斗争的有关文字，猜测可能它与利用上海狭小的弄堂开展惩处行动有关。
1: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2: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苏联政府出资承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特殊大学。虽然其办学时间仅有五年，招收的学员也仅有1000多人，但这里人才辈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下面请听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中共早期干部的培养。

1924年5月，在苏联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及时为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同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已是势在必行。1924年，卡尔·拉迪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达成了口头协议，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孙逸仙来命名的新型大学。随后，拉迪克把这个口头协议向中共中央做了通报，创办一所既为国民党培养干部，也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中共中央指定2名中共党员

协助拉迪克进行筹备工作。一位是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余秀松，另一位是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旅俄华侨杨明斋。拉迪克返回莫斯科后，将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他本人的一些具体设想向联共部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联共部中央的肯定和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学校的一切筹建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决定从银行存储的前清政府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拨付办学的全部预算，并拨出一所农业学校的校舍作为校址。正当建校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孙中山溘然长逝，但这并没有延误学校的创办进程，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中山大学实行联共部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与对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管理教育。为了便于领导，中山大学设有理事会。在筹建工作就绪之后，1925年10月7号，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广东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或者翻译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为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但习惯上被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国共合作破裂后，这个学校于1928年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为渴望奔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公开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从1030名考生中只录取147人，录取率为 14%。 录取的147人的名单在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二期上刊发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的附录中公布。这批学生于1925年12月4号从珠江码头登船，1926年1月12号抵达莫斯科。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留苏学生有8人，由国民党第六军总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选派的留苏学生中有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肖赞玉等，由北方地区国民党部选派的留苏学生有皮以书、张秀兰、张范、石道瑞等。据湖北党组织选派的留学生武修全回忆，湖北区委共分配10个名额，实际从汉口出发有11人。此外，由中共旅游支部从吕德、吕比、吕法的学生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邓锡贤，也就是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徐冰、任卓轩，也就是叶青、甘瑞、乔丕成、傅清华等。除了这批学生之外，鲍罗廷还推荐了2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福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仓之子叶南、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弟弟张发明、邓演达之弟邓明秋等。第二期学生主要来自国内，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共在各地选派的，一部分从国外留学生中选派，另外还从西北军冯玉祥部选派了少数军官。第二期学生大约有250人，大部分于1926年底前后抵达莫斯科。第三期的学生与前两期大不相同，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为适应国内形势变化，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将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干部派往苏联学习，同时将在国内投身于武装起义的工人派往苏联培训。第三期学生大部分于1927年11月末抵达莫斯科，现在能列出名单者一共有120多人。第四期学生的来源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分。1927年末和1928年春，各地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其中一些领导者已不宜在国内进行。

0: 续开展工作，故而被派往苏联学习，比如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何书恒等被编为特别班。在这期间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蔡树藩、何克全、帅孟奇、赵一曼、李哲石、杨之华等。1928年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因学校管理混乱而并入中山大学，人数100人左右。钱英、韦拱之、刘英、熊天京等为1929年入学，因人数较少也被编入第四期。第四期的学生因此人数大增，共有400人之多。在上述四期学生学习期间，也不断有来自国内的各方面人士插入各年级学习，这样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总计有1200多人。在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受挫或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军事斗争骨干和起义部队的指挥人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同时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已从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生中挑选一批人转入苏联各个军事院校，专攻军事知识和战术技术，为刚组建的人民军队培养军事人才。第一批被批准从中山大学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员有伍修权、梁振宏、甘瑞、傅汝霖、郭景纯、罗文炳、李兴若、董汝成、尤赤、彭文畅等人。这所步兵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最多有100多人。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大批中国学员转入其他军事学校，比如刘伯承在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来到苏联，与原在中山大学的左权、陈启科和屈武等人一起，先到专门训练师团营等中级指挥员的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之后又转入以伏龙芝命名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入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在学习期间，刘伯承与左权结成密友，一起学俄文、学军事，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期考入中山大学的朱瑞因文化程度较高，选了炮兵科，并于1927年秋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从湖北来的熊志远等人进入了莫斯科工兵学校，师哲李慧全等人也从基辅军官联合学校转入这里。常乾坤、王弼等先后在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列宁格勒空军学校学习飞行、航空机务工程等知识课程，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此外，还有一批中国学员被选送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其中有萧劲光、傅钟、曾永权、李卓然、陈昌浩、李特等。正是这几批人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时期，特别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初创阶段，通过回国后的斗争实践，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中有的屡建战功成为名将，有的桃李满天下成为军事教育家。王稼祥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学校让他担任口译和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他翻译的作品颇受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陈昌浩充分发挥博闻强记的优势，连克单词和语法的难关，因此被推选为中共六大临时翻译员。他参加翻译的列宁选集作为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必备本，在中国被大量印发。由他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在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多次被再版发行。回国后，这些年轻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惧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据《黄华县志》记载，元朝1230年到1287年间，上古林就是一处大村落，且为长芦富国盐场常熟所在地。当时这一带洼甸广布，人们只能居住在相对高亢的贝壳堤上，因而称作上孤岭。接下来我们通过商志文的署名文章来了解金孤海岸7000年堆积五道贝壳堤。天津地区的先民旧时候就有择高而居，并以岭、驼、横命名居住地的习惯，上孤岭就是一例。但是和主要以泥沙形成的驼子不同，上古林所在的这个岭几乎完全由海洋贝壳堆积而成，学名贝壳堤，俗称嘎啦堤。这道古贝壳堤是旧时渤海湾西岸河北省淇口渔民北上天津的必经之路，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从淇口步行北上，遇到大潮时，贝壳堤低洼缺口处还会被潮水淹没，但它毕竟断续成堤，后来不断加高，成为现在天津市连接河北省沿海村镇之间的京淇公路。这段贝壳堤从现在的独流简河千米桥向北直至大港城区，保存较好，被破坏之前宽达三四十米，最厚处五六米，出露于地表之上部分也有两三米高，是潮湿低平的泥质海岸带地区难得的干燥高亢的条带状地形。上古林博物馆就坐落在这段贝壳堤之上，馆内地下一层是一段横截贝壳堤的宽约30米厚约5米的人工开挖剖面，剖面完全由海洋贝壳组成，其向海也就是向东和缓倾斜的层理结构，清晰地展现了在波浪与潮汐搬运博选下，贝壳从海里向陆上搬运，最终堆积成堤的过程。堤内贝壳的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数据经过校正后，相当于公元前350到公元750年，也就是战国到唐代这个时期，这说明当时海岸线在这里停顿了大约1000年。像这样的贝壳堤古海岸线，在渤海湾西岸迄今已发现五道，它们与现代海岸线呈同心圆状展布在渤海湾西岸的沿海平原上。从陆向海，堤的年龄逐渐变年轻，最老的一道贝壳堤分布在距离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处的河北省黄骅市东孙村一带，形成于距今约6700到5500年前。最年轻的一道贝壳堤沿现代海岸线分布，形成于大约900年前，直至清晚期因人类活动才停止发育。这五道贝壳堤忠实地记录了过去近7000年来古海岸线的时空演变与渤海湾沧海桑田的成陆过程。近年来，我们又在大港独流简河以南的川港路采土场的第二道贝壳堤内发现了一处先民遗址，在这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片、陶网坠以及一个牛肩胛骨制成的铲形骨器和一枚中有方孔而周圆无廓的铜钱。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些陶片都属于秦汉时期，铜钱应铸于战国时期到秦国末期。推想在秦末至西汉时期，先民从采土场西侧约10公里的内陆
乘小船穿过两道堤之间的积水细湖沿爪洼地来到这里，并在比高潮线更高的完全由贝壳形成的海滩上卸下小船载来的泥土，夯筑出一块阻隔地下潮气的泥台，短暂居停捕鱼。八枚逃网坠是其从事捕鱼活动的确证。在每道凸起于地表的贝壳至海堤上，都发现了我们祖先活动留下的人类遗存。比如在第三道贝壳堤上就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墓葬和大量器物，而在靠近现代海岸线更年轻的第二道、第一道贝壳堤内，同样发现了墓葬和大量陶片、砖块、陶网坠、铜币、骨器等战国以来直至清代的人类遗存。由多道贝壳堤及堤间低地共同构成的金济鲁沿海贝壳堤平原，见证了我们祖先数千年来从山区平原向海洋扩张的历史过程。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5: 老师好。
4: 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 国学第一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昨天呢，我看了一下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那有很多新听众，那问老师，什么时间，那能，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术，再跟我们传授一遍。还有很多老师的新学员和老学员问老师什么时间，能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跟老师啊，通过电话，分享一下呀，近段时间学习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心得，分享一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带来的健康收获。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啊要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饮食上的食疗养五脏的大智慧。
5: 嗯嗯。
4: 那这个大智慧是什么大智慧呢？叫五豆养五脏。
5: 嗯。
4: 民以食为天呢，主持人呢。
5: 嗯。
4: 老师一直呢都主张是七分养，至三分，养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质的比例呢要小一些。我一直都说病啊不是治好的，是调养好的。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因为呀你生病的环境还在，所以你的病呢就治不好。但是却可以调养好。为什么呢？因为调养是解决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人体生病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像四个月前主持人有一位姓邱的男同志，他的高血压，高压是210，低压是130，是不是很高啊？低压呀都

0: 超过健康人的高压，但还好他没有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类的疾病。他的年龄还不大，才49岁。那他的高血压比较顽固啊，从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了。他说呢，是家族遗传来的。他说他的父母都有这个病，但是父母很不幸，都因为这个病啊，得这个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了。哎，所以他也很担心自己这个病，所以一直在吃药。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就开始吃药，那由刚开始的一种药，后来变成两种，两种变成三种，三种变成四种，四种变成五种，五种药物结合到一起来吃，最终这个压也降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得住院输液了。哎，所以一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输几次液啊。那输完液呢，这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吃药根本就控制不住。由过去的一年输一次液，后来两次，两次后来三次，到后来就得住院了。
1: 嗯
0: 嗯，那一住院呢就住半个月，住一个月。
1: 嗯，
0: 那这怎么能行呢？哎，医生说你这高血压也很危险。他天天也担惊受怕，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病出现的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听邻居介绍，那说我讲国学易文化智慧讲得非常好，能让你知道人体所有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哎，同时呢还能跟我学到能让所有疾病从根本上得以解除的方法。哎，就这样他跟意义文化结缘了。我得把他叫做什么呢？叫做小伙子。按我这个年龄来讲他就是小伙子，才40多岁嘛，很年轻的呀。然后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一看呢，他不是单纯一个脏腑出现了失衡，哎，他五脏六腑整体失衡的都很重，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的合并症，哎，脑血管、心血管，包括肾，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说在调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听我话，你的病是可以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哎，这是4个月前，哎，他跟我通话，我跟他讲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一定听您话，老师。我说那您听我话，首先第一点，晚上必须到点就得睡觉。他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让你睡着。哎，我说早上到点就得起床。哎，第二，必须把酒戒掉，不能喝了。他说我戒，还有就是烟不能吸了。我说你可以一天啊由一盒一点点往下减，哎，直到减到不抽为止，别突然间戒，突然间戒你受不了，你的身体也受不了，突然戒肯定会让你的血压呢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高反弹，甚至呢很可能出现脑卒中。哎，我说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于你多年的一个吸烟环境了。我说你戒是肯定得戒，吸的太多了，我说呢有百害无益。哎，他说老师可不是，这想戒一直就戒不掉。我说你这回一点点戒，但是酒一口都不能喝了，这是绝对是不可以了。哎，我说还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啊，必须得记住，我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吃的你一点都不能给我吃。哎，我说我给你一本书啊，易怡文化养生宝典。哎，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这里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学会，先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学起。哎，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在人体当中的应用，你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个小宇宙。哎，你就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胃。

红小豆30粒，还有黄豆80粒，那白芸豆20粒，黑豆60粒。我说你先不要问为什么，用这些数。我说你就先按我说的，把这些豆煮齐了，每天呢用高压锅给它压得烂烂的，压得烂烂的，一顿吃不完，吃两顿，你连续吃个十天半个月的，你会感觉到你肚子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了。那这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在里边呢再给你增加新的一些食材，新的一些食材。然后我还跟他讲，油炸的东西不能碰，油炸的东西必须不能碰啊。4个月前正好是夏天，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2两的鲜姜，2两的鲜姜煮水喝。他说老师我喝会上火的，我说你喝吧，不会上火，一定是2两，别怕。我说你大胆的喝，2两的鲜姜啊，煮水喝。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点的量呢？因为这个量越大，它那个对人体阳气的这么一个宣发就越好，有利于百脉的畅通，有利于身体当中啊，表层的寒湿之气的一个外排，也有利于什么呢？体表的经络的一个畅通。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小量的对它意义就不大了。然后呢，我让他在每餐之后，黑豆泡陈醋，每餐之后吃20粒，就把这个黑豆给它炒溜味儿，必须用真的黑豆，假的不行。什么叫假黑豆呢？就那个黑芸豆，很便宜的，真黑豆很贵的。这个黑豆给它炒溜味儿了之后，用这个陈醋，越陈的越好，给它泡了，泡7天，餐后吃20粒。我说你吃饭的不能太快，就是细嚼慢咽。我说饮食这块呢，在五豆粥的基础上，你可以吃玉米面窝头或者吃面条，都可以。然后对于蔬菜类的，我说多吃红色和黄色的啊，然后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能超过6克，不要超过6克的盐。我说你就这么坚持了，坚持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我说你给我来个电话。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联系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跟我通电话的人太多了，主要是他没有掌握好技巧。我说呀，你一定要事先排队。后来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他明白了，得提前排队，事先约好。然后呢，这个电话就通上了。通上电话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通上之后，你看他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陈醋泡黑豆，再加上呢喝这一个月的姜汤，夏天的时候再加上这个不吃油炸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他的血压高压下来了40个汞柱，180了，低压呢到100了，但他的所有降压药还是没停，原先吃多少还是多少。好在哪儿呢？过去他吃这些降压药也下不来了，而且呢他这个压很平稳，按照目前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吃陈醋泡黑豆，再加上喝姜汤避寒凉这样的一个养调方法，仅仅一个月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就下来这么多。他说要是住院的话，输一个月液，在医院再加上床位费全下来，一个月得多少钱？大约得花8000块钱，8000块钱。关键这8000块钱花完之后，出院没几天之后，血压就又回去了。因为医院呢不会教你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不会，他就知道你血压高了，你来住院我给你住。然后在我这儿，我知道他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在哪儿。他血压原因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水枯竭，不濡养肝木，肝阳上亢，肝胆经络瘀滞的太重了，然后已经影响脾胃的健运了，脾不升胃不降，然后呢火都在上面堆，

0: 哎，中间寒气特别重，哎，这一个月下来血压恢复得特别好，这个信心就更十足了。这样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现在主要你这高血压已经合并高血压肾病了，有蛋白尿，有潜血。我说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心血管从舌象来看，应该至少堵50%到60%，因为舌象它有青筋，青筋是黑的，很重的。我根据我的个人判断经验，至少堵50%到60%，因为它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和胸闷。就这样，我说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把六字气诀再学会，六字气诀学会，然后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怎么办？哎，我说用杜仲降压片配合内修法同用。杜仲降压片干嘛的呢？哎，是补他肾阳的，因为他这个肾阴呢不足，阳都外越没有了啊，没有了，他的脚是凉的，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杜仲来补他的肾阳。杜仲降压片这个药很好买，在药房都有。然后我说配合内修法来调你的五脏的阴阳。然后补益五脏的气血，六字气诀必须在一周之内完全学会。他说："老师，我都会了，都不瞒你说，就等着你的指示，我练不练的事儿。"哎，就这样的练六字诀，再加上原有的啊这些那些休息方法，哎，再加上我让他啊修这个肾心，哎，再加上啊那个新给的那个方法，杜仲降压片。加上这个内修房，4个月下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啊，主持人，你猜怎么样？高压126，低压85，那数值非常好。但是他的降压药还没停，他在听我的指示，还听多少？啊，在听我的指示，多好啊！这过去就是住院，他打点滴输液1个月，他的压值也没有降到这个标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尿中的蛋白和潜血没有了，啊，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就肚子不凉了，脚热了，啊，感觉这肚子里空空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这就好了，六腑不空，五脏不能实啊。我说这样内修方你就加量给它加到3次，然后杜仲降压片子不要停，再吃2个月，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说你把你的降压药呢停到2个，哎，就吃那个安露地平加上鄂贝沙坦，就他俩就行了，哎，就可以，你的血压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争取1年左右把你的西药的降压药停掉，哎，争取1年之后让你变一个人一样。哎，他说老师，我太相信您了。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哎，首先他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他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理了。哎，明白这个理了，他就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样他就懂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好处是什么了。哎，再加上跟我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哎，再加上那个我给他的推荐的杜仲降压片，加上内修方的一个联合应用，哎，让他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它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产生的。它这一个过程，实际4个月时间长吗？
1: 不长，
0: 不长，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心急的人认为很长。现在很多人得病了。他们就想一锹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理把他们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身上的病出来了，大家记住，这个生病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天就有的，它可能有了10年或者20年，最终你的生理指标才异常的。所以你的病一旦出现了，你千万别急，也别乱，按照国学易用文化的智慧来捋一捋，捋一捋，看看你生病的原因在哪儿？是你的七情， 六欲出了问题，还是你饮食的四气五味出了问题，还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在你的身体当中作乱带来的问题，你捋顺一下。你要捋顺不明白呢，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让他帮你捋顺。我的学生要捋顺不明白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老师，跟您打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叫月老话一一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有我的讲课，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这个留言我是100%都回复的啊，我来帮你捋捋到你心里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那这时候你就好好听话，跟我来修。所以啊，大家记住，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病。病治不好，但绝对不代表它调理不好。我刚开始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的前几年，都是这样的风言风语。哎呀，他要能把病给调好了，那要医院干什么？说的也没有错。假如说我都能把所有的慢性病调好了，那全国的医院不都得黄了呀？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那全国总共有多少人口？14亿人口啊。关键有一点，老师呢实话实说，不是所有的人跟意义文化都有缘分的，不是所有的人跟身心双修都能结上缘的。你没有福报的人，这个缘你是结不上的，结不上这个缘分。所以学不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那是你的事儿。讲不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我的事儿。我是这样认为的。病调有缘人。没有缘的我不强求。所以你信我，你就跟我学意义文化智慧。先别着急跟我学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样一时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那这套方法只有修大医智慧的人才能懂，不修大医智慧的人他懂不了，那都是小格局小家子治病，他怎么能懂这个大智慧呢？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月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四笔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月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 所以是要

0: 大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奶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叫五斗周养五脏的智慧。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五色对应的是五脏，绿色对应的是肝胆，所有绿色的食物对肝胆都是非常有利的，包括你看葡萄干，它就有养肝血的作用，也叫养肝阴。你看菠菜拌花生米，它有什么作用？养肝血的作用。实际花生米呢，它长在土里，它本身是健脾和胃的。那例如说这个人有胃酸，生的花生不能炒熟，就3到5粒生的熟的不行，然后你给它嚼的成末状，然后你用唾液把它送下去，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花生米它有很好的和胃作用。3到5粒，无论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都有这个作用，花生米是和胃的，健脾和胃。尤其是花生米你让它发芽之后叫花生芽，花生芽跟这个小茴香，哎，给它一起拌了，就那茴香，哎，给它切成末，然后加香油一起拌了，里边点点盐，它的作用是温中和胃还有健脾利湿的好处。它是这样的，那花生米拌菠菜，这花生米用油炸好还是用水煮好？大家知道吗？
1: 油炸的香
2: 哎，香跟水煮的作用还不一样。油炸花生米呢，它燥湿性特别好，健脾利湿的作用好，但水煮的呢，它养胃和胃的效果好，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菠菜拌花生米这道菜，它是什么呀？既能养肝血，哎，又能和脾胃。你看，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那个菠菜拌羊肝养肝血，你肝脏，我们都知道以七行而补七行，动物的肝脏都有补人体肝脏的作用，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绿色的食物对应的是肝。绿色的食物呢，大家记住，叶和芽它的作用还不一样。芽它有疏肝的作用，哎，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它有养阳气的作用，因为大绿叶啊，它得夏天的阳气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夏天那个叶啊，那吃了之后能干嘛呀？能对人体阳气的壮长有利。所以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饮食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智慧，叫春芽夏叶，哎，秋天的是什么呀？实，秋天的果实，冬天的就是根儿，冬天都吃根儿了。什么叫根儿呢？像萝卜呀、土豆啊、地瓜呀、藕啊，这些根儿类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在冬天吃最好。哎，像果实类的你秋天吃是最好的了，哎，种子类的不都是果实类的吗？对不对？哎，叫秋实、冬根、夏叶、春芽，就是说你春天吃绿色的芽菜，这对肝胆特别有利。然后等到夏天呢，红色的，大家记住，红色的对应的是心，生于夏，旺于夏，对。一定记住，红色的是养心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就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有形的物质啊，都是天体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 那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五行之气化五色，化五味儿。啊，绿色的是木气化生的，红色的是火气化生的，黄色的呢是土气化生的。大家记住，白色的呢金气化生的，等到这个黑色的呢，哎，它就是水气化生的了。哎，水气化生的，大家记住，所以才有了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一年四季黄。大家记住啊，一年四季黄色的每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五行属土，一年四季养它都非常的重要。黄色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温性的，因为胃喜温，脾喜燥，土就怕凉，你土一凉，种子种进都不发芽，所以土一定让它暖，土土越暖，大家记住，燥的气血就越足，哎，燥的气血就越足啊。你看春生夏长吧，秋天土一凉，麻烦了，它就不长了，过了秋分之后，种啥啥都不行，对不对？有人说，老师，种冬小麦，冬小麦冬天它也不长啊，对不对？它藏起来了，哎，所以冬小麦呢得什么呀？得冬气，得春气，得夏气，得一年三季之气，所以冬小麦呢，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不错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是五色五味这一块呢，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然后呢，化于五行，也化于五味，也化于五色。记住啊，酸味通于木气，也就是说通于肝胆。哎，你看那个到森林里去，你细闻一闻，是酸的，就是树叶子落到地上产生那种味儿叫酸味儿。哎，这个酸味儿养而养肝。哎，酸味儿能养肝，记住啊。然后苦味儿能养心。大家记住，苦能养心。然后甜能养脾。辣能养肺。咸能养肾。但有一点，这五味儿你必须得会用。怎么个会用法呢？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哎，叫甜酸。夏天呢，少吃苦的，多吃辣的，以辣为主。然后等到秋天，大家记住啊，是多吃酸的，少吃辣的，酸的要多用。等到冬天的时候，哎，少吃咸的，多吃点苦的。冬天多吃苦瓜好，大家记住，苦的食材在冬天多用，那为什么呢？有利于阳气的闭藏，哎，对心气有呵护作用，哎，这是五味五色跟五脏的关系。那这个五豆粥，它养五脏的智慧在哪儿呢？为什么老师让每一个跟老师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的啊，所有的学员都要吃呢，而且呢天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哎，民以食为天，五脏是我们人体的什么呀？生命核心，百病的源头，对吧？所有疾病的根都在这儿。那五脏你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才行，你每天都得给它均衡的营养。那五豆四十粒的绿豆是肝脏每天需要的数，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从易经里知道的，因为先天就八个数，这八个数呢，哎，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这八个数跟五脏都是相合的啊，五脏六腑呢各有其数。那这个智慧呢，实际是我从天津王一那里学到的。那天津王一把这智慧传授给我了。那实际我的恩师对这个智慧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的恩师曾经说过， 那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数。说人有定数，人的脏腑它又是有定数的。就这样，五斗养五脏的智慧我就学会了。那这么多年来，不仅我每天我在说，我让每一个跟我学意义文化的学员都吃，千万不要小瞧这五种豆子。五种豆子只要你按我说的这么去做，天天吃天天吃，连续吃半个月，能把你六腑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排的不是一般的空。假如你六腑里的毒素特别多的，在五豆的基础上，然后你每天呢再用十克的炒莱菔子，那你六腑里的垃圾会排得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六腑不排空的人占 99%， 啊，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贪欲太重。哪方面的贪欲呢？就吃喝的贪欲。那致使六腑排空不利，所以五脏就出现问题了。你肝心脾肺肾只要有问题，你都是因为六腑排空不利，这些毒素反向被谁吸收了？被五脏吸收了。所以五脏自然就会出现毛病。啊，大家这点一定要记住啊，五脏咋出的毛病？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去平衡之后，你的六腑排空不利，排空不利，毒素反向吸收，那这些毒素反向吸收就入哪儿？入血。那入血之后，这些毒血给五脏提供的是毒的原料，那五脏它能受得了吗？它受不了，对不对？那五豆粥里哪些成分它能排六腑里的毒素呢？是它的皮儿，就是绿豆的那个皮儿啊，它能去什么呢？去胆囊里的垃圾，能让你不得胆结石，能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胆的一个清洁。那假如你分泌的胆汁非常清澈，那你这个人的胆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肝脏也特别好，因为胆汁是由肝经所化生的。你假如说你的胆里边的垃圾清不出去，反向这些垃圾就会被肝脏干嘛呀？被肝脏利用。肝脏利用这些毒素，那你想一想，肝脏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然后等到小肠，现在小肠里有毒素的人特别多，凡是得十二指肠溃疡的都小肠里有毒素。红小豆的豆皮儿就专门清小肠里边的垃圾，小肠里有垃圾的人营养吸收的都不好，不是胖就是瘦，那这样的人是相当不健康的。红小豆的皮儿就能把这里的垃圾清出来。等到黄豆的皮儿主人啊，他就能清胃里的这些毒素。有很多人吃进去的饭啊菜啊是进胃里了，但是胃不能完全的排空，不能完全的排空，那这些东西就会停留在胃内，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毒素，腐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会出现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你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胆囊炎，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人为啥得胆囊炎呢？不就是胆壁粗糙，里边垃圾出不来出现的吗？里边的垃圾发酵了，热了，不就形成炎症了吗？然后白芸豆的皮儿，为啥说白芸豆能减肥呢？因为白芸豆的皮儿，它能清除整个大肠里的所有的垃圾，这个就能放20粒，多了它就不走这条经了。为什么？就是说中药，中医开方，三味、五味、八味、十几味都是有说到的。你看六味地黄丸，为啥就六味药？为啥不能放七味呢？六味地黄丸加到一起的颗数正好66克，为什么呢？因为六是坎卦之数，正好通于神，所以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的药。你看药王孙思邈的生脉饮，生脉饮怎么组成的？人参、麦冬、五味子， 就三味药，三味离卦之属，通于心，所以生脉饮是养心气复脉的。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记住，不能乱动，一定记住。这我总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经验的啊，感悟是颇深的。等到黑豆，黑豆的这个豆皮儿，它能帮助我们清除膀胱里的浊水，就这个豆皮儿能清除膀胱里的浊水，还能清三焦的毒素，就是黑豆皮儿能清三焦的毒素。哎，你看五脏六腑，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这五豆的皮儿，它是干这个活的。哎，所以这个五豆一定放到高压锅里压得烂烂的，不能把皮儿扔掉，扔掉皮儿就不行了。
1: 嗯嗯，
2: 一定记住。那有人说我把这个五豆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冲着喝行不行？行，但是皮儿不能破坏，就是皮儿你不能扔，打成沫可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皮儿，就是说你五豆里边这个皮儿把六腑里的垃圾往外排了吧，然后它还能补，啥补啊？肉，绿豆的肉，它能补什么呀？哎，能补肝，能补肝呐。红小豆的肉能补心，黄豆的肉能补脾，哎，等到白芸豆的肉它就能补肺，等到黑豆的肉它就能补肾。所以五豆粥它是一个清六腑补五脏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这个不能拆开，你要拆开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人说肾中有蛋白，你单用某一种豆子不行，但这五种豆子你别拆开去用，你看对蛋白尿还有作用，那还有调制作用。这是我多年的在普及益文化过程当中还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方法的过程当中悟到的大智慧。那这个五豆粥，这是我们每一位想跟老师啊学大医养生啊调病智慧都要应用的方法，哎，人人都得用，哎，这是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饮食啊养五脏啊和六腑的基础。你要能吃的话你一顿就吃了也行，哎，你要不能吃你可以分三顿，哎，可以分三顿。有人说老师我吃它是不是就不用吃主食了？得吃，那你吃它也不管饱啊，对不对？那主食这块呢，那吃什么呢？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主食不吃白米饭，吃什么呀？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哎全麦做的馒头花卷儿，这都行。尽可量吃发面的食物。糖尿病的呢，你尽可量就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高粱米做的饼子都行，对吧？咱既然有病，咱就得克服点困难，咱就得管住嘴。我不说了吗？人都有七情六欲，物它就没有，对吧？那怎么能让我们成为人物呢？能调控好七情六欲的人都叫人物。所以跟我学习国学益文化智慧是个很快乐的事儿，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痛苦呢，来源于就是对欲望的一个什么呀？控制。哎，你没有欲望也不行，但你的欲望呢，一定要跟你的什么呀？跟你的五脏六腑匹配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是平衡的，代谢都正常，那咱们这块呢，该吃吃该喝喝都不影响，对吧？但你别过，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了。但你要过了那就不行了，你五脏六腑不就有负担了吗？时间一长不就失衡了吗？所以这个五豆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逐渐的进行， 在五豆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五种主粮的燕麦，

0: 的颜色是青的，它有很好的什么作用啊？养肝气的作用。哎，燕麦养肝气，哎，大家记住，养肝气啊。红曲米，红曲米长得跟这个稻米差不多少，颜色是红的，红色的。红曲米，你吃没吃过这个红方？红方的颜色就是红曲米调的，叫天然的调色剂。这是天然的调色剂。红曲米养心，大家记住啊，燕麦养肝，红曲米养心。黄小米，大黄米，它是养脾胃的。黄小米养胃为主，大黄米养脾为主。啊，假如你脾和胃都虚，它俩都可以养放一些。等到白精米，它就是养肺的。啊，养肺的。肺喜润，勿燥，喜欢白色的。记住，白精米就是我们吃的白稻谷啊，水稻，记住啊。黑米它就是养肾的，哎，黑米有补肾的作用。你看这是五种什么呀？哎，五种食材。那这五种食材呢，根据我们自己的饭量，然后随着我们练归息法六字气诀的这个成熟度，然后我们的饭量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五种食材同时放进来。也可以呢这么来做，春天放燕麦，夏天放红曲米，啊，一年四季都得放黄小米和大黄米，秋天放白精米，冬天放黑米，它是这样的，半小把，一小勺，这都自己来定，对吧？然后这是五谷，然后我们再放到五谷里边，绿葡萄干养肝脏，你可以在这里加绿葡萄干，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加枸杞子，啊。黄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大黄豆的，跟这个水果很相似的。或者你直接放什么呢？放那个木瓜的颗粒，干的颗粒，就是木瓜干，它是颗粒状的。你可以放点木瓜，木瓜是健脾胃的，然后黄色的。然后白色的呢？哎，养肺的，白色的。放莲子肉，你看这水果里的莲子肉，然后黑色的我们可以放什么呢？黑枣，哎，黑枣也行，或者放这个桑葚果，这都是黑色的。你看这叫五果，五果根据五种不同的颜色放到里面，这都是养五脏的大智慧。五脏啊，大家记住，要养必须是同时养，五脏是不能拆开的。大家一定记住，说哎呀，我这个人胃不好，我养养脾胃吧。那你给他养过剩的时候，他就会克水，对不对？有人说我心脏不好，我养心，你给他养过了之后，他就会克肺。有人说我肺不好，我吃点补肺丸吧，你给他养过了，他就会克肝胆。有人说我肾不好，我肾虚，我吃点补肾的吧，给他吃多了，你就容易吃出心脏病来，因为水克火呀，对不对？啊，有人说我这肝不好，我得吃点护肝的，这你要吃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好不了，因为木太强了，土就受到过度的克制了。所以五脏，大家记住，它是个整体，哎，一荣俱荣，
1: 一损俱损，
0: 一损俱损，
1: 嗯。
0: 人体这个小宇宙它是这样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掉了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这也是我为什么那让大家在身心双修当中五脏一定要同调，五脏必须是同调的。无论是你用五豆粥也好，还是五谷杂粮也好，还是你五除也好啊，必须是同调。而五豆粥呢，这里一样都不能少，剩下的你根据你脏腑的阴阳气

0: 气血亏损程度的不同来辩证的进行加减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要不能灵活掌握，是可以随随地的跟我啊通个电话，也可以说的跟我的学生通电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吃五斗粥，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呢，早晨为春，中午为夏，晚上为秋。晚上几点为秋呢？下午三点到九点，这都是秋天。九点钟时候就冬天了，所以冬天就藏就睡觉，别吃晚餐，那么晚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晚吃东西就不对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早餐呢要多吃绿的，多吃芽菜，然后呢早餐要多吃什么呀？黄色的啊，黄色的，哎，和甜味的，酸的要少用。午餐呢多吃红的黄的，哎，多吃叶菜，哎，然后呢多吃姜，中午这顿多吃姜，哎，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白色的黄色的，然后五味上以酸味为主，哎，以酸味为主，就包括这个季节泡脚都是用酸的东西泡啊，像苹果醋泡脚，哎，都是这个季节去泡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哎，生活，这是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基础。哎，这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做，这叫大医养生防病的哲文。哎，像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呢，它是大医养生调病的哲文。调病和防病，大家发现没有，它必须是以天地为纲纪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所以人活在天地之间，我们要不懂得顺应天地的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我们必然会让五脏六腑出现生病环境的。那生病环境一旦要有了，那你不得病谁得病呢？所以得病了之后，不要光想着治病，你得想一想怎么能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决掉，要不然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大家发没发现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得了一种或者两种病，多年以后在不断的治疗过程当中弄得全身都是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常说这么一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我认为呀，这个没病那个比没钱要舒坦的多。没病没灾的多好啊，开心快乐的，就求个温饱就行了呗。你像老师天天粗茶淡饭麻衣布鞋挺快乐的，别有那么多的欲望，因为欲望呢越多，你的五脏六腑负担就越重。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养生调病的智慧之法。这个方法呢我不能教得太细，要是教得太细的话呀，这个两天的课时未必能教完，但是我尽量的呢细点讲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问，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二，农历8月27，我们将继续在《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特别节目中陪您度过假日的最后一天。
0: 长假最后一天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旅途，收拾行囊，准备回归工作和生活了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那么全天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今天是迎来长假返程的高峰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注意路况啊，注意安全。另外，明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好，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人奔赴山海畅游景区，还有人呢聚餐购物享受闲暇，有的人呢自驾返乡陪伴家人，可以说7天假期的美好瞬间拼凑起了属于我们的家国温情。
1: 是的，假期是美好的，但是在欢乐度假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假期出现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消费纠纷、出行违规、合同违约、权益受损等等，也是伴随着假期热潮集中出现。
0: 所以说假期尽兴更需要法治来安心。其实很多朋友呢遇到纠纷的时候往往不知所措哈，自认倒霉，要不呢是不懂维权的流程，要么就是因为因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复盘假期当中高频多发的法律风险，并且结合典型热点案例来拆解法律误区，梳理维权的步骤。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很丰富，不仅会盘点旅游住宿、餐饮消费、自驾出行、租车出游这些高频场景的法律陷阱，还会实时连线专业律师，在线解答听众的疑问，提供权威的法律解读和实用的维权指引，让法治为每一次出行、每一份消费保驾护航。
0: 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把法律知识装进生活行囊，让每一次度假都安心无忧，有法可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互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今天我们来聚焦大家假期最常接触的消费场景。国庆假期呢是消费的旺季，酒店民宿涨价毁约，景区宰客，餐饮漫天要价，网购促销陷阱，租车霸王条款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也是每年长假投诉的重灾区。很多商家利用假期消费的热潮，设置各类消费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0: 确实如此哈。最近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通报了假期典型消费纠纷的案例，其中呢，我们也是查阅到像民宿酒店临时加价、单方面强制取消订单的问题最为突出。比如说有网友反映说啊，提前半个月预订的国庆民宿，商家呢以假期调价没有关闭自动接单、房源出错为由，要求游客呢每天要加价好几百块钱，否则就直接取消订单，这让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游客啊陷入到无房可住的困境。
1: 嗯，是的，很多游客呢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了怎么办呢？有的只能够无奈接受加价，或者是仓促退房。殊不知，商家的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违法。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支付成功之后，就和商家和平台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非不可抗力因素，商家单方面毁约、临时涨价是属于根本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在这儿给大家画画重点哈，遇到酒店民宿强制退单、坐地起价，大家不用妥协。其实呢，我们可以有主张两项合法的权益。第一点呢，就是要求商家去继续履行原来的订单，按照预定价格入住。第二，如果说没有办法履约，可以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赔付差价损失，已经支付定金的可以主张双倍定金返还。
1: 嗯，刚才说的是住宿纠纷，其实还有景区的餐饮宰客问题、临时改价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之前我们就听到广东有一家牛杂店被曝光现场手写改价，菜品的价格呢和实际的收费严重不符，利用游客假期赶路无暇维权的心理来

0: 肆意加价，这种行为涉嫌价格欺诈，严重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好，再来看看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很多朋友呢，假期会选择这个租车出游。其实，在租车这样的行为当中呢，也藏着不少的法律风险哈。不少租车合同当中呢，都会出现这些条款，大家看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车辆划痕全赔，轻微磨损全额赔付等等这些霸王条款，很多消费者签字的时候呢，也不仔细看。还车之后呢，被商家恶意扣取高额的押金。其实呢，根据法律规定，这类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啊，它属于无效条款。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是有权拒绝不合理赔付的。
0: 还有呢，假期里像网购啊、线下促销呢，也有一些陷阱。最常见的就是先提价后打折这种虚假促销，商家节前就会抬高售价，假期标注大额优惠，看起来呢是让利了，实际上是涨价了。另外呢，还有部分职业索赔人员恶意批量的投诉牟利，也扰乱了正常的消费市场秩序。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依法甄别，对于非生活消费的牟利性投诉不予支持。
1: 可以说这个长假当中呢，网络购物消费非常活跃哈。估计节后呢，大家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快递单了。部分消费者呢，被直播间里面主播精心营造的氛围和话术所蒙蔽。比如说在北京有位市民朋友哈，他呢花了几十万元网购玉石，竟然发现啊全都是玻璃。
0: 刚才说的这个诈骗团伙呢，每天是高频直播，满口行话，而且把买家的捡漏心理拿捏得死死的。他们将玻璃制品埋入沙土，假装挖出来，然后刻意的拍摄局部，伪造定位来获取信任。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上人气，上人气，老弟们，上人气，上人气，咱们开挖了。哎，再有一颗，来，老弟们，再一个漂亮。那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课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3: 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知道呀，是的呀。
4: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2: 这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5: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2: 我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来摸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一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4: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5: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4: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5: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

0: 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了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受骗？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1: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2: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3: 要挖吧，
2: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3: 什么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也是他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2: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3: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玉玉圆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来，966。
2: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4: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抢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2: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1: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2: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1: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4: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5: 好，这是相关案例的报道哈，希望对大家有所警示。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做一波贴心的提示，就是我们在假期当中的所有消费啊，千万要留存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现场照片、视频。一旦发生纠纷呢，这些都是核心的维权证据。协商无果的，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投诉，高效维权。

0: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1: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1: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0: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1: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0: 感受幸福，
1: 分享美好，
2: 拥抱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为您守候的是赵薇和国玲。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假期出行的法律问题。国庆长假车流人流激增，高速拥堵，景区限流，很多车主呢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容易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面临着处罚，还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1: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占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行驶停车，每逢节假日高速公路拥堵呢，不少车主就心存侥幸，占用应急车道超车休息。很多人以为只是轻微的违章，实则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交通法规。那么根据相关的法规呢，占用应急车道一律罚款200元，记6分。更重要的是呢，如果占用应急车道阻碍了救援，引发事故，车主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涉及刑事责任。
0: 除了应急车道违规之外呢，假期如果您是自驾游，还会高发以下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高速倒车变道、车窗抛物、景区违规停车等等。同时多人拼车出游呢，也要注意合规，私自有偿拼车非法营运，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主还需要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也可能拒赔。
1: 好，再来看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细节哈，就是假期酒驾醉驾查处力度比较大。像假期当中啊，亲友团聚、假期聚餐，不少人呢抱有深夜无茶、短途没事儿这样的侥幸心理。殊不知呢，酒驾醉驾不仅仅是交通违法，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酒驾暂扣驾照，罚款扣分；醉驾直接入刑，留下案底，影响个人征信、子女政审，代价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所以这些细节大家一定不要被忽视。另外，假期徒步、登山、户外游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野景区、网红野景点。近年来很多案例显示，游客私自探险遇险，救援产生的费用呢需要个人承担，如果因为违规进入引发安全事故，景区无需承担责任，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多和大家嘱咐几句哈。对于救援人员而言呢，救人是一道必答题，那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啊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来承担，违规也由频繁发生，可以说是劝不住也拦不住。因为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到底该不该收费，我们来通过案例啊一起来找一找答案。
2: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3: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进行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2: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3: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2: 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车约1个多小时后又遇到2处悬崖，

0: 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1: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干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
0: 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2: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0: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 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3: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于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性的回应，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和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1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 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
5: 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当地公安、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力量，以及蓝天救援队伍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
4: 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平谷区今年3月也发布了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 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
6: 公共救援资源一次次的为违规野游买单，如何在生命至上和责任自负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偿救援是否应当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解读。
7: 那我的观点始终认为是生命至上，那救援啊必须要无条件的先行。但是呢，责任是要自负的，那事后的追偿也是不能够含糊的。有偿救援能否常态化，我认为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呢它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那我们国家的旅游法第82条就规定了，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那这就给有偿救援提供了一定的这种法律依据，那明确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当然，也需要我们国家出台相关的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对于这种违规的或者说是违法的行为所给公共资源带来的这种浪费和支出，它应该由个人进行承担的一些明确的法律依据。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有观点会担心说，这种收费和生命至上的这种救助会产生冲突。但我看来的话，这个应该不存在的，而且是一种误解。有偿救援不是说你要先交钱，我们在后救人的这种情况，而是说在先救人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算账。那该你承担的话呢，那需要你个人来承担，不能够让公共资源来买单。 这个时候启动追偿，应该是属于与生命至上并不冲突的一种行为，而且这个也是追偿发生在事后的话呢，也是平衡点的一个关键的所在。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违法违规者明知道是未开发的野山，却执意的前行前进，那么你自身呢，其实就是风险的第一责任人。有偿救援呢，确实有必要。
0: 从各个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呢，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到事故总量超过八成。违规野游为什么总是劝不住、拦不住？除了事后追偿，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拦住驴友任性的脚步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分析。
1: 想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劝不住拦不住的这个困境的话呢，我们说除了一方面要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这种宣传，包括说要提高相关此类活动或者说是运动的人的这种素养素质之外，我们说还是要把法律手段放到前面去，要严格的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事先和事后的这种严格的监管和处罚。那现在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种执法的短板，那对于违规进入的行为本身处罚不力，对于主动进入的这种行为的话，那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是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这个罚则的适用范围我们说只是针对于自然保护区，那对于自然保护区之外的那些未开发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说行政处罚确实还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那这个也是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一个填补。那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规成本让这个相关人员肉疼，那我们说他任性的这种脚步的话自然也就会有所收敛，而且还可以考虑说与个人的征信进行挂钩啊，包括说可能会让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让他这种任性的成本的话呢从一次性的付费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受限。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驴友的行为其实是有组织者的或者是有平台的，那如果说明知道这个路线是危险的，是非公开路线的，或者说包括说是要进入一些保护区的不允许进入的区域的，那但是在宣传中是轻描淡写隐瞒了相关的风险，而且是领人进入，他们必须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我们的敬畏自然敬畏规则呢还是需要我们用法律长出牙齿来进行一个保护或者说进行守护。那如果说这种违规违法进入就会受到惩罚的行为成为了常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些任性的脚步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拦住。
0: 好，所以结合这一板块的内容，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假期当中出行啊，自由不逾矩，便利不越线，所有交通规则景区规定既是安全底线也是法律红线，守法出行才能让假期圆满收官，平安的返程。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看到有我们的老听众魏有源头霍水来魏大哥啊，也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问好，在这儿呢我们也送上节日假期当中的最后一天的祝福给魏大哥哈。刚才魏大哥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国林老师在节目开始啊提示大家明天限号，这点特别的好啊，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因为在节前吧啊，这个尾号呢轮换过一次啊，再加上过节可能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一定记好明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6: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妻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 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发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2: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3: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2: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3: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2: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3: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2: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3: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2: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2: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3: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7: 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陪您度过假期最后一天的是赵薇和国玲。今天的主题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前面和大家聊了消费维权、假期出行的法律问题，为了给大家更权威专业的解读，解决大家实际遇到的纠纷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郑律师您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您好。非常开心做客本期节目，为大家解答国庆期间相关的法律问题，分享维权法律知识。
0: 刚才呢，在前面的板块当中呢，我们两位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哈。接下来呢，我们请郑小玲律师，再从专业角度给大家一些维权的建议哈。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假期当中呢，这个频发的像酒店、民宿临时涨价、强制退单的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个权威的界定哈，就是很多消费者他遇到商家以比如说系统错误啊，或者员工操作失误为由毁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作为咱们消费者怎么样去维权呢？郑律师。
8: 好的。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的就是，消费者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并且完成支付，那么双方的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生效了，是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的。如果商家以这种系统错误或者价格设置失误啊为由，或者说呢是因为商家的内部运营问题啊来提出说我不再履行这个合同，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也不能对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不是一个单方解除合同的合法理由。那么消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呢就包括我们当时去订购这个相应的房型的这个订单的页面啊、支付的记录以及和商家的沟通等等，然后呢保存相应的证据。第二步呢就是可以与商家进行协商和谈判啊，看看能不能通过沟通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跟商家啊，解决无效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主动的请求平台进行介入，啊，在平台的介入之下，啊，继续去完成原来的订单。如果说平台介入仍然无效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然后可以再向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责令商家履行原来的合同。如果不能履行，那么就要承担违约带来的责任。啊，如果说这些方法全都用完了， 啊，然后商家就是不履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后期维权的问题。那么后续维权，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要求这个商家承担违约的成本，包括就是说我提前支付的一些费用，以及因此产生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住宿费啊、交通费的损失啊，然后进行依法的维权。
7: 嗯，在假期里出行的时候呢，住宿当然是很高发的一种大家关心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租车，所以大家很关心租车押金的这个问题。还车之后，租车公司像克扣押金啊，或者是对于车辆的损伤收费虚构，这种情况大家该怎么处理呢？张律师。
8: 好的。确实啊，这个租车押金问题呢，也是长假高发的一种纠纷。它的核心的一个维权要点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首先我们要明确啊，就是我们这个押金给的这个给到这个租车的租赁公司，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扣除。一般呢，就只有在这个车辆发生了损害，对吧，出现了一些刮蹭啊，或者说呢，就是说呢，这个车辆出现了违章，的情况下，这个押金才可以扣除，正常的都是应该退还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起到一个，就是要想这个平安的和顺利的把这个押金给退回来，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进行相应的取证，包括在租和还的这个现场要进行拍照啊，保存这个车辆的一个全貌视频，在交还车辆的时候呢，要核对车况，结清相应的费用。如果说这个租车公司呢，主张说这个车辆有损害啊，所以呢要求进行扣费的话，那必须要求他出具这个损伤的证据。如果说呢这个车辆他说存在违章，那么也要出具这个违章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凭证，而且呢即使要进行扣款，那么这个扣款的这个钱数啊，也是双方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你的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啊，或者这个损害的这个定损的这个金额是什么，一定要进行清楚的一些说明。如果对方呢没有办法提供有效合理的证据，那么消费者肯定是可以直接拒绝赔偿的，拒绝被克扣这个押金。如果呢这个商家进行强行的扣费，或者恶意克扣押金，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拨打12328交管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来进行投诉，来向他反映这个相关的这个违规扣押金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说这个情节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金额也非常大，那么就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追回押金。在这里呢我提示大家一点，就是合同中关于一切损伤全部赔偿类似于这样的格式条款或者霸王条款，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免除商家义务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都是无效的，消费者呢也无需遵从。只有实际发生损失，且这个损失能够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衡量的时候，商家才有权利去扣我们这个车辆的押金。
0: 嗯，好，再来看一个高频问题，就是假期当中呢，有的朋友会跟团去旅游哈，遇到导游如果说擅自把这行程改了，强制购物，缩减景点，其实很多人呢怕麻烦，都是往往会选择默默忍受哈。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主张权益，又该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去做呢？郑律师。
8: 首先呢，我们国家的旅游法呢，对于这种行为呢，是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呢，旅行社呢，是不能够指定具体的这个购物场所，也不能够擅自去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也不得随意去变更旅行的这个行程。导游呢，强制购物或者擅自变更行程的话，减少游乐项目，那么属于明确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呢，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低价购物团，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看这个合同中有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这个在这个当时签的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吧，这个价格很低，然后也有明确的这个购物点的这些设置那么他才可以去安排。如果说合同当中呢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对吧，那正常来讲呢是不应该去给安排这种这个消费的一个项目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有这种消费安全的时候有这种消费安排的时候比如说 这个作为游客来说，即使安排了，我们也是可以不买的，对吧？他强买强卖的这个行为肯定也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游客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觉得在旅行的过程中呢，首先呢就是不要跟导游或者说在这种外地啊直接发生冲突啊。然后呢，如果说也不要就是因为这个生气啊，我就擅自的去离队啊，这个其实都是对自己来说不太安全，也对自己不是很有利的一些做法。我们正确的做法呢，首先呢就是说我可以明确的说明啊，这个合同中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消费的一个安排，所以呢我不同意啊进行这个去购买。如果他强制的要求我们，或者说呢要求强制的这个游客进行下车呀或者什么啊，那么也可以拨打110进行一些相应的维权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导游存在这种强迫的行为，那么就一定要留好这种录音和相应的这个视频的一些证据啊。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行程结束之后30天内是可以要求这个旅行社退还这种就是强迫的购物的这种相应的这个款项的，而且呢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垫付这里我是需要提示大家一点的，就是说呢很多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直接去找地陪，对吧？就找当地的这个旅行社，而不去找这个接团的这个旅行社。其实接团和组队的旅行社是第一责任人，相对来说这个平台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有强制消费的行为，我们是在被逼无奈之下买的这个东西，那么是可以要求退货退款的，甚至可以要求旅行社去垫付相应的这个款项啊。当然呢，在维权的前提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对吧？我在买货的时候不要选择现金支付啊，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微信支付，或者说是这种就是能够留存这个支付凭证的方式去保持我们这个微信就是这个一个消费的一个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遇到了这种就是确实是这个遇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不是说在旅行当中我们就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如果说我们买到了这种同样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那么依据消法的这种相关的规定，我们也是可以要求这个3倍的赔偿啊。如果是实物的话，我们也可以要求10倍的赔偿啊，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维权啊。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提示大家，就在现场呢尽量不要去跟导游发生肢体性的冲突，固定好证据啊，然后呢依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啊，有证据的情况下呢，我们去合理合法的维权。因为我们这个对于旅游法对于这一项内容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和有依据去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的。
7: 还有一个就是就餐的问题，假期在外就餐如果遇到漫天要价，卫生不达标该怎么维权呢？
8: 首先呢，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跟我们之前的那个维权一些差别，就在于我们的维权一定要是及时有效的，对吧？很别的事情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旅游结束之后，行程结束之后再去反映，但是对于这个餐饮维权呢，就一定要有及时有效立即发现立即维权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餐饮的话，它这个可能这个用餐一结束了，就不存在什么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所以在发现食物变质或者卫生存在脏乱差的情况，或者存在价格不实的情况啊，那么首先立刻我们就可以找到店家啊，跟他说这个菜品有问题，或者这个菜单价目表有问题啊，或者这个相应的这些服务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跟商家去协商，比如说这道菜有问题什么的，就可以去协商这个退款或者进行赔付啊。如果说呢这个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立即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者呢是通知相关的市场监督部门进行现场的一个核查。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在吃饭就餐之后啊，才发现由于这个食物啊导致我们身体不适啊，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啊，在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0: 好，鉴于时间关系吧，我们最后呢请郑律师给大家做一份假期收尾的法律温馨提示吧。
8: 啊，首先呢，咱们的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哎，可能在这个假期的过程中呢，哎，很多人呢在这个游玩呢会比较累啊，然后呢也会出现这种大量的这个聚餐的行为，所以在返途途中呢，我给大家两点提示。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在返途的过程中，如果说存在这个驾驶的行为，那么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不超速，不占用应急车道，杜绝这种酒驾啊，平安返程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幸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驾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劳逸结合啊，尽量呢不要说是这个长时间的驾车。另外呢，咱们再说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很多假期存在的这种维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可能是当时假期途中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解决的，可能会存在后面我们才能解决。那么在这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示大家的就是，第一呢，假期期间所有的消费票据，还有相应的这个证据都要妥善的进行保存。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权，不要拖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在旅行过程中出现了强买强卖的行为，那么一定要在30天之内去找旅行社去退还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提示大家，就是说，这个假期可能大家都比较开心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进行理性的消费。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种维权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的维权呢，一定是要建立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对吧？所以我们要倡导的是理性维权，杜绝恶意牟利的投诉，遵守市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才能平衡我们这个旅游市场双方的一个权益。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可能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仍然会存在很多的网购的行为。如果发现这个网购的商品有这种货不对版的情况虚假促销的情况，可以在我们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在7天之内实施这个无理由退换货的这种维权，已经进行相应的保护。最后呢。也祝大家呢，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平安返程之后呢，顺利的开启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1: 好，很实用，很专业，很细致，也谢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晓玲律师的祝福，给大家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指导，谢谢您，再见，郑律师。
0: 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我们盘点了假期高频的一些法律风险，拆解了典型热点案例，也邀请专业律师来解或梳理全套的维权指引。希望呢，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把法治意识啊融入到日常，让法律守护岁岁年年。
1: 假期有终点，法治没有终点。希望大家带着假期的美好和收获，平安返程，元气满满，在今后的生活中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护航每一段旅程，每一份美好的生活。
0: 好，感谢大家的全程守候和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 九十七点二 ，AM 九零九，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故，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物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5: 老师好。
4: 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矣， 严大矣。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第一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昨天呢，我看了一下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那有很多新听众那问老师什么时间那能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医人之术再跟我们传授一遍。还有很多老师的新学员和老学员问老师什么时间能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跟老师通过电话分享一下呀近段时间学习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心得，分享一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带来的健康收获。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要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饮食上的食疗养五脏的大智慧。
5: 嗯嗯。
4: 那这个大智慧是什么大智慧呢？叫五豆养五脏。
5: 嗯。
4: 民以食为天呢，主持人呢。
5: 嗯。
4: 老师一直呢都主张是七分养，至三分养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质的比例呢要小一些。我一直都说病啊不是治好的，是调养好的。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因为呀你生病的环境还在，所以你的病呢就治不好。但是却可以调养好。为什么呢？因为调养是解决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人体生病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像四个月前主持人有一位姓邱的男同志，他的高血压，高压是210，低压是130，是不是很高啊？低压呀都超过健康人的高压了，但还好他没有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类的疾病，他的年龄还不大，才49岁。那他的高血压比较顽固啊，从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了。他说呢是家族遗传来的，他说他的父母都有这个病，但是父母很不幸都因为这个病啊得这个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也很担心自己这个病，所以一直在吃药。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就开始吃药，由刚开始的一种药后来变成两种，两种变成三种，三种变成四种，四种变成五种，五种药物结合到一起来吃，最终这个压也降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得住院输液了。所以一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输几次液啊。那输完液呢这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吃药根本就控制不住。由过去的一年输一次液，后来两次，两次后来三次，到后来就得住院了。
5: 嗯嗯。
4: 那一住院呢就住半个月，住一个月。
5: 嗯。
4: 那这怎么能行呢？医生说你这高血压

他天天也担惊受怕，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病出现的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听邻居介绍，说我讲国学艺文化智慧讲得非常好，能让你知道人体所有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同时呢还能跟我学到能让所有疾病从根本上得以解除的方法。就这样他跟艺文化结缘了。我得把他叫做什么呢？叫做小伙子。按我这个年龄来讲，他就是小伙子，才40多岁嘛，很年轻的呀。然后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一看呢，他不是单纯一个脏腑出现了失衡，他五脏六腑整体失衡的都很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的合并症，脑血管、心血管包括肾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说在调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听我话，你的病是可以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这是4个月前，他跟我通话，我跟他讲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一定听您话，老师。我说那您听我话，首先第一点，晚上必须到点就得睡觉。他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让你睡着。我说早上到点就得起床。第二，必须把酒戒掉，不能喝了。他说我戒，还有就是烟不能吸了。我说你可以一天啊，由一盒一点点往下减，直到减到不抽为止，别突然间戒，突然间戒你受不了，你的身体也受不了。突然戒肯定会让你的血压呢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高反弹，甚至呢很可能出现脑卒中。我说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于你多年的一个吸烟环境了。我说你戒是肯定得戒，吸的太多了。我说呢有百害无益。他说老师可不是，这想戒一直就戒不掉。我说你这回一点点戒，但是酒一口都不能喝了。这是绝对是不可以了。我说还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必须得记住，我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吃的你一点都不能给我吃。我说我给你一本书啊，艺文化养生宝典。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这里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学会，先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学起。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在人体当中的应用，你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个小宇宙。你就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这个理。等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按照这本书当中教的把归息法先学会，先别着急练六字诀。先学这个归息法。归息法学会了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血压会向下走。应该能下来20到30个汞柱。我说你的高压210可能下到180或者170。低压能下到120也可能110。这是方法。然后我说在饮食上呢，我说五豆粥这是每天必须得吃的。五豆粥呢，绿豆40粒。红小豆30粒，黄豆80粒，白芸豆20粒，黑豆60粒。我说你先不要问为什么，用这些数。我说你就先按我说的，把这些豆煮齐了，每天呢用高压锅给它压得烂烂的，压得烂烂的，一顿吃不完吃两顿，你连续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会感觉到你肚子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了，那这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在里边呢再给你增加新的一些食材，新的一些食材。然后我还跟他讲油炸的东西不能碰。

哎，体表的经络的一个畅通。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哎，小量的对它意义就不大了。然后呢，我让他在每餐之后，黑豆泡陈醋，每餐之后吃20粒，就把这个黑豆给它炒掉味儿的，必须用真的黑豆，假的不行。什么叫假黑豆呢？就那个黑芸豆，很便宜的，哎，真黑豆很贵的，哎，这个黑豆。给它炒裂味了之后，用这个陈醋，越陈的越好，给它泡了，泡7天，餐后吃20粒。哎，我说你吃饭的不能太快，就是细嚼慢咽。我说饮食这块呢，在五豆粥的基础上，你可以吃玉米面窝头或者吃面条，哎，都可以。然后对于蔬菜类的，我说多吃红色和黄色的。啊，然后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能超过6克，那不要超过6克的盐。我说你就这么坚持了，哎，坚持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电话。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联系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跟我通电话的人太多了，主要是他没有掌握好技巧。哎，我说呀，你一定。哎，要事先排队。哎，后来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他明白了，得提前排队，事先约好。哎，然后呢，这个电话就通上了。哎，通上电话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通上之后，你看他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陈醋泡黑豆，再加上呢，喝这一个月的姜汤夏天的时候，啊，再加上啊。这个不吃油炸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他的血压、高压下来了40个汞柱，180了，低压呢到100了，但他的所有降压药还是没停，原先吃多少还是多少。好在哪儿呢？过去他吃这些降压药也下不来了，而且呢，他这个压很平稳，按照目前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吃陈醋泡黑豆。哎，再加上喝姜汤、避寒凉这样的一个养调方法，仅仅一个月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就下来这么多。他说，要是住院的话，输一个月液，在医院再加上床位费，全下来一个月得多少钱？大约得花8000块钱，8000块钱。关键这8000块钱花完之后，出院没几天之后，血压就又回去了，因为医院呢不会教你啊。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不会，他就知道你血压高了，你来住院，我给你住。然后在我这儿，我知道他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在哪儿。他血压原因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水枯竭，不濡养肝木，肝阳上亢，肝胆经络瘀滞的太重了，然后已经影响脾胃的健运了，脾不升，胃不降，然后呢，火都在上面堆着，哎，中间寒气特别重。哎，这一个月下来血压恢复得特别好，这个信心就更十足了。这样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现在主要你这高血压已经合并高血压肾病了，有蛋白尿，有潜血。我说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心血管从舌象来看，应该至少堵50%到60%，因为舌下它有青筋，青筋是黑的，很重的。我根据我的个人判断经验，至少堵50%到60%。因为他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和胸闷，就这样，我说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把六字气诀再学会，六字气诀学会，然后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怎么办？哎，我说用杜仲降压片配合内修方同用，杜仲降压片干嘛的呢？哎，是补他肾阳的，因为他这个肾阴呢不足，阳都外越没有了。啊，没有了，他的脚是凉的，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杜仲来补他的肾阳。杜仲降压片这个药很好买，在药房都有。然后我说配合内修方来调你的五脏的阴阳，然后补益五脏的气血。六字气诀必须在一周之内完全学会。他说老师，我都会了，都不瞒你说，就等着你的指示，我练不练的事儿。哎，就这样的。练六字诀，再加上原有的

0: 这些那些休息方法，再加上我让他修这个肾心，再加上那个心给他的这个方法，杜仲家片，加上这个内修房，4个月下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啊，主持人，你猜怎么样？高压126，低压85，那数值非常好。但是他的降压药还没停，他在听我的指示，还听多少？在听我的指示，多好啊！这过去就是住院，他打点滴输液1个月，他的压值也没有降到这个标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尿中的蛋白和潜血没有了，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就肚子不凉了，脚热了，感觉这肚子里空空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这就好了，六腑不空，五脏不能实啊。我说这样内修方你就加量给它加到3次，然后杜仲加压片子不要停，再吃2个月，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说你把你的降压药呢停到2个，就吃那个安露地平加上厄贝沙坦，就它俩就行了，就可以，你的血压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争取1年左右把你的西药的降压药停掉，争取1年之后让你变一个人一样。他说老师，我太相信您了。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首先，他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他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理了，明白这个理了。他就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样他就懂得顺应宇宙40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好处是什么了。再加上跟我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再加上那个我给他的推荐的杜仲加压片加上内修方的一个联合应用，让他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它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产生的。它这一个过程，实际4个月时间长吗？
1: 不长，
0: 不长，但是有很多心急的人认为很长。现在很多人得病了，他们就想一锹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理把他们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身上的病出来了。大家记住，这个生病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天就有的，它可能有了10年或者20年，最终你的生理指标才异常的。所以你的病一旦出现了，你千万别急也别乱，按照国学易用文化的智慧来捋一捋，捋一捋，看看你生病的原因在哪儿，是你的七情六欲出了问题，还是你饮食的四气五味出了问题？还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在你的身体当中作乱带来的问题？你捋顺一下。你要捋顺不明白呢，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让他帮你捋顺。我的学生要捋顺不明白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老师跟您打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叫"月老话一一"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有我的讲课，你可以在上边留言。这个留言我是100%都回复的，我来帮你捋，捋到你心里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那这时候你就好好听话，跟我来修。所以呀，大家记住，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病。病治不好，但绝对不代表它调理不好。我刚开始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的前几年，都是这样的风言风语。哎呀，他要能把病给调好了，那要医院干什么？说的也没有错。假如说我都能把所有的慢性病调好了， 那全国的医院不都得黄了呀？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那全国总共有多少人口？是4亿人口啊。关键有一点，老师呢，实话实说，不是所有的人跟意义文化都有缘分的。不是所有的人跟身心双修都能结上缘的。你没有福报的人，这个缘你是结不上的。结不上这个缘分。所以学不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那是你的事儿。讲不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我的事儿。我是这样认为的。并条有缘人。没有缘的我不强求。所以你信我，你就跟我学意义文化智慧，先别着急啊，跟我学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这样亦是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一人之术。那这套方法只有修大医智慧的人才能懂，不修大医智慧的人他懂不了，那都是小格局小家子治病，他怎么能懂这个大智慧呢？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叫五斗周养五脏的智慧。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五色对应的是五脏，绿色对应的是肝胆，所有绿色的食物对肝胆都是非常有利的，包括你看葡萄干它就有养肝血的作用，也叫养肝阴。你看菠菜拌花生米它有什么作用？养肝血的作用。实际花生米呢，它长在土里，它本身是健脾和胃的， 那例如说这个人有胃酸，生的花生不能炒熟，就三到五粒生的，熟的不行，然后你给它嚼的成沫状，然后你用唾液把它送下去，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花生米它有很好的和胃作用，三到五粒，无论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都有这个作用，花生米是和胃的，健脾和胃，尤其是花生米你让它发芽之后叫花生芽，花生芽跟这个小茴香，哎，给它一起拌了，就能茴香，哎，给它切成末，然后加香油一起拌了，里边点点盐，它的作用是温中和胃还有健脾利湿的好处，它是这样的。那花生米拌菠菜，这花生米用油炸好还是用水煮好，大家知道吗？
1: 油炸的香
0: 哎，香跟水煮的作用还不一样，油炸花生米呢它燥湿性特别好，健脾利湿的作用好，但水煮的呢它养胃和胃的效果好，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菠菜拌花生米这道菜，它是什么呀？既能养肝血，哎，又能和脾胃，你看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那个菠菜拌羊肝养肝血，你肝脏我们都知道以七行而补七行，动物的肝脏都有补人体肝脏的作用，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绿色的食物对应的是肝，绿色的食物呢大家记住叶和芽它的作用还不一样，芽它有疏肝的作用，哎，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它有养阳气的作用，因为大绿叶啊它得夏天的阳气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夏天那个叶啊那吃了之后能干嘛呀？能对人体阳气的壮长有利。所以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饮食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智慧，叫春芽夏叶，哎，秋天的是什么呀？实，秋天的果实，冬天的就是根儿，冬天都吃根儿了。什么叫根儿呢？像萝卜呀、土豆啊、地瓜呀、藕啊，这些根儿类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在冬天吃最好，哎，像果实类的你秋天吃是最好的了，哎，种子类的不都是果实类的吗？对不对？哎，叫秋实、冬根、夏叶、春芽，就是说你春天吃绿色的芽菜，这对肝胆特别有利，然后等到夏天呢红色的，大家记住红色的对应的是心，生于夏，旺于夏，对，一定记住红色的是养心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就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有形的物质啊都是天体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那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五行之气化五色化五味啊，绿色的是木气化生的，红色的是火气化生的，黄色的呢是土气化生的，大家记住，白色的呢金气化生的，等到这个黑色的呢，哎，它就是水气化生的了，哎，水气化生的，大家记住，所以才有了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一年四季黄，大家记住啊，一年四季黄色的每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五行属土，一年四季养它都非常的重要。黄色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温性的，因为胃喜温，脾喜燥，土就怕凉，你土一凉种子种进都不发芽，所以土一定让它暖，土土越暖大家记住燥的气血就越足，哎，燥的气血就越足啊！你看春生夏长吧，秋天土一凉麻烦了，它就不长了，过了秋分之后种啥啥都不行，对不对？有人说老师这种冬小麦，冬小麦冬天它也不长啊，对不对？它藏起来了，哎，所以冬小麦呢得什么呀？得冬气，得春气，得夏气，得一年三季之气，所以冬小麦呢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不错的。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是五色五味这一块呢，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然后呢，化于五行，也化于五味，也化于五色。记住啊，酸味通于木气，也就是说通于肝胆。哎，你看那个到森林里去，你细闻一闻，是酸的，就是树叶子落到地上产生的一种味叫酸味。哎，这个酸味养而养肝，哎，酸味能养肝，记住啊。然后苦味能养心，大家记住，苦能养心，然后甜能养脾，辣能养肺，咸能养肾。但有一点，这五味你必须得会用。怎么个会用法呢？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哎，叫甜酸。夏天呢，少吃苦的，多吃辣的，以辣为主。然后等到秋天，大家记住啊，是多吃酸的，少吃辣的，酸的要多用。等到冬天的时候，哎，少吃咸的，多吃点苦的，冬天多吃苦瓜好。大家记住，苦的食材在冬天多用，那为什么呢？有利于阳气的闭藏，哎，对心气有呵护作用。哎，这是五味五色跟五脏的关系。那这个五豆粥，它养五脏的智慧在哪儿呢？为什么老师让每一个跟老师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的啊，所有的学员都要吃呢？而且呢，天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哎，民以食为天，五脏是我们人体的什么呀？生命核心，百病的源头，对吧？所有疾病的根都在这儿。那五脏你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才行，你每天都得给它均衡的营养。那五豆四十粒的绿豆是肝脏每天需要的数。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从易经里知道的。因为先天就八个数，这八个数呢，哎，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这八个数跟五脏都是相合的啊，五脏六腑呢各有其数。那这个智慧呢，实际是我从天津王一那里学到的。那天津王一把这智慧传授给我了，那实际我的恩师对这个智慧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的恩师曾经说过，那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数，说人有定数，人的脏腑它也是有定数的。就这样，五豆养五脏的智慧我就学会了。那这么多年来，不仅我每天我在说，哎，我让每一个跟我学艺文化的学员都吃，千万不要小瞧这五种豆子。五种豆子只要你按我说的这么去做，天天吃，天天吃，连续吃半个月，能把你六腑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排的不是一般的空。假如你六腑里的毒素特别多的，在五豆的基础上，然后你每天呢，再用十克的炒莱菔子，那你六腑里的垃圾会排得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六腑不排空的人占 99%， 啊，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贪欲太重。哪方面的贪欲呢？就吃喝的贪欲，那致使六腑排空不利，所以五脏就出现问题了。你肝心脾肺肾只要有问题，你都是因为六腑排空不利，这些毒素反向被谁吸收了？被五脏吸收了，所以五脏自然就会出现毛病啊！大家这点一定要记住啊，五脏打出的毛病 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去平衡之后，你的六腑

0: 补排空不利，排空不利，毒素反向吸收，那这些毒素反向吸收就入哪儿？入血。那入血之后，这些毒血给五脏提供的是毒的原料，那五脏它能受得了吗？它受不了，对不对？那五斗粥里哪些成分它能排六腑里的毒素呢？是它的皮儿，就是绿豆的那个皮儿啊，它能去什么呢？哎，去胆囊里的垃圾，能让你不得胆结石，哎，能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胆的一个清洁。那假如你分泌的胆汁非常清澈，那你这个人的胆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肝脏也特别好，因为胆汁是由肝经所化生的。你假如说你的胆里边的垃圾清不出去，反向这些垃圾就会被肝脏干嘛呀？哎，被肝脏利用。肝脏利用这些毒素，那你想一想，肝脏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然后等到小肠，现在小肠里有毒素的人特别多，凡是得十二指肠溃疡的，都小肠里有毒素。红小豆的豆皮儿就专门清小肠里边的垃圾。小肠里有垃圾的人，营养吸收的都不好，不是胖就是瘦，那这样的人是相当不健康的。哎，红小豆的皮儿就能把这里的垃圾清出来。等到黄豆的皮儿煮成啊，它就能清胃。胃里的这些毒素，有很多人吃进去的饭呐、菜呀，是进胃里了，但是胃不能完全的排空，不能完全的排空，那这些东西就会停留在胃内，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毒素，腐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会出现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你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胆囊炎，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人为啥得胆囊炎呢？不就是胆壁粗糙，里边垃圾出不来出现的吗？里边的垃圾发酵了，热了，不就形成炎症了吗？然后白芸豆的皮儿，为啥说白芸豆能减肥呢？因为白芸豆的皮儿，它能清除整个大肠里的所有的垃圾，这个就能放二十两，多了它就不走这条经了。为什么就是说中药中医开方三味五味八味十几味都是有说到的。你看六味地黄丸为啥就六味药，为啥不能放七味呢？六味地黄丸加到一起的颗数正好66克，为什么呢？因为六是坎卦之数，正好通于肾，所以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的药。你看药王孙思邈的生脉饮，生脉饮怎么组成的？人参麦冬五味子，就三味药，三味离卦之属，通于心，所以生脉饮是养心气复脉的。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记住，不能乱动，一定记住。这我总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经验的啊，感悟是颇深的。等到黑豆，黑豆的这个豆皮儿，它能帮助我们清除膀胱里的浊水，就这个豆皮儿能清除膀胱里的浊水，还能清三焦的毒素，就是黑豆皮儿能清三焦的毒素。哎，你看五脏六腑，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这五豆的皮儿，它是干这个活的。哎，所以这个五豆一定放到高压锅里压得烂烂的，不能把皮儿扔掉，扔掉皮儿就不行了。
1: 嗯嗯，
0: 一定记住。那有人说我把这个五豆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冲着喝行不行？行，但皮儿不能破坏，就是皮儿你不能扔，打成沫可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皮儿，就是说你五豆里边这个皮儿把六腑里的垃圾往外排了吧。然后它还能补，啥补啊？肉，绿豆的肉，它能补什么呀？哎，能补肝，能补肝呐。红小豆的肉能补心，黄豆的肉能补脾，哎， 等到白芸豆的

0: 肉它就能补肺，等到黑豆的肉它就能补肾。所以五豆粥它是一个清六腑补五脏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这个不能拆开，你要拆开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人说肾中有蛋白，你单用某一种豆子不行，但这五种豆子你别拆开去用，你看对蛋白尿还有作用，那还有调制作用。这是我多年的在普及益方过程当中还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方法的过程当中悟到的大智慧。那这个五豆粥，这是我们每一位想跟老师啊学大医养生啊调病智慧都要应用的方法，人人都得用，这是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饮食啊养五脏啊和六腑的基础。你要能吃的话你一顿就吃了也行，你要不能吃你可以分三顿，可以分三顿。有人说老师我吃它是不是就不用吃主食了，得吃，那你吃它也不管饱啊，对不对？那主食这块呢，那吃什么呢？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主食不吃白米饭，吃什么呀？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全麦做的馒头花卷儿，这都行。尽可量吃发面的食物。糖尿病的呢，你尽可量就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高粱米做的饼子都行，对吧？咱既然有病，咱就得克服点困难，咱就得管住嘴。我不说了吗？人都有七情六欲，物它就没有，对吧？那怎么能让我们成为人物呢？能调控好七情六欲的人都叫人物。所以跟我学习国学医文化智慧是个很快乐的事儿，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痛苦呢，来源于就是对欲望的一个什么呀？控制。你没有欲望也不行，但你的欲望呢一定要跟你的什么呀，跟你的五脏六腑匹配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是平衡的，代谢都正常，那咱们这块呢该吃吃该喝喝都不影响，对吧？但你别过，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了。但你要过了那就不行了，你五脏六腑不就有负担了吗？时间一长不就失衡了吗？所以这个五豆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逐渐的进行，在五豆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五种主粮的燕麦。它的颜色是青的，它有很好的什么作用啊？养肝气的作用。燕麦养肝气，大家记住养肝气啊。红曲米，红曲米长得跟这个稻米差不多少，颜色是红的，红色的红曲米。你吃没吃过这个红方？红方的颜色就是红曲米调的，叫天然的调色剂，这是天然的调色剂。红曲米养心，大家记住啊，燕麦养肝，红曲米养心。黄小米大黄米它是养脾胃的，黄小米养胃为主，大黄米养脾为主啊。假如你脾和胃都虚，它俩都可以养放一些。等到白精米，它就是养肺的啊，养肺的，肺喜润物燥，喜欢白色的。记住白精米就是我们吃的白稻谷啊，水稻，记住啊。黑米它就是养肾的，黑米有补肾的作用。你看这是五种什么呀，五种食材。那这五种食材呢，根据我们自己的饭量，然后随着我们练归息法 六字气诀的这个承受度，然后我们的饭量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五种食材同时放进来。也可以呢这么来做，春天放燕麦，夏天放红曲米，啊，一年四季都得放黄小米和大黄米，秋天放白粳米，冬天放黑米，它是这样的，半小把，一小勺，这都自己来定，对吧？然后这是五谷，然后我们再放到五谷里边，绿葡萄干养肝脏，你可以在这里加绿葡萄干，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加枸杞子，啊，黄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大黄豆的，跟这个水果很相似的，或者你直接放什么呢？放那个木瓜的颗粒，干的颗粒，就是木瓜干，它是颗粒状的，你可以放点木瓜，木瓜是健脾胃的，然后黄色的，然后白色的呢，哎，养肺的白色的放莲子肉，你看这水果里的莲子肉，然后黑色的我们可以放什么呢？黑枣，哎，黑枣也行，或者放这个桑葚果，这都是黑色的，你看这叫五果，五果根据五种不同的颜色放到里面，这都是养五脏的大智慧。五脏啊，大家记住，要养必须是同时养，五脏是不能拆开的，大家一定记住，说哎呀，我这个人胃不好，我养养脾胃吧，那你给他养过剩的时候，他就会瞌睡，对不对？有人说我心脏不好，我养心，你给他养过了之后，他就会瞌肺。有人说我肺不好，我吃点补肺丸吧，你给他养过了，他就会咳肝胆。有人说我肾不好，我肾虚，我吃点补肾的吧，给他吃多了，你就容易吃出心脏病来。因为水克火呀，对不对？啊，有人说我这肝不好，我得吃点护肝的，这你要吃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好不了，因为木太强了，土就受到过度的克制了。所以五脏，大家记住，它是个整体，一荣俱荣，
1: 一损俱损，
0: 一损俱损。
1: 嗯，
0: 人体这个小宇宙它是这样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掉了，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这也是我为什么那让大家在身心双修当中，五脏一定要同调，五脏必须是同调的。无论是你用五豆粥也好，还是五谷杂粮也好，还是你五除也好，啊，必须是同调。而五豆粥呢，这里一样都不能少，剩下的你根据你脏腑的阴阳气机气血亏损程度的不同来辩证的进行加减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要不能灵活掌握，是可以随随地的跟我啊通个电话，也可以说你跟我的学生通电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吃五豆粥，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呢，早晨为春，中午为夏，晚上为秋。晚上几点为秋呢？下午三点到九点，这都是秋天。九点之后就冬天了，所以冬天就藏就睡觉，别吃晚餐，那么晚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晚吃东西就不对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早餐呢要多吃绿的，多吃芽菜，然后呢早餐要多吃什么呀？黄色的啊，黄色的，哎，和甜味的，酸的要少用。午餐呢多吃红的黄的，哎，多吃叶菜，哎，然后呢多吃姜，中午这顿多吃姜，哎，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白色的黄色的，然后五味上以酸味为主，哎，以酸味为主，就包括这个季节泡脚都是用酸的东西泡啊，像苹果醋泡脚，哎，都是这个季节去泡的。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顺应宇宙事实，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做，这叫大医养生防病的哲文。像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呢，它是大医养生调病的哲文。调病和防病，大家发现没有，它必须是以天地为纲纪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所以人活在天地之间，我们要不懂得顺应天地的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我们必然会让五脏六腑出现生病环境的。那生病环境一旦要有了，那你不得病谁得病呀？所以得病了之后，不要光想着治病，你得想一想怎么能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决掉，要不然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大家发没发现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得了一种或者两种病，多年以后在不断的治疗过程当中弄得全身都是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常说这么一句话，有啥便有病，没啥便没钱。但我认为呀，这个没病那个比没钱要舒坦的多。没病没灾的多好啊，开心快乐的就求个温饱就行了呗。你像老师天天粗茶淡饭麻衣布鞋挺快乐的，别有那么多的欲望，因为欲望的越多，你的五脏六腑负担就越重。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的智慧之法。这个方法呢我不能教得太细，要是教得太细的话呀，这个两天的课时未必能教完，但是我尽量的呢细点讲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

0: 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本时段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们将继续在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特别节目中陪您度过假日的最后一天。
0: 此刻呢，还有不少朋友仍在返程途中，也有不少人呢正在享受假期最后的休闲时光，调整状态，整装待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那明天呢是节后上班开学的第一天，明天天气仍然是晴，西南风1到2级，明天最高气温稍稍有所回升，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迎来长假返程高峰，所以提示大家注意提前了解路况，安全出行。另外也提示您，明天呢，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7天长假，烟火寻常，山河皆美。大家在出游、聚会、休闲放松同时呢，一系列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法律风险也常常藏在欢乐的背后。
1: 是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假期小事儿没必要较真儿，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儿很容易引发纠纷，造成损失，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0: 比如说景区临时关闭能不能退票的问题，还有呢网红游乐项目受伤谁来担责，朋友圈随手转发的视频会不会侵权，邻里噪音扰民又该如何维权，亲友聚餐酒后出事儿谁来担责。其实这些假期高频场景几乎咱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但多数人啊都分不清权责边界。
1: 是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专门针对国庆假期高发的法律纠纷、隐形的侵权风险，还有熟人社会的法律误区，结合近期的热点案件为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同时呢，我们还将连线专业律师分析解读，给出解决方案，教大家合法维权，规避风险。
0: 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懂法律，避开坑点，守住权益，安稳收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1: 好，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今天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今年国庆假期最突出的文旅纠纷热点。和往年的酒店涨价、租车踩坑不同，今年呢，景区临时变动、网红项目安全事故、线上票务霸王条款以及旅拍肖像侵权四大问题成为投诉榜单的高频项。很多游客遇到问题之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权进行追责。
0: 没错哈。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国庆最新的热点案例。有市民朋友呢，提前3天在短视频平台啊买了一个山岳景区套票，这套票里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门票、观光车还有索道全套的项目。 价格呢是200多元每个人。可是出行当天呢遭遇到极端天气了，景区呢临时就发布公告说部分这个步道封闭啊，索道也停运。但是景区这个时候呢说了，只承诺退还没有消费的索道的费用，拒绝退还门票和观光车票款。理由呢是景区整体并没有闭园，游客可以自行徒步游览。
1: 遇到这个问题，很多游客有一个疑问，就是景区局部停运，项目缩水，到底能不能全额退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可以。根据民法典和文旅服务相关规定，游客购买的是成套服务产品，景区因为自身调度、天气管控、设备检修等原因，导致核心服务无法完整履行的，那么属于服务瑕疵、履约不全，消费者有权根据实际未体验比例要求对应的退款，而不是仅退单项停运项目。
0: 好，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就是关于被忽视的一种新风险，就是网红游乐项目安全责任。今年国庆假期啊，各类网红高空项目啊，水上浮桥、丛林穿越、亲子无动力乐园人气爆棚。但是呢，各地也出现了比如说游客摔伤、磕碰、设备故障滞留的事件。那很多商家呢，入场前都会让游客签署一张免责协议。很多人签字的时候呢，并没有在意哈，以为签了字就代表出事儿，自认倒霉。
1: 这里给大家破除一个重大的法律误区，就是商家单方的免责纸条、免责协议不能免除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游乐设施本身存在着安全隐患，场地的防护不到位，工作人员未履行提醒和救助义务，即便是签了免责书，商家依然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只有游客自身故意规避操作，擅自操作造成的伤害，才需要自行承担责任。
0: 说到网红游乐项目呢，我们在一些景区当中，有的朋友可能见到这样的游乐项目，叫做飞拉达。那这个项目目前呢是没有强制安全标准的，对于很多景区来说呢，就是自主经营啊，不对人员配置啊、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险情，就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那究竟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和隐患点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调查。
4: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5: 这腿这么抖啊！
6: 别！妈呀，太吓人了吧！
7: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4: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 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8: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到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靠在那里。那里脱手了三个，
9: 我
8: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9: 也是磕磕碰碰，也烫花肉，
8: 这是肯定有的。
4: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10: 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11: 没有。
10: 这能安全吗？
11: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4: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0: 好，关注完这个高风险的飞拉达项目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国庆新增高发纠纷，就是旅拍、跟拍肖像侵权。很多游客在景区付费旅拍哈，或是被景区的自媒体啊、路人随手拍摄发布到网络上，没有经过本人同意，用于引流、带货、炒作，甚至恶意剪辑。很多人不知道哈，肖像权、隐私权不受免费拍摄、随手记录豁免，没有经过允许公开传播。商用获利完全可以要求删除、道歉、赔偿。
1: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份景区出游专属的提示。首先，购票前要看清楚退改规则，保留购票页面、预约公告、景区通知截图。第二呢，就是遇到天气、设备管控导致的服务缩水，主动申请分段的退款，不要被商家话术引导。第三呢，要注意参与高危游乐项目的时候务必佩戴防护装备，全程留存视频证据，

0: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兼韵天津味。
1: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0: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1: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0: 感受幸福，
1: 分享美好，
2: 拥抱生活。
3: 好，这里是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此刻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国林和赵薇。
4: 前面我们聊了外出游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假期居家聚会返程过程中最容易踩的熟人社交法律陷阱。很多人就会认为熟人之间嘛，亲友之间讲法律太较真儿，太伤感情了。但是每年国庆过后呢，大量的邻里纠纷、聚餐聚会纠纷、拼车纠纷集中爆发，大多呢都是因为不懂法，凭人情做事儿。
3: 首先我们来看看亲友聚餐酒后担责的问题。应该说呢，这是常年高发，但是年年有人忽视的重点。假期当中呢，亲友团聚饭局增多，一旦出现饮酒过量、醉酒摔伤、酒后突发疾病、酒后驾车出事，同桌共饮人员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一同饮酒的人是否一定需要承担责任，又该尽到什么样的救助义务呢？我们来通过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聚餐饮酒民事纠纷来共同了解。
5: 2021年12月30号，在上海工作的郭某参加了单位领导组织的聚餐，席间多人共同喝下了两瓶红酒和一瓶多白酒。
6: 当时是谁组织的聚会？是个什么性质的聚会？参与人员有哪些？可以先说一下。
7: 是我请客吃饭。
6: 你请客吃饭是吧？
7: 对，自然性质。
6: 就是喝什么酒呀？
7: 有红酒，有白酒，两瓶没喝完，我带了一瓶回家。
6: 红酒呢？喝了几瓶？
7: 红酒也不多，红酒两瓶。
5: 聚餐过程中，郭某身体不适，出现呕吐症状。3个小时后，聚餐结束，两名同事将郭某送回了住处。
8: 郭某发生过呕吐的情况。聚餐结束后，杨某开车搭载郭某、李某回各自住处。次日，因联系不上郭某，李某前往郭某住处，后期打电话报警称，郭某脸色发青，身体发凉。
5: 郭某于聚餐次日被发现死亡。郭某的家属认为，同饮人员在郭某严重醉酒昏迷的情况下未能进行合理照顾，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导致郭某饮酒过度猝死。因此郭某的家属将9名同饮者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66万余元。
9: 他平时是可以喝到半斤酒的，当天喝了2两多就吐了2次，在这种反常的状态下，各名被告人也没有注意到，而是放任这个危险结果的发生。
5: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围绕被告是否对死者郭某在饮酒后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展开辩论。被告方表示，聚餐过程中并没有劝酒行为，而且用餐结束后，两名同事已将郭某安全送回家中，并确认其没有不适才离开，已尽到应尽的义务。
6: 吃饭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劝酒啊？
10: 没有，
6: 从头到尾都没有。
10: 对，就是平时也是这种习惯，就是自己喝自己的。但是送到家里的时候是在那个楼栋门口遇到了死者的邻居，当时这个邻居还和死者有过对话，就是也能说明当时死者还是有清醒的，有清醒的意识的。死者是当时是跟邻居是说是喝酒了，喝了点酒，是死者自己拿钥匙开的门。进了房间以后，那么就死者就躺下了，躺在床上。被告二就问死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死者就是没事的，让他回去吧。
11: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郭某是否是因为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同饮者都称并没有进行劝酒的行为，他们又是否对郭某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庭审当中，法院对争议的焦点做出了认定。
5: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尸检和死因鉴定报告显示，郭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
8: 经公安部门委托，鉴定部门对郭某进行了尸体解剖、死因鉴定，鉴定意见为郭某符合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鉴定机构在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0: 或乙醇代谢物。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自身心脏疾病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郭某的饮酒行为是否导致或者诱发了其自身疾病，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另外，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聚餐当晚郭某有过量饮酒或者意识不清、辨别控制能力严重受限等情形。
1: 法院认定，对郭某具有心脏疾病并不知情，并称郭某并无心脏病史，公司每年体检，也未检测到心脏病，亦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对郭某病情知晓或应当知晓。在此情形下，郭某心脏病发并死亡的损害后果对被告而言并不具有合理预见性，故无法认定被告对此具有过失。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作为同饮人对
0: 郭某存在不当的劝酒行为，郭某当晚是其店拼车来用餐的，共同聚餐人员开车将其护送回家安顿，可认为已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主张被告同饮者应对郭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被告王某自愿补偿原告20000元，于法不备，法院予以认可。一审宣判后，被告郭某的家属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上海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童饮者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有没有劝酒的行为，是法院判定童饮者有无责任的主要依据。
0: 那么哪种情况童饮者是需要担责的呢？我们再来了解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2023年7月，乌鲁木齐市某公司负责人李某组织员工在郊区一家农家乐进行团建，聚餐期间何某某饮酒约500毫升，继而站立不稳，众人将其搀扶到沙发上休息。团建结束后，李某安排同事送何某某回家。 抵达何某某家后，有同事打电话联系何某某的妻子赵某，告知其醉酒状况。妻子赵某建议将何某某送至附近医院，众人照办。后来何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异物导致窒息、心跳呼吸骤停。事后，何某某妻子将某公司李某及一起聚餐的5名同事诉至法院，要求共同赔偿120万余元。
3: 原告认为李某组织此次活动且和同事未劝阻何某某饮酒，在何某某醉酒后处置措施不当致其死亡，应担责。在这个活动中呢，没有呢这个斗酒呀、灌酒这个不当行为。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单位领导呢还强调了，就是说呢要注意安全，不管是单位还是员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呢，没有任何民事过错。
0: 也尽到了这个注意义务，所以呢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被告认为何某某参加公司聚餐属于法律规定的自担风险情形，且公司在聚餐后已安排专人将何某某送回家。事发后垫付50000元医药费，故公司不应担责。同时，其他被告也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
4: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公司以及其他5名共同被告。 是否应当对何某某因饮酒过量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公司及其他各被告存在过错，应当对原告承担何种责任？法官介绍，同饮者不能够因为未提醒劝阻醉酒者而被要求承担侵权责任。
0: 童饮者是否担责，关键呢是要看他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和饮酒之后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法官表示，从本案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对何某某强行劝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故不能认定共同饮酒人存在饮酒中的不当行为。
4: 根据相关人员在刑事侦查大队所做的 询问笔录来看，以及公安机关调取的事发地农家乐的视频显示，在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其他共饮者没有对何某某有强迫饮酒相关的情形存在。
0: 但是当天何某某因醉酒以致全身瘫软，被架上车时处于昏迷状态，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扶助、照顾、护送、送医等救助义务，以避免危险发生。法官表示，

0: 然公司负责人李某安排魏饮酒的其他同事将何某某送至家中，一定程度上有尽到扶助照顾义务，但是对于何某某因严重醉酒无法自主活动，因呕吐物引起的呼吸困难观察不足，没有及时将何某某送医，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被告李某等人虽不构成民事过错行为，但存在一定的过失行为，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1: 送何某某回家的同时呢，在发现何某某过量饮酒以及无法自主活动的情况下呢，没有第一时间将何某某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抢救，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期，导致了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
0: 最终法院判决何某某的死亡后果是其过量饮酒的自身行为直接导致，承担90%责任，公司组织者及其他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赵某90,000余元。
2: 一同饮酒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又该尽到什么样的救助义务？通过刚才上海市和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大家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再给大家明确界定一下哪几种情形是要担责的。一种呢，就是强行劝酒逼酒，再有呢，就是明知对方身体不适不能饮酒仍然怂恿喝酒的。第三是发现对方醉酒很严重，没有尽到安全护送救助义务，还有纵容默许醉酒人员驾车骑行，没有及时劝阻的。那么以上说到的这几种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同桌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 所以假期收官之际呢，我们再次特别提醒大家，文明饮酒，适度小聚，不劝酒，不逼酒，醉酒的亲友务必要安全送达，妥善安置，这既是人情冷暖，也是法律自保。
2: 好，前面说到的是一起聚餐饮酒民事纠纷问题的一个沟通一个这个案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高频误区，就是私人返程拼车的法律边界问题。长假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很多网友呢会互相拼车分摊路费，很多人分不清楚合法顺风车和非法营运的区别，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违规了。
3: 我们先来和大家通俗的区分一下哈，亲友网友之间分摊油费过路费的互助拼车属于合法顺风出行，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多次接单定价收费专职载客，就涉嫌非法营运了，被执法部门查处会面临罚款。更为关键的是呢，拼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保险理赔非常关键，口头约定全都无效，建议大家提前简单沟通，留存好聊天的记录。
2: 好，说过了聚餐饮酒民事纠纷，又说了私人返程拼车的法律边界，我们再来说说贴近家居生活的一个问题，就是假期邻里扰民纠纷。长假期间居家休息、居家聚会、居家娱乐的人变多了，深夜喧闹、音响噪音、装修施工、楼道堆放杂物扰民问题突出，很多人只会吵架隐忍，不知道合法维权的途径。根据治安管理相关规定，社会生活噪声扰民可以直接报警取证，多次扰民可以依法处罚，同时呢，可以固定证据主张民事维权。
3: 好，假期收尾哈，更需要守住生活秩序，守住法律底线，人情有度，法律有界，懂得规避熟人社交法律风险，才能让团聚更加温暖，出行更加安心。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直播间陪您度过假期最后一天的是赵薇和国玲。这一时段的主题呢是美好假期，法治护航。前面我们说到了一系列频发的假期法律风险，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理清全责，解决实际难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岩律师。狄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的高兴啊，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能够和大家在空中相遇。在我们共贺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呢，我们也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归途顺遂。
4: 好，欢迎狄律师连线做客直播节目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大家在这个长假当中可能遇到的种种这个法律风险哈。先来说说这个出游的一些游客吧。一些游客呢遇到比如说景区因为天气啊设备问题缩减服务，拒绝全额退票的一些情况。平台和景区呢大多会以这个不可抗力正常营业为由呢拒绝退款。那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来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维权？那狄律师，哪些情况它属于真正的不可抗力，哪些属于是商家的一种托辞呢？
3: 好的，主持人。针对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拆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在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不可抗力，它是有着一个严格的一个边界的，它特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在旅游的这个场景当中，只有当发生了一种极端的那种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特大的洪水，还有全域性的紧急关停或者是政府啊强制的闭园这些情形，这个时候导致到合同完全无法履行的时候，才构成真正的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互不追责，消费者呢也是有权要求他全额退票的。反过来，如果仅仅只是局部项目的一个停运，部分的这个步道的一个封闭，或者是设备临时检修，还有什么景区因为这个客流量管控导致到你的这个体验折扣打了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应当是属于商家的履约不完整，并不符合咱们说的不能克服的这种要件，商家就不能以此为由去拒绝退款，或者是仅仅只是退一部分的款项。相应的，当我们遇到了这类的争议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从三个方面去理性维权。首先，我们要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先截图保存好这个购票的套餐的详情，这个详情里面会包含各种的服务的项目清单，以及景区发布的停运限流或者管控公告有没有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主张权利，我们既可以向这个平台去主张，也可以向景区明确要求按照比例退款的一个诉求，并且说明对方这种情况它是属于部分违约，而并不是所提到的什么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还有第三个方法，那就是行政投诉。如果对方仍然拒绝我们的合理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或者是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渠道去进行一个投诉。那么媒体渠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证据提交 这个时候文旅部门他们自然会介入调查，通常啊，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些证据，那个文旅部门会支持消费者的一个合理退费的一个诉求。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上面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在旅途当中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2: 李律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有些游乐项目啊，它的这个安全系数要求比较高，可能就会签一个免责协议，很多游客就是签了这个协议，可能后续也有受伤的情况，这时候商家就会拿出来刚才签的这个协议拒绝赔偿，不承担责任。像这种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3: 嗯，这个情况的确是有的。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字儿特别的小，我们也看不到，然后直接就说你就欠吧，这都是格式条款。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格式条款这几个字儿。那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格式免责条款不能免除经营者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民法典当中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或者减轻自己法定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这种条款就叫格式条款，而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具体的来说呢，如果是受伤，因为场地的防护不到位，设备出现了故障，或者是工作人员管理疏忽，还有就是没有提前告知这个项目存在的一些特定的风险而造成的这个损害，那么哪怕事前欠了这个免责的条款，商家依然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的。你比如说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是要赔偿的。那么当然假日大家呢都是这个希望开心度过的，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损伤，一旦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大家维权的核心还是在这个固定证据上面。你比如说现场的照片、视频、就诊的一些记录，还有沟通的记录，不要被这个一纸无效的这个霸王条款给吓退了。同时我还要再提醒一下，这个法律也是保护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的。如果游客呢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违规操作，你比如说他酒后去玩，还有无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警示，强行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导致的这个自身受伤，而且呢商家已经是尽到了充分的一个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是没有责任的，他是可以免责的。所以啊，遇到了这些情况，我们都应当是保持一个冷静，去用证据说话。法律呢是站在公平的一方的，反之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了，游客要是存在严重的违规操作，无视警告，这个情况下商家肯定是无责的。主持人，
4: 好，关注完这个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家常常问到的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当中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可能跟亲戚啊、朋友、熟人间吧去拼车，这时候呢免费顺路带朋友一程啊，觉得是情义所在。可是万一这个途中出现一些事故啊，出现一些状况的话，那作为车主来说，他需要去赔偿吗？狄律师。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好意同乘的一个事儿。
4: 嗯，
3: 那么确实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特别贴近民生的，更是特别容易让老百姓误解的一个法律点。所以咱们今天一定要把它给拆解一下，让大家了解。民法典当中的好意这个同乘是有明确，我要把法条让大家先熟悉一下，是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的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法条以后，我们将从三个角度给大家拆解。首先，这一条的规定，它是原则上是要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免费搭车，这个车主没有故意或重大的过失，你比如说这个故意重大过酒驾、 严重的超速超载，这些都没有。那么发生事故后，法院通常就会酌情的去减轻车主的一个赔偿责任。当然原则上减轻责任肯定还有一个例外情况，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角度，例外情况不免责。如果这个车主他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无证驾驶，我们刚才也提到酒驾，这个情况下他就是不能够减轻责任，他是需要去承担全部和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两个原则说完了以后，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能够适用的，就是有偿拼车不适用。如果车主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你比如说来吧，我们大家分摊一下这个油费，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营运的一个性质，那么它就不再属于好意通称，应当是要按一般侵权责任去处理的。所以在民法典规定的这一条里面，它主要是在于减免助人者的一个责任，以此来鼓励施助的一个行为。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出事是最好的。主持人，
2: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这个随手拍。其实我们在旅途当中记录下美景，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呢会随手拍什么呢？拍游客，拍路人，而且把游客路人也发到了朋友圈，有的呢还发到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像这种随手拍的这种行为，有没有侵权的风险？
3: 这个风险是特别的大的。当下呢，我们是处在一个人人皆可短视频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这种随手拍它绝对不是一个随意拍，没有经过他人同意而公开发布路人的影像，他这种风险，法律的风险是特别的高。单纯的如果你只是自己的去欣赏不去传播，我只是为了留一个纪念曾经去过哪儿，出于这种目的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未经他人的同意公开发布他人这种清晰的肖像视频照片，而用于这个社交的传播引流带货博取同情这些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涉嫌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这种权利它和这个是否盈利是否是公共场所这些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一旦要是被这个当事人追责了的话，需要承担删除作品、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的这些民事责任。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假期记录美好可以聚焦风景，尽量不要去随意拍摄并且去传播陌生路人的一个影像，避免你的这个无心违法无端纠纷呢和你一块相伴了。
4: 这个提示特别的必要哈。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劳动者非常关注的长假加班调休问题吧。如果说假期加班了啊，值班了，那加班工资和调休又该怎么样去区分和计算呢？李律师。
3: 长假一过啊，每年这都是一个热点的问题，
4: 是，
3: 也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4: 没错，
3: 实际上大家主要是想看啊，这个工资应该怎么去计算。那么我在这里呢还是同样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画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是必须支付三倍工资的，它是不能够拿这个调休来抵消的。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10月1、2、3这三天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只要啊去安排了这个加班呢，那么用人单位就必须要按这个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是小时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加班费。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不能用补休替代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调休的日加班，它是可以优先安排补休，但不能补休的就是要支付这个两倍的一个工资。你看这个10月4号到7号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第二个重点了，它是调休的休息日。如果安排了这个加班呢，你优先安排一个补休，如果确实公司说这个没有办法给你安排补休了，那么相应的就要支付不低于200%的这个工资的 报酬。第三个重点，如果单位拒绝支付加班费，劳动者一定要勇敢的去维权。大家呢是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大家说了，那哪个法律里面有啊？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劳动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关于这个150%、200%、300%的一个工资报酬的一个规定。同时呢，在这个工资的支付暂行规定里面也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主持人，
2: 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吧，就是劳动者如果存在着加班情形，这个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是怎么分配的呢？
3: 这个问题是特别的让这个劳动者犹豫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基本原则，也就民法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谁主张谁去举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那么就相应的应当就加班费的这加班的这个事实的存在，他要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民事诉讼当中有明确就一直在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劳动法当中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那么劳动者需要提供的这个初步的证据去证明加班事实存在，这个证据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考勤的记录、加班的审批表、排班表，还有这个加班的一个工作记录，乃至加班的一个通知和这个相应的同事的证人证言，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证据的。但是在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证明妨害的一个规则，也就是劳动者有证据了，基础的证据能够证明用人单位他掌握了加班事实的这些证据。你比如说我的这个电子考勤指纹打卡记录，这个时候是只有单位有，我劳动者本人是没有的，而这个用人单位又以一种不正当的理由拒绝去提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由用人单位去承担这种不利的后果。当然了，这个规定也就是主要是在平衡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地位，防止啊这个用人单位利用这种优势的地位去隐匿相应的证据。所以最后的最关键的一个点，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请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俗话说得好，证据在手，维权大家才会心里有底气。主持人。
4: 好，非常感谢在这个时段当中啊，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燕律师给大家带来解读和风险的提示，可以说句句干货，也为假期大家如果有遇到相关的问题或纠纷的妥善化解解决呢，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专业指引。好了，再次感谢狄燕律师，谢谢您。
2: 再见，狄律师。
3: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听众的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0: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0: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0: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0: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0: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1: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0: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1: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0: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1: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0: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1: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0: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0: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1: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听我，听天津。
5: FM 97.2，
1: 天津新闻广播。
5: AM 909，
1: 天津的声音。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情与欢愉，更有法治守护，规则相伴。
1: 我们在假期里遇见美好，也在普法中学会守护。法律不只是约束，更是每一位普通人安心度假、安稳生活的坚实铠甲。
0: 长假即将落幕，但是法治、法律学习永不落幕。我们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带着假期的温暖和收获，带着学法懂法的清醒和从容，平安返程，安心归港，以全新的状态奔赴接下来的生活与工作。
1: 感谢大家的全程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呀，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往往到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这个心态上啊，容易有一些变化。这个咱今天呢，不聊别的事儿，咱继续来聊聊跟装修有关的事儿啊。今天呢，继续有请厚米整装傅媛媛来做客咱们的节目，欢迎媛媛啊。
1: 啊，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今天呢是咱们第二回，
1: 对，
0: 合作是吧？
1: 对。
0: 就是上次呢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厚米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呢？这是一个我盼着你们违约的公司，因为你们推出了一个那个叫这个增一赔二。
1: 对。
0: 哎，我觉得可能上回呢不一定所有的听友都能听到，这回呢，我觉得再着重说说你们的特色和优势。
1: 就是这个增一赔二，我觉得如果说您在找厚米装修的时候，如果有增项了，哎，那你就抄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增项，就是觉得说啊，你告诉我签约时候是这个钱，结果开工之后这儿增点儿，那儿改点儿，结果这个价格可能就直接 double 都有可能。那怎么能杜绝这个增项呢？各个公司在您去谈的时候，可能都跟您承诺说，哎，我们家没有增项，我们家零增项，但是没有一家公司跟您说，如果我们家有增项怎么办？有了也就有了，那你说你家都开了工了，你不掏这个钱，那你家就工地就只能停滞在那儿，就没办法，这样特别为难我们的这个装修业主。但是如果说您在厚米装房子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增项，比如说哪跟您说了，这儿当时我们没考虑到，你那个砖可以升级更好的，你得加钱加多少呢？加2万，哎，好了，你就抄着了。谁跟你说的让你加这个2万块钱？你可以拿着聊天记录的截屏，直接找到厚米的财务。我们赔您4万，这就是增一赔二的概念，就是他给您增的越多，我们双倍赔您，您赚的也就越多。
0: 其实上回呢，你也是给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头，它容易有增项的情况出现啊。
1: 对。
0: 其实咱还别说家装，就是在咱话说节目里头啊，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国外的工程啊，就是预算是预算啊，你到时候实际的你投入那个资金，往往那都不是 double 或者是成倍的这个增长，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些事儿离咱太远。你说美国的或哪些国家的事儿，咱就说家装这个事儿，道理我觉得是一样。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你前期的钱已经投进去了，工地儿在这摆着了，他呢通过各种的方式，就是引导你或者诱导你，你要不要加些钱，或者说必须得加些钱，就这阵儿你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了。
1: 对，我要是不加这个钱，哎呦，我想不会他那个心里给我打上有色眼镜了吧？他觉得我是不是没钱，或者说，哎呀，我要不加这个钱，会不会他后期不给我好好干活了？还有的业主会想，我要是不加这个钱，后期我住了5年8年之后，如果不升级他说的更好的那个材料，会不会哪儿坏了？各种心态就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您在签装修合同的那一秒开始，装修执行方就告诉您，所有的东西有可能在硬装当中产生的有可能的增项。什么叫有可能呢？比如说过程当中了，你说我要新建个墙体，我要新建个墙垛，我要拆一个墙做成这个餐厨一体，或者说我要做一个海棠角，甚至说我要升级一个美缝儿，甚至说我这个定制柜我要升级成 ENF 级的这个超环保的级别，这些可不可以呢？我跟大家说啊，就包括什么花砖啊，你做腰线的花砖啊、玻璃砖啊，这些无一例外，在95%以上的整装公司当中，它都属于套餐件之外需要您额外去补的那个个性化的部分。这个呢，在行业当中就属于这个整装之外的增项了。但是以上我说的每一项，所有啊，在厚米这家公司当中都属于我们标配。什么叫标配？就是在这个整装的套餐价格当中，已经把这些项目都给您包含进去了，就没有您再升级的余地了。我们已经给您，比如说马桶吧，给您升级到顶配的智能马桶了，你再往哪儿去升级去呢？就没有必要再往上升级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一个厚米这个公司刚来天津嘛，说你是不是这个什么有套路啊，或者说你跟我玩猫腻啊，或者说你说了这个增一赔二，我听的这个宣传噱头多了，没有。就是但凡有增项，因为北京 已经开业了快3年的时间了，北京的后面一整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业主说我们家有增项找我们来投诉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其实就是后面公司被这个增一赔二把自己给制约住了，小有不言的，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设计师当时什么量房啊什么考虑欠妥的一些小问题，这些问题呢是确实需要额外去补钱来解决的，但是这个钱也由设计师或者后面公司来替业主买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后面不来替业主买这个单的话，他得双倍赔付给您，所以他为了不双倍赔您，这个增项也不让您掏钱。所以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这个增一赔二的含金量有多少了。
0: 想通过这种整装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大家呢，也是为了省心，对吧？因为装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事无巨细、繁杂、这个劳神费力的活儿
1: 是
0: 啊。
1: 的。
0: 假如说我是一个客户，就是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装修经验，是吧？我怎么知道用的这个东西好不好？你们把总价已经控制得死死的，这个利润空间，那会不会就从其他的地儿？啊，咱不说偷工减料，或者说是换一些性价比更高的，让你们利润空间会更高一些。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些担忧或思考也是很正常的。
1: 哦，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也不拿咱们听众当外人。正常的装修公司啊，它的利润如果低于35%，这装修公司就活不下去。但是呢，在后面我们的利润会比惯常的这个行业当中您认为的装修公司的利润低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成本就比别人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跟你说我们是集采模式，对，你如果没有集采供应链的话，你都没办法干一家整装公司。这个哪家整装公司供应链模式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区别在于你是把更多的成本花在店面租金跟引流上，还是花在你的这个口碑上？后面就属于后者。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之前我所在的一家整装公司，我一年花的营销费用是9位数，然后现在在后面，
0: 我数数，9位是上亿吗？啊，
1: 对，我现在在后米，就是因为天津刚开业，我可以拿北京说事儿。我就这么说吧，我的就是营销费，就营销运营的费用，占到整个我的这个就是公司运营成本的只占5%。但是之前我花9位数的那个公司，占到整体费用的40%。所以您想想，我这里面差出来35%的空间，那你说这个空间由谁来买单呢？
0: 我明白你的潜台词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营销费用其实要低了，
1: 不，这说明咱们性价比高。
0: 也可以开9位数啊。对，就像刚才袁所说的啊，也没把咱当外人啊。他一直跟我说一句话：“你就有什么想知道的，你就问
1: 随便
0: 啊。
1: 问。
0: ”也是让我们了解了，其实作为这个行业里，虽然都是叫整装，但是可能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公司，它的整体思路。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模式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们这个来参加节目，现在目前也是零增项啊。未来的话，咱也可以根据效益的话来考虑一下分成比例的问题。这是开
1: 可
0: 玩
1: 以
0: 笑
1: 可以，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把这个一些更好的服务啊，就是推荐给大家。但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我们也觉得还是咱们各位这个潜在的消费者们也可以货比三家。对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更加心明眼亮。装修这么一个事无巨细的一些事儿，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消费者啊，前期跟你们进行了这个沟通，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后面有哪些需要咱们对接的工作，你们会提供哪些方案还是套餐之类的给我呢？
1: 肯定是设计师会先按照您的风格的偏好，按照您的户型的这个需求，会给您出水电路改造图、平面布局图，还有 3D 的实景效果图。您觉得满意了，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到后米的店面，就在魏京南路的21号，在天坛跟水滴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您到那边，我们有3层的这个主材，就是建材的展示厅，根据设计师给您出的这个方案到那边去选材料，其实需要您出面的就这一次。 你后期如果说你说我懒，我想当甩手掌柜，或者说我不想去，你拿手机看工地也行，你使唤那个管家看工地也行，因为他本来他每天也去2次，所以就是这就是您选择整装，你说我懒，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选择整装的优势之所在。那问题就又来了，就说哎呀，我使唤你们管家，我当小立本使唤你们管家，你这不是钱吗？你怎么能把这个价格 hold 得住呢？这个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一家整装公司，他把他的更多的运营费用花在哪儿？是花在广告引流上，还是花在这个内部团队建设上？后面就把钱都花在了我们这个自有工人的团队建设上。跟您对接的每一个去您家干活的每一个工人，不只是管家，包括水电工、木工、瓦工、油工，每一个工人跟我一样，都是后米的员工。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交付给业主的这个品质是高度统一的，都是高品质的交付。同时，因为都是员工，他工程不外包也不分包，就不可能让员工再去找业主现场去收增项，这个可能性就给您堵死了。所以这个也能进一步印证增一赔二这件事儿在后面是能完完全全落到实处的。
0: 哎，那要是想成为你们的这个员工，在技术要求上有没有一些考核之类的？
1: 有，就反正我看我们的工人。有一个师傅，他应该今年38岁，然后38岁，我问他，我说师
0: 正
1: 傅，
0: 是闯的年纪。
1: 我说但是我觉得38岁其实算就差不多吧，就这个行业又有经验，然后又有资历的这么一个年纪。我说那您得干10多年吧？他说他干了，他17岁开始干的，干了21年。我从17岁就开始到这个北京，天津这边来干这个，他是油工，来干油工了。他说这么多年，所有跟油工相关的活儿，我都死死拿捏。他说，但是后面的理念跟他之前在别的大公司跳槽了2、3家，最后到了后米。他说到了这儿之后，我就不想动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就是后米每个月能很稳定的给我打2次工钱，之前我都得去催我的工长去，这个公司怎么还不给我借钱？他说之前我都得去催，现在不用我催，每个月很稳定给我打2次工钱，并且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踏踏实实的给每一个业主服务好。因为后米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全屋的冲金、挂网这些在后面是标配，我在这儿没有时间给您详细解释啊。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或者你豆包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的含金量有多少了。这个是除了后面之外，没有跟后面差不多价位的这个整装公司是包含的，要不然呢，可能您就找一个装别墅的那种纯高端的整装公司，这个能给您包含进去。但是冲金、挂网是全屋的啊，在后面也是标配工艺，所以我们就得找一个有20多年资历的老的油工师傅给您家做这项工艺，而这些呢都包含到整装款之内了，都不用您额外多补一分钱的增项。所以，我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个怎么联系后米呢？大家如果您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随时打给后米去详细咨询，后米的电话就是400-160-9966。再说一遍啊，400-160-9966。
0: 大家呢，作为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是希望有一个靠谱的、专业的整装的公司。无论说是公司，还是业主，还是说在实际施工的这些工人师傅们，其实大家能够是一条心的，哎，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以往的时候，哈，话说多少年前，都是说什么我家里装修得怎么着，这个找熟人。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愈发的这种专业性的增强啊，其实找这种专业性的公司，其实要比找熟人的话要更加能够省心。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找熟人反而把自己架在那儿了，你反而不好意思使唤他了，都是熟人。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还非常关注的一点哈，你们说了这个零增项，这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啊。
1: 是
0: 增一
1: 的。
0: 赔二呢，是我们能够创收的一个源泉。
1: 是业主能创收
0: 对，
1: 的
0: 业
1: 原
0: 主创收的源泉
1: 因，对。
0: 啊。那具体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1: 哦，对，刚才说了，这个也不用那个增项，那个也不用加钱，大家要问了。 你快说个价格让我死心。就是您不用死心，您听听这个价格，您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说您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啊，准备全屋装修了，我硬装啊，包括定制啊，包括部分的软装啊，部分的家具呀、这些，包括电器，我都打包在一起。哎，100平米的老房子，连上全屋的水电全改。我建议您啊，以现在当下咱们天津的市场价，您要做预算做17到18万，这样能保证您的高品质交付。但是呢，在厚米呢，因为厚米刚来天津，而且厚米的宣传渠道目前为止有且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所以在厚米的价格算是一个给咱们天津的市民朋友的一个见面礼的价格，完全不需要您花17、18万这么高。

0: 具体，对吧？
1: 啊，
0: 你刚才说所有的这个，所有那个，我觉得你还得再
1: 多
0: 延展
1: 所
0: 的
1: 有
0: 说
1: 到
0: 说。
1: 底是？
0: 对对，具体包括什么？那再有了，你看怎么着也是11假期，对吧？又是新到天津的一个品牌，有没有一些给咱听友的额外的一些优惠、赠礼之类的？你得详细说。
1: 行，好嘞，好，那我就详细给您说说啊。比如说呢，我对这个电位的要求比较高，我们家小家电比较多，我需要很多的电位。没关系，这个电位呢，其
0: 就是
1: 实，
0: 插销
1: 对
0: 啊，
1: 对
0: 好
1: 对，就
0: 好，
1: 是插头，对，就是插销，
0: 你别说那么专业。
1: 就是插销，你一个三叉的，一个两叉的那种，这算一个啊。这个是装修公司增项的一个大头，一个差不多增220块钱。那如果说你可能的需求要多了的话，他就按个数给您增项了。你如果增10个，2200就出去了。但是这个在后面装房子的话，这个一分钱都不需要您加，就是不限量，水位、电位，就那个插头、插销，你要多少你都随便装，除非你要我整面墙我都装插销，那也没什么必要啊，
0: 密集恐惧症。
1: 对，在您需要的范围之内，你随便装，你不用担心这个上面有增项，这个是一。二呢，比如说什么3层实木的复合地板呀，包括智能的马桶啊，包括4种出水方式的恒温花洒呀，包括这个带一键点亮功能、一键除雾功能跟一键切换色温功能的智能浴室镜柜呀，你说我想要一个1米5的大地砖，加钱吗？不加钱，通铺吗？通铺，包括我说我想要一个花砖当一个腰线点缀，这个加钱吗？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属于个性化部分了，包括玻璃砖也属于个性化部分了。但是在后面加钱吗？我觉得明年之后加不加钱不好说，但是现在它刚到天津，这些都属于这个套餐之内的，都不用您额外多补一分钱。包括橱柜现在也没有严米数的限制，而且还送您。全屋的美缝送您保洁送2次，一次开荒保洁，一次全屋精保。这个我说到这儿了，您觉得这个12万5可以装100平米的老房，这个价格你觉得是不是已经相当合适了呢？而且还能把增一赔二这个给您签进主合同当中。所以我再说一遍后面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听好了，400160-9966，400160-9966，这刚才说了这么多呀，它只是装修的主材部分。另外呢，就是大家常把这个电器也算到装修的这个必选项之内，但是电器吧，没有一个装修公司是产电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展厅是有电器，但是那我们也得，比如说您想选了一个美丽的什么什么什么，选个空调吧，然后您想选了，那就是您在现场直接把这个钱交给美丽的导购，跟我们就没关系了。但是呢，在我们套餐当中算是一个见面礼的一个包含项吧，我们把4大件的刚需电器给您包含到这个100平米12万5的这个价格当中了啊，您听听，首先是一个对开门或者十字开门或者3开门的风冷无霜的智能冰箱，品牌呀，美的呀，海信啊，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颜色包括这个型号都不限啊，这个冰箱是包含到这个价格当中的，算是套餐里面标配的。另外呢，再包含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智能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美的或者小天鹅，你要哪个都行。同时还包含了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什么叫烟灶联动呢？就是你挥下手，你就可以把油烟机关了，同时你就不用再去拧那一下，再去关那个叫什么灶具了。油烟机停止工作，这个灶具也熄火了。这叫智能挥手款烟灶一体的烟机跟灶具也是包含到这个整装款之内的。这4大件刚需电器，咱们就算是我不给您包进来，您自己去买。你说怎么着不得花1万块钱吗？这个冰箱就得大几千，所以这4件电器的含金量也是相当高的。您不用自己买了，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什么挑花眼的挑了，到后面店面直接去这个电器区去挑，挑完了之后说这个不用我结账，后面替我结账，后面跟着您的那个导购乖乖的就把您的这个单号记下来了。所以这个优惠呢，也是算是后面刚到咱们天津市场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的一个优惠啊。大家想要这个优惠，也要记得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 9966。
0: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整装公司都会配一些这个电器？因为你省得再去留那个地儿，再去找那个尺寸特别合适的那些电器装到
1: 对，
0: 里面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把那个电器嵌到定制柜里面，
0: 对。
1: 那整装我既然包含了定制柜，那电器就我就得等业主买了电器再下定制柜的单，那这样就容易这个装修延期，所以。

0: 般你去逛整装公司，你都会看到有一个电器区，但这个电器区它是独立核算的，跟中央公司没关系。就是您要去买电器，这个钱不过中央公司直接给电器的那个导购，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现在这四大家电器我是送给您的，算是包含进去的吧，所以您就能省，至少省了1万块钱。我再说一遍联系方式，打电话占这个优惠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160099966。同时呢，刚才我说了啊，100平米的老房子，您只需要花12万5，连电器呀、带定制柜呀、带软装就全都含进来了。同时呢，我们老板又推出了，就给咱们节目的听友推出了几张面额不等的整装款的纸底券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完了这个券儿之后，你可以直接拿它当钱花，拿到这个券儿上面有编码的，到后面的财务去核销。这个券的面值是5000、8000、1万不等，但是每一个面值在10月份。有且只有8张，加一起一共是24张，它是有点抠门了哈，但是反正一共就24张，
1: 人都给了，咱就别说人家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您在接下来呢，您打这个电话更重要的是不是抢那个电器了，是抢这个面值更大的那个整装款的纸底券。因为送完了8张1万的，就接下来送这个8张8000的，8000送完了就接下来送8张5000的，所以大家早点打电话占这个优惠呢，您能抢到面值更大的整装款纸底券。还是那个电话，400160099966。400160099966，也就是说，您如果能抢到那个1万的纸底券的话，那您100平的老房装完了，落地价就只需要花11万5千了，相当合适了，这个价格。
1: 反正我是不敢在节目里头这个公然的说自个儿老板抠门这个事儿啊。那他有没有不抠门的一面？我再给你个机会，他不送点别的了吗？
0: 啊，对，今儿咱不是，虽然是明儿可能就上班了，可能大家心情都不太好，但是对，也还在十一假期里面还没过完呢。他今天只给本期节目又额外送了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一台，但这个不限量啊，这个只要您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时候您打了400160099966这个电话。只要您打了这个电话，您未来装修如果找到后米了，这个公牛的智能升降晾衣架就免费送给您，并且免费给您安装上了。它是可以手机操控的，可以这个遥控器操控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还挺实用的。同时还有就是10月份啊，老板你一点都不抠，他批了10台，10月份就批了10台。带微波炉功能、带蒸箱功能、带烤箱功能的微蒸烤一体机，10月份只有10台，这个只给咱们，话说天下事的听友，就是您早点打电话，咱您早点占上。等到下半个月，如果我再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可能这个10台就早送完了，我就不提这个事儿了。所以再强调一遍，我们的这个占优惠热线400160099966，400160099966。
1: 老板这钱花的堵心呢，让自个儿员工在节目里头啊，这公然说自己啊，
0: 他可能放假了吧，没回来了吧？我大约他没听见。
1: 对，还有点时间，我觉得再请圆圆把咱们后米的一些优势，咱来总结一下吧。
0: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100平米的老房子，就是含上全屋的水电全改，而且水电费是不限量的，您只需要花12万5就可以连电器、连这个定制柜就全都包含了。如果您能抢到那个价值1万块钱的这个整装款的纸底券呢，您就在12万5的基础上能再减下去1万，您就11万5就全都能装下来，这是一个落地价格啊。如果您是90平米的老房子，如果您能抢到那个1万的纸底券，您只需要花10万06千，以此类推。如果你说你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家120平，我们家160平，你告诉我是多少钱吧？对不起啊，我可能现在也没法给您详细的算您家的具体对应的面积的具体价格。您可以打电话400160099966，再说一遍电话400160099966，去让我们接线员给您详细的去算一下。不是说你打完电话你就必须找后米装了，我建议您可以多走几家，走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 Homey 这个价格有多诚心、有多实在了。而且这个价格当中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任何有可能的增项部分，就即便有，也由 Homey 来替您买单。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替您买这个单的话，那他得双倍赔付您，他亏得更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把本期节目的所有优惠全都占上。送什么呢？再强调一遍，送智能会首款的油烟机、燃气灶、14开门或者对开门或者3开门的智能冰箱，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还有面值10000、面值8000、面值5000的整装款直体券，但是每个面值只有8张啊！赶紧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您早点打电话能抢到那个面值更大的这个整装款的直体券。还有这个只限10台啊，是什么呢？额外再送您一个微蒸烤的一体机，另外呢是本期节目限定的，再额外再送您一个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优惠呀，我个人觉得已经很可以了，本来价格就不高，然后还能给您保证这个增一赔二，还送了这么多大件电器，还有什么什么限量款的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额外的这个补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占后面的优惠，薅后面的羊毛。电话就是400-160-9966。
1: 嗯，好的，感谢圆圆，
0: 谢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9: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9: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6: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9: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三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首届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9: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0: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8: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

0: 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谷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今天呢，是我们11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准时和大家相会在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么选择收听音频节目的朋友呢，是通过调频97.2兆赫，那么视频播出的平台呢是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那么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也可以把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空中问诊节目的视频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副主任医师刘晶晶走进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做医学科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向刘主任来提问。朋友们，拿到体检报告，看到乳腺结节这四个字，不知道您有什么感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看到这四个字啊，心里就会猛地一紧。查出乳腺结节就等于得了乳腺癌吗？结节是不是要立刻进行手术把它切掉？也有人觉得乳房按压没有疼痛的感觉，那就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一个小小的结节让人满心焦虑，却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其实呢，绝大多数的乳腺结节都不是癌症，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乳腺癌的风险。发现异常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复查。即便确诊乳腺癌，也需要结合肿瘤的分期分型，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因为早发现、规范的治疗能够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在治疗的同时呢，大家也要格外重视身体的康复，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晶晶走进我们的节目，就乳腺癌的早发现、规范治疗以及康复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做具体交流。我们欢迎刘主任的到来。刘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也是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空中直播的直播间。
0: 特别欢迎刘主任啊。刘主任状态特别的饱满。其实如果跟大家讲，刘主任今天一天安排了多台手术，而且呢是从我们肿瘤医院的滨海院区过来到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这是在渭津路啊，这驱车也得将近。
3: 我们平常其实我们的乳腺院区呢，就坐落在我们的滨海医院。整个呢，医院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乳腺学科的发展。从3年前我们已经搬家了，那么乳腺的内科、外科，我们的影像病理相应的科室呢，都在我们的滨海院区坐落。包括我们患者大部分的手术呢，也是在滨海院区完成的。所以也是在此呢，对于我们乳腺学科，包括在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也是有大家的一个来回往返的一个就医的问题。
0: 其实今天主任 任呢是做了多台手术之后来到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一个是路途远啊，因为是从滨海过来，再有一个呢手术其实也是非常耗费体力的。
3: 是的，
0: 也特别感谢您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其实牺牲掉的是您休息的时间啊，所以我相信今天刘主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啊。
3: 谢谢。
0: 因为很多朋友呢还是特别想就乳腺常见的一些疾病和问题啊来向您请教的，那我在这儿呢也介绍一下，刘主任刘晶晶主任呢在咱们天津市肿瘤医院体北院区其实也是有诊疗的时间的。
3: 是的，
0: 是周四的全天。
3: 对，周四的全天
0: 您都会在我们体北院区。
3: 是的、
0: 啊、在滨海医院呢是周一的上午。
3: 对、
0: 大家可以记好这两个门诊的时间，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面诊咨询。刘主任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副主任医师，他是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刘主任会为大家带来具体的科普，为您解疑释惑。那么说到乳腺结节和乳腺癌的话题啊，其实这是一个经常被谈到的话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宝贵的科普时间带着大家呢走出在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有的朋友确实看到在体检报告当中有乳腺结节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要濒临很危险境地的这样一种感觉哈、所以从内心上来讲呢是对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就觉得是个划等号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里应该告诉大家它并不是完全划等号。
3: 是的，其实我们发现乳房结节在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我的门诊就诊、很可能就是社区的查体或者做小型的一个超声的检查发现了结节，但是大家非常紧张，因为现在我们女性自我的防癌意识也非常的提高，有提高，但是呢其实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不完全等同。那么乳腺结节呢只是在我们影像学表现下那么乳房里它的一种异常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大多数我们女性发现的乳房结节其实更多的呢是纤维瘤、囊肿或者乳腺增生这几种，但是呢大家也应该提起这种重视性。那么对于乳房结节呢我们应该到专业的机构来做相应的检查，那么也需要影像的一个判断，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可能拿到一个报告他就会写着相应的影像的一个评级，就是我们的BI-RADS分级，那么也需要结合我们的评级情况来给肿瘤的性质呢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如果大家可能只是一个一级到二级的这种，那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良性的结节，那么大家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心。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摸到一个肿块质地非常硬，而且非常长的时间它一直持续存在，大家还是要提起重视的，应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就诊。与其担心，不如正常的就医，这样才能改善自我的一个整体的未来的一个诊断和对于疾病的一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有的朋友啊，其实我们也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对疾病呢，他是比较积极的啊，他是很上心这个事儿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确实是那种可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是吧？发现问题呢，可能并不是觉得，哎，我需要马上就医吗？马上就诊吗？我自己是不是能够扛一扛？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一些就医的一些其他的渠道哈、能够觉得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对相关的症状表现。不同的，包括您刚才谈到，其实它有不同的分型，
3: 是的，
0: 不同的分类。
3: 对，
0: 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知识，这样能够更有针对性的了解自己的情况啊。那么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和乳腺癌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一讲的。
3: 是的，
0: 对，是不是先有了乳腺增生，后来有了乳腺结节，然后有的会进展为乳腺癌呢？
3: 其实乳腺增生呢只是我们乳腺疾病的一种表现的一个形式，对于大部分的乳腺增生我们的市民朋友女性朋友们其实不需要过分的担心，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病理诊断的是不典型增生，这时候呢要提起我们女性的一个重视。那么不典型增生其实在我们乳腺癌的一个指南里它已经列为一个相应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其实和我们很多的癌症的一个癌前病变它的定义还是不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呢对我们女性提示呢 有不典型增生的情况，我们未来呢要进行非常规律的随诊和相应的一个复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彩超和钼靶的检查，来进行疾病相应的一个诊断。那么结节来说呢，大家就更好的是需要依靠我们的影像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做了彩超，做了钼靶，那么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影像报告上有相应的一个影像评级，刚才讲到了，如果是BI-RADS分级一到二类，那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大家就是定期观察或者自我检查都可以。那如果是三类的呢，其实这种疾病呢，它的良性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恶性的几率只有2%以下。但是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女性朋友们，如果拿到一个 B 超报告，提示我们的BI-RADS分级到四类以及以上的情况，那就需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后续的诊疗，那么才会有后续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中，我们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的一个方式，可能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那么有可能工作一忙我们就漏诊了，就漏下了去看我们这疾病，可能就没有重视。其实在我们医院除了这种空中问诊，我们的线下就诊、多院区的就诊，还有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其实非常方便，拉开微信的一个小程序，搜一搜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我们医院的非常多的检查是可以线上开具的，而且各个科室的医生都开通了线上门诊，可以联系到我们想看的医生，线上先就诊，甚至可以线上先开检查，那么约好了医院通知我们的朋友过来再进行就诊，非常方便，可以给解决我们市民朋友非常多的一个就诊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目前在我们新时代情况下的一个解决疾病的一个方式
0: 啊。那大家听到您讲这方面的信息，可能会想了，刘晶晶主任在线上问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哦，这一点我觉得线上诊疗，其实我做。

0: 了非常多年，在我们医院开始做线上门诊的时候呢，我就在全力的通过互联网医院来管理我的患者，甚至我的门诊随诊的一个患者。其实在每天的我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只不过呢，在我们的互联网门诊呢，它不是一个实时诊疗的这种形式，因为平常就像主持人讲到的，我们还有手术，还有门诊。只不过呢，可能我平常也开着我的一个线上门诊，但是呢，我们的线上就诊呢是要求24小时之内接诊完成的，也就相当于大家朋友之间的一个微信互聊的一个模式。您有疾病，线上挂号留言，那么我们接诊之后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诊疗，大家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个接诊和相应的一个问诊的情况，我觉得也能解决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患者的就医的一个问题。
1: 我们的专家老师们确实非常辛苦，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处理线上我们的患者留下的这些具体的问题，而且要24小时之内给我们的患者进行答复啊。您看，在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网友啊，就给刘主任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是10年前查出来2级结节，那二级刚才您说了是良性
0: 的
1: 啊。那上个月呢，在咱们医院复查，腺性纤维瘤，他说请问刘老师，像他这个情况需要做手术吗？
0: 其实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过来就医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提示，如果诊断是纤维瘤的，那么在评级上基本上它的一个评级是3类了。那么纤维瘤呢，其实也看它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形态，包括它是否多发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刚才提问的网友朋友，他的纤维瘤如果将近2公分，那么是单发的，其实这种情况可以做门诊的小手术就可以完成。那么如果我们的朋友相当于他说了，我10多年前就得了这个相应的结节，那么近期又发现了，那么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他一直在复诊并且变化不大的话，这种小的结节也可以采取定期复诊的一个方式。所以来说呢，还是根据我们患者朋友的一个肿瘤的大小也是相应的一个指征。如果目前这个肿瘤如果在2公分以上了，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我也建议他做门诊的手术来完成。门诊手术之后会做相应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判断，毕竟我们的一个影像呢，只是对疾病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真正的诊断还是依靠我们的病理金标准。
1: 好，如果这位朋友想具体和刘晶晶主任取得联系呢，可以在肿瘤医院体北院区周四全天的时候啊，滨海医院周一上午的时候可以找看到您的门诊，是吧？可以在就他的情况进行具体的针对性的来交流解答。好，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问题，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提问。与此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啊，新闻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的，23530909，23530909。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平常看刘主任的这个门诊也是不好挂，呵呵，不好挂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今天空中问诊的时间来向刘主任具体提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专家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副主任医师刘晶晶主任。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具体讲了讲这个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它们之间有个什么关系哈。那么我在想和刘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朋友也说按压，有的时候大家会自己来抚触一下哈，乳房抚触，那么在抚触的过程当中呢，觉得有的时候有点疼，反而他们会觉得疼的那个没事儿，不疼的反而提示是有风险在的。那这句话这么理解，它全面吗？客观吗？科学吗？
0: 是，其实这是我们很多的一个女性朋友就医的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有的还没有进诊室呢，就说哎呀，我这个乳房疼得不行了，大夫你快来给我看一看。可能有的时候旁边有患者在晒的，你这个疼没事儿，大多数是良性的，可能这是老百姓的一个判断。那么准确的，其实我们还需要我们专业的一个查体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触诊，也就是我们医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查体，来看一看这个肿瘤它相应的一个活动度、边缘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综合的一个判断，并不是说我局部有疼痛那我们就没事了，可能是增生导致的这种疼痛。因为我们常见的乳腺癌的一个最表现的一个形式呢，是这种无痛性的肿块。可能我们现在 AI 比较发达的，那么老百姓会查一查，那么乳腺癌表现形式是什么？无痛性的肿块，它不疼。但并不是所有的乳腺癌都不疼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比如说我们肿瘤表面有相应的凹陷、酒窝征这些情况，甚至我们有的患者长的这个肿瘤一发现就非常大了，

0: 还可以自己摸一摸，自我检查。当然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一个自我防癌意识的一种表现，真正的还是需要结合我们的一个临床查体来进行我们疾病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既然您提到了有专门医生他会有触诊是吧，那我们其实呢女性朋友自己呢也可以进行观察，
0: 是、
1: 对着镜子观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也可以有一些自检的方法，
0: 是的，
1: 自己检查的方法。我知道您今天其实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看一下，
0: 对，
1: 好吗？
0: 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应的一个图片、其实这是一些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素。
1: 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
0: 可
1: 以看一下。
0: 这是我们乳腺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查，包括我们的乳腺的一个视诊和相应的一个触诊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我们医生来做相应的一个查体。那么大家其实在家里呢，就可以站在镜子前面，把我们的上衣撩起来，然后看一看我们乳腺的一个形态。这叫我们乳腺的一个自我检查。其实随着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防癌意识的一个提升，自我检查在很多的一个就医的一个朋友中呢，它是一个发现肿瘤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对，因为他可能我自己摸到了，他一进门就会说：“大夫，我自己摸到一个肿块。”我们说：“你这个在哪里啊？”其实这个乳腺呢，它毕竟是一个体表的器官，那么这个肿块呢，又是一个体表的肿瘤。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平常的一个注意，来进行我们女性的一个健康的自我检查。当然，临床的一个乳腺查体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了，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检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自我意识，再加上我们专业的一个临床机构的一个医生的一个查体，对于我们体表器官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现，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当然呢，不能局限于我们的一个自我检查和我们的临床检查，我们的乳腺的一个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两癌的一个筛查，很多肿瘤的一个防治和相应的一个筛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目的呢都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治，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一个癌症患者的一个长期生存率，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刘主任想请教您，您在日常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教我们女性朋友怎么来进行自我检查？有的朋友说我想自我检查，但是我不会呀，我这个手法对不对呀？
0: 其实呢，在自我检查的过程中呢，大家就是从我们的乳腺的一个外上象限，大概从这个位置呢，就是图示的这个位置开始，这样顺时针进行相应的一个来回的一个触诊，对，是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当然力度不宜过大
1: 啊，
0: 有的时候我自己检查完摁的都很疼很疼，那这样情况可能力度过大了，反而不容易发现相应的一个肿瘤。那么力度需要适中，这样呢才能进行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一个女性朋友们，其实很多时候还可以观察，尤其我们穿内衣的时候可以穿浅颜色的一个内衣，因为我们乳腺本身它一种分泌器官，包括我们的乳头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排出，如果我们的内衣上是这种，或者我们看到了是这种清亮的或者黄色的这种相应的一个分泌物的话呢，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彩超的检查。如果看到我们的内衣上，或者我们自己都看到乳头上有这种血性的分泌物，那么这种情况往往要提起重视了，需要到我们专业机构呢来进行影像检查，来进一步协助疾病的一个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来对于我们的疾病呢做相应的一个诊断。
1: 您看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恰恰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当乳房出现哪些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到专门的机构去进行检查了。刚才您其实是把常见的这些表现和问题给大家呢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都不同的提到了这些方面啊，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之后，我们来接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他说：“主任您好，他是22年左乳癌早期啊，右乳呢一直有3类结节，想问您需要做手术吗？他个人呢其实是有些担心的。另外他的补充问题是，还有他说那个来驱唑吃了5年，还用再吃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在我们患者复查的一个过程中，包括在疾病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过程中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患者呢是22年诊断的乳房的恶性肿瘤，那么在随诊的复查过程中，我不知道他是一次发现了这种对侧的3类的结节，还是多年来的复查过程中一直存在的3类结节。如果是患者在定期的，因为我们术后一般的话常规是每半年会复

0: 诊一次。那么在复查的过程中，如果是这个四年的时间啊，这个三类结节一直是维持在三类，并且它的大小和形态变化不太大的话，其实我更建议这个患者朋友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担心。如果更何况这个肿瘤可能我猜一下可能是2公分以下那种情况，大家就更不用担心了，大概率是良性的。当然如果患者朋友们非常焦虑，那么单发的一个三类的小的肿瘤其实可以做门诊的微创手术，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不需要因为这个对乳的一个结节就很长时间的处于这种焦虑的一个心态啊。另外呢，来去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长的问题，其实要根据患者的一个整体的肿瘤的一个分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决断。如果患者朋友是属于绝经后，他是一个低危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吃5年的一个来去唑，他的诊疗的一个内分泌治疗时长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呢，目前随着我们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如果患者是处于中高危的，我们这个来去唑的时间可能还会进一步相应的一个延长。所以这个患者朋友相应的一个问题，我更建议呢是带着我们术后的一个病理报告和相应的一个免疫组化的一个情况，术后病理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情况，到我的门诊来整体的详细来看一下这个病理的一个情况，来决定我们来去做一个服用时长的问题。
1: 好的，那我也告诉这位朋友，刘晶晶主任呢，在咱们肿瘤医院体北院区的门诊时间呢是周四全天。这个时间比较好啊，他周四全天都有门诊。另外在滨海院区呢是周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啊，我们有一部电话，主任我们来听一下 好吗？嗯，请您戴上耳机，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副主任医师刘晶晶主任。您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老师，
1: 请讲话。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
2: 哎，我刚刚在那个给您提问了，就是您那个刘主任也给我回答了。我就是那个10年前，就是有那个乳腺结节的那个。然后上个月9月9号的，我在咱们医院又做的彩超和那个钼靶。然后彩超就说我右乳可见一个1.3×1.0×0.6的一个低回声肿物。然后那个结论呢，诊断结果呢，就是。右乳肿物考虑是线性的纤维瘤，弹性质软，双腋下未见明显异常肿大淋巴结。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手术吗？1.3×1.0×0.6。
0: 您10年前诊断这个乳房的结节之后，您一直做过检查吗？是近期才到我们医院做检查的吗？
2: 对，我上个月做的。
0: 哦，就是10年前诊断，一直后来就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专科的检查。
2: 对，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就跟着单位体检，然后呢，就是这变化也不大，也是这样。9年前是1.2×0.6，现在是1.3×0.6。
0: 其实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结节按照您的描述，多年来呢它的变化呢一直不是特别大，而且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影像，肯定后面有评级，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是有一个 BI-RADS 评级是在3级的话，
2: 三级，
0: 哎，对，这个结节又是多年变化不大，其实我可以建议您在定期进行随诊和复查，不一定非要做这个门诊手术。
2: 行，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0: 您的钼靶结果是怎样的呢？
2: 钼靶的结果，
0: 对，
2: 钼靶的我还给您整体念一下，还是
0: 您说结论可以。
2: 左乳局限致密，考虑良性病变或局限腺体什么。
0: 它后面的一个 BI-RADS 分级也是三类的，对吗？
2: 三类，对，右乳腺体增生。然后是2级。
0: 对，其实这一点呢，就是一方面是问您这个钼靶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做相应的一个普及。其实我们在筛查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健康女性的一个筛查，钼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相应的一个钙化性病变的一个诊断。从您的这个彩超和钼靶的一个相应的判断呢，大概率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纤维瘤，两者呢是互相吻合的，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复查。
2: 好的，谢谢刘老师啊。
0: 您客气。
2: 哎，好的，
1: 是不是跟刘主任交流完了之后自己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是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空中问诊这个栏目。
1: 好，您客气，也祝您健康。好，再见。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好的，
0: 好的。
1: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得到专家的这个指导之后哈，有特别开心的这个笑。
0: 是的，
1: 我们能够听到大家一种轻松的表达的状态，我们就知道他这心里稳当了。
0: 是的，
1: 而内心的这种舒缓，其实对于疾病的康复也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二号线的朋友。 哎，您请讲。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这回体检呢，上面左不是了，右它上面写着，右乳十点位低回声结节，大小0.35×0.16cm。它提示是右乳结节 BIRADS 三类，就是我这个，您看看那个能做手术还是怎么治疗啊？
0: 您这个检查是在小的社区医院做的吗？还是更大一点的三级的医疗机构做的？
2: 就是西京区二坊院。
0: 二坊院啊，其实呢，就是从我们相当于是社区的一个比较小的类似于筛查的一个检查。您的年龄是多大？
2: 71。
0: 71啊，我更建议您到我们专业的一个医疗机构来做一下。首先呢，到我门诊来做一下查体，因为零点几的小厘米的小结节啊，从我们正常的查体呢是摸不到的。但是呢，从我们从不同的一个医疗机构，它对于这种结节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情况来说呢，它是不相同的。那么小的二级机构呢，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可能对于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判断来说呢，可能见的相对少一些。我觉得还是到我们三级机构呢，首先进行临床查体，另外呢，您的年龄的关系呢，也应该进行专业的彩超和钼靶的检查来进行辅助诊断，这样才能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这张报告是我们医院的出具的，那么同样的也是彩超提示的这种 BIRADS 分类，就像您说的三类的结节，又0.53厘米，不到1公分。如果是这样，并且钼靶也没有其他的这种钙化的一个提示的话，可以定期观察。所以您第一步呢，还是应该到我们的机构来进行专业的一个检查，来看一看。
2: 好，我去哪哈啊？哪个机构啊？
1: 您来肿
0: 瘤医院
1: 可以了。
2: 哪哈？
1: 天津医科大学
0: 肿瘤
1: 医
0: 院。对。
2: 哦，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是吧？
0: 是的，乳腺外科。
2: 哦，我找您行吗？到那哈？
0: 可以，没问题。
1: 在周四的全天啊，是在体北院区。
2: 周四的
1: 全
2: 天，
0: 对、
2: 啊，
1: 然后周一的上午，对的，
0: 对，滨海院区，
1: 是的，滨海院区，好吗？
2: 对对，是那什么大夫，什么主任？
1: 刘晶晶主任。
2: 刘晶晶主任，当
1: 日的那个晶。
2: 当日的，我要是挂不上号，能那个嘛吗？
0: 您可以提咱们的空中问诊，您电话接通过，咱们到时候再加号，好吗？
1: 谢谢刘主任，很给力啊！
0: 好吗？
2: 谢谢，
0: 别客气。
1: 好的。
2: 那个时间回头再说一下，是星期几？
0: 周四的全天，在我们肿瘤医院本部院区。
2: 周四全天啊。
0: 对。
1: 行吧，您看啊。
2: 行，谢谢。
1: 好嘞，
0: 好的啊。
1: 坐地铁也很方便
0: 的。是
1: 的
2: 啊。
1: 好。周四全天。
0: 对。
1: 乳腺三科刘晶晶主任啊。
2: 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好，您这样找刘主任看一下，心里更踏实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其实我有时候也听过一些朋友说，哎，到了70多岁了，可能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就不大了。是这有这个理解的朋友是不是不在少数？
0: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的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是不在少数的。但是其实看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健康女性的一个筛查的一个定义来说呢，那么它是分为20岁到我们的39岁，那么40岁到我们的70岁，70岁以上如果可以的话，也是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筛查的。那么整体的我们的全年龄段，包括我们中国女性乳腺癌的一个发病年龄，可能是45岁到54岁，大概这个区间。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区间之外它就不会再发病了，包括我们科室做的最小的乳腺癌才4岁，那么高龄的百岁的老人也是有的。所以来说呢，我们的女性如果有相应的一个乳房异常的这种表现，那么大家认为自己在家里解决不了了，或者我非常担心我的一个乳腺的一个情况，还是应该到我们专业的一个医疗机构，并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包括我现在在院的患者好几个都是70-80岁的患者，那么都也是有相应的一个穿刺确诊的一个诊断，需要做相应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来提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的刘晶晶主任。刘主任呢，在咱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 陂北院区的门诊时间呢是周四的全天，在滨海院区为大家进行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一的上午。当然今天我们的问诊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向刘主任提问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

0: 肿瘤，说到癌症的时候，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家族史。那么是不是有家族史的朋友，他就得格外的要注意进行体格检查，就是我们的相应的这些刚才您讲到的钼靶也好，超声也好，包括核磁。
1: 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乳腺健康来说呢，有我们相应的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定义。那么对于我们高危人群来说呢，如果是我们的一个一级亲属，一级亲属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直系的这种姐妹，我们的女儿，如果有相应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情况，那这属于我们的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的旁系亲属呢，如果有相应的一个乳腺或者卵巢癌的一个情况，也属于相应的一个高危人群。包括呢，我们现在呢，由于我们基因检测呢也是非常的一个普及啊，包括我们的直系亲属，如果做过大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大家总知道吧，我们的 BRCA1 2相应的一个致病基因的一个突变，这种相应的我们的一个携带者，我们的包括家族里有相应的一个基因突变的一个情况，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呢，其实在我们指南里也写得非常清楚，有一点，如果我们是30岁之前胸部做过放疗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他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包括我们有在我们的一个小红书，大家其实可以搜一搜啊，现在 AI 都比较发达，我们有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扫码做了一个评分，如果是这个评分大于等于1.67的一个情况，也属于一个高危人群。刚才其实主持人也讲到了，如果我们既往有这种不典型增生，甚至我们有的患者有这种小叶原位癌、导管原位癌的一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的高危人群。那对于高危人群，其实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年龄啊，就应该提前了，应该到40岁之前。而且对于相应高危人群来说，不光光是做我们的一个刚才讲到了彩超的检查、钼靶的检查，甚至我们需要核磁的一个加持。那么核磁，其实刚才我带来的一个图片呢，应该也是有我们的一个核磁。那么大家看，核磁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患者呢是趴着做的一个检查，是我们的一个乳腺核磁。那么核磁其实是对于彩超和钼靶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当然核磁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辐射，它的灵敏度也非常的一个高，但是核磁呢有它这种假阳性率，所以来说呢，对于我们女性的乳腺的一个健康的影像方式呢，是由彩超、钼靶和核磁的一个共同疾病诊断的一个方式。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核磁，但是在有高危人群的一个前提下，在有彩超和钼靶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提示下，核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能够发现我们彩超和钼靶这两种影像发现不了的乳腺的一个问题，来做共同的一种诊断的一个方式。
0: 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它的特点、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可能就想了，那主任，我其实想一下子到位，您就给我查一个最高级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就可以了，其实并不能完全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1: 是吧
0: 、
1: 很多的时候到诊室，就像主持人讲到的，大夫你给我一步步到位吧，我就要查最高级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几个检查包括我们的彩超、我们的钼靶来说，彩超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个肿块的一个性质是囊性的、实性的，它的一个判断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我们中国女性呢，可能致密性乳腺比较多，这个我刚才应该是提供的有几张我们的一个乳腺的相应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腺体的一个情况呢，是整体呢都是满满的像天空的一个云彩，它整体呢非常致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种 C 型和 D 型的乳腺
0: 啊，
1: 那大家整个它看不清太清楚，好像有雾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在钼靶的检查下就需要做我们的彩超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诊断。如果是这种脂肪型和这种散在的一个纤维腺体型，其实钼靶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呢，钼靶检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我们乳腺疾病、对于钙化的一个诊断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看，其实钼靶是这种黑白成像的，那钙化是什么样？大家可以想象闭上眼睛，那么突然睁开眼睛抬头看我们黑天的星星，那么它是一颗一颗的，那么钙化呢也是在我们的钼靶上呈现为一颗一颗的表现。那么如果它的一个钙化成那种泥沙样比较密集了，那么往往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乳腺就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问题了，需要进行我们无论是穿刺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切检来做疾病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诊断。那么彩超呢，不光是做检查，彩超呢还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肿块做定性。那么这样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肿瘤比如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恶性的，那么穿刺之后呢，才能做我们的分型来判断我们的肿瘤的一个分型，甚至乳房穿刺、腋下淋巴结穿刺，这样才能做分期的一个病理学的一个

0: 诊断。
1: 嗯，
0: 几种不同的一个影像方式呢是互为补充的。核磁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是对于彩超和钼靶诊断不足的前提下的一个补充。当然，如果我们患者不幸疾患了乳腺癌，那么这种前提下呢，比如我们有保乳需求的患者，那么核磁呢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评判的一个方式，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多灶性的乳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保乳的条件，非常有益的一个影像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诊断方式。
1: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穿刺的问题，就
0: 是
1: 在乳腺超声的引导下可以进行穿刺的进一步的检查。
0: 是，
1: 那有的朋友是不是也给您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刘主任，为什么要做穿刺？如果它真的是癌细胞的话，您这一针下去了哈，那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了呢？
0: 是的，其实很多的患者朋友们就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我都已经来了肿瘤医院了，
1: 对，
0: 你直接给我做手术不得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我再受一次罪？
1: 是，
0: 其实可能大家觉得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乳腺疾病的一个诊断呢，我们现在呢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分期分型引导下的一个精准化的一个治疗。那么穿刺呢，不光光呢是判断我们的疾病的良恶性，穿刺也是在非常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包括我们设置肿瘤表面的这个穿刺点，都是在我们未来的一个手术区域下，不会因为这种针道穿刺形成这种衣源性播散的一个风险。另外，穿刺更大的一个问题呢，可以做相应的一个免疫组化的一个分型。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来了，那么我的肿块可能就是2公分，那么彩超报的是2公分，比如说2.2、2.3、2.5这种大小啊，我来了肯定就是能做手术的。我在别的医院说来了就直接手术，但是实际上现在不是这样的。对于我们不同的一个分子分型，那么如果患者朋友们是三阴型或者HER2阳性型，那么即使你的腋下没有淋巴结转移，如果你的原发肿瘤大于2公分，那么这种分型目前最优的指导方案依然是先进行术前的一个治疗，也就是术前相应的一个化疗或者靶向治疗，那么把肿瘤缩小了之后来进行我们后续的一个手术方案。那么术前化疗其实不光光是为了缩小肿瘤，不是我们老百姓意义理解让那么我这个肿瘤太大了做不了手术，所以我才打化疗。那么现在术前化疗一方面呢是缩瘤，就是缩小肿瘤，降期，降低我们的肿瘤分期，从3期给我们降到临床2期。另外一点，它可以做体内的一个药敏性，相当于我比如说我体内有肿瘤，用上药物之后，我也可以看这个肿瘤对于这个药物的治疗效果。如果我治疗有效，那么我们后续的是一套治疗方案，治疗无效，我们后续还可以做追加的强化治疗方案，相当于这样从术前、术中到术后真正实现一个闭环管理。
1: 好，还有网友在提问，他说刘主任摔倒了碰到了乳房啊，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0: 是的，
1: 摔倒了正碰到了乳房，他说能挂乳腺外科看一下吗？看来他这个摔得比较重。
0: 是的，
1: 还是不太
0: 是的。其实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门诊的一个看诊的过程中也是属于比较能够碰到的一些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摔倒了之后呢，一方面呢我们乳腺啊前面有我们的一个软组织的一个衬托，可能它是最早的一个冲击点，大多数乳房可能也会有青紫，这些情况同全身的这种软组织的一个表现，其实受伤的形式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大家的乳腺后方呢还有我们的一个肋骨，那么这时候大家其实要非常重视，一方面可以到我们的乳腺外科来进行专业的一个判断查体，包括做相应的一个检查。很多的时候女性受过外伤之后，我们的彩超表现形式下，她的脂肪层可能受到了外力碰撞的这种影响，大家拿到 B 超报告，可能我们的 B 超医生会给大家报一个脂肪坏死。那么这种情况它就是一种外力碰撞导致的一种彩超下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乳房疾病的形式。但是大家呢还是应该非常重视啊，就是毕竟受了外伤嘛，我们后方还有我们的骨骼，那么大家其实应该也相应的做一个 CT 的一个检查，看一看我们的肋骨有没有问题。这样呢能把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外伤表面乳房外表，内伤呢就是我们的骨骼，看一看这两个地方有没有受到相应的一个伤害的一个情况，来对症的治疗。
1: 好的，那像他这个情况也是可以到我们肿瘤医院来看
0: 的。是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询问您，73岁的老人想问问您，多长时间检查一次乳腺比较合适？另外呢，检查什么项目比较好？
0: 其实70多岁的老人，其实我们这个腺体啊，它的整体的一个发育过程中是处于一个退化期了。那么它的一个检查的方式呢，对于我们筛查人群来说呢，其实可以1到2年做一次相应的一个检查。那么钼靶呢，其实是属于我们筛查中，尤其国外啊是比较最有力的一个筛查的一个工具方式。 研究证实呢，钼靶的一个筛查其实可以提高我们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生存率，就是它对于这个生存率的提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国内人群的一个特点呢，我仍然建议对于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彩超和钼靶是共同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的老人在家里感觉自己乳腺有异常的一个情况，到院就诊的话，这两个检查是应该都先做一下看一下的。
1: 好的。因为钼靶检查呢，它确实有一些不适感。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呢一提到钼靶呢，可能会觉得哎挺触头的。
0: 是的，
1: 那也想请问你一下，在咱们肿瘤医院，有没有能够达到钼靶检查的这个效果，能够看得很清晰，但与此同时呢，它在身体的感觉上又不会那么难受啊？有这样的检查吗？
0: 其实目前还是没有的。钼靶检查其实它对于乳腺疾病的一个诊断来说呢，是不可替代的。包括我们这几种检查的一个方式，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动脉图上做这个钼靶，就像主持人讲的，哎呀，把这个乳腺都夹平了，好痛，对不对？但是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现，如论我们这种满天星的这种相应的钙化的表现形式，在我们彩超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认为我们最高级的这个乳腺核磁，它对于钙化的诊断效能也非常的一般。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尤其刚才我讲到了，对于女性的一个筛查来说，钼靶目前还是无可替代的一个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处于我们大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市民朋友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疼痛的一个范围，大家可以忍受这个钼靶检查带来的这种小小的痛。而且呢，上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个患者朋友就医，他刚做完钼靶回来，他就来我的诊室就诊，他说大夫，这个钼靶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痛嘛。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传来传去，大家觉得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很非常疼难以耐受的情况，
1: 就是每个人体感可能不太一样。
0: 是这个意思。对，
1: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筛查方式、
1: 哎、
0: 对，
1: 大家呢还是应该重视。
0: 是的，
1: 而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讲，它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
1: 是超声和钼靶检查应该同时都要做的。
0: 对，对于尤其对于我们40岁以上的一个女性来说，
1: 好，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得到很多的女性网友听友的关注和重视，但是我们的另一半男性朋友啊，男性朋友是不是就是极小概率会罹患乳腺癌呢？
0: 其实来说呢，我们的男性呢，我今天也是带来了一个像一个图片，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女性会患我们的乳腺癌，我们的男性呢，其实也是他也是有正常的一个乳腺组织，但是更多的到我们乳腺门诊来就诊的男性朋友啊，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男性的一个乳腺的一个发育，但是呢，在这种大的一个背景前提下，那么男性的乳腺癌虽然是比较少见的恶性肿瘤，占整体乳腺癌它的一个整体占比其实看不到1%，非常低的一个几率，但是也是有这个男性罹患乳腺癌的一个情况的。尤其呢，包括我们的老年男性，可能尤其他的一个更容易有男性乳房发育掩盖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摸到男性朋友们摸到自己的腺体内有疙疙瘩瘩的一个肿块，甚至感觉到两侧我们的乳头或者我们的一个腺体上下都不太对称的这种前提下，还是应该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机构来进行就诊的。尤其我们很多的一个男性乳腺癌患者来说，他的依从性并不高，不像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依从性比较高，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发现呢，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早，所以对于男性，我们的朋友们还是应该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乳腺的一个健康，提起相应的一个重视。
1: 好，这个提示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尤其是70岁以上，
0: 是的，
1: 是吧？这些老年长者就更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好，那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乳腺增生啊，因为到医院看了之后呢，是发现了有乳腺增生的问题，但是也并没有，说指向性的你用什么药或者是用什么治疗手段哈来应对。那现在有很多朋友还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保养的手段，比如说吃一些保健品，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按摩，是吧？有一些医疗美容，
0: 是的，
1: 美容院哈，它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
0: 对，
1: 这样是不是可以达到让乳腺增生 能够缓解或者是消除的目的呢？
0: 其实我们的乳腺增生呢，很多的时候是随着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月经周期，它有相应的一个疼痛的，比如说我们月经之前可能乳房胀痛会比较明显，那么月经之后呢，大家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可能相应的一个胀痛都会有相应的缓解的一个不同程度的缓解，可能不会是这么绝对的这么彻底的一个缓解。那

0: 是由于我们女性的固有的这种生理周期解决的。那么对于药物治疗来说呢，其实可以辅助一些中成药物，改善我们这种乳房的一个胀痛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真正的乳腺增生呢，并不是说通过药物可以完全去除的，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不是可以通过按摩呀，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可能对于我们乳腺短暂的这种胀痛有一定的缓解帮助，但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手法不当，就像我们刚才朋友们提问的，就是我受到一个碰撞，我这个乳腺非常疼，甚至我在门诊都接诊到，我可能在小的这种按摩店，然后使劲的给我弄了一下，我现在非常疼。所以来说呢，对于这种不是非常正规的这种的一个方式来说呢，可能只是一种辅助，并不是我们治疗的一种一个形式。真正的乳腺增生呢，大家还是应该定期的到我们的医疗机构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来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随访和相应的一个诊断，这才是我们正规的一个就医的一个方式。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如果有问题向刘晶晶主任来提问呢，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如果是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观看直播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随时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关注了解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节目。关键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很厉害的专家哈，能够为大家呢来解答关于乳腺方面的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您有什么认知上的迷茫困惑的地方，可以随时向刘晶晶主任来请教。刘晶晶主任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体北院区的门诊时间呢是周四的全天啊，周四的全天在滨海医院。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刚才刘主任也说了，如果您没提前挂成号，可能挂不上号的概率是很大的啊。如果没有提前挂成号，您可以在刘主任门诊的那个时间当中先找到刘主任，说一下您是空中问诊的听友，刘主任会给大家呢安排一个
0: 加号，
1: 哎，这样呢也方便大家。在这儿我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对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听友的关心和支持啊。
0: 谢谢。
1: 还有一位朋友在说，他说这个他的右乳，十点位低回声，结的大小呢是，应该是0.35×0.16厘米。想问问您，他这个情况怎么治疗？
0: 其实和我们刚才听众朋友的一个提问非常相似啊。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提问呢，就是他也是右乳十点钟，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见的我们的外伤象限发现了这种小的一个低回声，不到1公分的一个结。那么同样呢，也是应该到正规的一个医疗机构啊进行初次的一个诊断。当然，如果我们这位听友朋友们，如果他是在三级医院，我们市内的三级医院做的相应的一个诊断来说，那么我认为更可能是我们这种小的，就是我们女性比较关心的良性的一个结，大家可以进行定期的一个随诊复查。如果近期不方便到我们医院就诊呢，可以3到6个月之后到我们医院呢做一次线下的就诊和相应的一个检查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空中问诊呢，毕竟不是面诊的一个形式，对于我们乳腺疾病的一个诊治来说呢，我们的一个触诊临床的一个检查，医生的临床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的朋友想询问您啊，就是得了乳腺癌之后一定要切除整个乳房吗？总觉得把它都切掉了是吧，切得多一点会更心里边稳当。
0: 其实对于我们如果一旦诊断乳腺癌，其实治疗方式非常多的。局部治疗就是我们的手术治疗和我们的放疗，全身治疗就是化疗啊、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刚才很多我们的网友也提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一个初治的早期的乳腺癌患者朋友们，其实现在在如果大的前提下，大家如果有保乳的意愿，并且我们的外科医生能够切得干净，那么切完之后大家如果还有外形，那么我们的患有能接受放疗，其实这四大特点是我们保乳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很多的患有朋友们可以进行保乳手术，甚至肿瘤比较大的患者，我们可以采取先降期，也就是先化疗或者靶向治疗之后缩小了之后再做保乳手术。真正现在不能做保乳手术的患者，只有那种弥漫的钙化，就是满乳房都是那种恶性钙化的表现，或者我们多次做了保乳手术切缘仍然有癌细胞残留，或者他不能接受做放疗，甚至有的病人呢只是来了之后我没有意愿， 那就一句话就放弃了自己的这种保乳的可能性。
1: 嗯，
0: 其实对于患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过程中，更多的是应该做基础的一个非常准确的影像判断，另外呢，应该跟自己的外科医生做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交流。那么医生呢，会根据我们的检查和患者的一个整体的肿瘤和乳房的外形，做出专业的一个判断。如果能保乳的一个前提下呢，还是建议早期的一个患者维持一个美丽的一个外形，保留我们的乳房。毕竟因为整体的乳腺癌的一个未来5年10年的生存率在逐渐的一个提高，那么大家可能短期内我是患者，但是长期我是社会人，我要回归家庭，我需要有我自己美丽的这种形体和健康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整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我们未来活得越长，活得越好，活得越美。我觉得这点呢，也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未来呢长期的更大的从我们的一个形体和生理方面很大的一个助力。
1: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朋友，她可能未来还有生育的需求，
0: 是的，
1: 所以保乳的这个叫做什么联合治疗是吧？
0: 对，是是，
1: 这样可能
0: 综合治疗的一个方式。
1: 综合治疗对我们这些年轻且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来讲，
0: 对
1: 是更加适宜的。
0: 是，
1: 当然可能也要看每个人的条件了。
0: 是每个人的条件，包括现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其实不在少数。我们更多的有生育需求的这部分女性呢，其实应该在我们疾病开始治疗之前，应该和自己的医生做有效的一个沟通。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其实叫生育力保护，来保留我们相应的一个生育功能。无论采取我们这种冷冻胚胎或者冻卵，甚至保留我们有功能的这种健康的卵巢组织，这些呢都可能助力于我们未来女性生育功能的这部分的一个恢复。那么综合的一个判断来说呢，还是应该在尤其年轻的一个女性，我们在给患者诊治的一个过程中呢，也应该给患者提醒来做这种有效的一个生育力保护的一个问题。
1: 嗯，保乳治疗和乳房的重建，其实这是在应该说是不同的情形下，
0: 是的，
1: 它是两个对应的这个专业表述，
0: 是的，
1: 专业术语。那么乳房重建是不是就指的乳房全切之后要对它进行乳房的重建？
0: 是的，比如我们保乳失败，大家其实早期的可以有一期重建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同时做乳房的一个重建。重建呢又分为自体和异体的重建。那么一体呢，就是放我们的一个假体放进去，那么自体呢，又包括我们的背阔肌啊，我们的腹部的相应的一个肌肉，来进行联合的一个整形修复。其实这种呢，对于我们未来女性恢复这种形体美和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肿瘤安全性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在重建之前呢，进行这种精准的一个分期的一个判断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手术根据我们患者的一个肿瘤的大小和我们术后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呢需要接受术后的一个放疗。如果放疗介入的话呢，对于我们的重建，无论是我们的自体和异体来说呢，对于它的一个时机和相应的一个判断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的患者朋友呢，如果在实施我们的一个手术的时候有重建的一个需求，也需要跟自己的医生，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做术前谈话的过程中，都会给我们患者会出你这种可能性，一套方案之后会怎么怎么样，二套会怎么怎么样，你有没有保乳失败之后有没有重建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一点在术前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外科医生会把我们整体的一个策略给患者勾画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属于一种很蒙圈的一个状态，没有及时的这种相应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时候相信医生的一个专业判断，对于我们患者朋友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治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医患之间的互相的信任和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康复期间可能要形成他的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包括他的一些锻炼啊，他都要能够跟进啊，
0: 是的，
1: 才能够更好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0: 是的，
1: 是吧？在这些方面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一些提示？
0: 其实大家对于康复来说很快的时候想回归为一个社会人，但是大家社会工作的一个开始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 过程，大家可以从比较轻的这种体力运动开始，慢慢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会工作，过犹不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其实在我们未来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运动方式中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提倡患者朋友们做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效的一个锻炼，每周150分钟，其实一周啊5次，每天其实也就30分钟的一个时间，很短的时间，中等

0: 强度的一个运动，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个恢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大家其实在康复的一个过程中，仍然不能够摒弃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随诊和复查，尤其我们恶性的朋友，在术后的2到5年之内，他的一个复诊频率其实都是不一样的。5年之后，大家其实可以一年复查一次，2到5年之内呢，是需要根据我们的分期，根据我们的一个病情来做不同频率的一个返院的一个检查。返院检查一方面是为了早期发现有没有问题，另一方面返院复查的过程中，其实和我们的医生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大家在治疗的过程中有小的疑问，其实可以面对面的，很小的一点就说一说，就能解决我们患者很多的一个疑虑。我觉得康复、锻炼，包括我们的饮食的一个营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回归我们的社会、回归我们的家庭过程中呢，很多的一个方面都需要重视。另外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家庭的支持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正确的这种回归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需要有这种家人朋友包括同事亲朋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鼓励，也是有助于我们回归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轨道。
1: 其实您看，现在当我们谈到乳腺癌的时候，再不像过往那样谈乳腺癌，我们女性朋友就真的是色变，是吧？
0: 对，
1: 胆战心惊。其实现在随着医学的不断的发展，给我们在应对乳腺癌这种恶性肿瘤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是很有信心了。
0: 是的，
1: 我们的手段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当然，这种医学科普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相关的知识，对他不再害怕、不再恐惧，也是非常有益的哈。另外还有朋友在想询问一下主任，在两个院区的门诊时间，您自己介绍一下吧。
0: 自己说一下，两个院区呢，提北院区呢是我们的周四全天，我在我们的2楼的一诊区6门诊。如果大家是属于空中问诊的我们的网友，可以凭我们的空中问诊到时候找我加号就诊。如果万一挂不上号，滨海院区呢是周一上午。另外呢，我们医院的肿瘤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是周一到周日的全天我都有互联网医院的线上问诊。其实线上和线下的就诊形式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相应的问题。
1: 非常感谢刘晶晶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大家来做医学科普，但时间非常宝贵也很紧张，我们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大家呢可以选择刘晶晶主任的两个门诊时间，到医院找到刘主任再来做具体的交流。您辛苦了。
0: 好，
1: 谢
0: 谢主持人，
1: 再会。
0: 谢谢，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每天在一块儿就是啊，老太太封棉被，咱连狗带引这一勾搭，哎，话就出来了。你看啊，听完了昨儿唐文泉聊刘欢是吧，少伟陈大厨今儿也放下炒勺唱起歌了，一会儿咱听啊。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哈，不知道您这一家子利用这假期去哪儿玩了啊？很多人在假期里反倒不远去啊，哪儿哪儿都是人。

0: 就近郊自驾游挺好。哎，去宁河的人可能不少，钓螃蟹去啊。宁河好啊，七里海是吧？多好的湿地。我们有位老听友啊，七里海的，我记得是海北啊。头十多年呢，我和刘云老师还专程去过他们村儿。当时我们去干嘛呢？是收集他们村里的那个劳动耗子啊，杂夯耗子什么的。哎，就是这位热心听友帮我们组织村里的啊老师傅们。这位听友姓于啊，叫于学增。于先生呢，今儿呢想聊聊他们这个村儿。哎，在他儿时的时候，那真正是鱼米之乡。其中就提到了头些天咱说那个银鱼，还有大雁。
1: 这个老听友们说了不少关于银鱼的各种情况。七里海后海的中心位置，我们这村儿，在我们的二零时代吧，清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每到洪涝季节，都到夏天的时候，水可地都是，几个小村儿啊，就像海里那个船一样，你要出村就要上船，不然的话你什么地方也去不了。那个这种银鱼的习性都是呢，我们这儿北边有个翁河村，北边有我们庄里是横船往南，一直奔七里海，过了我们村呢就是七里海的后海，到这儿呢水面宽阔了，水流也缓和了，银鱼就适于在这种地方生长。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坐船呢玩，坐在水里的那个银鱼的行动啊非常慢，拿手快点一潮就给潮上去了。这个银鱼确实像那个田立和老先生那段录音说的一样，你拿手拿过它以后，你听听那手是清香味，嫩黄瓜那种味儿似的。我们这银鱼那时候成群结队，七里海后海都有几十里地宽窄的这么大个地方，水流特别平缓，特别多。有一种鱼呢比银鱼稍微大点，它是银白色的。这个银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呢，你根本看不见这个鱼的形状，只是看见它中间一个刺，两个黑眼珠，拿手一潮就可以潮上一个了。我们小的时候成群结队啊特别多，等到我们青年时代了就比较少了。到前二年以后，这新潮包括调完了以后不发水了，所以说很少见了。现在呢偶尔呢潮标河里边还能见到一点，基本不多了。我们这儿还现在好真鱼呢，好多呢。不过真鱼啊，有人说是跟烟鱼呢是一雌一雄，有的老人们说呢不是，也争论不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那真鱼就下面有个针，有两厘米左右的针，也在水里游呢，你也是看不见这个鱼的影子，只能看见一道黑线和它针和它眼睛。现在偶尔有，潮包河现在偶尔还有，让老听友们知道这个烟鱼跟真鱼是不是一种东西，让老听友们有明白的说说。还有一个事儿，从前年开始，大雁在我们这后海这儿过冬，算今年连续三年了。突然在我们这门前，我们庄南门三四百米地方，南鹰扎寨了，成千上万呢，特多呀。这是奇怪现象一种。我是还是少年时代，有些年我们都看到，都春季，在它前期的季节里边，成千上万的大雁里边夹杂着不少那个不是候鸟的，也跟他们飞过来，从天空上往下降落。降落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古雁，古雁都是什么呢？都是，失去配偶那个大雁是成对的，一对一对都是。如果一对之中有一个伤亡了，另外一个是终身不找伴侣，这个雁呢都成为古雁了，受到大雁群的歧视。在天空飞的时候，它不成哺乳行，它在旁边飞这个雁，那就是古雁。不管是人字一字，根本它不入行，不允许它入行。在南鹰扎寨的时候呢，他们打着四周的警戒，离开雁群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他们都警备一圈。如果有动静或有什么人兽袭击的话呀，他们先报警。所以大雁雁群降落的时候，也是他们先找路站会儿，突然又起了，他们试探确认没有危险以后，雁群也是成群结队的哇哈落下，突然又飞起了，试探多少次，一两个小时都难明白了。一般走到什么地方南鹰呢？它都是过路的雁群呐、啊，它为了补充给养，要寻找食物了，找一个合适的浅潭子浅水，就是往进往水的地方。一边呢高点的地方呢都是管石土石泥，下边都是水越来越深。这往进往水的地方正什么呢？草籽特别多的地方，他们寻找食物，一住有的时候就是十天半个月， 有的时候更长时间。同时随他来的这东西呢，有的不是候鸟，比如说野鸭子，有一些什么鹭鸶啊、鹳是天鹅啊，都有，这都是少数的东西。再有大雁，它有一个习惯呢，都是呢，在这吃完了以后该飞走了，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的，突然就都没有了，成千上万的都是。就这话题，我再说说呢，奶牌就是打雁，猎雁呢，我们这正是个猎雁的好地方，守着七里海，刚入七里海北边呢都是河道，水流缓的底下，淤泥潭底下多的时候，正是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练的最好？就是这冰刚一化开了，还很冷，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大雁迁徙到这儿以后，有的奶牌的，那叫奶牌。奶牌用什么呢？它有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船。所谓牌就是它做的平底小船，一边纸没有玩，上面呢用这个尾根子什么呀，做的像夹尾拖子一样。武器是用的什么呢？是用这个就大台杆一种，就是最古老的一种像土炮的一种东西，据说是都是明清军队来使的。一种是小的，就是火虫，像咱这个步枪一样长瞄的，这都是打枪杀的东西，一打出这个大扇面，把这个枪大台杆都并排，枪口朝着一面放在枪牌子上面，后边呢有人推着枪牌子。那一排所谓那一排很费时间，有时候几天才拿到跟前儿。雁群警惕性非常高，所以他们从二三百米，有的时候是四五百米以外，慢慢的悄悄的把这个枪牌子横着，人在船上也化好妆以后，带足了干粮，推这个枪牌子横着朝着雁群，非常的慢，慢到几乎他看不见这个动物体移动，就这几百米，有的时候来几天才拿到跟前儿。打枪呢，它叫打枪的，它有枪头，枪头看着这个枪的距离离着雁群正好是不远不近，近了呢，它枪里不都是打枪杀的那种东西吗？出膛就是散的，扇面不够，面积不大，远了呢，射程又不够，所以它看合适了以后，不一定来的时候，一般都在傍晚的时候，枪头一看合适了，他先站起来，现在他不怕雁群飞起来了，他喊一句什么呢？打就打着吧。这个人们一听，这十几个人一听，马上一点火，他这一喊呢，一有动静了，这雁马上就从地上开始起飞，就趁着它起飞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接触面积大，好打，容易中枪，这枪就响了，正在这个枪口那么高，一起飞的时候开始打，枪一响以后，有的当然呢，枪口前面那个打死的多了，还有重伤的动不了的，他们就开始捡，完了他把那枪口马上掉到后边去，恐怕有不响的枪把人打了，他们开始往那个小船上捡雁，也有野鸭子，还有一帮人呢，都是干什么呢？赶雁的。赶雁一般平常你到不了跟前，人家老远有人看着，不让你到跟前去。他一想一想，赶雁的都是那村里的一般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有的那赏雁可以飞，起飞一程也飞不高，落下来歇歇，都这种追到谁追到谁要。等着奶牌的这人，专业的猎人都是专门要枪枪这一片的了。那个赏雁，我小的时候看见过人们追着我两个，那几年里都看见有两个人抓住了。最累人，我们邻村就有一个赶雁累死的，你跑到他跟前要抓他的时候嘛，哎，他还有口气来呢，他起来要飞几十米，哎，这个人眼看要到跟前了，他起来了，这样连续的有的拼命的体格不好的，就累死过一个人，就这样。这也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小的时候，现在已经是都没有了。我老伴有几句话说。
0: 哦，
2: 你好你好，我说说那个我们买的那个馅饼吧，很好吃，我跟你说。
0: 哦，
2: 我吃上了，都吃了。人家弄的确实是好，我有新鲜东西，我都想尝尝。还有饺子啊，那是沙红肠。挺好吃的，来我就会说好吃，西里我都不会说了、
0: 啊、
2: 就是南京的鸭子盐水鸭我们都买过，都挺好吃的。所以贵了的，我们因为是农村嘛，我们是河北嘛，我们也没有劳保啥，我忒贵的我都是不买。
0: 啊，您在宁河，您不就是在宁河吗？
2: 啊，在宁河，我们是河北省，你知道吗？
0: 哦，算河北。
2: 一说这个吧，他们你们那个天津市人都新鲜。我们这河北省、
0: 啊、
2: 我们啥都没有，宁河县中心嘛，要是有东西吧都得说天津市的，不说天津市的从唐山那过上唐山都远了，这 好多天才到呢。

0: 有东西，都是
1: 哦，
0: 都有
1: 您那
0: 天津
1: 块儿
0: 市。
1: 算那个河北省飞地。
0: 我这儿好比说，我们这个店里气儿还都属天津市管。
2: 哎，这个村子坐落在什么位置？可能对那边熟悉的听友应该有个概念啊。它这是河北省的一个飞地，归唐山管。但是邮寄东西可千万别写唐山啊，人家就写天津，写唐山得绕一大圈才能寄到你们家，是这意思。哎，于先生老两口啊，各有各的话跟我说，呵呵，挺好。哎，于婶呢，就是对订的产品啊赞不绝口，都好吃，尤其那馅饼太好了。那个馅饼必须好啊！人家是辽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能差的呢？对吧？它不是路边小摊儿啊！而且咱推荐都是老扎家门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这最好，还有猪肉酸菜的，省事儿，省事儿，微波炉一加热两三分钟就吃了。哎，四种口味呢，各六张，4、6、24，再饶两张，26张，只要119块钱。一张馅饼呢，合4块钱啊，冷链顺丰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就是那个400-39-0139，400-39-0139。于先生呢，他回忆就是小时候看村里人的打大雁，这都是消失的场景了，现在不让打。反正咱听着啊，也是有点于心不忍，是吧？这大雁这东西，这动物特别通人性。啊，估计您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啊。当然了，等这大雁下了锅了，香喷喷的端到您面前，难过的心情可能就烟消云散了。这个大雁肉啊，营养价值挺高，但是呢，大雁是保护动物，现在绝对禁止捕猎的啊。怎么办呢？跟你说，用大鹅肉来平替啊。这鹅肉它的肉质纤维，烹饪后的口感跟大雁肉相似度极高。鹅肉的蛋白质含量也高啊，也容易消化。哎，肠胃弱的人呢，多吃点鹅肉啊，既补充日常需要的营养，还能养脾胃。哎，我们推荐您的那个港子大叔品牌的烤鹅特别好吃，人家用的鹅好，都是散养的，还得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散养的溜达的那种大白鹅，它肉质紧实不松散，每只鹅净重6斤左右。肥瘦刚好，不会太肥太油，也不会肉质发柴发硬。挑好这鹅之后呢，工人全程在18度恒温的车间里头，手工啊，一根一根的拔毛，怕伤了它这个品相嘛。像淋巴呀、多余的肥油啊，都处理干净了，然后放十几年的老卤汤里头卤。这个卤料是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很醇厚。小火慢卤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调料来提味儿，就是让卤香一点一点渗进肉里头。卤透了，还得烤。人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块来熏烤，就靠着果木的这个烟火气自然上色，一丁点色素都不带加的。所以这个鹅它前期处理得很干净到位，就没有什么鹅腥味了。先卤后烤，做出来这个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鹅肉是软烂不塞牙。这个鹅，人家原价也得卖200-300块的，咱们不就直接对接厂家嘛，所以便宜。一只烤鹅净重3斤到3.3斤，哎，只要159块钱，还给搭配了一个礼盒包装，就是您拿串门送礼都行。如果这烤鹅您再加俩鹅蛋，大鹅蛋，再加2根鹅肝肠，189块，啊，这一桌菜就齐了。都是厂家现做现发，口感新鲜，它没有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保质期就10天，10天的保质期啊。所以您想清楚了再拍，这个烤鹅不退也不换，啊，您退，您说退坏了。都糟践了嘛，扔了就啊，所以理性下单，想好了再定啊。订购电话也是400-999-0139，400-39-0139。于先生引出来我多少话，你看看是吧？这都他连勾带引闹的闹的啊。他一上来说的是鱼，银鱼和真鱼，也就是说这个银鱼啊，不是说

我还想说说呀，消失的一个手艺行。你看这个木匠这个行业呀，分工特别细，而且呢，这每一行啊，还有每一行的这个专门的叫法。这个坐船的它就得叫拍船，做木桶的、做木烧木盆的呢叫古桶、古烧。做棺材呢叫刻棺材，哎，你看它分不同的这么一种叫法。从大龙桥到新红桥，乃至啊一直到河对过啊新庄地头这么个小三岔河口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西河跟北河的这个交口，这个周边呢，什么使船的呀、打鱼的、张网的、搬增的啊，我曾经还看过，亲眼看过有使这个鱼鹰子捕鱼的。这个人群呢，它是很庞大的一个行业，这就派生出来两个呀手艺行。这两行啊，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一行，这我具体我不好划分，也请知青老先生啊给指正。因为我看见的时候啊，这就是一行人在干。这两行是嘛呢？就是拍穿的呀跟古铜的。就在子牙河南路这个新红桥这个桥膀子上啊，有那么一个小楼梯儿。哎，这家这手艺人呢，就在这个楼梯儿的底下打了那么一个棚子，他就在这儿干活，他也拍船呢，也修船，而且还做木桶。这家啊，从小啊，我一打那儿过呀，我非得下来看会儿，这有这虫子。哎，先说这拍船。用的呀，应该都是杉木，天津话叫沙木，那沙木十三元嘛，那做棺材也有沙木的，打架子用那沙膏，其实是山膏，那个天津话叫沙膏。这种木头一个是成材快，产量大，再一个呢，它吃水性特别好，所以沾水的这类的木器呀，它基本啊都用沙木。为嘛呢？它吃上水之后，它就膨胀了。一膨胀啊，它就这个木板跟木板就都挤在一块了。说白，它不就不漏了吗？但不渗水了。哎，所以啊，这个拍船这活也是用沙木，而且呢，基本用都是榫卯结构，局部啊也有钉子活啊。而且这船上啊还有很多的特殊的铁活，因为它手是北开呀、啊，那打铁那也方便。就特殊的这种构件连接件啊，跟船桨啊，是有那种钩啊、圈啊，有很多很细致的这种构件。这一块木头跟一块木头之间，它还得呀拿这个桐油加上麻刀，大概是还得有转灰吧，就跟那个过去这故宫做那大门做地仗的那个方法啊差不多。有这个桐油，有猪血，给它调匀了之后，类似咱现在这个防水腻子这个性质，但是配法不一样。哎，给它粘在一块儿啊，最后整个拿这个麻刀跟这个桐油啊，外表得整个给它糊一层啊，最后还得上几道桐油，防止它漏水。这古铜古烧也是，只不过呢，它就没有这个刮腻子的这套工序，它完全靠啊木头跟木头这个结合严丝合缝。外边最后最早啊是拿这个带皮子的竹篾子编成啊手指头那么憨的个小辫儿，两道啊一上一下给它箍上，出来的活很漂亮。后来啊我小时候再赶上就没有这个了啊，没那么干的了，就改了扁铁。哎，给它围成那么一个圈儿，俩接口的地方啊，拿铆钉给它铆死，给砸平了，来那么两道铁箍。哎，后来呀，大概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红桥区有意思，给这个子牙河呀，包括这个北运河呀，修了那么两道掩眉。哎呀，这个洋灰浇筑的啊，矮的地方啊，得有那么40-50公分，高的地方啊，将近得有小一米。哎呦，这哈，这尤其小孩儿，原来你这在站在河坡上，你能看见河呀。打修完这两道梅子之后，哎呦，可堵心死我了。我不知这是干嘛用，是防洪啊，是防汛呢、啊，是怎么这咱不知道。那上游那西河都干玩的，你们哪还有水呀、啊？这两道梅子实在是有碍观瞻的，太难看了。再加上后来又颁布这个条例，市区的河道啊不许私人行船，包括张网捕鱼。所以后来这拍船这行业啊，就我眼看着它就消失了。

0: 后来这家不拆穿了之后，还坚持那么几年，继续呢就是古铜，他基本只做那种大铜啊，它高啊得有一米来高，甚至一米多高，形状呢像嘛呢，就像您看那个跑马场那跑道了嘛，哎，就是那形状的。这种形状的大木桶啊，应该是存鱼用的，和运输用的这么一个木桶啊，码一层鱼砸一层冰，码一层鱼砸一层冰，最后上面它还有盖儿，哎，保温，是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种也是这形状，跟咱们家用的洗脸盆那么深，哎，我说的统一庄那一溜卖活鱼的，哎，都是用这种木盆。后来一阵呢，他这个需求又萎缩之后，他又改了一阵嘛呢？哎，随着啊，这90年代末呀，这个桑拿浴、汗蒸房、洗头房、泡脚屋的兴起，他又做过一阵这路活，就是存鱼那大桶啊，哎，他把盖去了啊，他里边啊画个十字，四分之一那么一个位置，他来一个拐弯的两块木板，像个凳子似的，哎，正好一个人能坐里边，盛鱼的这个改了泡澡盆了。大木盆呢改小木盆，圆的就改了泡脚盆了。再到后来这统一庄桥南这一片啊一拆迁，再到西站改造、河北大街立交桥兴建，一直到啊2019年西站后广场啊叫郭家菜园，我记得是啊，这一片叫号称是天津市区啊最后的渔村了，彻底的被拆除。虹桥区的这个渔业呀，还有相关的这个拍船呐、古铜这些行业，也就从此彻底的结束了它的历史。是不是这个旧城改造啊，就只有拆了这个老房子啊、卖地重建这么一条路子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可惜啊，这思考啊，对于虹桥来讲没有嘛意义，因为没有可思考的地儿了，都拆完了，是吧？当年虹桥区啊，从顾一街开始啊，镇石街、西头、西沽、西庄啊，所有的这历史街区，在这20年基本全部拆平了啊。好些老先生可能就觉得，哎呀，这破玩意儿有嘛？太破了，快拆了吧？因为嘛呢？因为这些老房子在他们眼里头啊，无非就是从新到旧，从旧到破这么一个过程，说白了天天住那天天看，也就没嘛感情，甚至都有点厌倦了。可是呢，在我们这80后这一代眼里，我们见证它的是真正的是从有到无。说白了，你别看它破，我们这一代呀，起码我们还见过，再往后的孩子们他根本就没见过了，生下来睁开眼呢就是高楼大厦了，他们以为啊我们的城市原本就是这样的了。我想起来啊，当年呢拆顾一街、拆镇石街，拆完了之后啊，在这个北门外靠镇石街这个八角啊，有一个某房地产公司打出来这么一个巨幅的广告，这个词儿啊我至今呢记忆犹新，是振聋发聩啊。这句广告词叫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虹桥区啊现在是真正的重来了。
1: 哎，你看我就说吧，它总带着一些批评和反思的色彩啊，从这个排船的、孤木桶的，它能引到啊呵呵城市改造的规划思考上。咱拽回到原点啊，就是这河岸上排船的、孤桶的，他见到的情况呢是就一家在干。那么老先生们过去见闻啊，这是一个行当吗？还是各是各马，各有各的活？我觉得啊，反正越是久远，这个社会分工啊，或者尤其是耍手艺的，可能人家分的越细。哎，别的不提，我就考虑什么呢？就是这一路活需求量就足够大，足够这个手艺人养活他自己啊。有的是船等着他那维修呢，对吧？有的是主顾订那个大木桶、小鱼桶的，他忙不过来。等到后来这个业务越来越稀少了，可能就嘛活都接着了啊！您算吧，刚不说了吗？孤鱼桶的后来都改了做洗澡桶了，模样倒是差不离。哎，咱再听杨世山先生说这么一路木匠活啊，这个可能业务量更少啊。
2: 今天我还说这个木匠的话题，这个木匠啊，那个年头可是分工特别详细的。今天我说一个哈，做缝箱的，也有叫缝匣的， 在咱们天津市的这个范围内哈，一般的用这种东西的相对比较少。你看蓟县、宝坻、宁河那边有用的，沧州的好多县都用那种东西。在天津市啊，过去也有几个，比如说爆大米花的，最普遍的就是铁匠，有的叫拉风匣，有的叫拉风箱，呼哒哒呼哒哒，炉子哈，炉火就旺上来了。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鼓风机。这个木匠做风箱，别管是嘛木头，把它拼成板儿，两面堵头有两个把，70公分，门外70公分大，高一般的60公分上下，宽呢30公分吧。这么一个风箱，它是专利的一行，并不是说所有的木匠都会做。东楼有一家子专门做嘛呢，做随车、做风箱这一类的东西，它叫木器行。所谓榫卯结构啊，它还不是那种比较粗大的燕尾榫，它都是小枝榫。你假设你两只手，这几只手指头把它点对点插一块，就是那种枝榫。那好木匠做出来那种枝榫啊，不用搁标胶，什么猪皮标、鱼皮标以后的白鲁胶，不用，它直接铆上以后哈，那就严丝合缝。可是这个缝箱的这个做法就更绝了，也是那样的半公分左右的一个鼓的，就叫榫，别的就叫铆，它那个都是斜的，30度角，四个角都是不同方向的斜度，对上以后，这四块板两个帮两个堵头，它不在一趟线上，然后拿木锤当当当这么依次的扎这四个角，这四个角都扎到位了，正好那四块板啊是平的，那就说这匠人嘛，把那个活啊都算计到家了，那要求严丝合缝，不磨标，把它卸进去以后，严丝合缝。他为什么要搁这个斜的枝榫？你就可以想想，因为都是斜的，你在里头啊作用多大的力，有多大的压强，他那个榫哈，宁可那个地方都坏了，他绝对不可能开裂、开缝、松散，它是四个方向把这个水砸进去的，淹死合缝到什么程度呢？连气都不漏，不漏水也容易做到，不漏气就更难了。它里头有个喇叭，把上那个堵头，四面都是粘的几毛，这个缝箱里头就变成了一个气缸。那个把推着那个气的那堵头往里走，那个气到哪儿去了呢？到头那地方有一个气孔向下去了，它就寻找出口，那个出口就是一个管道，直接通到灶堂里头去了，吹着那个火呜呜冒火苗子，这也是木匠里头的一个行吧。
1: 哎，杨先生他了解情况，就东楼有这么一家木匠铺啊，反正是水车跟风箱都做，也许还接别的活儿。因为什么呢？就咱说这俩东西啊，水车跟风箱在旧时候，那别说后来，旧时候可能这个社会需求量也不会太大，是吧？人家不得考虑收入问题。你要说过去老实年间啊，这个需求量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磕棺材的，您琢磨吧。对吧，这必需品呢，家家都得要啊，谁家也都得有这个白事啊，都得用棺材啊。这个在没有火葬的年月啊，尤其是上年纪的人，人家不忌讳，过去人不忌讳这个，到了自己过寿的日子，就是生日，还得搬出来这大棺材啊，现在话叫晒一晒啊，显摆显摆。头些日子啊，高兴华先生还说了，他听说什么呢，就是过去老人不光是在生日绣棺材啊，还穿上自己准备好那个寿衣装过啊，有这习俗吗？他听着纳闷。王忠敏王阿姨听说过，
3: 那天 还有那个师傅说这个撞老的意思就是撞骨，撞骨确实有那么个说法，人在活的时候也得够岁数了，哎，他不可能十八就准备那衣裳，那叫撞老的衣裳，不叫撞骨，撞骨不好听啊。哎，一到生日六七十七八十了，那天过生日窜什么意思呢？他当然不在院里耍了，在屋里窜上，就说你死了以后落里着的衣裳，哎，就那么个意思，哎，叫撞老的衣裳。
4: 哦，
3: 一般呢要头一年老家里要是有白事儿，就不贴这个吊曲干嘛的了。要有的那个老太老太老的人呢，他就是来一张红棉纸啊，你随意大小拆一个正正方方的红的贴在门心上，29晚上贴上，等初五把他抓去，嘛意思呢？这当然是老链了，就给后边儿孙留个链，留个吉利，叫破五抓簪，就给他撕下去，接着头一年过后也就那么稀里糊涂了。哎，可实际上你看他那么一说了嘛，也挺根儿，就岂不就是混个热闹过日子嘛，这也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民间的文化。你看现在满省嘛也没有了。
1: 哎，就说这个咱这这个丧葬习俗啊，我不由得又想起什么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一块儿跟听友去新疆伊犁霍城县跟杨二清后裔的交流，有位老先生啊，他是赶大营第四代人了啊，今年也80多岁了，他在和我们听友这个联谊现场联谊活动的时候就说，他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帮着在新疆当地生活的杨柳青的后裔啊料理白事，这完全是按照他祖辈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咱们这边的白事的习俗来做。所以你看这个习俗的流传和融合哈，就是通过这种成规模的移民迁徙逐渐散播，是吧？哎，咱们这又即将又要去新疆了啊，之前去北疆，这次奔南疆，南疆跟天津之间的故事其实也不少。徐日铎先生啊，说两句。
5: 清末左宗棠守护新疆的时候，杨柳青货郎呢跟着大军西进，这叫赶大营。他们在北疆站稳以后呢，突队继续南下到南疆，到南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啊，就是萨车、和田等地，在这些南疆的重镇呢开设分号，经邦商号呢从天津运布匹、茶叶、药品、针线、日用品到南疆，从南疆呢收购和田玉石、地毯、皮毛运回天津。到了民国时期啊，天津作为北方的大商铺，是新疆货物的最重要的密销口岸。很多南疆的土特产先到天津，再分销到呢全国各地。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啊，由于时局的动荡、道路的封锁，赶大营呢就慢慢的衰落了。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呢选派干部、教师、科学技术人员直奔援疆。到上世纪90年代呢，天津呢就派教师到南疆去支教。我记得呢，杨柳青一中的潘老师就曾经呢去喀什支教。到上世纪2010年，新的一轮对口援疆就启动了。天津对口支援南疆的和田地区的策勒、于田、临风三县。当年呢，西青区王文庄镇小孙庄农业土专家、水产高级工程师孙少奇担任援疆农业项目的副指挥。孙少奇团队是天津最早进场做产业援疆的农业企业之一，他们带去了在贝南洼摸索多年的农牧渔菌循环种养的模式，利用当地的玉米秸秆建食用菌大棚，种平菇、香菇，菌渣呢再当作饲料养奶牛，牛粪呢经过处理回填改良沙漠的土壤，闭环变废为宝。大棚呢还兼种这个黄瓜呀、辣椒、地瓜等果蔬。孙少奇呢还把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很出名的水产成果，就是从天津呢把成活率很高的淡水鱼苗运往南疆的昆仑山下。这些都是啊造血式的援疆。百年前西青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一条商路，而百年以后，西青农业土专家啊孙少奇啊他的团队到戈壁滩改良盐碱地 搞农业开发，性质啊

0: 也有人呢就称为呢啊，这叫新的甘大营。于是同新的南疆的之行啊快要出发了。到了南疆呢，大家一定能够呢品尝到啊天津西庆人原浆的啊产品啊，有新鲜的果蔬和这个菌类，还有呢啊淡水鱼。我祝愿呢这次旅行圆满成功。
1: 据说呀，南疆也有咱们天津西庆人带过去的沙窝萝卜，你看咱到时候找找啊。这回咱们花式天津卫听友专属南疆游，我亲自啊跟大伙一块走，不用您自己熬夜做攻略了，不用跟来路不明的陌生团凑堆了，全是咱们熟悉的老听友在异域风情之中啊，一路咱天津话聊天，就跟相熟的老街旧邻一块出趟远门串门一样自在。先去塔里木河边看千年胡杨林，一千多年啊，看，但你到那儿才懂得什么叫生而千年不死的大漠浪漫。还要去白沙湖看帕米尔高原的风把沙山吹成银白色，蓝绿色的白沙湖安静的就躺在山脚下，天地干净的就像被水洗过一遍。再到穆士塔格峰脚下看喀拉库勒湖，这汪深蓝色的湖水静静地卧着，雪山的影子完整沉在湖里，连风都不敢使劲吹，怕打碎了这幅天地拼出来的油画。还会去巴楚红海，这个湖啊就像一块绿宝石嵌在红柳和湖洋之间，太美了。远处的丝路古道遗址安静地卧在戈壁上啊，一天之内看尽了荒漠湖洋湿地的所有风光。最后我们会扎进世界文化遗产喀什古城，走在迷宫一样的土黄色的老街上，百年老茶馆飘出奶茶香，脚底踩的都每一块石板那都是古丝绸之路踩了千年的烟火气啊。不用飞摩洛哥了，在这儿就能摸到最地道的西域风情。哎，等这个开城仪式的鼓点一敲，驼队啊，叮叮当当慢悠悠地晃过古街，咱再走进艾提嘎尔这个老清真寺，看铺满绿荫的院子里100多根绿色大柱子撑着礼拜堂的空间。哎呀，远处飘来这个唱经之声，那种安静又厚重的氛围是任何地方给不了我们的心灵震撼。而且我们这趟特意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条创了世界最长纪录的高速隧道，你亲自走一遍才懂得什么叫凿穿天山通南北的震撼啊！这条隧道本身就是新疆最了不起的风景之一啊。我们这趟呢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团队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南疆团价格至少比咱贵出1-2千块，坐的咱是大巴车，是头等舱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空间很宽敞。一路什么手抓饭的、鸽子汤、拉条子啊、羊肉串都有。慢节奏深度游啊，这不是外面杂七杂八的旅行团啊，没有陌生团友的拘谨，没有强制购物的糟心。哎，很聊起来很热络自在这么一个团队。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最新消息，飞机票即将涨价了，所以再重复一下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19号出发了啊，18号是动车卧铺团出发，19号就是飞机团就出发了啊。你到新疆啊，扑面而来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你就不出机场，就有美女鼓励迎着我们跳起来唱起来。5月份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听友去新疆，那个美女们机场迎贵宾团啊，受人家的感染，我们很多听友也翩翩起舞了。这个肢体一动起来啊，你的心情自然跟着就好。你看吧，我一看啊，那都咧嘴笑呢。其实天津人也能歌善舞，至少咱能歌，对吧？因为我们是一座音乐之城嘛。哎，这个话题也是国庆节前后啊，咱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咱下面听苏长福苏老爷说说。
2: 我们天津呢，自古以来呢，产生了很多作家，像 鼎鼎大名的李叔同，还有赵元任，近代的像这个施光南、王鑫啊，歌唱家李光羲、余淑珍啊，光木村是很多，产生了好多这个作曲家和作家，他们呢也做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个作品呢从天津唱起传向全国，其中有一首呢就是那个我家住在天津卫，再有呢就是王大妈要和平，还有呢像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时的作者是美丽齐格，他是在天津音乐学院正在上学，一种练习的作曲就做出来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个不朽之作。再有呢就是王鑫，王鑫当时在天津音乐协会工作，他1950年呢做了一首歌唱祖国，就是现在我们唱的歌唱祖国，但是他呢投了好多稿都不被录用，结果呢他就用油印呢把这片子印出来，当时我正在上高中，在1951年2月份我们看到了这个歌以后呢就高高兴兴的就练唱，唱的是非常红火非常热闹，到那个全国唱的时候呢已经是51年10月1号啊，由人民日报登出来推向全国，所以我们天津卫啊在音乐上可以说是一个领先全国的这么一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维也纳。
3: 另外我说说这过去这个影星啊如何在这个天津演出，在天津演出呢都在电影院里头，是我在好多电影院都看过演出，这40年代这个电影院呢有时候呢以此来招揽顾客，每场电影中间休息的时候呢就穿插演唱，同时还有好多这个卖这个汽水的，卖糖果的啊。舞台中间呢是个架子鼓，两旁呢是小乐队，这个小乐队的乐器呢有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另外有一个黑管，一个小号加弱音器。像他们这些演奏的人员呢，我经常在那个白袍电车上碰到过，我就问他们啊，他们就说到哪儿到哪儿赶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乐队站好了，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报幕人，这个唱歌的影星呢就自己从里边出来，啊，站到麦克风的头来，然后这个伴奏乐器开始，开始以后呢，听那个架子鼓的，架子鼓给个信号，咚咚咚咚咚咚，唱，天上新日初升，他就开始唱。有时候唱一首，有时候唱两首，最多能唱到三首。演唱的人呢，有的是歌星，但是呢，也有的是鱼目混珠，不是歌星，就是从那个小学校里边啊，请来的一些13、14岁的小姑娘，当然呢，唱的也挺好。我同班同学的女生，13、14岁，她们都曾经到电影院唱过。另外，我再说说，天津过去流行过，另外一部电影叫《汪老五》。这个汪老五的演员呢，里边的演员，汪老五的老婆是江青演的，她叫蓝萍。这个主题歌呢是流行的很广。现在我给大家唱的这个汪老五啊，一开头呢有这个韩兰根呢、关宏达唱的，汪老五呀汪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还活了35，一生破了没人补，哎呀呀王老五啊。完了以后呢就是王老五的老婆唱，也唱这个王老五，就是蓝萍唱的，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糊涂真糊涂，白白还做了一家主，儿女无一起恶毒，哎呀呀王老五。这首歌在天津啊流行的很广，这个词作者呢是田汉夫人安娥，这个曲作者呢是左翼著名的作曲家任光。关于这个江青，在江青的传中啊记载，1926年到1928年间，他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0: 嫁给了奉军，奉军的军官，当时呢常住在天津。他在这个期间，他来天津住在他姐姐家，每天看戏，几乎看遍了天津大小戏院。我查了查当时的这个天津的大公报议事报，1926年3月22日，冯玉祥国民军撤出天津，奉军朱玉溥占领了天津。1928年6月12日，奉系军阀张忠昌、朱玉溥退出天津，阎锡山的国民军进驻。在1928年5月19日的这个大公报上，春和大戏院的广告登的是戏码呢，是别摇水淹七军、击鼓骂潮、落马湖、玉堂春、玉碑亭、连环炮、大鱼杀价等等，都是著名的这个唱家来演唱的这些名段。所以当时江青呢和他的姐姐看戏，有这个带枪的卫兵保护当然是不花钱。所以说江青那点艺术细胞，他会唱的那些个打鱼杀家呀、玉堂春呐，也都是在天津学会的。他的姐夫是个什么军官，这个呢这还不清楚，住在何处这个还不清楚。在江青进了中南海以后，为了报答他姐姐的恩情，他把他的姐姐呢接进了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里边的一员。当时呢有侯波摄影家，女摄影家侯波和她的丈夫赵天吉，叫毛泽东家庭影集为证。有一张相片就照的是他的一家吃饭的情况。这毛泽东呢面对着镜头，江青呢是背对着镜头，左边呢是两个孩子毛远新和李娜，右边呢是一个女人，她这个嘴角好像正在说什么，嘴角变形，不是雅观，好像在数落什么。这个照片里边有说明，这个女人是江青的姐姐可能叫李云燕，叫李云什么的。我想呢咱们网上好多听众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张照片，就可以发来。
1: 哎，咱们热心听友李月成先生可能正在搜这照片了，是吧？李先生每天呢都会把节目内容相关联的一些图啊、照片啊发到咱几个听友群当中，这不正听着他就一边发着呢，包括刚刚杨先生说那封箱什么的照片都有。您想入咱这个群，加我微信啊，我给您请进群。我的微信就是手机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另外呢，我们长虹编辑啊也会把盛京银行各个网点的地址电话发到群里去啊，供大家参考。因为总有听友问我说盛京银行电话号码多少啊，自己住哪儿，去哪个盛京银行方便，这下您可以参考了啊。盛京银行的这次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就是后日就结束了啊，就明儿就最后一天了。所以目前呢三年定期利息还是 1.85, 这很高了啊，相当高了。即便您不存钱，开一张卡也能得奖，就第一次新开卡，开个储蓄卡，就能给您啊满30元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说白了就是立个折子白给您25块钱，您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第一次立折子啊，这个活动呢都到10月9号就结束了啊，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这两天抓紧去。好了，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呢交给撂下炒勺唱起歌的陈少伟陈老师。
2: 昨天节目里啊，这个唐娟唐老师啊讲了这个刘欢老师的作品与评剧，我借着刘那个唐老师的话题呢，我谈谈呢刘欢老师作品的一些分歧。这个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呢无论是审前审后呢让人讨论，能够传承，说明这个艺术家他是优秀的，他有作品让人讲呢，说明他的艺术生命力很长。刘欢老师唱了好多这大家喜欢的歌，其中有几首歌呢也引起了争论。你像在朋友圈里讲刘欢唱最好的亚洲雄风，还有奥运歌曲我和你，其实呢我认为呢这两首歌呢在刘欢老师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是比较靠后的。当然咱不是讲他的政治意义啊，政治意义是积极的，就他的这个表达以及他这个炫技在这歌里头呢都是比较这个平庸的。比如像那个亚洲雄风呢唱的时候呢，这有他的这个致命伤，因为这是个运动歌曲呢， 他这个作词作曲呢还参照着以前那个进行曲那个套路，而且他的歌词呢非常的直白，没有文学性，没有一种特别含蓄的表达。这在当时90年呢，人们改革开放有十几年了，比如像我们60后已经接触到现代音乐了，港台音乐了，日韩音乐，以及这个欧美最流行的音乐，那打口袋我们就经常买了看听。所以呢一听刘欢唱这个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就感觉就是如同校歌或者是一个班级的歌曲，拿到这个亚洲呢，尤其那个词写的觉得就是缺乏这个含义，它只能是作为一个这个符号在出现。还有就是这个奥运歌曲呢，本来这个歌呢就不是为刘欢而定做的，这个歌手唱歌是有选择的，你擅长唱嘛。你像刘欢他唱这种歌曲，这种那个非常平缓的歌曲，刘欢的有势显然不出来。可是呢当时又觉得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唱的 hold 不住，这领导又必须让大腕唱，所以刘欢唱。刘欢的表现力已经非常好了，已经下了好大的心思，但是这首歌呢的确没有体现出奥运那种更高更强的那种精神。也由于这首歌呢也让这个世界呢少了一次对中国音乐的一个了解，刘欢呢尽管卖了力气也是表现平平。第三首歌就是争议极大的，就是讲这个刘欢唱的那个从头再来那首歌呢，那个时代需要这个歌，大概2000年1999年的时候，全国有2400万人下岗，这个下岗每一个下岗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国家应该就出一首歌来激励大伙，这阵儿就选了刘欢了。刘欢不唱别人也唱，大家就诟病就是那句辛辛苦苦一半生我们就从头再来。实际呢你要仔细听这首歌的话呢，这首歌的刘欢在表演当中呢也非常克制的，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慈爱，一种关怀。而刘欢在这首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已经非常的宽容了，让大家鼓励看到了责任。我觉得这首歌刘欢唱的没有嘛毛病。我个人特别喜欢刘欢一首歌呢，就是十年前在春晚唱的一首歌，叫《从前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木心写的，木心跟刘欢有相同地方，就是他们曾经都有在租界地生活的经历。木心在德租界，上海的德租界，这个刘欢在天津的这个英租界，他们之间呢有相同的童年的生活背景，说木心写的这个诗呢让刘欢来唱呢，俩人有惺惺相惜的地方。其中呢那个词当中呢，我觉得呢就他们俩就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长夜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他们这个就是五大道当初的那种描写就这样。我刚上班时80年代时呢，晚上的五大道静寂了，一个人没有。所以呢在这首诗里呢好像是怀疑，就怀念过去，实际是憧憬这个怀念过去那种碎片的生活呢对今后生活的一种憧憬。在碎片中的回忆当中呢重构自己的心灵家园。所谓唱到从前慢，从前慢不是真的慢，是心灵的一种平和。这是这个刘欢50岁以后的歌，表现出刘欢对这个秩序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也是他特别追寻的，比如说人们之间的诚恳真挚，他都是特别推崇的。这首歌曲子也是刘欢非常擅长的，有点东方韵味，他不宣泄，非常的克制，就是最后一句高音呢他也非常克制。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文，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前不久，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中国式摔跤的比赛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火热开赛，全市21支代表队、379名摔跤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了传统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赛事覆盖了从 U8 到成年组共7个组别，分男女多个公斤级，既有稚气未脱的少年小将，也有沉稳应战的成年选手。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式摔跤深耕这个领域的资深教练，来自我们天津霍元甲学校的两位教练，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啊。你们先给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2: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我也是双胞胎教练刘教练，我是老大，我叫刘仁茂。
3: 我叫刘元胜，我是，弟弟。
1: 两位教练啊，两位教练还带了一位队员，队员介绍一下自己。
4: 那个大家好，我是霍元甲毕业生，我叫张峰，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就读。
1: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来介绍和分享一下中国式摔跤啊，也听听他们备战这次世运会征战赛场的一些经历。好，我们先请看看哪位刘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你们带队的我们的队伍的情况，我们有多少个队员参加了比赛，然后我们的成绩怎么样呢？
3: 我们今年成年，就是已经刚毕业的孩子也就算成年了，我们都考入体院啊，考入理想的大学了。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次就是16运，也都回来代表我们西青区霍元甲参赛了。成年大概是5名，青少年的话是10名。就是小朋友吧，少年是8名。那个一共我们获得了6枚金牌，9枚银牌，8枚铜牌的成绩。
1: 应该说成绩是相当不错啊。
3: 反正是还算可以吧。通过孩子们从一直备战，再到比赛，也都算是拿到了很理想的成绩，也都很满意，学校这边，对孩子们表现也都非常的满意。
1: 那在咱们这些参赛的选手当中，您刚刚也提到有孩子哈，大概是个什么年龄段的呢？
3: 年龄段大概是，11岁到15岁之间。大概就是4年级，到6年级，算少年。升到初中之后呢，就是青少年了。升到初中之后，青少年他们打的就是训练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小朋友们他就是先以一个爱为主，来培养他们。当他喜欢上这样东西，到了青年的时候，我们再培养他的基础动作，包括体能。到成年的，像那个，像张峰他们刚毕业的这个，他们就可以完全就是，以实战为主。
1: 我们再和张峰聊一下哈，你这次参加了世运会，是以毕业生的这个身份又回到了母校来参赛。
4: 对，
1: 是吧？
4: 代表母校来参赛，那个很荣幸，那个，霍元甲文武学校那个给我这次在春晖赛场站在这上面这个展示的机会吧，也感谢这个惦记我的教练。首先惦记我的教练，他不要一直不想着我，不会给我这次机会。重返赛场就是，反正在队里和大学，他这个训练的日常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在霍元甲文武学校就相当于半专业似的，到了大学就是凭自觉。反正还是有很有差别的。然后我收到了教练给我告我这个通知，参加16运比赛，我就在那面自己 稍微的也练了练，
3: 回来，对，
2: 回来之后，
4: 回来之后
1: 集训了一下，
4: 系统的练了一下，
3: 对，
4: 然后但是还是和以前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1: 嗯，
4: 还是有点跟不上。
1: 你参加的是哪个级别？
4: 我参加的是70公斤级。
1: 成绩怎么样？
4: 成绩获得了冠军。
1: 教练应该很骄傲了。
3: 也是听他说的，就是在决赛的时候，还有10几秒，还是属于落后的状态了。用了一个掷别的动作，掷别儿，给对手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一停表，还有
4: 0.02秒，
1: 都不到一秒，
3: 不到一秒的时间，对，反败为胜了吧？反正也是霍元甲的这种精神吧，再加上孩子的努力，我们的努力，一直就是孩子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拿到了这个冠军。我也是很满意的。
1: 是，那也给我们普及一下中国式摔跤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吧，就是它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比赛的时候怎样来判断是得分胜负，是怎么判断的呢？
3: 让那个刘教练，刘元茂
1: 教练，另一位刘
3: 教
1: 练，
3: 给咱普及一下
2: 中国式摔跤，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国式摔跤在咱们天津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式摔跤当时天津出了四大章，真的在全中国天津市摔跤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基本的冠军都在咱们天津。然后中国式摔跤它很简单，它你看我们平时也出去当裁判，它的规则也很简单，两个人交手抓住交衣之后，然后除了双脚之外的任何一点着地都算输。这个是非常保护我们运动员的，因为两个人在摔起来

0: 竞技项目对抗，任何一点着地，裁判就会喊停，然后我们就重新开始。任何一点着地，因为在对青少年来说，要保护孩子们，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因为孩子一旦受伤了，要再恢复，再去训练，它是有一个非常久的一个过程的。是不是？平时我们老说伤筋动骨100天，这100天你不练，简直就跟别人有天壤的差距。所以说，中国式摔跤它是一个非常，安全。中国式摔跤是有大的动作，一般专业运动员摔倒，我们有专业的训练呀，摔跤的训练呀，这种训练摔倒是没有事儿的。再说现在，现在这个年代很安全，我们用的垫子也都是专业的摔跤垫子。要孩子们摔在上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摔跤这个项目，我希望大家多去接触它，因为中国式摔跤在咱天津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项目，非常古老的传统项目。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包括以后的观众们，哎，了解中国式摔跤，了解天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摔跤文化。你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咱天津的跤场是有很多的。像1到6日，我们去跤场去摔会儿跤啊，去哎呦呦，叔叔大爷们在围一起看我们摔跤。其实我们摔的就是中国式摔跤，就是从老一辈儿，从我的师傅教练传下来之后，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每到六日的话，还是有摔跤，但是我们，为了备战这个世运会，但是我们和跤场上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备战世运会，就是我们要系统化的去训练。你像我们没有世运会年的时候，我们1天2练，有可能孩子早晨练一遍，下午练一遍，要在我们会员家系统一打世运会，因为这个16运嘛，大家都喜欢参与，因为这个项目开展的非常好，就是因为大家哎呦，今年世运会年，我们都非常激动啊，因为都想参与进来嘛，参与进来，不管我们是做教练的还是做学生的，你看学生从广州特意回来集训，然后备战，是吧？参加这个世运会，所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摔跤这个项目还有点点的发展起来。你像我们系统的备战了，包括孩子们的速度、力量、耐力，这都是摔跤中要有的，要坚韧不拔的信念。为什么在最后赢1分之后还有0.02秒的时候，那是我们都要流泪呢？为什么我们赢了这场比赛要流泪呢？要知道，你看，因为天津的竞技项目，咱就说柔道同门。因为同门当时奥运会08年奥运会就是最后10多秒赢了，我们全国欢呼，是不是？就哪怕是16运，我们一个比赛是因为，咱别说是决赛了，决赛我们肯定激动，就是哪一场比赛我们在最后的0.几秒赢到比赛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我们也是激动的，这也是一个运动员坚韧不拔的信念。
1: 是，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
0: 魅力，
1: 在。
0: 对，没错，
2: 竞
0: 没错，
2: 技体育
0: 对
2: 嘛，
0: 的，对。
2: 就是要有这些个那个大起大落，起伏，马上赢到比赛，马上输到比赛，运动员在这个时候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怎么把自己的练的这些个东西发挥出来，
0: 对，技
2: 包
0: 战
2: 括
0: 术。
2: 对技战术，包括孩子们，练了那么长时间了，想赢得比赛的这种信心，他因为竞技体育，他比赛的心理和那个平常是不一样的。我要是带孩子在跤场上摔，在训练馆里摔，他有可能计时的时候输着比赛了，他都不会有这种就是反败为胜的心理，但是到了竞技场上，到了比赛场上，每个人都想拿冠军，每个人都有那种拿冠军的心理，就是不服输的心，哎，他这个就不一样了，
1: 也来问问张峰哈，因为毕竟当时是你在场上，
3: 我在场上，
1: 哎，这场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场比赛你现在还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3: 可以。当时我记得上半场到下半场，成人组它是6分钟，然后3分钟有个中场休息。3分钟之前我是3比1领先，下半场是4比1领先。在这个到剩20多秒的时候输了1个3分，那些就是体能。

0: 和这个耐力有点跟不上了。
1: 嗯
0: 然后我一看还剩8秒，
1: 嗯，
0: 然后也是站在场上，肯定是谁都想夺冠军，
1: 嗯，
0: 站上就得拼到无能为力，就哪怕还有一丝的劲儿，你都得全部使出去。所以抱着试试的心态，也是毕生的信念吧，到最后搏了一下。
1: 嗯嗯。教练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个张峰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介绍，决赛当中他绝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是领先的。
2: 对，他绝大多数时间是领先的
1: 嗯。
2: 啊，那个时候，稳扎稳打的话，就是一直防守的话，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比赛嘛，就是有规矩，就是有裁判，裁判就会，你一直防守，他也会罚你分的
1: 哦，就
2: 啊，
1: 是你不积极不
2: 不积
1: 行，
2: 极，
1: 对
2: 对，
1: 吧？
2: 消极也是不行的，
1: 嗯，
2: 再加上体力不如以前了，
1: 嗯，
2: 6分钟前3分钟，我能跟他一直抗衡，
1: 嗯，
2: 后3分钟，劲儿肯定就不一样
1: 啊，
2: 了，后三分钟，
1: 那丢的那3分是怎么丢的呢？就是
2: 嗯。
1: 对方选手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0: 崴，
1: 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了？
2: 对方选手呢用了一个崴桩，他这个中国式摔跤是嘛呢？我把您把对手摔下去之后，
1: 嗯，
2: 我跟下去，
1: 啊，
2: 就是我也倒地了，是1分，
1: 啊，
2: 我把对手摔下去，我还站在这里，
1: 嗯，
2: 对手是倒在地下的，是
1: 嗯，
2: 3分。
1: 啊，
2: 这个比赛有个是嘛呢？刚才跟孩子跟您介绍了，是4-1领先，最后输了一个崴桩，输的那个崴桩就是对手站在那里把孩子摔倒了，
1: 那有点像柔道的一本，是吗？
2: 不也不是是一本吧，
1: 嗯，
2: 也反正也性质差不多，
1: 啊，
2: 但是虽然柔道一本是后背必须得着地嘛，
1: 嗯
2: 咱们就是我的胳膊肘和身子。整
0: 躯
2: 个
0: 干，
2: 躯干全部着地了，
1: 哦，
2: 他站在那里，他
1: 嗯，
2: 没有着地，就会是3分。
1: 嗯，
2: 刚才跟您说的是4-1变
1: 嗯，
2: 成4-4了，
1: 对。
2: 中场休息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4-4，最后得分的算赢。
1: 哦，
2: 就是他是后得分的，这就是这个摔跤里头的魅力
1: 啊，您给
2: 所在
1: 解释
2: 吧。
1: 解释，什么叫最后得分的算赢？
2: 不说我俩在。
1: 4-4
2: 四
1: 了，现
2: 比
1: 在，
2: 四了，最后是对手得的分，
1: 啊，我先得分还不行，
0: 不行，
2: 我先得分，就是比赛的正常时间，它有一个鼓励运动员的机制，鼓励运动员的机
1: 也
2: 制，
1: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分数打成了，从4-4变成了5-5，那最后得分的那个
0: 最
1: 人
0: 后得
1: 虽
0: 分的
1: 说
0: 时
1: 是
0: 候，
1: 五比五，但是他会判胜。
0: 对，没
1: 哦，
0: 错，
1: 是
2: 没
1: 这
2: 错，
1: 样
2: 因
1: 子，
2: 为就是鼓励运动员积极
1: 一
2: 进
1: 直要
2: 攻。
1: 进攻到最后一秒。
2: 对，没错，
0: 但是它中间还有一个分值，这个分值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4-4，我们两个人4-4，就是对方得了4个1分，我是得了1个3分，1个1分，他会先判我胜，因为我得的分值是大分，这个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个就是，他4-4，我4-4，我们都是1分的情况下，对吧？我是后得分。会判我胜，就是时间到的时候，会判我胜。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最后剩几秒反超1分，然后谁分多，谁就胜了，是这样的。他这个青少年比赛呢是2局，一局是2分钟，他的一整场是4分钟，但是我们成人比赛是3分钟一局，2局就是6分钟，这个对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2: 就像跟您说的，他后来输了个3分，4-4，人家还最后得分还领先了一个3分的动作，
0: 三分的动作，
2: 只要
1: 那
2: 不追回
1: 只要
2: 来，
1: 不得分
0: 对
1: 就输
0: 对
1: 了呀，
0: 对，
2: 只
0: 这
2: 要
0: 场
2: 不，
0: 是肯定输了，你知道吗？
2: 对，
0: 只要不得分，肯定是输了。第一，他输了大分，要输了大分，还是对方后得分，是吧？没有一个坚强。最后的8秒的一个意志品质去把对方摔那1分的话，肯定是输了。对，因为咱们中国式摔跤里面虽然有大分有小分，但是还有一个给大家讲一讲，有一个边线战术。这个边线战术是咱们一个黄色的圈儿，蓝色的垫子，就是谁哪一方哪怕是脚尖儿前出击。

0: 没有这个在速的，因为
1: 嗯
0: 他趴在地上是没有分儿
1: 嗯嗯。
0: 的，他出了界再回来也是不判罚的，只有中国跤，我有一只脚出界，我就会受罚，我就会输分，所以，他这个中国跤里头有很多动作是，拧啊、崴呀、顶啊、
1: 闪，
0: 闪啊，
1: 嗯，
0: 这些动作在中国跤里是非常常用的动作。使用这个边线战术，孩子们使用这个边线战术，能把这些动作激发出
1: 嗯，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武术的智慧。
0: 对，没错，
1: 正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中国式摔跤有哪些比较主要的技术动作呢？
2: 中国式摔跤，你像我们现在在大赛中动作比较多的，你像踢，
1: 嗯。
2: 踢，踹，拉踹，崴，支鞭儿。这都是大的一个动作，要小的动作啊，搓、拧、闪，这都是小的一些动作，小动作。你像这个中国式摔跤，你要说动作，大动作也有很多，小动作那就赛牛毛了，因为他只要用你的智慧让对手的任何一点着地，那都是都会赢分的。都会赢分儿，对他中国式摔跤，很多人喜欢看他的原因就在这儿了，是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把所有的大动作、小动作联络起来去摔对方，是这样
0: 前后结合，左右结合，前面摔不倒你，我再用后面的动作，后面的动作你没倒，我再用前面的动作，
2: 对，前后，
1: 用的这些词汇哈，是咱们天津本地的称呼呢，还是全国的中国式摔跤大概技术动作都用这些词语？
2: 在全国都是用这些词语的，一般在中国式摔跤里面，在教练啊。在懂中国式摔跤技术的，就包括咱们听众啊，懂中国式摔跤的观众们，肯定也是知道这些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是这样，
1: 因为此前呢，我们和一些我们天津的这个非遗体育项目的这个老师傅们有过流，就是他们经常会说出一些技术动作的这个词语呢，可能是只有咱天津这么叫，所以我问了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这个技术动作。那也有可能像这个刘仁茂教练所介绍的，因为咱们天津在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和传统，所
0: 特别
1: 以这个可能很多技术用语就是源于咱们天津的，也有这个可能性。
2: 对，
0: 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别的城市一样的，摔跤的动作也有别的城市的叫法，它就是很少，很个别了，大多数都是叫的是一样的，比如说，支鞭儿，对吧？在咱们天津叫支鞭儿，
2: 到
0: 到河
2: 河北那
0: 北
2: 边就叫
0: 那边
2: 欠
0: 欠鞭
2: 鞭
0: 儿，
2: 儿，
0: 还有再往别的城市又叫别子的，
3: 对，大别子，
0: 大别子，对吧？
2: 所以说这一个动作，人家出来三四个名字，就是在各个城市。但是这个动作就是你叫支鞭儿的话，在全国也
1: 都能
2: 是
1: 听得懂。
2: 都能听得懂，是这个技术动作，是，
1: 我们也和这个三位嘉宾来聊聊你们练习的这个经历。先问问两位教练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式摔跤的呢？是怎么走进这项运动的呢？
0: 我和刘茂教练，我俩是小学4年级接触摔跤的，
1: 一起，
0: 一起接触摔跤的，头一开始是因为我俩总生病，有时候一去医院，我生病了，他没生病，我俩都要一块儿去，因为没准下午他也生病了，父母嘛也觉得总去医院不是个事儿。村里面，就是我们那前都在农村嘛。村里面，组织了这个摔跤训练，组织了摔跤训练呢，免费。就是你喜欢，你都可以过来练。就是不收任何费用，就是无偿教学。
1: 就是我们村里其实有中国式摔跤的老师傅在，对吗？
0: 对，我俩也是喜欢体育，就去了。
2: 当时是
0: 我们的师傅来教我们，就是也是免费嘛，我们就学就。

0: 以就是先试试的态度去学。但是你练了1年2年，我们当时也不让摔，就是基本功，做一些抽腿呀，然后蹲踢呀，做小转子、大转子呀，一些就是基本功。哎呦，练了2年。
1: 练了2年都不让摔，
0: 当时，摔也很少，但是不让摔一些大的动作嘛。但是当时我们俩还小嘛，是小孩儿，是队里最小的，然后不让，就是，然后，但是没摔的情况下，但是有一点可以感觉到身体没生病。那2年，哎，没跑过医院，没生过病，哇，这就是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财富，对不对？是吧？你说他的财富在哪？就是把身体弄得非常健康。对吧？然后就是，到了我们上了初中，就是摔的，也小有名气吧。就是，哎，这小孩摔的还不错，要一直练下去，就会摔的还可以。这个时候就让那个市体校给我们选走了，然后我们又去的市体校，要去的市体校，要在市体校当中，我们要参加什么全国比赛呀，要田市比赛呀，像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又。接着是考的天津体育学院，然后用中国式。我感觉中国式，这个中国式摔跤，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我的美人、贵人。要是没有中国式摔跤的话，我有可能就上出在村里出不来，见不到外面那么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也有可能就考不上大学，因为我们当时文化课很一般。说实在，文化课很一般，但是你用摔跤去考大学的话，是不需要多少文化课的，
1: 你们
0: 因为
1: 是体育特长生，
0: 对体育
1: 对
0: 特
1: 吧？
0: 长，对，因为你体育考的过了就 OK 了。因为我们当时，文化课我们俩才考多少分？当时我们考单招嘛，体育单招嘛，
1: 单
0: 然后
1: 招，
0: 三百
1: 嗯，
0: 多分，才考了300分，我才考270分。当时我是一级运动员嘛，当时那个时候还给我们减了30分。
1: 就是你进大学之前已经是一级运动员了，
0: 是
1: 对
0: 一
1: 吧？
0: 级运动员了，因为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必须是二级运动员，你要是二级运动员才能考体育类
1: 体
0: 的，
1: 育类院校。
0: 对体育类院校，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中国式摔跤，特别感谢体育，对吧？给我带来的今天，带来今天，就包括以后后面我教我的学生们也是，你们要感谢体育，包括我们孩子也是从练体育到上大学一步一步去找的。其实他的成绩比我当时青少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青，他的成绩比我当时青少年的时候还要好一些，还要好一些。所以说，你想他能，您说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带来很多财富，身体的健康，是不是？学业，是不是工作，都是体育给我带来
1: 参加过一些全国的比赛，拿到过好的成绩，然后也上了专业的体育院校。
0: 是。
1: 毕业之后呢，又进入到学校来
0: 对，
1: 执教，是不
0: 执
1: 是？
0: 教这个中国式项目，到学生，在这个领域也拿 拿
1: 到
0: 到
1: 了
0: 全
1: 冠
0: 国
1: 军，
0: 冠军，也
1: 对。
0: 拿到像16运冠军，就是其实你想象不到，当时要是不遇到这个中国式摔跤，我的人生是什么呀？对，但包括现在，非常挺感谢，挺完美。
1: 那在你们来到这个咱们霍元甲学校之前，学校已经开设这个项目了
0: 是，
1: 吗？
0: 已经开设。已经开设了。
2: 我来这之前，就已经开设这个项目了，而且，这个霍元甲学校，你想想，霍元甲学校从10年开始有的这个项目，10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国际就是原先有世界级的摔跤，中国式摔跤比赛，
0: 国际
2: 国际
0: 上的，
2: 健将，有5位。
1: 就是中国式摔跤的，
2: 对，世界冠军有5位，已经出来5位了，在学校，全国冠军，30多名了，全国冠军，青少年的全国冠军也达到了20多名，完了，我们再往后来就是天津市冠军了，天津市冠军，我们学校，西青区已经连续4年都是天津市金牌榜。冠军了嘛？中国式摔跤，前面印象不大，但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圈子里的嘛，在这个摔跤圈里，霍元甲永远都是 就是中国式摔跤是
0: 名列前茅
2: 的，
0: 所以
2: 嗯。

0: 包括我们俩来这执教之后，22年世运会，在26年世运会也都拿到了很多金牌，是这
1: 张
0: 样。
1: 峰呢？你是怎么开始练上中国式摔跤的呢？
2: 我小时候特别好奇这个武术嘛，那时候靠看这个武打片儿，我回去就跟我父亲说，然后和家里商量要不去习武，然后知道附近有个皇家文武学校，然后呢就把我输送到那里。我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才小学2年级，因为我在普通学校上了1年多学，然后2年级来到了这个皇家文武学校。
1: 你是因为自己喜欢武术，然后要求
2: 对。
1: 转学是吗？
2: 对，热爱，然后去练了小学练了四年武术，然后呢，在那个2017年全运会表演完了之后，然后才从事这个中国式摔跤行业。那个由我教练带我练习这个中国跤。
1: 当时怎么从武术转向了中国跤呢？
2: 更热爱一些这个对抗项目。还是想练练这个对抗项目，想练练那种更激烈一点，都有特色，但是更希望就是有点对抗的这种的。
1: 当时是教练选中了你啊，还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2: 教练选中了。
1: 是两位教练选的他吗？
3: 当时我们有一个组员吧，叫李组员，李国梁李组员，当时去选材，因为当时我们刚到学校的时候，他们也很小，当时去选材，哎呦，这个个儿很小，就当时说张峰嘛，个儿很小，肯定很灵活，啊，因为摔跤我们分公斤级的嘛，这个小级别的还有需要这种小个儿的，然后呢，要是在武术里啊，他不一定能出得来，因为武术需要弹跳力很好的。然后张峰也是比较喜欢这个项目，然后就跟着李祖源就过来了，我们就练摔跤来了，就是当时就来了，到这一练，哎，这孩子很聪明，就包括练基本功啊，包括你一跟他说抢哪把手，然后再给他布置一些简单的战术技术，哎，包括摔的第一下、第二下，哎呦，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是从小。到点点长大，到最后拿到冠军，哎，说明我们选材，包括张峰自己选择了这个项目，这还是非常，非，
1: 那你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是哪个专业的呢？
2: 还是本专业，还是中式摔跤，
1: 还是中国式摔
2: 对，
1: 跤？
2: 还是中式摔跤。
1: 应该说广州体院呢，也是咱们国内比较知名的体育的专业的院校了。
2: 是，
1: 在那儿可能会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啊，
2: 对对
1: 都是
2: 对，
1: 练中国式摔
2: 全
1: 跤
2: 对，
1: 的。
2: 全是。本专业全是中式摔跤，
1: 感觉怎么样？觉得你在那儿这个实力是什么水平？
2: 位列前茅吧。
1: 哦，是
2: 咱
1: 吗？
2: 天津的中式摔跤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1: 在学校也是摔得最好的。
2: 最好指不上吧，反正也是前面的。
1: 那这次，回到学校来参加世运会，准备了多长时间？
2: 准备了。也得快，就知道这个消息就得两三个月，在那边就已经开始在动了，然后再一放假，然后就赶紧回到学校，然后呢和教练们一起赶紧融入进来，然后去积极训练。
3: 其实张峰回学校打这个比赛还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张峰他的公斤级在我们当时带他去打全国比赛，包括
2: 差
3: 电
2: 很
3: 视
2: 多。
3: 比赛的时候，我们是打56公斤。你像56公斤，当时很瘦很小那个级别，他的力量和身高体重在那个级别里那是名列前茅的，是别人不好摔他的。但是这次世运会他回天津。他打的可是70公斤级，
1: 差了不少
3: 差了很多公斤，所以说以小博大，最后拿到这块金牌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和战术和教练布置的战术和每一场的意志品质，要到最后反败为胜去拼出来的这块金牌，是。
1: 因为刚才其实大家介绍咱天津的这个很有底蕴，也就是说群众应该发展的也不错，
3: 特别
1: 在
3: 好，
1: 群众体育领域，那等于比赛当中张峰是不是遇到的很多对手其实体重是比他要重的？
2: 对，当时我比赛称体重的时候，我公斤级没有达到70公斤级，
1: 啊，
2: 我体重是在

0: 9左右。
1: 哦，那这吃亏了呀，吃亏
2: 是，
1: 吗？
2: 现在就是跟他一块比赛的队员，就是在称体重的时候要比他重6斤多，要减重6斤多。你想当时那个环境都是控体重了，我们要提前控制体重，因为当方从广州这边从坐车呀再回来嘛，你得控完体重再比赛嘛，那就是身体就是会吃不消。但是他的技术水平也在这儿，包括技术水平，然后我们选择了不让孩子控体重了，就让孩子过来称完体重的，就直接比，就把控体重给免了。但是跟他比赛的那帮。那队员们，他们是从70多控下来的，控到70以下的。然后他称完体重，他再吃回去，他再吸收营养嘛的，他肯定会达到72、73左右。然后去，当时张峰没有控体重，他肯定还是66左右。所以说，他这个跟每一个对手的公斤级要差一个10斤上下的一个重量。然后，所以说他从最后的拿到这个冠军，为什么我们都眼含热泪呢？这就是孩子每一下每一下的去拼出来的，是吧？因为第一，因为我们就刚我说的边线战术，一个体重比他大10斤的孩子，就是推边线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你推不动
2: 的。对，
1: 他，
2: 你
1: 是不
2: 推不
1: 是？
2: 动他，他可以推动你。所以说，你的所有的边线战术还要用得好，对你所有的步伐还得快。然后往圈里面去转，把它放在边线外面。所以说，每一个战术、每一个体系都得精细到这6分钟的每一分钟，怎么去分配体力，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前上半场怎么去打，后上半场怎么去打，就是我们还就是最孩子输掉这个比赛，我们都感觉是很正常。最后孩子反败为胜。赢了这个比赛，我就是我们肯定是眼含热泪的，是不是？
1: 确实，像咱们中国式摔跤这项传统的体育运动呢，据我所知，其实有很多像类似的这个体育项目，全都借鉴了中国式摔跤的一些技战术或者说是技术。像柔道队，据我所知，就是很多年前，天津柔道队就专门聘请了资深的这个中国式摔跤的教练
0: 是，没
1: 去
0: 错。
1: 队里去指导队员哈。
0: 对，没错，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耳闻，就是有中国式摔跤的教练去教柔道队员的。
0: 对，中国式摔跤的手法是很实用的，中国式摔跤的手法，用中国式摔跤的手法，可以就是抢手的过程中怎么去挡他的手，怎么去借他的手，怎么去借他的力去摔他，现在有很多的柔道运动员都在用，我知道就是，佟文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每周都上一节中国式摔跤的手法的课，来巩固这个手法，用中国式摔跤的这个，转啊，蹬啊，去控制对手。因为大级别嘛，主要以力降实惠嘛。佟文他还有手法，还有技术，再加上力量，他肯定是和别人不一样
2: 对，所以说，佟文杰在世界上非常的厉害，就是大满贯，真的，我们都非常佩服他。
1: 你们
2: 是，
1: 中国式摔跤也看柔道比赛吗？有
2: 因为
1: 相
2: 我
1: 通的
2: 们
1: 地
2: 对
1: 方。
2: 碰的地方，我们都看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式摔跤没有大赛，没有那个大赛，但是我们当时就很佩服天津队里的吴磊带着佟文杰去比赛。每一场我们都会在后面默默的观看，哪怕我们去不了现场，我们也是默默的支持。因为我们本地的体育健儿，真的在那么高的赛事上，真的，你说搁谁不满含热泪的去支持呢？是吧？我们都是支持的，真的真的，就是有可能我们达不到那种那个那么大赛的一个，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小的那个全国比赛，我们去达到决赛还非常的激动了，包括教练呀，还都有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了。但是你想，在奥运会、在世锦赛、在亚洲锦标赛上，在佟文杰在冠军、在决赛上都。以一本制胜，你想，那是我们，这肯定是非常佩服的，非常佩服。
0: 包括现在的柔道队，天津柔道队。

0: 成绩也很好，
1: 成绩也
0: 对，
1: 非常的好，
0: 嗯。
1: 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也会用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花砖儿，那个抽腿，中国式的基
2: 大
1: 本
2: 棒、
1: 功，
2: 小棒，
1: 大棒、小棒，天津柔道队都是要都练的，都是练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传统的东西，老一辈儿留下来的东西，它肯定是有用的，对这些个柔道运动员吧，咱们会的，别人不会，咱们懂的，别人不懂，这都是制胜的法宝嘛，
0: 那两位教练从自己儿时到青少年，一直练习中国式摔跤，到现在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教练员，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的理解，是不是也有了一些变化呢？
1: 是，有不同的想法，从一个运动员转变为教练员就不一样了，原先想的就是我怎么去摔好我自己的这一跤，我上去比赛我怎么专注我自己，现在身为教练员，我要每个学生他的技术不同。他的公斤级不同，包括体能啊、力量啊，都是要照顾到的。以前我会我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当了教练之后，我不仅要会我自己的东西，把我自己学到的、知道的东西传授给孩子，我还要不断的学习，把我不会的东西、适合孩子的东西。适合孩子的技战术，适合孩子的每一个技术，传授给孩子。您能理解我说的这
0: 我
1: 个
0: 能理
1: 是
0: 解，
1: 吧？就是我原先我只会我的得意技嘛，就跟佟文姐得意技一本背负头，我的得意技是拉踹，是踢。但是我比赛的时候我就用这几个得意技。现在就是每个孩子身高不同，体重不同，他需要的得意技也不一样。大个的，我就必须得让孩子练切，练支别，腿长嘛。小个的，我让孩子练拉踹，练躺刀。但是我光会我自己的这些技术是
0: 就
1: 不
0: 不
1: 行
0: 行
1: 的，
0: 了，
1: 对，我还要在当教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一些别的技术动作。
2: 他这里，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的点，中国跤里面就是他的判法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分1分、2分和3分，是这3个分数，然后我们要领先对手9分，这个才会判我们去胜。
0: 领先九
2: 对，
0: 分
2: 零分，对，你要摔到就是很难，就是
0: 嗯，
2: 基本没有吧。领先9分才会判成三，但是现在的中式摔跤的规则是1分和3分就两个分值，然后领先对手6分就会判胜，因为你想我小时候比赛，基本每场你都会打满了，因为领先对手9分很困难，因为摔到对手起来有翻滚着地，你才给个3分的动作，对吧？就是平时摔倒了，你保持站立。就2分，然后你跟着一块下去就1分。那是我们小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但是现在你当教练了，然后改了一些规则，现在是什么呢？你跟对手一块下，跟下去，对手先着地给1分，就是你保持站立，对手倒地，只要那个躯干的着地，这就是给3分。所以说现在的分值比较好拿。而且他还是领先6分就会赢，就是一个很悬殊的比赛。比如这孩子摔得很好，这孩子摔得一般，基本上去2下摔2个3分就赢了这个比赛，就为后面的比赛省出来很多的体力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从第一场打到最后一场，那浑身都疼，肌肉酸痛都不行
0: 摔的
2: 了，
0: 呀！
2: 对，都不行了。对，现在的孩子们就是有可能你打，我们当时打个3、4场的体力。 现在孩子能打个六七场、七八场，因为你
0: 啊，
2: 从第一场开始打，没有那么大的强度，你知道
0: 嗯。
2: 吗？除非第一场，而且种子选手第一场也肯定不会遇到，肯定都到最后决赛，一场比一场难嘛，一场比一场难。所以说，中式摔跤我的理解，所以说你现在要读懂现在的规则，然后给孩子们制定战术。就是我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的。一次比赛，全国比赛吧，中国跤吧，我带着张峰，我们去，当时在北海打的那个青少年锦标，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然后就张峰从第一场，然后我们去研究第二场的对手，然后第二场赢了，我们研究第三场的对手，然后这样一直打了7场，最后从早晨，我们早上从8点吧打到晚上八
0: 打到
2: 点，
0: 晚上，
2: 晚上八
0: 哇，
2: 点
0: 打
2: 打
0: 了
2: 了
0: 十
2: 七
0: 二
2: 场。
0: 个小
2: 对，
0: 时，
2: 打了7场比赛，我们最后才拿的那场全国冠军，就是他的技战术嘛的，就像您说的在，哎，我能赢3分，我不赢1分，我能赶紧把比赛结束了，为下一场去做准备，
3: 教练
2: 是
3: 给
2: 这
3: 的
2: 样。
3: 技战术很好用的，多
2: 是，
3: 听见解。到赛场人一定要这个大脑清醒，
2: 对。
3: 不要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世界里，不能就是自己认为怎么热怎么热。因为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教练给制定的技战术是很好的，当时打全国赛几乎全是优胜，没有打满过。基本上优胜完了之后，就可以去研究下一场的对手，看看他擅长用什么。然后下一场的时候，心里就提防这一点，然后或者是利用反攻技术啊，也或者用这个边线战术这种逼迫的形式下去，也用别其他动作。
0: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必把这6分钟的时间打满，对吧？
3: 对，
0: 就
3: 那
0: 可
3: 个
0: 以
3: 青
0: 结
3: 少
0: 束
3: 年
0: 比
3: 的时
0: 赛，
3: 候是
0: 四
3: 四
0: 分
3: 分钟
0: 钟
3: 一局，
0: 啊，不用把4分钟全打满就可以结束比赛，
3: 对对对，有可能是上半场2分钟就已经结束了，也有可能就是上半场领先5分了或者4分了，下半场再得2分，然后就获胜了。
2: 所以说这个在技战术当中，在中国式摔跤当中，现在就是大众不了解的，有可能大众就是哎呦这叫谁赢了就是谁赢，但是真正的放在真正的比赛当中，你要读懂它的规则，读懂中国跤的规则，你
3: 利用
2: 才能
3: 规则赢人，
2: 一直赢比赛
0: 是，
2: 是。
0: 咱们也再来聊聊关于这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如何来推广普及这样一个话题哈，因为中国式摔跤确实是个好东西，有传统。咱们学校现在，在中国式摔跤这个项目开设上，这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练？
1: 年纪最小的，我们学校给定位的3年级到4年级，因为太小的话，有很多动作孩子是做不了的，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达不到那个中国教的那个高
0: 理解
1: 度，
0: 不了，
1: 理解不了。你像武术，为嘛1年级就可以练？
2: 他也
1: 因
2: 是，
1: 为他可以先
2: 对，
1: 抻筋啊，对，
2: 对，
1: 先拉伸，练一些那个
0: 基础
1: 基
0: 动
1: 础
0: 作，
1: 的东西。而中国跤里面很基础的东西他都要智商在3、4年级。
2: 因为你要有简单的摔，简单的摔，因为你首先你接触摔的孩子要听得懂我们的语话，听懂怎么去摔，怎么去保护这只胳膊，怎么去保护这条腿。因为你太小的话，基本就是你要带他还是跟武术一样去抻筋了。所以说3、4年级是练这个最好的。哎，第一孩子能站住，能听懂我们说话。对吧？然后我们传达给他，然后怎么去练，然后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去保护孩子，你知道，是这样。
1: 一个是教练能保护，他自己也
2: 也
1: 有
2: 能保
1: 保
2: 护
1: 护
2: 自
1: 的
2: 己
1: 思想，
2: 的，
0: 对，
2: 也有自己的保护意识。
0: 这个是不是也得是你们专项来教孩子们的？他怎么来保护自己？就是既然是摔跤，那总有一方要被摔。
1: 一个是这老话也说，现在也一直在说。练摔跤，先学挨摔，
0: 对，
1: 自己学会挨摔才不会受伤，不会受伤他才能继
2: 前
1: 续
2: 脸
1: 往前去训练。
2: 训练摔人，
1: 对，
2: 我们小时候都是前脸挨摔，
3: 对，
2: 就是有，
3: 全是被摔出来
2: 对，全是被摔出来
0: 练挨摔得练多长时间
1: 的。他有挨摔的基本功，像前滚翻、后滚翻、前倒地、后倒地。 侧倒地，他就是在挨摔的工作过程中，他已经保护着自己了。很小的，三四年级的我们，他做这些滚翻的时候，我们会时刻的在旁边提醒，包括每分钟都要盯住他，头低下去，要给他喊，下巴贴住胸脯，不能抬头，一抬头会。脑袋先着地了啊，后脑先着地了，
0: 伤到颈椎。
2: 对，
1: 摔下的时候胳膊伸直了，腿伸直了，不能说弯子，一弯胳膊肘一挨地就会戳到关节了，伸直的拍在地子上、垫子上，它是不会受伤的。
0: 嗯，
2: 有一个缓冲，
1: 而且是很安全的。
0: 是。我们也知道会是很安全，而且教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但是啊，摔的过程当中难免也还是会疼的呀。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三位小的时候是自己怎么挺过来的呢？
1: 那个时候也是疼啊，但是那个皮有记忆嘛。对，今天摔了疼，明天活动开了接着摔。一个星期过来也就不疼，
3: 然后也有摔跤垫子，
1: 对，也有垫子。
2: 其实就有一个身体的习惯性，你看我们当时小时候练，就是在一个动作摔20次一组，摔5组，其实都多少次了？你就是前2次会很疼，到后二你就麻了，麻木了，基本就是身体已经适应这个垫子，适应摔的这一下的力量，基本就不会再疼。但是就是疼，它也是回去吃完饭回去休息的时候疼了，就是记得，是在你在训练场上肯定就不疼。
3: 后来练肯定是没有刘恩练他们是那时候摔疼，他们那时候训练刻苦，那个条件比较艰苦一些
0: 啊。对，不像你那时候是吧？
3: 对，我后来条件好一点的，这个设备什么的也比较完善了吧，就相当于就已经很就是
1: 摔多动作的时候，我们有打厚海绵垫子，就可以往那上摔，
2: 可以保护了，
1: 有保护的垫子。
2: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练的时候，在土地上，拿那个爬犁，咱小时候用那个爬犁把那个土弄碎了，要喷一层水，再弄碎了，然后从那摔。
0: 其实也是起一个
2: 缓冲的，
0: 要让那个土蓬松一点，
2: 蓬松点，
0: 对吧？
2: 那个缓冲的。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哎呦，我还爱干净，我就不想往山顶上摔倒。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一句话：不想摔倒，你就站住了，别摔倒，摔别你就不会脏了。我永远记得这句话，以后到垫上摔也是，哎，我就不摔倒，我就不会脏了。然后这样你就要保持你胜利，保持站住了，但是你不会一直胜利的，因为这个对抗项目嘛，你肯定是有输有赢，你知道吗？就是尽量少输几跤。
1: 对，在输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现在教孩子也是告诉孩子，你不要输了之后就哭，就闹，就不练，输了之后要总结。
3: 对。
1: 多总结这些怎么输的，输完了以后再遇到这样，我们怎么去改变，怎么去
3: 应对
1: 它啊，这是一个教孩子怎么精神贯注啊，怎么思考啊，怎么动脑子去摔这一跤啊，这是小孩们现在以基本功为主，让先保护自己，保护好自己之后呢，会后面再大一点点，比如说上初一了，我们会教孩子练一些单个的动作，单个的动作去摔，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往下去摔，等到了初三，初二、初三，一个动作都满足不了了，因为你光摔一个动作，对方比赛的时候也是活人，对，也是活人。你摔他也会跑，对不对？你摔他也会跑，就要骗他。怎么去骗他呢？我前面动作是假的，后面动作是真的。我这个动作是假的，下一个动作是真的。这么去骗对手去摔他，就是动脑子去摔了，前后结合了。等到了高中，不仅要摔，体力、力量、体能，就都要给孩子加上了。因为咱们就是跑步，跑4分钟，咱们就平缓的去跑就行。但是摔跤这4分钟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不会用力的时候，到下半场，人家还有力， 咱孩子没有力了，
0: 嗯
1: 啊，就要教给他什么时候去用力，什么时候不用力。
0: 嗯，
1: 两个人都在那抢手，哎，我可以不用力，我看他一动，我再去发力。嗯，教孩子一些就是，技战术，技战术的东西。
2: 所以说，刚老师您说怎么去推广这个？当然，你看我们学校在摔跤，我们摔跤柔道这个项目对抗项目，我们有每一个队都得有40个人，我们都达到，咱就说小100人吧。我们在这个就是有的家长就是你想说就是有的家长就是哎呦对抗项目，我孩子练的会不会受伤啊？会不会就是很这个？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很安全的，
0: 嗯，
2: 知道吗？怎么安全的法在哪儿？不会上来就让你摔，就会让你先学会保护自己，然后因为你练一些基本功，也是孩子在长肌肉，长肌肉。身练跑步长肺活量，这都是孩子的一个成长。孩子的身体壮了，身体强了，他就不会受伤。
0: 嗯，
2: 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外国现在普及特别好的就是摔跤项目。
0: 嗯，
2: 就是家长，外国的家长都会让孩子去练这个摔跤对抗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它是有身体素质、力量、技术，然后包括技战术，它的很全面的一个项目，
0: 嗯，
2: 所以说孩子练完这个，头脑会转得很快。
0: 对，我也发现了，因为这个比赛全都是非常短时间之内的，
2: 对，
0: 要迅速的判断对方，做出调整。
2: 是，
0: 嗯，
2: 所以说就是孩子练完这个项目，就是他在平时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包有时候孩子天天在家里，哎呀干什么特别慢，练一段摔跤过来，他自己很快了，
0: 嗯。
2: 动手能力很强了，是不是？就是你在教场上一直你在动脑子，一直在动在动，就是你习惯了这个生活轨迹了，然后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摔跤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中式摔跤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也希望大家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去来就是怎么说，
1: 多了解、
2: 就是、了解一下，
1: 了解一
2: 下，感受，试一试，试一试，对吧？这试一试，你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嗯，因为现在家长们都是90后了嘛，90后比较多了嘛。哎呦，孩子别受伤了，孩子磕一下、碰一下都不行了。其实我也是家长，我就想让孩子，你要多让他接触这个，磕一下、碰一下，给他讲怎么才能不磕。怎么他下一次避免受伤？
0: 嗯，
2: 他要是没受过这个伤，这个孩子你永远会担心他。他受了这个伤，你去教他怎么避免去做这个东西，就包括摔跤赛的这一下你输了，你下一下避免去输这一下的动作，是不是？所以说他教会了我们是什么，提高自己，让自己更有自信，是不是？不是孩子摔倒了，家长们就哎呦心疼什么？是他这一次摔倒了，他再站起来的时候。是孩子成功的一步，是不是？
0: 是，
2: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家长们，包括90后，我也90后嘛，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对抗项目，
0: 嗯，
2: 咱就说摔跤、柔道都可以，
1: 嗯，
2: 是不是？包括中国式摔跤可以吗？让大家去，它安全，
0: 嗯，
2: 第三点着地，他就喊停，就起来重新开始，
0: 嗯、
2: 是不是？它是要保护对手，因为中国式摔跤里没有反关节技，
0: 嗯，
2: 因为。只要有撅，看对手两个人在一块儿有撅胳膊的、撅胳膊的，撅脖子的，然后再掐这掐那的，这教练都会喊停，发对方消极的，
0: 嗯，
2: 你知道吗？都会喊停。所以说这个在做人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1: 嗯，
2: 是吧？
1: 这个摔跤项目它是从头动到尾，从你的脑子一直动到你的脚，你摔跤你不能光用上面的劲儿，下面的劲儿不用。光用下面的劲儿，上面的劲儿不用了，你也摔不倒人。它是一个全身的在活动，你知道吗？和别的项目就不一样。有很多项目，要不光动腿，要么光动手，是不是？摔跤这个项目就是全身的肌肉，它都会跟着运转，跟着去运动。它少了一步，它都摔不倒人。它少了一步，它挨摔。他也会受伤的，你知道吗？是这样。
0: 是。
2: 像我们学校的家长们，之前也是不支持孩子练对抗项目，包括我的家长也不支持。
0: 也有担忧的、啊。
2: 张峰家长也是不支持，哎呦，特别担心， 练这摔跤行不行？我们这，你像当时我们俩小时候练的时候，家里就一个老人支持，就我的爷爷支持，谁也不支持，但是谁也撼动不了我的爷爷，就让我俩去练摔跤，你知道吗？所以说，都是心疼，心疼。我也知道大家都心疼孩子，但是要选择让孩子练练中国式摔跤，让他选择让他练这个对抗项目，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和胆量。真的真的很重要，在以后的生活呀工作当中，孩子们都是要都是能用到，都能用到。
0: 我们也希

0: 望越来越多的家长啊，能
1: 是，
0: 够走出这一步，带着您的孩子啊，先
1: 是，
0: 来尝试一
1: 尝试一
0: 下，
1: 下，感受一下，
0: 感
1: 感
0: 受
1: 受
0: 一
1: 一下，
0: 下，
1: 是。
0: 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了这次备战到征战世运会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听到了汗水和坚持的故事，也感受到了中国式摔跤这项传统运动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是说呢，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关注中国式摔跤，也关注我们自己的传统体育文化。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18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48%，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4摄氏度，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西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70，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下午，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满载着2500多名旅客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天津邮轮国庆假期运营顺利收官。据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邮轮口岸累计出入境邮轮及客班轮10艘次，出入境旅客超18000人次，旅客数是去年同期的近2倍，其中外籍旅客数同比增长超6倍，邮轮旅游热度不断走高。国庆长假临近结束，天津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返程流量持续攀升，城市出入口及高速路网通行压力明显增大。据交通交管部门监测，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最后2日的午后至晚间时段，京沪、荣乌、津冀、长深等主干高速车流密集，局部路段出现短时缓行。同时，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机场等重点交通枢纽客流持续增多，返京客流、短途客流交织叠加，出行集中特征明显。国庆假期，本市近郊商圈消费热度不断攀升，依托高铁枢纽优势，西青区、张家窝镇各商圈联动发力，通过手电上新、品牌换新、主题市集、文旅联动等举措，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社会山广场迎来多家手电落户，老店同步完成店面升级、产品换新。商场还推出小买卖家儿童市集、小不点挑战赛、小艺术家体验等亲子活动，联动10家大院等景点推出凭景区门票享专属优惠，实现商业消费与文旅出行融合。国庆假期，宝坻区小新码头村稻蟹乐园正式营业，吸引了不少京津冀游客。宝坻区小新码头村距离北京和河北唐山只有1小时车程，发展都市近郊游。宝坻区黄庄镇在小新码头村新建了这个乐园，增加稻田摸鱼等活动。这几天，静海城乡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从乡村田园采摘、景区趣味游园，到夜间潮玩演艺、商圈购物、休闲观影， 各类活动轮番上线，市民游客不用远行，不用扎堆，轻轻松松解锁顶配假期。国庆长假即将结束，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开启。明天周四限号三和八，天津交警发布出行提示，早高峰交通流量将较假期期间有所增长，高峰时段也将有所延长。通勤高峰期间出行，无论步行、骑车还是驾车，请早些出门。驾车出行前应提早规划出行路线，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施工和易缓行路段。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亿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亿6420万人次，日均2亿8060万人次，同比下降0.2%。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西安局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国铁上海局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成都局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今年国庆假期，超过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的国庆假期，看电影依然是很多人假日消费清单上的必选项。一位观众说，
2: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1: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3: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4: 我们得抓紧时间，
5: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6: 我们必须赢。
7: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
8: 才刚刚开始。

0: 切都会顺风顺水。
1: 主要是十一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2: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3: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4: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5: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3: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6: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流量入口。电影档的它的不同的电影，从亲子啊、银发啊到青年，其实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国庆档的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观影的选择，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假日的消费需求。
3: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征，分众化比较明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认为，
7: 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压阵，类型多元，分众化的特点呢比较明显，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影视作品。这也说明电影在今天正在回归到内容本身啊，回归到内容品质，观众的进一步的分层、分众化的多元观影需求正在进一步的形成，而且呈现出了迭代发展的特征。
3: 分众格局的形成，底气来自内容供给的丰沛，更来自电影工业化底盘的持续加固。从国产 Cinity 高格式放映系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虚拟摄影棚的落地，再到 AI 修复，让一批经典影片重焕新生。中国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放映，正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体系。孙家山分析，
7: 截至六月底，全国特效影厅也超过了一万个，占我们总影幕总数的12.6%。制作端的话，中国电影的虚拟制作的这个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到了2025年的45%啊，其实也就是意味着电影拍摄当中的话，有接近小一半的这样的比例都是通过虚拟制作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北京怀柔 LED 的虚拟摄影棚已经能够把过去在后期完成的工作直接前置化，既压缩了拍摄录制的这个成本，同时也明显的提升了拍摄的效率。而且在这一周期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的加速落地，把我们过去的经典影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新的影像技术重新的搬上荧幕。中国电影一整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的工业体系开始初具雏形，有没有阶段，现在正在向好不好阶段进一步的跃升。
3: 孙家山认为，口碑正在成为撬动排片与票房的关键变量，长线放映的空间也随之打开。
7: 过去那种电影一上映即定胜负的这个局面呢，正在发生改变。无论是相关网络社区的评分，还是在自媒体上的微信群里的讨论，包括身边朋友的互相的讨论和推荐，都会转化到排片和票房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碑过硬的影片往往有机会能够在之后产生发酵，实现排片和票房上的逆势上扬。同样的话，在档期之外，长线放映的空间也在打开，通过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样的方式专线发行，包括延长密钥为优质的艺术片保留了独家放映的这样的一个长线窗口。分线发行呢，也包括推动差异化的经营，比如说灵活的定价，更好的匹配不同的观众圈层的需求。当然，口碑和长线要想真正成为稳定的增长点，在本质上还是要靠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的艺术上的魅力。
3: 当口碑让好电影长跑，电影的带动效应也随之溢出银幕。这个国庆档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潮。电影消费与旅游消费如何相互赋能？吴丽云梳理了三条清晰的路径。
6: 第一种就是内容的引流，就会引发很多的游客去影视剧的拍摄地去重温电影的场景，跟着电影去旅游。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票根经济，观影的票根会和地方的无论是餐饮啊

0: 景区的门票啊、购物啊，或者说酒店的住宿啊等等，带动文旅消费。第三种呢，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根据一个影视剧的相关的内容去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甚至呢会去设置相应的体验性的场景。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公园迎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人次、89.98万人次和67.5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各区公园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内容深度与形式广度不断丰富和拓展。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今天披露，截至当天16点，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在线旅游平台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订单量攀升。去哪儿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酒店预订量热门城市包括北京、成都、南京、上海、重庆、杭州、青岛、广州、长沙、深圳。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途家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郊区民宿预订火热，不少带院子、可以烧烤、适合亲子活动的整租民宿在假期前半个月就已被预订。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搜索量同比上涨61%，九月28号达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相关词条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景区真的在国庆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来到当地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2: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3: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
4: 哎呀，真的是。”

0: 在500、800都买了，说能名票。
1: 啊、
0: 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3: 人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1: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3: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4: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没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9: 我就在医院门口。
10: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0: 走三幺八国道，上边还有一些，哇塞，真的是一路都是好风景。我感觉，跟娃子在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那些山好大，然后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忌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用冲突，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美国女犯克里斯塔·派克九月底在田纳西州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她的律师团队本月六号说，派克已恢复意识并可以讲话。派克的律师团队当天发表声明说，派克仍在接受重症医疗护理，暂不清楚预后方案，预期他需要长时间康复。按路透社的说法，派克是田纳西州19世纪初以来首个接受死刑的女性，也是已知首个在美国接受注射死刑后活下来的人。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1: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呀，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往往到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这个心态上啊，容易有一些变化。这个咱今天呢不聊别的事儿，咱继续来聊聊跟装修有关的事儿啊。今天呢继续有请厚米整装傅媛媛来做客咱们的节目，欢迎媛媛啊。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今天呢是咱们第二回，哎，合作是吧？
1: 对，
0: 就是上次呢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厚米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呢？这是一个我盼着你们违约的公司，因为你们推出了一个那个叫这个增一赔二。哎，我觉得可能上回呢不一定所有的听友都能听到，这回呢我觉得再着重说说你们的特色和优势。
1: 就是这个增一赔二，我觉得如果说您在找厚米装修的时候，如果有增项了，哎，那你就抄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增项，就是觉得说啊，你告诉我签约时候是这个钱，结果开工之后这儿增点儿，那儿改点儿，结果这个价格可能就直接 double 都有可能。那怎么能杜绝这个增项呢？各个公司在您去谈的时候，可能都跟您承诺说，哎，我们家没有增项，我们家零增项，但是没有一家公司跟您说，如果我们家有增项怎么办？有了也就有了。那你说你家都开了工了，你不掏这个钱，那你家就工地就只能停滞在那儿，就没办法。这样特别为难我们的这个装修业主。但是如果说您在厚米装房子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增项，比如说哪跟您说了，这儿当时我们没考虑到你那个砖可以升级更好的，你得加钱加多少呢？加2万。哎，好了，你就抄着了。谁跟你说的让你加这个2万块钱？你可以拿着聊天记录的截屏，直接找到厚米的财务。我们赔您4万，这就是增一赔二的概念，就是他给您增的越多，我们双倍赔您，您赚的也就越多。
0: 其实上回呢，你也是给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头，它容易有增项的情况出现 啊。
1: 对。
0: 其实咱还别说家装，就是在咱话说节目里头啊，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国外的工程啊，就是预算是预算啊，你到时候实际的你投入那个资金，往往那都不是 double 或者是成倍的这个增长，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些事儿离咱太远。你说美国的或哪些国家的事儿，咱就说家装这个事儿，道理我觉得是一样。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你前期的钱已经投进去了，工地儿在这摆着了，他呢通过各种的方式，就是引导你或者诱导你要不要加些钱，或者说必须得加些钱，其实这阵儿你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了。
1: 对，我要是不加这个钱，哎，我想不会他那个心里给我打上有色眼镜了吧？他觉得我是不是没钱，或者说，哎呀，我要不加这个钱，会不会他后期不给我好好干活了？还有的业主会想，我要是不加这个钱，后期我住了5年8年之后，如果不升级他说的更好的那个材料，会不会哪儿坏了？各种心态就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您在签装修合同的那一秒开始，装修执行方就告诉您，所有的东西有可能在硬装当中产生的有可能的增项。什么叫有可能呢？比如说过程当中了，你说我要新建个墙体，我要新建个墙垛，我要拆一个墙做成这个餐厨一体，或者说我要做一个海棠角，甚至说我要升级一个美缝儿，甚至说我这个定制柜我要升级成 ENF 级的这个超环保的级别，这些可不可以呢？我跟大家说啊，就包括什么花砖啊，你做腰线的花砖啊、玻璃砖啊，这些无一例外，在95%以上的整装公司当中，它都属于套餐件之外需要您额外去补的那个个性化的部分。这个呢，在行业当中就属于这个整装之外的增项了。但是以上我说的每一项所有啊，在厚米这家公司当中都属于我们

0: 标配，什么叫标配？就是在这个整装的套餐价格当中，已经把这些项目都给您包含进去了，就没有您再升级的余地了。我们已经给您，比如说马桶吧，给您升级到顶配的智能马桶了，你再往哪儿去升级去呢？就没有必要再往上升级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一个 Homey 这个公司刚来天津嘛，说你是不是这个什么有套路啊，或者说你跟我玩猫腻儿啊，或者说你说了这个增一赔二，我听的这个宣传噱头多了没？有，就是但凡有增项，因为北京已经开业了快3年的时间了，北京的 Homey 整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业主说我们家有增项找我们来投诉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其实就是 Homey 公司被这个增一赔二把自己给制约住了。小有不言的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设计师当时什么量房啊什么考虑欠妥的一些。小问题，这些问题呢是确实需要额外去补钱来解决的，但是这个钱也由设计师或者 Homey 公司来替业主买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 Homey 不来替业主买这个单的话，他得双倍赔付给您，所以他为了不双倍赔您，这个增项也不让您掏钱。所以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这个增一赔二的含金量有多少了。
1: 想通过这种整装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大家呢，也是为了省心，对吧？因为装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事无巨细、繁杂、这个劳神费力的活儿
0: 是
1: 啊。
0: 的。
1: 假如说我是一个客户，就是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装修经验，是吧？我怎么知道用的这个东西好不好？你们把总价已经控制得死死的，这个利润空间，那会不会就从其他的地儿？啊，咱不说偷工减料，或者说是换一些性价比更高的，让你们利润空间会更高一些。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些担忧或思考也是很正常的。
0: 哦，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也不拿咱们听众当外人。正常的装修公司啊，它的利润如果低于35%，这装修公司就活不下去。但是呢，在 Homey，我们的利润会比惯常的这个行业当中您认为的装修公司的利润低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成本就比别人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跟你说我们是集采模式，对你如果没有集采供应链的话，你都没办法干一家整装公司。这个哪家整装公司供应链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区别在于你是把更多的成本花在店面租金跟引流上，还是花在你的这个口碑上？Homey 就属于后者。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之前我所在的一家整装公司，我一年花的营销费用是9位数，然后现在在 Homey，
1: 我数数，9位是上亿吗？
0: 对，我现在在 Homey，就是因为天津刚开业，我可以拿北京说事儿。我就这么说吧，我的就是营销费，就营销运营的费用，占到整个我的这个就是公司运营成本的只占5%。但是之前我花9位数的那个公司，占到整体费用的40%。所以您想想，我这里面差出来35%的空间，那你说这个空间由谁来买单呢？
1: 我明白你的潜台词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营销费用其实要低了，
0: 不，这说明咱们性价比高。
1: 也可以开9位数啊。对，就像刚才袁所说的啊，也没把咱当外人啊。他一直跟我说一句话：“你就有什么想知道的，你就问
0: 随便
1: 啊。
0: 问。
1: ”也是让我们了解了，其实作为这个行业里，虽然都是叫整装，但是可能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公司，它的整体思路。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模式是不一样的。
1: 你看我们这个来参加节目，现在目前也是零增项啊。未来的话，咱也可以根据效益的话来考虑一下分成比例的问题。这是 开
0: 可
1: 玩
0: 以
1: 笑
0: 可以
1: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把这个一些更好的服务啊，就是推荐给大家。但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我们也觉得还是咱们各位这个潜在的消费者们也可以货比三家。对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更加心明眼亮。装修这么一个事无巨细的一些事儿，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消费者啊，前期跟你们进行了这个沟通，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后面有哪些需要咱们对接的工作，你们会提供哪些方案还是套餐之类的给我呢？
0: 肯定是设计师会先按照您的风格的偏好，按照您的户型的这个需求，会给您出水电路改造图、平面布局图，还有 3D 的实景效果图。您觉得满意了，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到后面的店面，就在魏经南路的21号，在天塔跟水滴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您到那边，我们有3层的这个主材，就是建材的展示厅，根据设计师给您出的这个方案，到那边去选材料，其实需要您出面的就这一次。你后期如果说你说我懒，我想当甩手掌柜，或者说我不想去，你拿手机看工地也行，你使唤那个管家看工地也行，因为他本来他每天也去2次，所以就是这就是您选择整装，你说我懒，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选择整装的优势之所在。那问题就又来了，就说哎呀，我使唤你们管家，我当小绿本使唤你们管家，你这不是钱吗？你怎么能把这个价格 hold 得住呢？这个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一家整装公司，他把他的更多的运营费用花在哪儿？是花在广告引流上，还是花在这个内部团队建设上？后面就把钱都花在了我们这个自有工人的团队建设上。跟您对接的每一个去您家干活的每一个工人，不只是管家，包括水电工、木工、瓦工、油工，每一个工人跟我一样，都是后米的员工。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交付给业主的这个品质是高度统一的，都是高品质的交付。同时，因为都是员工，他工程不外包也不分包，就不可能让员工再去找业主现场去收增项，这个可能性就给您堵死了。所以这个也能进一步印证增一赔二这件事儿，在后面是能完完全全落到实处的。
1: 哎，那要是想成为你们的这个员工，在技术要求上有没有一些考核之类的？
0: 有，就反正我看我们的工人。有一个师傅，他应该今年38岁，然后38岁，我问他，我说师
1: 正
0: 傅，
1: 是闯的年纪。
0: 我说但是我觉得38岁其实算就差不多吧，就这个行业又有经验，然后又有资历的这么一个年纪，我说那您得干10多年吧？他说他干了，他17岁开始干的，干了21年。我从17岁就开始到这个北京，天津这边来干这个，他是油工，来干油工了。他说这么多年，所有跟油工相关的活儿，我都死死拿捏。他说，但是后面的理念跟他之前在别的大公司跳槽了2、3家，最后到了后米，他说到了这儿之后我就不想动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就是后米每个月能很稳定的给我打2次工钱，之前我都得去催我的工长去，这个公司怎么还不给我借钱？他说之前我都得去催，现在不用我催，每个月很稳定给我打2次工钱，并且是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踏踏实实的给每一个业主服务好，因为后米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全屋的冲金、挂网这些在后面是标配，我在这儿没有时间给您详细解释啊。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或者你豆包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的含金量有多少了。这个是除了后米之外，没有跟后米差不多价位的这个整装公司是包含的，要不然呢，可能您就找一个装别墅的那种纯高端的整装公司，这个能给您包含进去。但是冲金挂网是全屋的啊，在后米也是标配工艺，所以我们就得找一个有20多年资历的老的油工师傅给您家做这项工艺，而这些呢都包含到整装款之内了，都不用您额外多补一分钱的增项。所以我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个怎么联？联系后米呢？大家，如果您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随时打给后米去详细咨询。后米的电话就是400-160-9966。再说一遍啊，400-160-9966。
1: 大家呢，作为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是希望有一个靠谱的、专业的整装的公司。无论说是公司，还是业主，还是说在实际施工的这些工人师傅们，其实大家能够是一条心的，哎，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以往的时候，话说多少年前，都是说什么我家里装修得怎么着，这个找熟人。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愈发的这种专业性的增强啊，其实找这种专业性的公司，其实要比找熟人的话，要更加能够省心。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找熟人反而把自己架在那儿了，你反而不好意思使唤他了，都是熟人。
1: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还非常关注的一点哈，你们说了这个零增项，这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啊。
0: 是
1: 增一
0: 的。
1: 赔二呢，是我们能够创收的一个源泉。
0: 是业主能承受
1: 对，
0: 的
1: 业主
0: 原
1: 承受
0: 点。
1: 的源泉啊。那具体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0: 对。哦，对，刚才说了，这个也不用那个增项，那个也不用加钱，大家要问了，你快说个价格让我死心。就是您不用死心，您听听这个价格，您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说您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啊，准备全屋装修了，我硬装啊，包括定制啊，包括部分的软装啊，部分的家具呀、啊，这些包括电器，我都打包在一起。哎，100平米的老房子，连上全屋的水电全改，我建议您啊，以现在当下咱们天津的市场价，您要做预算做17到18万，这样能保证您的高品质交付。但是呢，在后米呢，因为后米刚来天津，而且后米的宣传渠道目前为止有且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所以在后米的价格算是一个给咱们天津的市民朋友的一个见面礼的价格，完全不需要您花17、18万这么高。您要花多少呢？只需要花12万5千块钱，有零有整的啊，12万5千块钱，您就可以把什么电器呀、软装啊、什么什么部分的家具啊，包括这个定制啊，包括所有的硬装啊、所有的材料啊、主材呀、辅材呀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打包进来了。而且这个12万5呢，我敢给您保证，增一赔二，如果有增项了，双倍赔付给您。所以如果说您在近期有打算装房子的计划了，还是那个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这样您可以联系到后米。
1: 你看，就是同类型的公司，往往说到这儿的时候呢，都比你说的具体，对吧？
0: 啊，
1: 你刚才说所有的这个，所有那个，我觉得你还得再
0: 多
1: 延展
0: 所
1: 着
0: 有到
1: 说。
0: 底是？
1: 对对，具体包括什么？那再有了，你看怎么着也是11假期，对吧？又是新到天津的一个品牌，有没有一些给咱听友的额外的一些优惠、赠礼之类的？你得详细说。
0: 行，好嘞，好，那我就详细给您说说啊。比如说呢，我对这个电位的要求比较高，我们家小家电比较多，我需要很多的电位。没关系，这个电位呢，其
1: 就
0: 实，
1: 是插销
0: 对对
1: 啊，
0: 对，就是插头，对，就是插销。
1: 你别说那么专业。
0: 就是插销，你一个三叉的，一个两叉的那种，这算一个啊。这个是装修公司增项的一个大头，一个差不多增220块钱。那如果说你可能你的需求要多了的话，他就按个数给您增项了。你如果增10个，2200就出去了。但是这个在后米装房子的话，这个一分钱都不需要您加，就是不限量，水位、电位，就那个插头、插销，你要多少你都随便装，除非你要我整面墙我都装插销，那也没什么必要。
1: 密集恐惧症。
0: 对，在您需要的范围之内，你随便装，你不用担心这个上面有增项，这个是一。二呢，比如说什么3层实木的复合地板呀，包括智能的马桶啊，包括4种出水方式的恒温花洒呀，包括这个带一键点亮功能、一键除雾功能跟一键切换色温功能的智能浴室镜柜呀，你说我想要一个1米5的大地砖，加钱吗？不加钱，通铺吗？通铺，包括我说我想要一个花砖当一个腰线点缀，这个加钱吗？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属于个性化部分了，包括玻璃砖也属于个性化部分了。但是在后面加钱吗？我觉得明年之后加不加钱不好说，但是现在它刚到天津，这些都属于这个套餐之内的，都不用您额外多补一分钱。包括橱柜现在也没有严米数的限制，而且还送您，全屋的买份儿，送您保洁送2次，一次开荒保洁，一次全屋精保。这个我说到这儿了，您觉得这个12万5可以装100平米的老房，这个价格你觉得是不是已经相当合适了呢？而且还能把增一赔二这个给您签进主合同当中。所以我再说一遍后面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听好了，400-160-9966，400-160-9966，这刚才说了这么多呀，它只是装修的主材部分。另外呢，就是大家常把这个电器也算到装修的这个 B 选项之内，但是电器吧，没有一个装修公司是产电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展厅是有电器，但是那我们也得，比如说您想选了一个美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选个空调吧，然后您想选了，那就是您在现场直接把这个钱交给美丽的导购，跟我们就没关系了。但是呢， 在我们套餐当中算是一个见面礼的一个包含项吧。我们把四大件的刚需电器给您包含到这个100平米12.5万的这个价格当中了啊。您听听，首先是一个对开门或者十字开门或者三开门的风冷无霜的智能冰箱，品牌的美的呀、海信啊，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颜色包括这个型号都不限啊。这个冰箱是包含到这个价格当中的，算是套餐里面标配的。另外呢，再包含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智能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美的或者小天鹅，你要哪个都行。同时还包含了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什么叫烟灶联动呢？就是你挥下手，你就把可以把油烟机关了，同时你就不用。

0: 用再去拧那一下，再去关那个叫什么灶具了，油烟机停止工作，这个灶具也熄火了，这叫智能挥手款烟灶一体的烟机跟灶具也是包含到这个整装款之内的。这四大件刚需电器，咱们就算是我不给您包进来，您自己去买，你说怎么着不得花1万块钱吗？这个冰箱就得大几千，所以这四件电器的含金量也是相当高的。您不用自己买了，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什么挑花眼的挑了，到后面店。面直接去这个电器区去挑，挑完了之后说，这个不用我结账，后面替我结账，后面跟着您的那个导购乖乖的就把您的这个单号记下来了。所以这个优惠呢，也是算是后面刚到咱们天津市场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的一个优惠啊。大家想要这个优惠，也要记得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
1: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整装公司都会配一些这个电器？因为你省得再去留那个地儿，再去找那个尺寸特别合适的那些电器装到
0: 对，
1: 里面了。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把那个电器嵌到定制柜里面。
1: 对。
0: 那整装你，我既然包含了定制柜，那电器我就得等业主买完了电器再下定制柜的单，那这样就容易这个装修延期。所以一般你去逛整装公司，你都会看到有一个电器区，但这个电器区它是独立核算的，跟装修公司没关系。就是您要去买电器，这个钱不过装修公司直接给电器的那个导购，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现在这四大件电器我是送给您的，算是包含进去的吧，所以您就能省至少省了1万块钱。我再说一遍联系方式，打电话占这个优惠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160-9966。同时呢，刚才我说了啊，100平米的老房子，您只需要花12万5，连电器呀、带定制柜呀、带软装就全都含进来了。同时呢，我们老板又推出了，就给咱们节目的听友推出了几张面额不等的整装款的纸抵券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完了这个券儿之后，你可以直接拿它当钱花，拿到这个券儿上面有编码的，到后面的财务去核销。这个券的面值是5000、8000、10000不等，但是每一个面值在10月份。有且只有8张，加一起一共是24张，它是有点抠门了哈，但是反正一共就24张，
1: 人都给了，咱就别说人家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您在接下来呢，您打这个电话，更重要的是不是抢那个电器了，是抢这个面值更大的那个整装款的纸抵券。因为送完了8张1万的，就接下来送这个8张8000的，8000送完了就接下来送8张5000的。所以大家早点打电话占这个优惠呢，您能抢到面值更大的整装款纸抵券。还是那个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也就是说，您如果能抢到那个10000的纸抵券的话，那您100平的老房装完了，落地价就只需要花11万5千了，相当合适了，这个价格。
1: 反正我是不敢在节目里头这个公然的说自个儿老板抠门这个事儿啊。那他有没有不抠门的一面？我再给你个机会，他不送点别的了吗？
0: 啊，对，今儿咱不是，虽然是明儿可能就上班了，可能大家心情都不太好，但是这也还在十一假期里面还没过完呢。他今天只给本期节目又额外送了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一台，但这个不限量啊，这个只要您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时候您打了400-160-9966这个电话。只要您打了这个电话，您未来装修如果找到后米了，这个公牛的智能升降晾衣架就免费送给您，并且免费给您安装上了。它是可以手机操控的，可以这个遥控器操控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还挺实用的。同时还有就是十月份啊，老板你一点都不抠，他批了10台，十月份就批了10台。带微波炉功能、带蒸箱功能、带烤箱功能的微蒸烤一体机，10月份只有10台。这个只给咱们，话说天下事的听友，就是您早点打电话，咱您早点占上。等到下半个月，如果我再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可能这个食材就早送完了，我就不提这个事儿了。所以再强调一遍，我们的这个占优惠热线400-160-9966，400-160-9966。
1: 老板这钱花的，这堵心的，让自个儿员工在节目里头啊，这公然说自己
0: 他
1: 啊，
0: 可能放假了吧，没回来了吧？哦，但愿他没听见。
1: 对，还有点时间，我觉得再请圆圆把咱们后米的一些优势，咱来总结一下吧。
0: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100平米的老房子，就是含上全屋的水电全改，而且水电费是不限量的。您只需要花12万5就可以连电器、连这个定制柜就全都包含了。如果您能抢到那个价值1万块钱的这个整装款的直抵券呢，您就在12万5的基础上能再减下去1万，您就11万5就全都能装下来。这是一个落地价格啊。如果您是90平米的老房子，如果您能抢到那个1万的直抵券，您只需要花10万零6千，以此类推。如果你说你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家120平，我们家160平，你告诉我是多少钱吧？对不起啊，我可能现在也没法给您详细的算您家的具体对应的面积的具体价格。您可以打电话400-160-9966，再说一遍电话400-160-9966，去让我们接线员给您详细的去算一下。不是说你打完电话你就必须找厚米庄了，我建议您可以多走几家，走完了之后你就知道厚米这个价格有多诚信、有多实在了。而且这个价格当中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任何有可能的增项部分，就即便有，也由厚米来替您买单。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替您买这个单的话，那他得双倍赔付您，他亏得更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把本期节目的所有优惠全都占上。送什么呢？再强调一遍，送智能会手款的油烟机、燃气灶，14开门或者对开门或者3开门的智能冰箱，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还有面值1万、面值8千、面值5千的整装款实体券，但是每个面值只有8张啊！赶紧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您早点打电话能抢到那个面值更大的这个整装款的实体券。还有这个只限10台啊，是什么呢？额外再送您一个微蒸烤的一体机，另外呢是本期节目限定的，再额外再送您一个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优惠呀，我个人觉得已经很可以了，本来价格就不高，然后还能给您保证这个增一赔二，还送了这么多大件电器，还有什么什么限量款的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额外的这个补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占厚米的优惠薅厚米的羊毛。电话就是400-160-9966。
1: 好的，感谢圆圆，
0: 谢谢。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听我听天津
2: FM 97.2，
1: 天津新闻广播
2: AM 909，
1: 天津的声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每天在一块儿就是啊，老太太封棉被，咱连狗带引，这一勾搭，哎，话就出来了。你看啊，听完了昨儿唐文泉聊刘欢啊，少伟陈大厨今儿也放下炒勺唱起歌了。一会儿咱听啊，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哈，不知道您这一家子利用这假期去哪儿玩了啊？很多人在假期里反倒不远去啊，哪儿哪儿都是人，就近郊自驾游挺好。哎，去宁河的人可能不少，钓螃蟹去啊！宁河好啊，七里海是吧？多好的湿地！我们有位老听友啊，七里海的，我记得是海北啊。头十多年呢，我和刘云老师还专程去过他们村儿。当时我们去干嘛呢？是收集他们村里的那个劳动耗子啊，杂夯耗子什么的。哎，就是这位热心听友帮我们组织村里的。啊，老师傅们，这位听友姓于啊，叫于学增。于先生呢，今儿呢想聊聊他们这个村儿。哎，在他儿时的时候，那真正是鱼米之乡，其中就提到了头些天咱说那个银鱼，还有大雁。
5: 这个老听友们说了不少关于银鱼的各种情况。七里海后海的中心位置，我们这村儿，在我们的二动时代吧，清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每到洪涝季节，都到夏天的时候，水可地都是，几个小村儿啊，就像海里这个船一样，你要出村就要上船，不然的话你什么地方也去不了。那个这种银鱼的习性都是呢，我们这儿北边有个翁河村，北边有我们庄里是横船往南，一直奔七里海，过了我们村呢，就是七里海的后海，到这儿呢水面宽阔了，水流也缓和了，银鱼就适于在这种地方生长。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坐船呐、啊、玩，坐在水里的那个银鱼的行动啊非常慢，拿手快点一朝就给朝上去了。这个银鱼确实像那个田立和老先生那段录音说的一样，你拿手拿过它以后，你听听那手是清香味，嫩黄瓜那种味儿似的。我们这银鱼那时候成群结队，七里海后海都有几十里地宽窄的这么大个地方，水流特别平缓，特别多。有一种鱼呢，比银鱼稍微大点，它是银白色的。这个银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呢，你根本看不见这个鱼的形状，只是看见它中间一个刺，两个黑眼珠，拿手一抄就可以抄上一个了。我们小的时候，成群结队啊特别多。等到我们青年时代了，就比较少了。到前二年以后，这新潮包和调完了以后，不发水了，所以说很少见了。现在呢，偶尔呢，潮标河里边还能见到一点，基本不多了。我们这儿还现在还真鱼呢，好多呢。不过那真鱼啊，有人说是跟烟鱼呢是一雌一雄，有的老人

0: 他们说呢不是，就争论不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那针就下面有针，有两厘米左右的针，也在水里游呢，你也是看不见这个鱼的影子，只能看见一道黑线和它针和它眼睛。现在偶尔有，差不多现在偶尔还有，让老同学们知道这个烟鱼跟针鱼是不是一种东西，让老同学们有明白的说说。还有一个事儿，从前年开始，大雁在我们这后海这过冬，算今年连续三年了。突然在我们门前，我们庄南门三四百米地方，南雁扎寨了，成千上万的，特多呀！这是奇怪现象一种。我是还是少年时代，有些年我们都看到，都春季，在它前期的季节里边，成千上万的大雁里边夹杂着不少那个不是候鸟的，也跟他们飞过来，从天空上往下降落。降落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古雁，古雁都是什么呢？都是，失去配偶那个大雁成对的，一对一对都是。如果一对之中有一个伤亡了，另外一个是终身不找伴侣，这个雁呢都成为古雁了，受到大雁群的歧视。在天空飞的时候，它不成哺乳行，它在旁边飞的一个雁，那就是古雁。不管是人字椅子，根本它不入行，不允许它入行。在南京扎寨的时候呢，他们打着四周的警戒，离开雁群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他们都警备一圈。如果有动静或有什么人兽袭击的话呀，他们先报警。所以大雁雁群降落的时候，也是他们先着陆站会儿，突然又起了，他们试探确认没有危险以后，雁群也是成群结队的哇落下，突然又飞起了，试探多少次，一两个小时都难定白来。一般走到什么地方南营呢？它都是过路的雁群呢、它为了补充给养，要寻找食物了，找一个合适的浅潭子潜水，就是往进往水的地方。一边呢高点的地方呢都是管石土石泥，下边都是水越来越深。这往进往水的地方正什么呢？草籽特别多的地方，他们寻找食物，一住有的时候就是十天半个月，有的时候更长时间。同时随他来的这东西呢，有的不是候鸟，比如说野鸭子，有一些什么鹭鸶啊、鹳是天鹅啊，都有，这都是少数的东西。再有大雁，它有一个习惯的都是呢，在这吃完了以后该飞走了，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的，突然就都没有了，成千上万的都是。就这话题我再说说呢，奶牌就是打雁。猎雁呢，我们这正是个猎雁的好地方，守着七里海，刚入七里海北边呢都是河道，水流缓的底下，淤泥潭底下多的时候，正是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练呢？最好就是冰刚一化开了，还很冷，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大雁迁徙到这儿以后，有的奶牌的，那叫奶牌。奶牌用什么呢？它有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船。所谓牌就是它做的平底小船，一边纸没有玩，上面呢用这个尾根子什么呀做的像夹尾拖子一样。武器是用的什么呢？是用这个就大台杆一种，就是最古老的一种像土炮的一种东西，据说是都是明清军队类似的。一种是小的，就是火虫，像咱这个步枪一样长瞄的，这都是打枪杀的东西，一打出这个大扇面，把这个枪大台杆都并排枪口朝着一面放在枪牌子上面，后边呢有人推着枪牌子。奶牌所谓奶牌很费时间，有时候几天才拿到跟前儿。雁群警惕性非常高，所以他们从二三百米，有的时候是四五百米以外，慢慢的悄悄的把这个枪牌子横着，扔在船上，也化好妆以后，带足了干粮，推这个枪牌子横着朝着雁群，非常的慢，慢到几乎他看不见这个动物体移动，就这几百米，有的时候来几天才拿到跟前儿。打枪呢，它叫打枪的，它有枪头，枪头看着这个枪的距离离着雁群正好是不远不近，近了呢，它枪的不都是打枪杀的那种东西吗？出膛就是散的，扇面不够，面积不大，远了呢，射程又不够，所以它看合适了以后，不一定拿到手，一般都在傍晚的时候，枪头一看合适了，他先站起来，现在他不怕雁群飞起来了，他喊一句什么呢？打就打着吧。这个人们一听，这十几个人一听，马上就点火。他这一喊呢，一有动静了，这雁马上就从地上开始起飞， 就趁着它体外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接触面积大，好打，容易中枪。这枪就响了，正在这个枪口那么高，一起飞的时候开始打。枪一响以后，有的当然那枪口前面那个打死的多了，还有重伤的动不了的，他们就开始捡。完了，他把那枪口马上掉到后边去，恐怕有不响的枪把人打了。他们开始往那个小船上检验，也有野鸭子，还有一帮人呢，都是干什么的？赶雁的。赶雁一般平常你到不了跟前，人家老远有人看着，不让你到跟前去。这枪一响，赶雁呢都是那村里的一般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嘛，有的那赏雁可以飞，起飞一程也飞不高，落下来歇歇，都这种追，追到谁追到谁要。等着哪排的这专业的猎人，都是专门要枪枪这一片的了。那个赏雁，我小的时候看见过，人们追着我两个。那几年里都看见有两个人抓住了。这一类人，我们邻村就有一个赶雁累死的。你跑到他跟前要抓他的时候嘛，哎，他还有口气力呢，他起来要飞几十米。哎，这个人眼看要到跟前，他起来了。这样连续的，有的拼命的，体格不好的，就累死过一个人。就这样，这也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小的时候，现在已经是都没有了。我老伴儿有几句话说。
1: 哦，
2: 你好，你好，我说说那个我们买的那个馅饼吧，很好吃。我跟你说，
1: 哦，
2: 我吃着了，都吃了。
3: 确实好。
2: 人家弄的确实是好，我有新鲜东西，我都想尝尝。还有饺子啊，那是啥红肠，挺好吃的呢。我就会说好吃，西里我都不会说了，
1: 啊，
2: 就是南京的鸭子、盐水鸭，我们都买过。都挺好吃的，腿贵了的，我们因为是农村嘛，我们是河北嘛，我也没有劳保啥，我腿贵的我都是不买。
1: 您不
2: 就
1: 在宁河，您不就是在宁河吗？
2: 啊，在宁河，我们是河北省，你知道吗？
1: 哦，算河北。
2: 一说这个吧，你们那个天津市人都新鲜，我们这河北省，我们啥都没有，宁河县中心嘛，要是有东西吧，都得说天津市的。不说天津市的，从唐山那过上唐山都远了，这好多天才到呢。有东西
1: 哦，
2: 都有
1: 您那
2: 天津
1: 块
2: 市。
1: 算那个河北省飞地。
2: 我这儿好比说，我们这个店里气儿还都属天津市管。
1: 哎，这个村子坐落在什么位置？可能对那边熟悉的听友应该有概念啊。它这是河北省的一个飞地，归唐山管，但是邮寄东西可千万别写唐山啊，人家就写天津，写唐山得绕一大圈才能寄到你们家，是这意思。哎，于先生老两口啊，各有各的话跟我说，呵呵，挺好。哎，于婶呢，就是对订的产品啊赞不绝口，都好吃，尤其那馅饼太好了。那个馅饼必须好啊！人家是辽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能差的呢？对吧？它不是路边小摊儿啊，而且咱推荐都是老扎家门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这最好，还有猪肉酸菜的，啊，省事儿，省事儿，微波炉一加热两三分钟就吃了。哎，四种口味呢，各6张，4×6=24，再饶2张，26张，只要119块钱。一张馅饼呢，合4块钱啊，冷链顺丰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就是那个400-39-0139，400-39-0139。于先生呢，他回忆就是小时候看村里人打大雁，这都是消失的场景了，现在不让打。反正咱听着啊，也是有点于心不忍，是吧？这大雁这东西，这动物特别通人性。啊，估计您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啊。当然了，等这大雁下了锅了，香喷喷的端到您面前，难过的心情可能就烟消云散了。这个大雁肉啊，营养价值挺高，但是呢，大雁是保护动物，现在绝对禁止捕猎的啊。怎么办呢？我跟你说，用大鹅肉来平替啊。这鹅肉它的肉质纤维，烹饪后的口感跟大雁肉相似度极高。鹅肉的蛋白质含量也高啊，也容易消化。哎，肠胃弱的人呢，多吃点鹅肉啊，既补充日常需要的营养，还能养脾胃。哎，我们推荐您的那个港子大叔品牌的烤鹅特别好吃，人家用的鹅好，都是散养的，还得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散养的溜达的那种大白鹅，它肉质紧实不松散，每只鹅净重6斤左右。 肥瘦刚好，不会太肥太油。

0: 也不会肉质发柴发硬。挑好这鹅之后呢，工人全程在18度恒温的车间里头，手工啊，一根一根的拔毛，怕伤了它这个品相嘛。像淋巴呀、多余的肥油啊，都处理干净了，然后放十几年的老卤汤里头卤。这个卤料是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很醇厚。小火慢卤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调料来提味，就是让卤香一点一点渗进肉里头。卤透了，还得烤。人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块来熏烤，就靠着果木的这个烟火气自然上色，一丁点色素都不带加的。所以这个鹅它前期处理的很干净到位，就没有什么鹅腥味了。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鹅肉是软烂不塞牙。这个鹅人家原价也得卖200-300块的，咱们不就直接对接厂家嘛，所以便宜。一只烤鹅净重3斤到3.3斤，哎，只要159块钱，还给搭配了一个礼盒包装，就是您拿串门送礼都行。如果这烤鹅您再加俩鹅蛋，大鹅蛋，再加2根鹅肝肠，189块，啊，这一桌菜就齐了。都是厂家现做现发，口感新鲜，它没有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保质期就10天，10天的保质期啊。所以您想清楚了再拍这个烤鹅，不退也不换啊。您退，您是退坏了，都糟践了吗？扔了就啊，所以理性下单，想好了再订啊。订购电话也是400-999-0139，400-399-0139。于先生引出来我多少话，你看看是吧？这都他连勾带引闹的啊。他一上来说的是鱼，银鱼和真鱼。也就是说这个银鱼啊，不是说光咱们这个三岔河口有，哪儿都有。过去啊，七里海也有。七里海水源充足的那个年月里头，周边也是鱼米之乡，是吧？捕鱼捉蟹，我想那也是当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那边的鱼是不是也会顺着什么河呀？是潮白河呀还是济运河呀，运到咱们天津卫来售卖呢？上岸的地点会在哪儿？但凡这种鱼码头周围一定有很多配套服务业，你比如说箍木桶的，排船的，对吧？最近聊这个木匠行啊，唐文全老师也想说说他见到过的，就在同义庄3道桥那个三岔河口一带有过的这个老木匠行。
1: 我还想说说呀，小市的一个手艺行。你看这个木匠这个行业呀，分工特别细，而且呢，这每一行啊，还有每一行的这个专门的叫法。这个坐船的他就得叫排船，做木桶的、做木烧木盆的呢叫古桶、古烧，做棺材呢叫刻棺材。你看它分不同的这么一种叫法。从大红桥到新红桥，乃至啊一直到河对过啊新庄地头这么个小三岔河口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西河跟北河的这个交口，这个周边呢，什么使船的呀、打鱼的、张网的、板增的啊，我曾经还看过，亲眼看过有使这个鱼鹰子捕鱼的，这个人群呢，它是很庞大的一个行业。这就派生出来两个呀手艺行，这两行啊，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一行，这我具体我不好划分，也请知青老先生啊，给指正。因为我看见的时候啊，这就是一行人在干。这两行是嘛呢？就是拍穿的呀跟古铜的。就在子牙河南路这个新红桥这个桥膀子上啊，有那么一个小楼梯儿，这家这手艺人呢，就在这个楼梯儿的底下打了那么一个棚子，他就在这儿干活，他也拍船呢，也修船，而且还做木桶。这家啊，从小啊，我一打那儿过呀，我非得下来看会儿，这有这虫。

这川上啊，还有很多的特殊的铁活，因为它守着北开呀、啊，那打铁那也方便，就特殊的这种构件、连接件啊，跟船桨啊，是有那种钩啊、圈啊，有很多很细致的这种构件。这一块木头跟一块木头之间，它还得呀、啊。拿这个桐油加上麻刀，大概是还得有砖灰吧，就跟那个过去这故宫做那大门做地仗的那个方法啊差不多。有这个桐油，有猪血，给它调匀了之后，类似咱现在这个防水腻子这个性质，但是配方不一样。哎，给它粘在一块儿啊，最后整个拿这个麻刀跟这个桐油啊，外表得整个给它糊一层啊，最后还得上几道桐油，防止它漏水。这古铜古烧也是，只不过呢，它就没有这个刮腻子的这套工序，它完全靠啊木头跟木头这个结合严丝合缝。外边最后最早啊是拿这个带皮子的竹篾子编成啊手指头那么憨的一个小辫儿，两道啊一上一下给它箍上，出来的活儿很漂亮。后来啊，我小时候再赶上就没有这个了啊，没那么干的了，就改了扁铁。哎，给它围成那么一个圈儿，俩接口的地方啊，拿铆钉给它铆死，给砸平了，来那么两道铁箍。哎，后来呀，大概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虹桥区有意思，给这个子牙河呀，包括这个北运河呀，修了那么两道掩眉。哎呀，这个洋灰浇筑的啊，矮的地方啊，得有那么40-50公分，高的地方啊，将近得有小1米。哎呦，这个哈，这尤其小孩儿，原来你这在站在河坡上，你能看见河呀。打修完这两道梅子之后，哎呦，可堵心死我了！我不知这是干嘛用，是防洪啊，是防汛呢、啊，是怎么这咱不知道。那上游那西河都干玩的，怎么哪还有水呀、啊？这两道梅子实在是有碍观瞻的，太难看了。再加上后来又颁布这个条例，市区的这河道啊不许私人行船，包括张网捕鱼，所以后来这排船这行业啊，就我眼看着它就消失了。后来这家不排船了之后，还坚持那么几年，继续呢就是古铜，它基本只做那种大铜啊，它高啊得有1米来高，甚至1米多高，形状呢像嘛呢？就像您看那个跑马场那跑道了嘛，哎，就是那形状的。这种形状的大木桶啊，应该是存鱼用的，和运输用的这么一个木桶啊，码一层鱼砸一层冰，码一层鱼砸一层冰，最后上面它还有盖儿，哎，保温，是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种也是这形状，跟咱们家用的洗脸盆那么深，哎，我说的同一庄那一溜卖活鱼的，哎，都是用这种木盆。后来一阵呢，他这个需求又萎缩之后，他又改了一阵嘛呢？随着啊，这90年代末呀，这个桑拿浴、汗蒸房、洗头房、泡脚屋的兴起，他又做过一阵这路活，就是存鱼那大桶啊，哎，他把盖去了啊，他里边啊画个十字，1/4那么一个位置，他来一个拐弯的两块木板，像个凳子似的，哎，正好一个人能坐里边，成鱼的这个改了泡澡盆了。大木盆呢改小木盆，圆的就改了泡脚盆了。再到后来这同一庄桥南这一片啊一拆迁，再到西站改造，河北大街立交桥兴建，一直到啊2019年西站后广场啊叫郭家菜园，我记得是啊，这一片叫号称是天津市区啊最后的渔村了，彻底的被拆除。虹桥区的这个渔业呀，还有相关的这个排船呐、啊、古铜这些行业，也就从此彻底的结束了它的历史。是不是这个旧城改造啊，就只有拆了这个老房子啊、卖地重建这么一条路子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可惜啊，这思考啊，对于虹桥来讲没有嘛意义，因为。没有可思考的地儿了，都拆完了，是吧？当年虹桥区啊，从顾一街开始啊，真实街、西头、西沽、西庄啊，所有的这历史街区，在这20年基本全部拆平了啊。
好些老先生可能就觉得，哎呀，这破玩意儿有嘛太。

0: 破烂，太差了吧？是因为嘛呢？因为这些老房子在他们眼里头啊，无非就是从新到旧，从旧到破这么一个过程。说白了，天天住那，天天看，也就没嘛感情，甚至都有点厌倦了。可是呢，在我们这80后这一代眼里，我们见证他的是真正的是从有到无。说白了，你别看他破，我们这一代啊，起码我们还见过。再往后的孩子们，他根本就没见过了，生下来睁开眼的就是高楼大厦了。他们以为啊，我们的城市原本就是这样的了。我想起来啊，当年呢，拆故意街、拆真实街，拆完了之后啊，在这个北门外靠真实街这个八角啊，有一个某房地产公司打出来这么一个巨幅的广告。这个词儿啊，我至今呢记忆犹新，是振聋发聩呀。这句广告词叫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虹桥区啊现在是真正的重来了。
1: 哎，你看我就说吧，它总带着一些批评和反思的色彩啊，从这个排船的、孤木桶的，它能引到啊呵呵城市改造的规划思考上。咱拽回到原点啊，就是这河岸上排船的、孤桶的，他见到的情况呢是就一家在干。那么老先生们过去见闻啊，这是一个行当吗？还是各是各马，各有各的活？我觉得啊，反正越是久远，这个社会分工啊，或者尤其是耍手艺的，可能人家分得越细。哎，别的不提，我就考虑什么呢？就是这一路活需求量就足够大，足够这个手艺人养活他自己啊。有的是船等着他那维修呢，对吧？有的是主顾订那个大木桶、小鱼桶的，他忙不过来。等到后来这个业务越来越稀少了，可能就嘛活都接着了啊。您算吧，刚不说了吗，孤鱼桶的后来都改了做洗澡桶了，模样倒是差不离。哎，咱再听杨世山先生说这么一路木匠活啊，这个可能业务量更少啊。
2: 今天我还说这个木匠的话题。这个木匠啊，那个年头可是分工特别详细的。今天我说一个哈，做缝箱的，也有叫缝匣的，在咱们天津市的这个范围内哈，一般的用这种东西的相对比较少。你看蓟县、宝坻、宁河那边有用的，沧州的好多县都用那种东西。在天津市啊，过去也有几个，比如说爆大米花的，最普遍的就是铁匠，有的叫拉缝匣，有的叫拉缝箱，呼哒哒呼哒哒，炉子哈，炉火就旺上来了。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鼓风机。这个木匠做缝箱，别管是嘛木头，把它拼成板儿，两面堵头有两个把，70公分，门外70公分大，高一般的60公分上下，宽的啊30公分吧。这么一个缝箱，它是专利的一行。并不是说所有的木匠都会做，东楼有一家子专门做嘛呢，做随车、做缝箱这类的东西，它叫木器行。所谓榫卯结构啊，它还不是那种比较粗大的燕尾榫，它都是小枝榫。你假设你两只手这几只手指头把它点对点插一块，就是那种枝榫。那好木匠做出来那种枝榫啊，不用搁标胶，什么猪皮标、鱼皮标，以后的白鲁胶不用，它直接铆上以后哈，那就严丝合缝。可是这个缝箱的这个做法就更绝了，也是那样的半公分左右的一个鼓的，就叫榫，别的就叫铆，它那个都是斜的。30度角，四个角都是不同方向的斜度，对上以后，这四块板两个帮两个堵头，它不在一趟线上，然后拿木锤当当当这么一次的扎这四个角，这四个角都扎到位了，正好那四块板啊是平的，那就说这匠人嘛，把那个活啊都算计到家了，那要求严丝合缝，不磨标。 把它卸进去以后严丝合缝，它为什么要搁这个卸的止水，你就可以想想，因为都是卸的，你在里头啊作用多大的力，有多大的压强，它那个水哈，宁可那个地方都坏了，它绝对不可能开裂开缝松散，它是四个方向把这个水砸进去的，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连气都不漏，不漏水也容易做到，不漏气就更难了，它里头有个喇叭，把上那个堵头四面都是粘的鸡毛，这个风箱里头就变成了一个气缸，那个把推着那个气的那堵头往里走，那个气到哪去了呢，到头那地方有一个气孔向下去了，它就寻找出口，那个出口就是一个管道，直接通到灶堂里头去了，吹着那个火呜呜冒火苗子，这也是木匠里头的一个行吧。
1: 哎，杨先生他了解情况，就东楼有这么一家木匠铺啊，反正是水车跟风箱都做，也许还接别的活儿。因为什么呢，就咱说这俩东西啊，水车跟风箱在旧时候，那比如说后来旧时候可能这个社会需求量也不会太大，是吧，人家不得考虑收入问题。你要说过去老实年间啊，这个需求量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磕棺材的，您琢磨吧，对吧，这必需品呢家家都得要啊，谁家也都得有这个白事啊，都得用棺材啊，这个在没有火葬的年月啊，尤其是上年纪的人，人家不忌讳，过去人不忌讳这个，到了自己过寿的日子，就是生日，还得搬出来这大棺材啊，现在话叫晒一晒啊，显摆显摆。头些日子啊，高兴华先生还说了，他听说什么呢，就是过去老人不光是在生日绣棺材啊，还穿上自己准备好那个寿衣装过啊，有这习俗吗，他听着纳闷。王忠敏王阿姨听说过，
3: 那天还有那个师傅说这个装老的意思就是装工，装工确实有那么个说法，人在活的时候也得够岁数了，哎，他不可能十八就准备那衣裳，那叫装老的衣裳，不叫装工，装工不好听啊，哎，一到生日六七十七八十了，那天过生日穿嘛意思呢，他当然不在院里耍了，在屋里穿上，就说你死了以后落里着这衣裳，哎，就那么个意思，哎，叫装老的衣裳。
4: 哦，
3: 一般呢，要头一年老家里要是有白事儿，就不贴这个吊曲干嘛的了。要有的那个老太老太老的人呢，他就是来一张红棉纸啊，你随意大小裁一个正正方方的，红的贴在门心上，29晚上贴上，等初五。把他抓去，嘛意思呢，这当然是老链了，就给后边儿孙留个链，留个吉链，叫破五抓簪，就给他撕下去，给他头一年过后也就那么稀里糊涂了。哎，可实际上你看他那么一说了嘛，也挺根儿，就你岂不就是混个热闹过日子嘛，这也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民间的文化，你看现在满省嘛也没有了。
1: 哎，就说这个咱这这个丧葬习俗啊，我不由得又想起什么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一块儿跟听友去新疆伊犁霍城县跟杨二清后裔的交流，有位老先生啊，他是赶大营第四代人了啊，今年也80多岁了，他在和我们听友这个联谊现场联谊活动的时候就说，他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帮着在新疆当地生活的杨柳青的后裔啊料理白事，这完全是按照他祖辈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咱们这边的白事的习俗来做，所以你看这个习俗的流传和融合哈，就是通过这种成规模的移民迁徙逐渐散播，是吧。哎，咱们这又即将又要去新疆了啊，之前去北疆，这次奔南疆，南疆跟天津之间的故事其实也不少，徐日铎先生啊说两句。
5: 清末左宗棠守护新疆的时候，杨柳青货郎呢跟着大军西进，这叫赶大营。他们在北疆 站稳以后呢，

0: 突队继续南下到南疆，到南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啊，就是萨车、和田等地，在这些南疆的重镇呢，开设分号。京邦商号呢，从天津运布匹、茶叶、药品、针线、日用品到南疆，从南疆呢收购和田玉石、地毯、皮毛，运回天津。到了民国时期啊，天津作为北方的大商铺，是新疆货物的最重要的内销口岸。很多南疆的土特产先到天津，再分销到呢全国各地。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啊，由于时局的动荡、道路的封锁，赶大营呢就慢慢的衰落了。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呢选派干部、教师、科学技术人员直奔援疆。到上世纪90年代呢，天津呢就派教师到南疆去支教。我记得呢，杨柳青一中的潘老师就曾经呢去喀什支教。到上世纪2010年，新的一轮对口援疆就启动了。天津对口支援南疆的和田地区的策勒、于田、民丰三县。当年呢，西青区王文庄镇小孙庄农业图专家、水产高级工程师孙少奇担任援疆农业项目的副指挥。孙少奇团队是天津最早进厂做产业援疆的农业企业之一，他们带去了在贝南瓦摸索多年的农牧渔菌循环种养的模式，利用当地的玉米秸秆建食用菌大棚，种平菇、香菇，菌渣呢再当作饲料养奶牛，牛粪呢经过处理回填改良沙漠的土壤，闭环变废为宝。大棚呢还兼种这个黄瓜呀、辣椒、地瓜等果树。孙少奇呢还把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很出名的水产成果，就是从天津呢把成活率很高的淡水鱼苗运往南疆的昆仑山下。这些都是啊造血式的援疆。百年前西青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一条商路，而百年以后，西青农业图专家啊孙少奇啊他的团队到戈壁滩改良盐碱地搞农业开发，性质啊不一样，所以呢也有人呢就称为呢啊这叫新的赶大营。与之同行的南疆的之行啊快要出发了。到了南疆呢，大家一定能够呢品尝到天津西青人援疆的产品啊，有新鲜的果蔬和这个菌类，还有呢淡水鱼。我祝愿呢这次旅行圆满成功。
1: 据说呀，南疆也有咱们天津西青人带过去的沙窝萝卜，你看咱到时候找找啊。这回咱们话说天津卫听友专属南疆游，我亲自啊跟大伙一块走，不用您自己熬夜做攻略了，不用跟来路不明的陌生团凑堆了，全是咱们熟悉的老听友在异域风情之中啊，一路咱天津话聊天，就跟相熟的老街旧邻一块出趟远门串门一样自在。先去塔里木河边看千年胡杨林，1000多年啊，看到你到那儿才懂得什么叫生而千年不死的大漠浪漫。还要去白沙湖看帕米尔高原的风把沙山吹成银白色，蓝绿色的白沙湖安静的就躺在山脚下，天地干净的就像被水洗过一遍。再到穆什塔格峰脚下看喀拉库勒湖，这汪深蓝色的湖水静静地卧着，雪山的影子完整沉在湖里，连风都不敢使劲吹，怕打碎了这幅天地拼出来的油画。还会去巴楚红海，这个湖啊就像一块绿宝石嵌在红柳和湖阳之间，太美了。远处的丝路古道遗址安静地卧在戈壁上啊，一天之内看尽了荒漠、湖阳、湿地的所有风光。最后我们会扎进世界文化遗产喀什古城，走在迷宫一样的土黄色的老街上，百年老茶馆飘出奶茶香，脚底踩的都每一块石板那都是古丝绸之路踩了千年的烟火气啊。不用飞摩洛哥了，在这儿就能摸到最地道的西域风情。等这个开城仪式的鼓点一敲，驼队啊叮叮当当慢悠悠地晃过古街，咱再走进艾提嘎尔这个老清真寺， 看铺满绿荫的院子里100多根绿色大柱子撑着礼拜堂的空间。哎呀，远处飘来这个唱经之声，那种安静又厚重的氛围是任何地方给不了我们的心灵震撼。而且我们这趟特意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条创了世界最长纪录的高速隧道，你亲自走一遍才懂得什么叫凿穿天山通南北的震撼啊！这条隧道本身就是新疆最了不起的风景之一啊。我们这趟呢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团队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南疆团价格至少比咱贵出1-2千块，坐的咱是大巴车，是头等舱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空间很宽敞。一路什么手抓饭的、鸽子汤、拉条子啊、羊肉串都有，慢节奏深度游啊，这不是外面杂七杂八的旅行团啊，没有陌生团友的拘谨，没有强制购物的糟心。哎，很聊天，聊起来很热络自在这么一个团队。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最新消息，飞机票即将涨价了，所以再重复一下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19号出发了啊，18号是动车卧铺团出发，19号就是飞机团就出发了啊。你到新疆啊，扑面而来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你就不出机场，就有美女鼓励迎着我们跳起来唱起来。5月份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听友去新疆，那个美女们机场迎贵宾团呐、受人家的感染，我们很多听友也翩翩起舞了。这个肢体一动起来啊，你的心情自然跟着就好。你看吧，我一看啊，那都咧嘴笑呢。其实天津人也能歌善舞，至少咱能歌，对吧？因为我们是一座音乐之城嘛。哎，这个话题也是国庆节前后啊，咱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咱下面听苏长福苏老也说说。
2: 我们天津呢，自古以来呢，产生了很多作家，像鼎鼎大名的李叔同，还有赵元任。近代的像这个施光南、王鑫啊，歌唱家李光羲、余淑珍啊，光谱村子很多，产生了好多这个作曲家和作家，他们呢也做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个作品呢，从天津唱起，传向全国。其中有一首呢，就是那个我家住在天津卫，再有呢就是王大妈要和平。还有呢，像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时的作者是美丽齐格，他是在天津音乐学院正在上学，一种练习的作曲就做出来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个不朽之作。再有呢，就是王鑫，王鑫当时在天津音乐协会工作，他1950年呢做了一首歌唱祖国，就是现在我们唱的歌唱祖国。但是他呢偷了好多稿都不被录用，结果呢他就用油印呢把这片子印出来。当时我正在上高中，在1951年2月份我们看到了这个歌以后呢，就高高兴兴的就练唱，唱的是非常红火，非常热闹。到那个全国唱的时候呢，已经是51年10月1号啊，由人民日报登出来推向全国。所以我们天津卫啊，在音乐上可以说是一个领先全国的这么一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维也纳。
3: 另外我说说这过去这个影星啊如何在这个天津演出。在天津演出呢都在电影院里头，是我在好多电影院都看过演出。这40年代这个电影院呢有时候呢以此来招揽顾客，每场电影中间休息的时候呢就穿插演唱，同时还有好多这个卖这个汽水的、卖糖果的啊。舞台中间呢是个架子鼓，两旁呢是小乐队，这个小乐队的乐器呢有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另外有一个黑管、一个小号加弱音器。 像他们这些演奏的人员呢，我经常在那个白袍电车上碰到过，我就问他们啊，他们就说到哪儿到哪儿赶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乐队站好了，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报幕人，这个唱歌的影星呢就自己从里边出来，啊，站到麦克风的头来，然后这个伴奏乐器开始，开始以后呢，听那个架子鼓的，架子鼓给个信号，咚咚咚咚咚锵，天上新日初升，他就开始唱。有时候唱一首，有时候唱两首，最多能唱到三首。演唱的人呢，有的是歌星，但是呢，也有的是鱼目混珠，不是歌星，就是从那个小学校里边啊，请来的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当然呢，唱的也挺好。我同班同学的女生，十三四岁，她们都曾经到电影院唱过。另外，我再说说天津过去流行过，另外一部电影叫《汪老五》。这个汪老五的演员呢，里边的演员，汪老五的老婆是江青演的，她叫蓝萍。这个主题歌呢是流行的很广。现在我给大家唱的这个汪老五啊，一开头呢有这个韩兰根呢、关宏达唱的。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还活了三十五，一生破了没人补，哎呀呀，王老五啊！完了以后呢，就是王老五的老婆唱，也唱这个王老五，就是蓝萍唱的。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糊涂真糊涂，白白做了一家主，儿女无一起恶毒，哎呀呀，王老五。这首歌在天津啊流行的很广，这个词作者呢是田汉夫人安娥，这个曲作者呢是左翼著名的作曲家任光。关于这个江青，在江青的传中啊记载，1926年到1928年间，他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嫁给了奉军，奉军的军官，当时呢常住在天津。他在这个期间，他来天津住在他姐姐家，每天看戏，几乎看遍了天津大小戏院。我查了查当时的这个天津的大公报《议事报》，1926年3月22日，冯玉祥国民军撤出天津，奉军朱玉溥占领了天津。1928年6月12日，奉系军阀张忠昌、朱玉溥退出天津，啊，阎锡山的国民军进驻。在1928年5月19日的这个大公报上，春和大戏院的广告，啊，登的是戏码呢是别摇、水淹七军、击鼓骂潮、落马湖、玉堂春、玉碑亭、连环套、大鱼杀价等等，都是著名的这个唱家来演唱的这些名段。所以当时江青呢和他的姐姐看戏，有这个带枪的卫兵保护啊，当然是不花钱。所以说江青那点艺术细胞，他会唱的那些个大鱼杀价呀、玉堂春呢，也都是在天津学会的。他的姐夫是个什么军官，这个呢这还不清楚，住在何处，这个还不清楚。在江青进了中南海以后，为了报答他姐姐的恩情，他把他的姐姐呢接进了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里边的一员。当时呢有侯波摄影家，女摄影家侯波和他的丈夫照片集叫毛泽东家庭影集为证，有一张相片就照的是他的一家吃饭的情况。这毛泽东呢面对着镜头，江青呢是背对着镜头，左边呢是两个孩子毛远新和李娜，右边呢是一个女人，她这个嘴角啊好像正在说什么，嘴角变形，不是哑观，好像在数落什么。这个照片里边有说明，这个女人是江青的姐姐啊，可能叫李云燕，叫李云什么的。我想呢咱们网上好多听众啊，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张照片，就可以发来。
1: 哎，咱们热心听友李约成先生可能正在搜这照片了，是吧？ 李先生每天呢都会把节目内容相关联的一些图啊照片啊发到咱几个听友群当中，这不正听着他就一边发着呢，包括刚刚杨先生说那封箱什么的照片都有。您想入咱这个群加我微信啊，我给您请进群。我的微信就是手机号码16602675331 16602675331。另外呢，我们长虹编辑啊也会把盛京银行各个网点的地址电话发到群里去啊，供大家参考。因为总有听友问我说盛京银行电话号码多少啊，自己住哪儿，去哪个盛京银行方便，这下您可以参考了啊。盛京银行的这次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就是后日就结束了啊，就明儿就最后一天了。所以目前呢三年定期利息还是 1.85, 这很高了啊，相当高了。即便您不存钱，开一张卡也能得奖，哎，就第一次新开卡开个储蓄卡，哎，就能给您啊满30元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说白了就是立个折子白给您25块钱，您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第一次立折子啊。这个活动呢都到10月9号就结束了啊，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这两天抓紧去。好了，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呢交给撂下炒勺唱起歌的陈少伟陈老师。
4: 昨天节目里啊，这个唐娟唐老师啊讲了这个刘欢老师的作品与评剧，我借着刘那个唐老师的话题呢，我谈谈呢刘欢老师作品的一些分歧。这个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呢无论是审前审后呢让人讨论，能够传承，说明这个艺术家他是优秀的，他有作品让人讲呢，说明他的艺术生命力很长。刘欢老师唱了好多这大家喜欢的歌，其中有几首歌呢也引起了争论。你像在朋友圈里讲刘欢唱最好的什么亚洲雄风，还有奥运歌曲我和你，其实呢我认为呢这两首歌呢在刘欢老师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是比较靠后的。当然咱不是讲他的政治意义啊，政治意义是积极的，就他的这个表达以及他这个炫技在这歌里头呢都是比较这个平庸的。比如像那个亚洲雄风呢唱的时候呢，这有他的这个致命伤，因为这是个运动歌曲呢，他这个作词作曲呢还参照着以前那个进行曲那个套路，而且他的歌词呢非常的直白，没有文学性，没有一种特别含蓄的表达。这在当时90年呢，人们改革开放有十几年了，比如像我们60后已经接触到现代音乐了，港台音乐了，日韩音乐，以及这个欧美最流行的音乐，那打口袋我们就经常买了看听。所以呢一听刘欢唱这个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就感觉就是如同校歌或者是一个班级的歌曲，拿到这个亚洲呢，尤其那个词写的觉得就是缺乏这个含义，它只能是作为一个这个符号在出现。还有就是这个奥运歌曲呢，本来这个歌呢就不是为刘欢而定做的，这个歌手唱歌是有选择的，你擅长唱嘛。你像刘欢他唱这种歌曲，这种那个非常平缓的歌曲，刘欢的优势显然不出来。可是呢当时又觉得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唱的 hold 不住，这领导又必须让大腕唱，所以刘欢的表现力已经非常好了，已经下了好大的心思。但是这首歌呢的确没有体现出奥运那种更高更强的那种精神，也由于这首歌呢也让这个世界呢少了一次对中国音乐的一个了解。刘欢呢尽管卖了力气也是表现平平。第三首歌就是争议极大的，就是讲这个刘欢唱的那个从头再来那首歌呢，那个时代需要这个歌，大概2000年1999年的时候，全国有2400万人下岗，这个下岗每一个下岗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国家应该就出一首歌来激励大伙，这阵儿选了刘欢了，刘欢不唱别人也唱，大家就诟病就是那句辛辛苦苦一半生我们就从头再来。实际呢你要仔细听这首歌的话呢，这首歌刘欢在表演当中呢也非常克制的，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慈爱一种关怀，而刘欢在这首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已经非常的宽容了，让大家鼓励看到了责任。我觉得这首歌刘欢唱的没有嘛毛病。 我个人特别喜欢刘欢一首歌呢，就是10年前在春晚唱的一首歌，叫《从前慢》。这首。

歌的歌词呢是母亲写的，母亲跟刘欢有相同地方，就是他们曾经都有在租界地生活的经历。母亲在德租界，上海的德租界，这个刘欢在天津的这个英租界，他们之间呢有相同的童年的生活背景，说母亲写的这个诗呢，让刘欢来唱呢，俩人有心心相惜的地方，其中呢。那个词当中呢，我觉得呢，就他们俩就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说，长夜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他们这个就是五大道当初的那种描写就这样。我刚上班时八十年代时呢，晚上的五大道静寂了，一个人没有。所以呢，在这首诗里呢，好像是怀疑，就怀念过去，实际是憧憬。这个怀念过去那种碎片的生活呢，对今后生活的一种憧憬，在碎片中的回忆当中呢，重构自己的心灵家园。所谓唱到从前慢，从前慢不是真的慢，是心灵的一种平和。这是这个刘欢五十岁以后的歌，表现出刘欢对这个秩序、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也是他特别追寻的。比如说人们之间的诚恳真挚，他都是特别推崇的。这首歌曲子也是刘欢非常擅长的，有点东方韵味，他不宣泄，非常的克制，就是最后一句高音呢，他也非常克制。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65年8月1号，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成功举行《长征组歌》的首场演出。这组歌曲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创作，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本文的作者陈辉，任新华社北京军区支社社长期间，曾跟随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演唱队重走长征路，赴香港演出等，了解了很多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通过陈辉刊登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来了解开国上将萧华与世纪经典长征组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萧华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二师政委、一师政委。长征中耳闻目睹，切身感受敌人的疯狂和残忍，军民的雨水情谊，战友的英勇牺牲和过雪山草地的艰辛，这为萧华日后创作《长征组歌》打下了基础。1938年10月，上海的阿英收到萧华从陕北寄来的24幅长征画稿照片，激动万分，他决定用《风雨书屋》的名义尽快将画稿出版。书名借用斯诺的《西行漫记》，定名为《西行漫画》，作者署名萧华，用铜版纸、道林纸精印了2000册，绝大部分流向了八路军、新四军地区，具有鼓舞士气和民心的效果。不久，《风雨书屋》遭查抄，人员被捕，《西行漫画》于是成为绝版。1958年，一位热心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西行漫画》，并将其推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并请萧华作序。萧华这才知道，经他手送出的长征画稿竟然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时间太过久远，他也想不起来作者是谁了。就在序言中写明，漫画的作者可能是红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196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几经周折，责任编辑邵宇和画家黄胄找到了长征中曾在红五军团做宣传工作的黄震，这才搞清楚，原来这《西行漫画》的作者是黄震。出版社于是将书名改为《长征画集》，作者署名黄震。1964年2月，萧华得了严重的肝炎，到杭州疗养。当时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活动前夕，约他写一些有关长征的作品。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壮举呢？萧华征询了很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确定采用诗歌的形式。萧华反复阅读长征史料，并研读唐诗宋词，经再三思考，决定选取长征中12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内容，采取3七句4八开的格式，也就是每段诗词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样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创作中，萧华常常回想起成千上万的苏区人民流泪送别中央红军的情景，回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岁月，回想起那些倒下去的战友。伴着痛苦的回忆、感动的泪水、深情的笔墨和激情的创作，按照长征的进程，萧华选取了12个典型事件，构思了组诗的整体布局，分别有告别、突破封锁线、尽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将长征的全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一一呈现。初稿完成之后，萧华又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于当年11月中旬成稿。萧华借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为其取名《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将长征诗稿送给周恩来和在北京的元帅传阅，周恩来当即拿出其中的2首，交给十月蒙谱曲，放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1965年7月，《解放军报》全文发表《长征组诗》，《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长征组诗》引起强烈反响。1964年11月，
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石月萌和战友文工团团长陈庚，将这部长诗交给他们，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萧华说，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萧华还从总的指导思想上对谱曲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要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高度去理解长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谱写长征，要生动地反映长征生活，热情地歌颂红军英雄。二是长征组歌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了歌颂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为了给后人提供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我们要努力写好长征组歌。三是长征组歌应该写成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大合唱，具体要求是好听、易唱、亲切、动人。两套班子创作出了2种版本的长征组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战友文工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是总政歌舞团创作的。两个版本都是萧华作词，内容基本相同，但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截然不同。

陈赓、声茂、唐诃、李玉秋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四位著名的作曲家。经讨论，四位作曲家认为长征组诗最后两首《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十首谱曲。作曲家们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共同推敲，反复修改。他们在借鉴红军传统歌曲的基础上，分别融入西采茶曲、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族曲调，在配乐中既有西洋管弦乐器，也有民族乐器。为了修改乐谱，四位作曲家不仅在排练现场听取演员的意见和建议，还走访了在北京的60多位老红军。陈赓回忆，一个星期天，他来到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家，正在菜地干活的杨司令员把他请到屋，说关于长征组歌呀，具体廖政委管。他呢，从长征老战士的角度提两条。第一，红军应该写，红军长征更应该写。第二，这是一群革命人，要把他们写好，不写好，对不起他们。就这样，四位作曲家通力合作，反复修改，仅两个月就拿出了长征组歌的第一稿，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和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1965年4月，四位作曲家到杭州为萧华试唱，萧华边听边流泪。李玉秋回忆说，萧华留我们住了10天，他每天讲解一曲，我们开始认为红军北上抗日自然应该是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萧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周恩来也说，告别这一篇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啊，所以送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李玉秋深有感触，萧华主任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写总谱的任务落在了李玉秋的肩上。李玉秋没白天没黑夜的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创作。2个月后，长征组歌修改完成。整个组歌最后还是定为10个部分，分别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长征。

1965年7月19号，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长征组歌》。同年8月1号，《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之后轰动全国。

与此同时，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第一代合唱。

唱演员马子月回忆说，当时啊，战友文工团的演员是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的这场演出，印象很深刻。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没有流传开，因此鲜为人知。

长征组歌作曲完成后，交由战友文工团加紧排练，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长征亲历者罗瑞卿、杨成武专程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排练每一首歌，演职员都要学习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汇聚了很多卓有成就的音乐艺术家，比如由著名指挥家唐江直棒指挥，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耿连凤等著名歌唱家担任主唱。马玉涛领唱长征组歌中的报喜，得益于一首《马儿啊你慢些走》。1961年，词作家李健尧到西双版纳采风，创作了一组西双版纳诗抄，其中有一首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战友文工团作曲家声茂看到这首诗，以河北地区音乐为主，借鉴江浙一带地方音乐，为《马儿啊你慢些走》谱了曲。战友歌舞团女高音马玉涛演唱后引起轰动。1965年，周恩来指示长征组歌的创作人员要借鉴这首歌的创作经验。马国光是男中音声乐演员，20世纪50年代因歌曲《真是乐死人》一举成名。长征组歌中，他担任四渡赤水出奇兵当中的独唱。贾世俊1930年生于南京，历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合唱队队长、声乐艺术指导。长征组歌中，他担任过雪山草地的领唱。战友文工团的吴宏元和季奎云担任长征组歌的朗诵。几位作曲家还深入排练场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对乐谱进行修改。马子岳回忆说，那段时间啊，对我们演员来说，那真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乐谱在不停地修改，常常是今天刚把这份谱子唱熟了，到明天再排练的时候又换上新的了。负责发放乐谱的剧务常常是忙到深夜。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排练，6月28号，杨勇、廖汉生审看了长征组歌。廖汉生回忆说，节目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突出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因为演员没有经过长征，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以及长征中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认识不足，对长征的艰难困苦方面则表现不足。我们亲自给演员讲历史，讲长征中的雪山草地。为了更好地营造长征氛围，合唱演员没有穿传统的演出服，而是身着红军服，表演方式上也有创新。进遵义当中采取女声二重唱，入云南呢是男声领唱，到吴起镇是女声合唱，边打竹板边唱，像当年行军鼓动一般。在队列组合上，有女合唱队员坐在草地引入男声领唱，有注节当中男主唱站在中间，合唱队分站两边，过雪山草地前奏时交接军旗，模拟雕塑等等。7月7号

只好暂停。7月23号，廖汉生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审看《长征组歌》，杨勇也看了多遍，能把《长征组歌》从头到尾唱出来。

长征组歌在天津试演、北京正式演出之后，成为战友文工团的保留节目，一演就是几十年。每逢重大长征纪念日，都会进行巡演，久演不衰。它的影响之大，普及之广，是中国合唱史上罕见的，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载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的史册。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当中有个主人公叫李泌，这个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说到历史上这个人物原型李泌，他的一生更为精彩了。接下来啊，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李泌的世界，探究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他。请听《长安十二时辰》当中李泌原型的传奇一生。

李泌，字长垣，长安京兆人。李泌出生于高门，他是西魏八柱国李泌的六世孙。虽然都叫泌，但音同字不同，这个泌是辅泌的泌。在《长安十二时辰》一开篇，李泌一登场就介绍自己是隋李而非唐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是西魏北周的核心政治势力，而八柱国是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实际上，从西魏北周到隋唐，皇室都出身于关陇集团，所以到唐代，关陇集团成员仍是第一等贵族。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的阶段，隋唐虽已经开始科举取士，但其制度并不完善，高门望族获取高官有很多渠道，仍然是十分容易的。李泌天资聪颖，加上出身高门，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得了神童的美名。开元十六年，唐玄宗下令召见兼通儒佛道的人士，有人呢就推荐了年幼的李泌。李泌入宫的时候，玄宗正和宰相张悦下棋，就让张悦考考他。张悦给他出的题目是方圆动静，并解释说，方若其局，圆若其子，动若其生，静若其死。就是说这方就像是棋盘，圆就像是棋子，动就像是生棋，静就像是死棋。李泌马上对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财，静若得意。他的意思就是，这方就像仁义之举，圆就像智慧之举，动就像施展才能，静就像怡然自得。两人的对话十分玄远深奥，但此举赢得了玄宗对李泌的喜爱。玄宗叮嘱李泌的家人，让他们好好的抚养李泌。李泌年幼的时候还深受宰相张九龄的喜爱，张九龄经常夸奖他，并经常在卧室接见他。张九龄与严挺之和萧城是好朋友，严挺之为人正直，萧城为人奸诈。严挺之厌恶萧城，劝张九龄少和他交往。张九龄私下念叨说，严挺之为人太刻板，还是萧城会说话讨人喜欢呐。正要准备让仆人去接萧城的时候，李泌说了一句，公以平民身份做官，凭借正直拜相，难道也喜欢谄媚的人吗？张九龄一听十分吃惊，连忙向李泌道歉，并称呼他为小友。有唐一代，官场上的世家派和科举派一直存在激烈的矛盾。科举派认为世家派那些官二代、官恩代们仅仅是凭借冢中枯骨位居公卿，缺乏实际的才能。但是世家派啊，也瞧不上科举考的那些浮华诗词，认为科举派没有良好的家学和为官传统，出身贫寒也导致了他们为了政治投机不择手段，品行低下。翻检唐史，做到高官的公卿子弟大多强调品行修身，而庙堂上的贫寒人士却也无奈免不了逢源投机的俗气。这是我们观察唐代这个门阀与寒人交替的时代不能忽略的现象。李泌是世家派的佼佼者，优越的家风教育和生活环境使他自小不必关心官场逢源。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自小思想境界就十分开阔，十分讨厌行为做派不端的世人。正像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塑造的一样，他关心的是天下苍生，他的理想是拯救青岛的世道。李泌

高年长后已经十分博学了，他信奉道教，擅长易经，经常游历于道教名山，访求长生不老之术。天宝年间，他给皇帝献道经，皇帝召他讲老子，随后命令他去东宫侍奉太子，与太子的关系十分亲密。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李泌为了保护李煜的太子之位，可谓是殚心竭虑。而在历史上，李泌还保护了另外两个皇帝的太子之位，让其顺利登上帝位，他们分别是代宗李煜和顺宗李诵。唐代自玄武门之变以来，嫡长子即位之法名存实亡，皇位继承没有惩罚，出现了多次皇子争位的现象，而唐代皇帝废立太子也如家常便饭，屡见不鲜。玄宗时期，作为太子可以说是如履薄冰。玄宗早年还是临淄王的时候，宠幸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三女分别生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玄宗初立太子李英，为帝后，诸妃渐渐失宠，宠爱武惠妃，欲立其子寿王李瑁，也就是杨贵妃的前夫。三皇子受到冷遇，就抱怨了几句，玄宗便要杀三子。当时的宰相张九龄极力劝谏，三皇子才得以保全。但是李林甫通过阴谋扳倒张九龄后，就诬陷三皇子谋反，导致了著名的玄宗一日杀三子。此后李林甫极力扶持寿王李瑁，反而让玄宗起了戒心，担心宰相和皇子勾结，反立了势单力薄的忠王李亨。李林甫自然不甘心，试图鼓动玄宗废掉太子，就有了剧中的一幕。太子李亨因安史之乱，在机缘巧合下顺利即位，是为肃宗，但是他很快就忘了自己做太子时的困难，做了一个糊涂的决定。他想让建宁王担任全军元帅一职，李泌这时候提醒他说，建宁王身为元帅，如果建立了战功，那太子又该放在哪儿呢？难道建宁王是功成身退主动让位的吴太伯吗？肃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正是李泌此举保证了在安史大乱中唐王朝皇位继承的稳定，避免了大唐王朝内部的争端。德宗时，德宗想废太子，立弟弟的儿子舒王为太子，就向李泌夸张舒王贤明，寻求他的意见。李泌说，皇上想立弟弟的儿子为太子，我不敢用古代的事情争论，我只想问问皇上，您对待您的叔父们如何呢？德宗仍然固执己见，问李泌，卿为朕意，不顾家族也？他回答说，臣衰老，为宰相，以谏而诛，愤也。此后李泌又不顾圣意，多次劝谏，最终保住了太子的地位。

李泌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留下了不少传奇。为了躲避朝中政治迫害，多次入山隐居。玄宗时受杨国忠排挤，回家修道。肃宗在05即位后出山，但他后来遭到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李辅国的嫉妒，再一次辞官隐居衡山。代宗即位后又出山，但是宰相元载憎恨他不依附于自己，他又隐退了。等元载去世后，才又回朝为官。李泌的为官智慧可谓是极高的，这与他信奉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易经》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他最擅长《易经》，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当自己

身居高位就要反思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但是他身上还有传统儒教徒的特点，纵然性命重要，他仍然竭力关注天下苍生，以求实现治君尧舜上，但使古风淳的理想。魏晋南北朝以来，宗教思潮的发展在中国士人的思想中显现出复杂的变化，士人有的儒道兼宗，有的士道兼宗，有的儒士道兼宗。李泌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儒道兼宗士人的特点，就是入世又出世，入世为贤能大德，出世则为闲云野鹤。李泌虽然信奉道教，但其内心深处仍然是儒家的卫道士。肃宗即位后，痛恨旧日李林甫对他的陷害，想要掘墓挖坟，焚烧李林甫的骸骨。李泌认为天子应当忘记旧恨，以宽广的胸怀示于天下，这样才能招揽天下人心。肃宗说，你难道忘了旧事吗？他回答说，臣考虑的不止这些，现在太上皇因为战乱逃亡南方，生活环境恶劣，他年事已高，如果听到陛下对于旧日恩怨念念不忘，万一伤感得病，损害的是陛下您的名声啊。短短的回答中，李泌思想中的忠与孝都展露无遗。新唐书评价李泌说，泌初入中进，是四君，数为权性所及，常以致勉，好纵横大言，时时党议，能务宜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之说，故为人所讥讽切。这段评价是极为准确的。我们越过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人物塑造，历史上李泌有着传奇的一生。他出身高门，年少有为，他立四朝而政绩卓著，在大唐危机的几十年中立下汗马功劳。他道德要求标准高，为皇帝策划十分忠诚，他看待功名利禄如流水浮云，自我保全的时机与方法拿捏十分到位。而正是唐代这个儒释道合流的时代，塑造了性格丰富的李泌，他的作为和背后所展现的思想，不愧为一代名士。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历史长河当中，阿房宫被焚之一炬，兵马俑深埋地下，雄伟的秦汉宫阙，上林苑的各色西域奇珍都逐渐消失。但秦汉耗费海量人力物力所建的水渠，宛如一张网一般串联起了渭泾、洛水和黄河，灌溉着大地，甚至时至今天还在发挥作用，惠及后人，成为秦制在关中大地上遗留的一座无言的丰碑。下面我们就说说历经魏晋融合的隋唐打造一个新长安。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开始，昔日辉煌的西汉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一直动荡不安。先是王莽改制，搞的是怨声载道。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到王莽帝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新莽灭亡。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赤眉军又攻入长安，直到建武三年才退出关中。短短十几年里，关中地区屡遭战乱，遭到残酷破坏，甚至就连帝陵都不免受到侵扰。东汉建立后，朝廷不得不将首都迁到洛阳。此后，关中虽然依然是各个封建王朝版图中重要的地区之一，但在接下来相当一段时光中，再也没有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到了五百年后的北魏永安三年，公元五百三十年，为了平定六镇起义中占据关中的末期丑奴，北魏权臣尔朱荣派遣子弟尔朱天光率贺拔岳、侯莫陈越前去镇压，而跟随他们入关的军人中，大都是六镇中的武川镇子弟。在随后的动乱中，尔朱天光、贺拔岳、侯莫陈越在短短四年里相继不得两死，这批武川子弟只能团结在同乡大哥贺拔岳副手宇文泰的手下，在乱世中艰难求生。故事后来的发展，任谁也想不到，这批武川镇军人犹如一股新鲜血液融入关中大地，他们同当地人抱团，催生了一个如昔日关中子弟一般影响后世几百年的集团，那就是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建立的西魏北周，以一镇之力独挑并吞剩余五镇势力的东魏北齐，最终在隋文帝的手中彻底结束分裂，实现再度统一的大业。历史上演了相似的剧目，而深藏幕后的缘由也让人感觉眼熟。这关陇集团是一个融鲜卑、匈奴、高车、汉等诸族于一体的集团，其势酷似秦广纳诸国客卿。西魏建立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对秦汉政治体制做了全面刷新，宛如秦代持续不断的体制改革，以周礼名义设官，演化为隋唐的三省六部，首创府兵制，成为隋唐平定天下的法宝，深化北魏租调税制，后来演变为隋唐的租庸调制，正有赖于将秦制重塑为隋制，才使得关陇集团一举跃入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心，也让沉寂已久的关中焕发了新机。而最能代表此番复兴的标志，就是隋唐新长安城。隋文帝建政的首个重大举措就是营建新都。当年西魏建国时条件不佳，只能就着残破的汉长安旧城定都，皇帝一度只能住在雍州府衙内。善待后，北周又忙于同死敌北齐作战，因而杨坚到手的长安是一座街道狭小、宫殿拥挤、居住区和办公区犬牙交错的城市。对此大为不满的他，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下令在汉长安故城东南21里的龙首原南坡兴建新都，
由高炯为总监，而副总监宇文恺实际负责。在宇文恺的主持下，新都主体的工程和皇城仅九个月左右就竣工了。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朝迁至新都，因为杨坚早年被封为大兴公而命名其为大兴。隋炀帝继位后，陆续开凿运河，以水路连接大兴和洛阳。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又动用100,000人建造外郭，奠定了城市的总体格局。虽然耗费了自己大量国力，可这大兴城在杨氏手中还没捂热乎，就转移到了亲戚李家手中。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改大兴为长安，把它作为唐王朝的都城。在唐中前期，历代皇帝都不惜人力物力增建。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高宗令阎立德为有城门无城楼的长安修筑扩城，工程耗资30,000贯，为南东西的九门筑起门楼门关，其中又以正南的明德门最为壮观。这个城门共有5座门道，为规格最高的天子午门，左右最外侧两门供车马左入右出，行人则走靠中间的两门，当中一门是皇帝的御道。装饰石门槛极其的精美，刻有流线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部还有浮雕卧狮，铺陈出皇家气派。开元18年，公元730年，唐玄宗再一次下令修筑外城，唐长安城最终得以定型，全城大体呈长方形，城墙除东南处修筑出凹回以规避曲江水泽之外，其余都是直角。城外扩东西长约9721米，南北长约8652米。后世研究表明，隋唐长安城面积达到了83.1平方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常住人口就可能达到100万之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这里交汇，大批来自波斯、大邑、粟特的商人从西面沿着汉代开辟的道路纷至沓来，趟出了一条以关中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各种胡人造型唐三彩就是这条路盛况的写照。日本、百济、新罗的使者、僧人、留学生则从东方不远万里渡海而来，今天还留存遣唐留学生的墓志石碑，就是他们汲取中华文明养分的见证。此外还有来自吐蕃、突厥等地的人。在关中与长安交汇相遇的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玄奘法师从长安城出发，经新疆、中亚抵达印度，不仅带回了600多部佛教经典，更为中华哲学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拜占庭大德阿罗本同样也不远千里抵达关中长安，在这里传播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主张。从贞观到开元，长安俨然成为世界的中心，各国民族在这里交流，无数的文化在这里融合。关中地区从中国政治中心升格为国际政治中心，迎来自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最好时刻。

正所谓盛者必衰，这是谁都逃不过的自然规律。唐长安城极盛局面在安史之乱中戛然而止，之后藩镇割据的连绵战乱不仅让长安城变得残破不堪，更是彻底摧毁了关中地区政治经济的潜力。元佑元年，公元904年，军阀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临走前拆毁了长安宫室，将拆下来的乌木一并打包运走，历代帝都就此成为废墟。朱全忠手下的右国军节度使韩建随后负责重建长安，鉴于城已荒芜，居民也很少，为了便于防守就进行缩城。他放弃了唐长安城的宫城和外扩，仅重修皇城为新城。长安新城四面各开一门，原来皇城其余的门盖行封闭。此外还在新长安城的东西修筑两座小城，安置长安及咸宁二县的县治，三城鼎立，互为犄角，以立城防。而压缩后的长安新城就是后来西安城的雏形。长安缩城犹如关中命运的写照，唐王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过都城，而关中地区再没有机会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了。尽管关中地区退出了政治中心舞台，但宋元已降，这里依然是朝廷的西陲要地，而长安以及明后的西安依然是历代王朝西北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如此，近千年帝都和政治中心的底蕴让关中地区在文化思想领域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北宋时儒家学派理学兴起，而北宋理学四大学派中就有一派因关中色彩浓厚而被称为关学，创始人就是眉县横渠镇出生的横渠先生张载。张载少年喜军事，又出生于当时受西夏侵扰的关中地区，所以呢，一度想要投笔从戎。据说张载早年给当时正在西北主持军务的范仲淹写信，表示自己愿意联络人攻取桃溪。范仲淹见信后并没有嘲笑他年少轻狂，而是劝他好生读书。受到尊长激励后，张载才专心研读，没想到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先是读完儒家的中庸后觉得意犹未尽，又遍阅释庄，认为两者俱不足取，便回到儒家六经上。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中了进士，考中后他顺便在洛阳向二程学习易。王安石变法时，他因为同当政者不和，就回到横渠镇专心讲学，培养很多的弟子，由此创建官学。张载所讲的学问虽然也属于儒家理学，但相对来说注重实际问题，提倡学以致用，不仅研究兵法和田制，甚至对自然科学也有所涉猎。最为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这个说法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以气和阴阳解释宇宙运行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影响颇大。到明清两代，官方甚至把他的著作列为必读书目。不仅是儒教，道教在关中也异军突起。早在五代宋初，有睡仙之称的道士陈抟就在华山伏气辟谷，留下很多传说。比如说，他听得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拍掌大笑，告诉周围老百姓名言：“天下就此太平。”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无非是宋初赵氏兄弟夺得政权，为了艳服人心而大力编造的神话。随着陈抟神话在民间流传，关中道教风气大盛。在北宋徽宗崇道的助力下，金元之际，一个崭新的道教派别诞生于关中，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全真教。全真教创始人名王哲，号重阳子，后人多称其为王重阳。他生活在金人统治下，尝试过走科举之途，但只中了个武举甲科，被任命为一个负责酒税的小官。郁郁不得志的他辞官回乡以后，
据说48岁那年，在甘河镇，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境内，遇到了一名神人，相传就是吕洞宾来点化他，从此就遁入终南山修道，后来收马玉等全真七子为徒，在北方很多地区往来传道。王重阳逝世于今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当时名声还不显赫，但架不住他有个好徒弟。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在元代获得大机缘，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全真教就由此交上好运了。王重阳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追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被追认道家北五祖之一。他修行的终南山也随之成为道教的名山，重阳宫被定为全真三祖庭之一。王重阳对道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将中土佛教僧团制度引入道家，使得全真教向宗教化迈进了一大步。王重阳创全真之前，道士无需出家，生活也和俗世之人无异，而全真教则定下道士必须出居宫观，不得婚娶，乃至不得婚兴的戒律。王重阳对佛教的借鉴不仅仅是清规戒律，甚至连经典都给整个搬了过来。他首唱儒门世户道相同，三教从来一祖风，他把道德经、孝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定为全真必修经典。他提出修道即修心，同时不崇符箓，不试炼丹，甚至就连白日飞升都加以否定，完全摒弃了道教中神神叨叨的色彩。经过他的整理，全真教在理论上很明显融合了儒和释，同理学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容易获得后世士大夫的支持和认同。在内部管理制度上，全真教又汲取佛教教团的经验，严格律己，容易获得社会其他阶层的认可。换句话说，全真教能够做大做强，有相当的原因就是在于创始人能够将各类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化为己用。千年易逝，再大的王图霸业，在历史浪花的侵蚀下，都不免化为尘土。昔日长安帝都都会被废弃，关中帝王州也不免会有退出政治聚光灯的一天。然而，消失的只是有形之物。当关中地区褪去政治色彩后，依然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官学、全真等文化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添砖加瓦。以此而论，说关中文化为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关键的发祥地，恐怕也不算过分吧。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由于天津啊，地当九河金要，路通七省舟车的水旱码头，聚集着一批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生活的人，因此他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是偏重于通俗和实际。天津呢，被称为京剧的第二故乡。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他说到天津来唱戏，绝不能够马虎从事，必须有正玩意儿才行。一般看戏的好像全是拿着秤在那儿斤斤较量，假如是角不齐戏码软，成绩绝不会好。天津观众看戏的眼光叫人佩服。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

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路的剿共形势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然而红四方面军却能够破译敌军的情报，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请听党史博览的文章，一份密电码的曲折来历。

巴山北路本属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防区。蒋介石原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西进甘肃，因此早已将杨部主力第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往甘肃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该由第一师来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杨虎城左右为难，如果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置，或是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就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处境也不堪设想。这时候，第三十八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宾城向杨虎城谏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杨虎城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武志平成了出使红军的陕军秘使。三十八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孟周提醒武志平考虑一个问题：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和红军作战，派秘使去红军联络，结果红军拒绝和吉鸿昌联合，把找上门的来使杀了。徐孟周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这个人很左，他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都不信任。你要在取信这二字上动动脑筋。为了促使出使成功，也为红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和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1933年5月13号，武志平化妆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密信以及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并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动身离开了军部所在地汉中。两天后，他俩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路的西河口小镇。然而因为红军南撤，这里成了土匪民团团长徐耀明的天下。潜伏在民团中的川军特务赵副官打开了那包军用地图，提出了种种疑问。武志平掏出了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声言调查灾情，带地图是为了方便行动，并为后续的赈灾做记号用的。他还说，只要在哪个村寨上画个红圈圈，这个村寨啊就会得到红十字会的救济。徐耀明是发财心切，立刻跟武志平拜为兄弟，并带着属下黑压压的跪了一地，求这位洒金拨银的财神爷爷多多恩泽呀。武志平从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调查灾情作为借口，第二天就跟他分手而去了。临别的时候，徐耀明给雇来了滑竿，赠上名片，还给必经之道的一个甲长写了封信，让他向下传，派脚力向导护送，一站一站的朝下送。川军特务赵副官却在背后埋下了杀机，他怀疑这个武志平是红军的探子，白天碍于徐耀明的阻挠不能很好的搜身，就在深夜里对手下的两个特务说，这家伙身上肯定还有机密，明天你俩抬滑竿找个没人的地方，先剥稻壳再吃生米。剥稻壳就是全面的搜身，再吃生米就是灭了他。事有凑巧，此番密谋被企业的向导杨才给听着了。第二天上路之后，他设法将这个阴谋密告给了武志平，然后为保自己平安，就和武志平分手了。
随后的好几天路程啊，吴志平都是以高度的警惕和高超的技能击败了这两个特务以及另一部土匪的阴谋，终于保住了藏在军用地图里的那份密电码的秘密。5月25号，吴志平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盛情接待。多年以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本书里说道，吴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以及其他的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使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得到这份密电码之后，就在空中截获了很多军事情报，这对于粉碎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刘湘属下的剿共第五路总指挥王灵基部是几路剿共部队中最为效力、最为顽强的一支主力，如何摧毁他呢？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当中写道，我军与王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王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王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署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因为能够译出他们的电信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1934年2月14号清晨，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之后即刻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30里，直抵王灵基的总部。王灵基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史悉王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王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了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刚才我们已经交代了，这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是武志平从杨虎城部第38军军部偷出来的。见到傅忠等红军将领之后，他却说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之天平增添了平衡的砝码。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十分满意，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到汉中。1933年6月1号，双方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共有四项协议：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干电池、松发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1933年6月25号，陕军又赠给红四方面军17担紧缺的物品，先后两个17担，隐喻17路军的番号，以示友好。这个协议坚持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候的1万人发展到8万人，成为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是巨大的。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恶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抑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三年之后的西安事变。张国焘在回忆录中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只说是能够译出敌方的电信密码，却没有如实陈述。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译出敌方的电信密码？宋侃夫在他的回忆录《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当中说，西征途中，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地下党派他的参议武志平来我军联系，张国焘与武志平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系。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给我们提供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当时派徐去孙部也有另一目的，即电台的电池紧张。果然，徐回来时带回一些干电池，更为重要的是带回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这对破译国民党当时使用的密码规律是大有用处的。宋侃夫的这段回忆虽然说是孙蔚如提供密电码，但他足以证明武志平提供的那份密电码对破译国民党当时使用的密码起了重要作用。宋侃夫还在他的回忆录《祁连山的电波》当中再次披露，红四方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信密码，是因为西北军的孙蔚如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码底本。宋侃夫关于密电码最后历程的有关文字是这样写的：西路军的电台活动伴随着2万红色健儿的浴血奋战，

0: 在河西走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正气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找我和王子刚谈话，让我们重新恢复二局的工作，语气讲得很严肃，讲到西进敌情不明，靠中央提供情报已经来不及，希望我们尽快把马家军队伍的情况搞清楚。开始，我们对接受新任务有点犹豫。第二次，领导又找我们谈话，我们才坚决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马家军的电报密码破掉。这样，我们三局又把收音机架起来了，电台昼夜值班，除同中央保持联系外，几乎全部力量投入搞敌情。西北军的孙蔚如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码底本，这对我们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突击了五六天，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上搞出来了。我们收到一份密电，蒋介石电告马家军，红军的无线电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以后，马家军的密码就经常变化，敌变我变。经过十几天的苦战，终于把赣北地区的全部敌情，包括兵力部署、行动时间、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等，都搞清了，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情报。这时，我西路军全部集中于倪家营子地区，从1月23日到2月27日，与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总计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到突围时只剩下几千人了。突围后，我们电台被敌人骑兵冲散了，我骑的马也丢了。我一面走一面集合电台的同志，走到一个村庄，看到灯光很亮，走进去见总部首长在烤火。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徐向前同志又给我一匹马骑着走，到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住下来。我们电台还可以工作，不断向中央报告情况。从马家军电台得知，我们电台的总工程师及其他几位同志被俘了。二马电报中还有要抓我，并在俘虏中清查我的内容。3月12日，在梨园口打了一个遭遇战，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牺牲了。我们守在山上，敌人从山下往上冲，经理部长郑义斋同志也牺牲了。3月14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回延安。李特讲，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除留下一部电台和中央联系外，其余全部砸烂毁掉。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回电台传达命令时，声音都哽咽了。我和同志们都想到，红军电台的建立是多么的不容易，大家一面砸，一面烧，一面流泪。中央给西路军最后一份电报是在出祁连山之前，电报说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在戈壁滩上，我烧掉了最后保存的一个密码本和几份电报底稿。综上所述，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25000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么重要的历史性密件，本该收藏于解放军博物馆里，遗憾的是，它在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中消失了。到如今，能在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一些零碎片段，已属万幸。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蒙古第一次西征后，原本中亚强国花剌子模的大多数领土都落入成吉思汗的囊中。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成吉思汗生前将其征服的广大地方分封给正妻博尔帖所生的四个儿子。按成吉思汗的意思，海牙利和花剌子模地区伸延到萨哈辛及布里阿尔的边境，向那个方向进达达马提所及之地，他赐予长子竹赤。这就是说，额尔齐斯河以西的钦察草原直到伏尔加河，包括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一大部分地方在内的土地都成为封地。竹赤虽然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但去世却比他父亲还早。他的封地传给了儿子拔都。1235年，蒙古帝国召开忽里勒台，决定出征里海以北诸国和欧洲，视为第二次蒙古西征。由于这次西征的将领大都是各系宗王的长子，所以又叫长子西征。拔都在成吉思汗第三代里身份最高，自然当上了西征的统帅。第二次蒙古西征的战果惊人，蒙古大军横扫东欧的罗斯诸国，就连号称罗斯众城之母的基辅，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首都，也在1240年冬天陷落。蒙古军的先锋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也在欧洲人的心中留下了长久的阴影。另一方面，这次西征从拔都的领地出发，他成了西征的主要受益者。到1242年西征结束时，新征服的土地都被纳入拔都的封地，就连他的统治中心也转移到了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由于拔都及其继承者总是按照草原民族的习惯居住在金顶帐篷里，这一片封地呢，也就被习惯地称为金帐汗国。另外，拔都为了治理这样辽阔的疆土，根据立下功绩的大小，决定把咸海东北直至额尔齐斯河的地区分给其兄沃尔达管辖，称白帐汗国，另将咸海以北以东地方分给其弟西班，称为蓝帐汗国。白帐汗和蓝帐汗名义上从属于金帐汗，但有相对的独立性。金帐汗国在拔都弟弟别尔哥的统治时期，也就是1257到1266年，实际脱离大汗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它往往被看作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一个，但又是其中蒙古味最淡的一个。这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这里真正意义上的蒙古人不够多。竹赤这一系呢，在成吉思汗身后的分家中，一共只获得了四个千户的蒙古军。这样一来，随拔都西征的蒙古军队仅仅4000左右，加上他们随行的家属，最多也不过几万人。要凑齐人数超过10万的西征大军，势必要从其统治的钦察草原上征兵。而这些操着突厥语的钦察人反而构成了西征军的主体，只不过统帅是蒙古人，法度是成吉思汗的札萨而已。可想而知，金帐汗国建立后，为数寥寥的蒙古统治者与钦察属民互相杂居通婚，土地战胜了他们种族与天性的禀赋，他们都成了钦察人。到14世纪时，金帐汗国中开始形成的文学语言不是蒙古语，而是突厥语。这种语言带有明显的钦察语成分，现在的哈萨克语就属于突厥语族钦察语之。15世纪，金帐汗国诸汗的公文敕令也都是用突厥语文写成。著名的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亲自到过越级别汗，也就是乌兹别克汗的牙帐，他在那里只听到说突厥语，连皇后、父亲这样的称呼都是突厥语里的说法。但是呢，也不能说金帐汗国在突厥化的同时就要去蒙古化。早在成吉思汗一统草原前，突厥语部落与蒙古语部落就是

眼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在成书于14世纪初期的历史著作《史籍》里，充斥着原本是突厥人的蒙古人之类的说法，连作为成吉思汗两大敌手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被认为是突厥系统的。由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出现了两者同源的说法。比如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文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当中就明确提到，鞑靼人也是九姓乌古斯人的一种，所以对中亚的突厥人而言，蒙古人绝不是与之全然无关的群体。所以呢，蒙古第一次西征的时候，钦察突厥人才会相信蒙古人的说辞，说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被后来的突厥语诸民族看作是自己的国家，比如哈萨克族著名的英雄史诗《四十个勇士之歌》描述赞颂了40个巴图鲁的英雄事迹，大多数是金帐汗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比如乌拉克与马麦长诗中的主人公马麦是1361年起汗国的实际掌权者，甚至没有一寸土地曾属于金帐汗国的土耳其共和国也来凑热闹，将金帐汗国认作本国历史上的16个祖宗之一。至于在蒙古人中长期存在的只有黄金家族后裔才能受到天命护佑以统治天下，只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才有资格称汗这个理念，也得到了突厥语诸民族的认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成吉思汗之后另一位征服者跛子帖木儿，他虽然武功盖世，却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男性后裔，所以终其一生也仅是采用比汗低一级的头衔埃米尔，而奉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为名义上的主人。与之相似的是，即使14世纪的金帐汗国上层也已经深度的突厥化，出身非成吉思汗氏族的马麦终其一生也没敢称汗，只能通过拥立一个又一个傀儡可汗来操纵权力。不过对黄金家族血统的尊崇也没能保住金帐汗国国祚，其部分原因可能是竹赤系的后裔宗王人丁兴旺，但汗位有限，有资格争汗的黄金家族成员太多了。在1360到1380这短短的20年中，金帐汗国陷入混乱，竟然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4位大汗。到了下一个世纪初期，竹赤各后王及贵族又各有领地并拥有军队，难于强固中央集权，金帐汗国终于走向衰落和瓦解。从15世纪20年代开始，西伯利亚汗国、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汗国相继脱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随后又逐一被沙俄吞并。在竹赤后裔的政权纷纷陷入颓势的时候，乌兹别克汗国逆势崛起。1428年，年仅17岁的西班后裔阿布海尔被拥戴为汗王，之后他很快就从其他竹赤后裔手中夺取了位于乌拉尔山以东和希尔河以北的整个蓝帐汗国土地。这个新兴的草原强国进而南下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对当地的帖木儿后裔构成了极大威胁。说来有趣儿，内陆亚洲诸多势力间仿佛存在一个从东向西的鄙视链。巴尔喀什湖草原地带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本来是河中的定居民所惧怕的，但他们自己又被同属游牧民族的瓦剌人打的是落花流水。15世纪中期，瓦剌人向西发动突袭，不可一世的阿布海尔出兵抵抗却一败涂地。草原民族最崇尚武功，这场大败极大动摇了阿布海尔的大汗权威。同属竹赤后裔的两个宗王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自立门户，此后几年间，原来是阿布海尔的百姓的大部分游牧民族也离开了他，去找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以便和他们去过独立的生活。就连阿布海尔本人也在1468年死于一次围剿这些叛乱者的战役里。就成吉思汗家族而言，
贾尼别克汗与克烈汗两人同阿布海尔汗的冲突，只是黄金家族后裔间寻常至极的一次同室操戈。贾尼别克是竹赤第十三子突花铁木尔的后代，与阿布海尔早就出了五服，但对中亚地区的历史而言，克烈汗与贾尼别克汗两人的分裂却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变，正是贾尼别克汗与克烈汗建立了哈萨克汗国。那么哈萨克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突厥语里，哈萨克是脱离、迁徙的意思，就像古籍所说的，贾尼别克与克烈两位汗强大起来了，他们由于首先同自己的人民大众分离了，并且在若干时期内过着贫困的流浪生活，所以就被称为哈萨克人。从此以后，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了。与哈萨克意思相近的还有哥萨克，这个词也来源于突厥语，意思是指自由人、冒险者。这是15到17世纪对从沙俄中部地区流亡到边疆的部分农奴或是城市贫民的称呼，后来也用来称呼沙俄杰列克河、顿河与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人。显而易见，这两个词是同源的。哥萨克名称的来源和基本含义也从侧面印证了哈萨克名称的来源。这个新出现的哈萨克汗国虽然是从乌兹别克汗国分离出来的，但在起初，这种政治上的分离并不代表民族的分离。哈萨克汗国与乌兹别克汗国实际上共享一种宗教，那就是伊斯兰教，共用一种书面语，那就是察合台语，共同继承了对黄金家族的历史记忆。不少哈萨克汗国贵族在血缘上也属于成吉思汗的后裔。后来在南亚次大陆建立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是铁木尔的后裔，这个身份注定了他对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羡慕嫉妒恨的态度。可就是他在自己的著名回忆录里提到过两位哈萨克首领，并明确承认他们是竹赤的后人。就此也可以肯定，哈萨克汗国的统治者必定声称自己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后来与哈萨克人在种族上极接近的吉尔吉斯统治者们，就是因为不像哈萨克统治者那样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的身上，所以被哈萨克人鄙视为黑吉尔吉斯人。在中亚的颜色观念中啊，白色是与王族高贵富有来对应的，而黑色呢，则是指代平民和穷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5世纪中期乌兹别克汗国的分裂又与三个世纪前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反对忽必烈大汗的内战颇有相似之处。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者有向往城市定居文明的倾向，而从中分裂出来的哈萨克汗国也坚持纯粹的游牧生活，与海都别无二致。游牧与农耕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曾经在14世纪令察合台汗国东西分裂，两个世纪后又使得哈萨克与乌兹别克最终分道扬镳。一方面，乌兹别克的穆罕默德·西班尼汗大举南下河中地区，先后攻占布哈拉、萨马尔汗两座名城，1503年攻占费尔干纳，进而完全领有了希尔河与阿姆河之间整个河中农耕地带。西班尼本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修养，他是一位精通波斯与阿拉伯语文以及以突厥文写作的相当优秀的诗人，他对待诗人和艺术家是宽大的。反观哈萨克汗国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贾尼别克汗的儿子哈辛可以说是个纯粹游牧人的典型，据说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我们是草原上的人们，我们的财产全由马群组成，马肉是我们最好的食品，马奶是我们最好的饮料，我们没有房屋，我们主要的娱乐在巡视我们的牧群和马的下居。苏联学者因此认为，到16世纪初时，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已经有所不同，乌兹别克人业已过渡到定居和从事农业，
而哈萨克人则仍然是游牧的畜牧者。跟随西班尼罕南下的乌兹别克人从此留居河中绿洲农业区，而哈萨克人迅速填补了希尔河以北及钦察草原地带的空白。到16世纪20年代，哈斯木汗已经统一了哈萨克草原。当时哈萨克汗国的领土从东南部的七河流域到西边的乌拉尔，南部塔什干到北部巴尔喀什湖附近。这期间哈萨克汗国的人口也大大增加，达到100万人。这样一来，哈萨克就与乌兹别克彻底分裂，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哈萨克人成为七河流域和钦察的总名称，而乌兹别克一词成为穆罕默德·西班尼迁入河中地区之后的各部落的总名称。一个新兴的哈萨克民族终于在竹赤兀鲁斯的基础上成型了，他们建立起哈萨克汗国，并自称是黄金家族的后裔，至今把成吉思汗视为祖先和英雄。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宋代的三冗问题是一个传统议题，指自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而冗费现象则是三冗中的核心问题，其肇始于北宋初期，在宋仁宗、英宗两朝渐趋严重，在北宋末年严重恶化，而在南宋一朝更加泛滥。绍兴和议之后，尽管南方诸路因战火平息而逐渐步入正轨，宋史石获志甚至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尤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御国。但就南宋东南地区的整体财政情况来看，南宋初期也只是勉强维持了收支平衡。以开禧北伐为分界线，南宋财政状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开禧以后，南宋财政明显恶化，财政逐渐的入不敷出。请听南宋晚期财政恶化，以养不起庞大的

宋理宗即位后，虽然在盐榷、储币、田政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更多的是隔靴搔痒，没有解决长期以来的冗费问题。此时，北方强大的蒙古灭亡金朝，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夹攻南宋，南宋财政开支更加巨大。赵宋的天皇贵胄不但不思进取，反而更加腐化堕落，为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靖康之变后，赵氏宗室往往沦袭死亡于兵难，南渡所存食物二三。在东京的赵氏皇族要么冻饿而死，要么被俘北上，只有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的两支宗室得以保全，他们有组织的南迁到今天的福建的福州和泉州聚族而居。南宋政权在临安行在设大宗正司，在福州设立西外宗正司，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以此作为专门管理在院宗子的机构。所谓在院，也就是还属于宗正司管辖，还有名籍。建炎南渡以后，南宋政权逐渐稳定，福州、泉州二地的赵氏宗室数量日趋庞大，给南宋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以泉州南外宗正司的统计数字为例，高宗建炎年间，宗子数量仅为349人，而到了理宗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仅仅是在院宗子的数量就增长到1427人。淳熙之后，中央财政紧张，供养泉州宗室的经费则主要由泉州地方政府承担。虽然有48300贯的俸额定例，但随着宗室数量的增多，俸额增至145000多贯。泉州以区区一州之力而独当其费，日深日重，至于如此。绍定年间，甄德秀之泉州，他敏锐地发现了泉州宗子数量日益庞大，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问题。当时甚至出现了宗子之己食无从出，内外3000余口嗷嗷待哺的困窘情况。于是呢，他向中央寻求补助，在中央财政也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宋理宗两次拨发度牒供泉州地方变卖，充当宗子俸费。还有一些宗室凭借特殊利益关系疯狂敛财，生活忧郁，与泉州的宗室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事迹大多被记载在一些宋人笔记之中，为我们了解晚宋宗室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些资料。一是宋度宗赵祺的生父荣王赵宇瑞，景定年间临安行在大饥荒，荣王赵宇瑞囤粮居奇，想借此谋取暴利。当时的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马光祖求见赵宇瑞，请求出粮300万担，但赵宇瑞一直避而不见。马光祖据理力争，赵宇瑞被迫放粮，当年饥不为害。通过这件小事，足见赵宇瑞囤粮之多。二是当时的一个皇族赵孟熙，在宋人笔记中有一些记载。周密的《鬼心杂食续集》当中有一个故事叫《黑漆船》，里面讲了一个生活极为享受的宗室成员赵孟熙，他为人奢侈，阴险狡诈，在担任都大坑野时，曾经打造了一艘黑漆大作船，船板用香楠木制成，雕刻镂花，同时在船板之下焚烧沉香樟脑，香气不绝，极尽奢华。当时的重臣吕世奎在看到这艘黑漆大作船后也颇为惊叹，于是给赵孟熙起了个外号叫黑漆船。元灭南宋后，把南宋的大部分宗室迁往大都安置，赵孟熙因为失去经济来源，饿死于大都。南宋的宗室凭借手中特权大肆搜刮，极尽奢侈，但这样富有的宗室成员毕竟不占多数，更多的是生活困顿的贫贱之人。宗室属于不从事生产的庞大寄生群体，只因其高贵的血统受到人民的供奉。一旦脱离这种可持续的剥削方式，大多数宗室成员就会陷入生活困顿的境地。刚才所说的赵孟熙就可以体现这个特点。而当时的统治者也对裁撤
宗室开支并不十分热心，于是晚宋宗室成员内部，一方面生活状况天差地别，另一方面又因为数量庞大，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加剧了晚宋财政状况的恶化。南宋具有十分特殊的政治格局，即权相政治，权相专权现象十分严重。前有秦桧、韩侂胄，后有史弥远、贾似道，他们专擅国政，结党营私，甚至参与楚二的废立过程，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宋理宗以旁支入继大统，承继帝位，主要是依靠权相史弥远的力量。宋理宗羽翼未丰，为了维护自己的法统地位，不得不受制于史弥远，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也就是宋理宗在位早期的渊末时期。史弥远扬尽妾妇之小忠，因窃军人之大柄，用声色犬马之术诱惑宋理宗耽于享乐，以达到专权的目的。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实行更化政策，但南宋朝廷财政危机日益加深，针对当时储币严重贬值，物价严重上涨，而朝廷的收支愈发失衡的状况，王迈、杜范、李宗勉等大臣纷纷上书劝谏皇帝清心寡欲，节服费，节俭之中更加节俭，而且敬天爱民，克己节俭，不罪严者，作为赵宋皇帝一贯遵守的祖宗家训，也对宋理宗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此时的宋理宗尚能采纳群臣谏言，压制自己的欲望，但不久之后，宋理宗就暴露出了奢侈无节、穷奢极欲的昏君面目，嗜欲既多，怠于政事，宠信奸臣、宦官，浪费渐多，南宋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之女周汉公主出嫁杨震，婚礼礼文颇盛，仪式盛大，花费颇多。光是公主的嫁妆就有珍珠、酒徽、四凤冠、珍珠玉佩、金阁带、北珠冠花、臂环等物，当时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亲至送行，规模隆重。而地方节帅与权贵也不失时宜地献礼祝贺。平江发运使马天骥献上百只罗甸细柳香笼，百具镀金银锁，百条装满织楚的锦服，深得理宗欢心。婚礼结束后，宰执、亲王、侍从等人都可以按品级领到金银、铜钱、惠子等赏赐之物，至于其他的彩礼更是不计其数。宋度宗智力有天生的缺陷，位居东宫时便沉溺酒色，即位后更是伪政于权相贾似道，专心贪图享乐。他在国家财政状况困窘、民生凋敝的状况下，仍然铺张浪费，南宋的冗费状况更加严重。咸淳四年（1268年）四月初九，杜宗过生日，也像养父李宗嫁女儿那样铺张浪费，不顾当时衰颓的国力，大搞排场。吴自牧的《孟良录》当中记载，杜宗生日的大致流程与内容如下：宜鸾司事先安排张设山棚和帷幕，排设座位，宴席上的酒盏像大碗一样，以纯金纯银打造，吃饭的碗都是金棱漆碗碟。事实上，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出于维持帝国体系正常运转的正常财政开支，在国家预算范围之内，不会对财政整体的平衡运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赵宋王朝也确实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技术进步，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南宋仅剩半壁河山，虽然和金朝签订了一系列和议，但总体上战时财政的特点较北宋而言更为明显。南宋统治者自孝宗后，虽有意追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理想君主道德风范，但是在个人因素及南宋整体的政治环境等条件的制约下，不想也无力解决冗费这个难题。晚宋时期，随着宋蒙战争的持续推进，南宋面临的军事压力更加巨大。理宗和杜宗也有开源的意向，但与铺张浪费的巨大消耗相比，
开源所辟之财源根本无法弥补财政的缺口，南宋也在这种矛盾关系中走向灭亡。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回声。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了，进入了民国，于是呢，清朝时期中国人留的那长辫子也剪去了，留成了短发。那这么一来啊，这理发业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剃头匠使用的剃头挑子纷纷转变成了所谓的厂子铺，这厂子铺就是民国时期的理发店。接下来咱说说民国时期的

这个所谓的厂子铺啊，就是在理发店门面的东西两面安上靠背椅子，对面的墙壁上挂起一面方形的大镜子。原来理发师穿的围裙是青布或蓝布的，到了民国时期改了，改成漂白洋布的。理发用的洗脸盆呢，是苏白铜的或是白瓷盆。天热的时候，理发店的天花板上还挂了几排木框架，中间夹着一排类似今天电扇的那个扇子，拴上麻绳子，有小徒弟来回的拉动绳子，扇风纳凉。一般人叫它土电扇。这民国时期的理发店呢，还请擅长书法的人写招牌，什么兴隆剃头铺、荣美厂子铺等等。而且民国时期的理发店还聘请理发高手做理发师，当时称为剃头司务，收入按老板六、理发师四的四六开分账。这种规模和气派自然比清朝时期的剃头担子大多了，所以呢，这生意十分兴隆。接着，民国时期经营理发店的人又开动脑筋了，开始装潢理发店，理发的工序也进一步考究起来。然后，当时的理发店的从业者又公益了一个理发业的行规，规定每到腊月初八至除夕夜，理发要收双倍的价钱。有理发店的小徒弟敬顾客一支哈德门的香烟，客人呢给点小费，这种小费啊由师娘师哥大伙均分。不过民国初年，人们的这个思想啊还是很落后和守旧的，当时的女子是不敢进理发店理发的。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发行当，理发师全都是广东、扬州、苏州、上海的女子，称为梳头婆。这些做理发师的女子原来都是在大都市替富人家的太太、少奶奶、小姐们梳妆打扮的，有的还曾为名妓梳妆。由于民国时期理发业的日益兴旺，逐渐形成了一些规矩。首先是理发的标志，理发店除了在大门上面安装霓虹灯招牌之外，还在门上竖立一根红白蓝三色相间的旋转灯柱，十分醒目。夜里啊，这种灯柱发出耀眼的灯光。据说这规矩是从国外传来的。其次是小理发店和挑剃头挑子的以及背剃头箱的发明了罗祖帮的通用引语，用牛、月、汪、泽、钟、陈、星、张、牙、足来代替一到十的数字。比如说吧，理发的同行问了，你今天搞了多少个把头？回答说，月中把。这里头说的搞了多少个把头，就是挣了多少钱。月中是挣了两元五角。如果是回答则的几，这就是说挣了四块多钱。第三个规矩，据说呀，是因为受到这理发厅和美容院的冲击，特别是那背箱子的剃头匠在城市难于求生了，他们呢就去偏僻的乡镇和农村理发。有的剃头匠啊，专做给人掏耳朵和推拿梳筋的生意。到了一个地方，向同行说说引语，一看是行里人，那么依照行规，欢迎你干三天，叫你能够维持生活。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那国学

一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它跟我们以往的养生治病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连续关注老师的节目，慢慢的你就能从中知晓答案了。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对，这句话的智慧是国学易医文化智慧的核心思想。要想了解易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我们的这个核心智慧你必须得学会理解和领悟。天分阴阳，什么意思啊？新朋友们是不是不知道啊？老师教你啊，这里的天，它代表的不是天的本身，那它还代表着什么呢？那天地，简称天。那天地是什么呀？一个大的自然，一个整体的自然。那合于阴阳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种是阴的能量，一种是阳的能量。这阴阳听着倒挺玄的，实际呀，我一讲通了，一点都不玄。那你说我们家住的房子阳面啊，玄吗？我们家住的房子阴面，玄吗？是不是不玄？那阳是一种能量，阴也是一种能量，也就是说在自然界当中就这么两种能量在变化着。因为这两种能量的不断的变化，才有了春天的温暖，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寒凉，冬天的寒冷，对吧？在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当中，蕴含的都是这两种能量。所以在《易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万事万物，那肯定也包括人，对。打个简单比方，咱们先说住房，阴阳的智慧在当中体现着呢吧。阳面的房子暖和，阴面的房子凉快，对吧？是这样吧？对，你看在住房上，那我们在穿着上呢，穿厚的暖和，穿薄的凉快，对吧？你穿红的穿黄的热啊，你穿白的穿黑的就凉快，因为白的为金，黑的为水，金能生水，白在西方，黑在北方，西为金，北为水啊，红在南方啊，黄在中原啊，都是温性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穿着啊，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啊。你看这个人要是偏寒体质的人，

他特别喜欢穿黄色的衣服。啊，你这个人要是偏啊这种热性体质的人，也叫阴虚阳盛的人，喜欢穿黑色的和白色的。你看夏天为什么我们喜欢穿啊这种浅色的衣服呢？哎，为什么凉快？因为夏天为阳嘛。哎，穿着上，然后再说运动上，哎，然后静躺为阴，啊，步行为动，哎，我说话为阳，你听，耳听，则为阴，明白了吧？吃饭，对，我们的米饭，趁热吃，为阳。放凉了吃就胃阴，然后你看我们吃的面食，不同的面啊，它的阴阳属性也是不一样的啊。用南瓜哎，跟小麦面哎一起混合着啊，蒸馒头，那这个就是阳啊。那我们再用这个大米面，那里边你再加上冬瓜汁儿，哎，你看看你做出来的馒头或者面条，哎，这个就是胃阴，因为大米七性胃寒，水稻嘛，在水中生的呀，啊，冬瓜呢七性胃什么呀？胃阴，阴的能量，哎，就是说在我们的整个饮食当中，蕴含的都是阴阳这两种能量的智慧。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老师啊，啊，我这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上火了，我说在饮食上是不是吃辣的了，花椒大料姜吃多了啊，牛羊肉吃多了，哎，烤肉吃多了呀，哎，可能跟这个有关，对啊，你的火是怎么来的？哎，那爱上火的人，老师为什么让你们住在你们家房子的阴面呢？因为那里阴的能量多，能综合你的火嘛，对不对？啊，为啥说怕冷的人我让你们住在阳面呢？啊，为什么说家里的所有的老人儿女孝顺的都把父母放到阳面这个房间呢？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阴阳二气不断的衰退，尤其阳气的这种衰退让老年朋友的生命力逐渐的减弱，所以我们住在一个阳的环境当中，那这样对我们的阳的生命力是有帮助的，明白了？哎，饮食上，嗯，然后我们再看出行，衣食住行，那出行啊，走路、骑自行车，这都为动，都为阳啊。那走路跟跑路，他俩谁为阳？谁快谁为阳？谁慢谁为阴？那阴阳呢？它必须是一个对比性的东西，不对比你没法阐述它到底是阴还是阳。你打个简单的比方，说水是阴，对吧？那你说我把这个水烧开了，那开水为什么？为阳，凉水为阴。那个水不烧开，然后我们把一部分给它冻成冰块，哎，冰块为阴，没冻成冰块的水为阳。哎，万事不离阴阳理，一切尽在易经中。那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易文化啊，这个易就是易经的意思啊。老师把易经当中的啊阴阳五行运动变化智慧的内容跟中医啊很巧妙的融合到一起。那老师所讲的这个易是什么易？正宗的古中医，不是我们现在孩子上的中医学院。那中医学院有多少个老师教孩子？好几十个老师，每个老师他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中医学院毕业的孩子们他本身没有一个啊核心思想，也就是说没有主体思想，那这样他的思想是很混乱的，那这样怎么能成为一代真正的中医家呢？过去我们学中医啊都是
以师承的这种形式去学，跟谁学就学谁的思维方式。啊，跟李时珍学你就学李时珍的思维方式，跟张仲景学就张仲景的思维方式，跟华佗学就华佗的这种啊治病救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跟扁鹊就扁鹊的治病救人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每个医生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他们不变的是什么？对人的这种认知性，天人相应整体观念的认知，这是不变的。啊，所以老师这里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中医，是古中医的社会，哎，也是《黄帝内经》啊这本书当中的智慧。啊，所谓的易医文化呢，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两本书智慧的一个融合。这个智慧呢，是30多年前我跟随我的授业恩师啊修习所得啊。天分阴阳，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哎，合于五行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天地当中啊，有五类物质。那这五类物质是什么呢？哎，木、火、土、金、水。那木它是代表的一类，像我们所有的庄稼，它都具有这种生发之性、调达之性，它都为木。啊，木的这种再生能力特别强。啊，像花草树木，你看它的再生能力多强，尤其那柳条。啊，开春前你卷个枝杈，直接插到啊温暖潮湿的土地上，你看没多长时间它就会发芽，对吧？木类。第二类是火类。什么叫火类呢？或者曰炎上。炎上，炎是什么？炎热的意思，要上去的意思，这都为火。像我们家烧木头罐子，这个火也是火，烧煤的火也是火。啊，用电磁炉这也是火，电炒勺也是火，煤气罐也是火，也就是说具有炎热的向上的这都为火。啊，那第三类是什么？是土。土曰架色。什么意思？哎，就是能种植庄稼的能量，啊，能承载庄稼的物质，哎，都为土，啊，你看在我们自然界当中的土到处都是，啊，南方红土，北方黑土，中原黄土，啊，东方青土，西方白土，土的颜色都是不一样，啊，这就是土，土完了之后是金，这是第四类，那金曰变革。具有收敛之性的，那都为金，像我们的砖头瓦块，啊，这不都为金吗？包括金银铜铁，这都为金。哎，这个金不是它代表的是黄金，它代表的是一类物质，像我们家的门把手啊、门折页呀、家里切菜的菜刀啊、挖土的铁锹啊，这都为金，它具有什么性？哎，收敛性，能变革的，啊。第五类就是水，那这个水，你看江河湖海，这都是水，对不对？水它代表的是一类，那我们细细的琢磨琢磨，在自然界当中，无论你有多少种物质，啊。一归类都在这五行当中，啊，五行它是分类学说，把自然界万事万物进行归类，就这五类。哎，在这五类当中，有两种能量，哪两种能量？
哎，阴阳，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

0: 两种能量蕴藏在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对吧？哎，然后这五类物质啊，在阴阳这两种能量变化的过程当中，它互相滋生，互相制约，所以才有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么一个变化特性，很有趣的。哎，天分阴阳，合一五行，这个智慧是《易经》这本书的什么呀？哎，精髓啊，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易经》当中的精髓。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然后我们再看说，人分阴阳，合于五脏。那这个人，他跟天什么关系？一样的关系啊。天地是一个扩大的人，人他是一个缩小的天地。那人跟天地一模一样，哎，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才有这句话，叫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四时之法而成。哎，人是天地之气润育的儿女。你的生命是谁润育的呀？有人说是父母，那你们的父母是谁润育的呀？是我们的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他们呢？不能这么推。人的生命是天地之气润育的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怀孕的时间的不同， 决定着

过去我们没有现代医学这些先进设备的时候，我们生男孩生女孩由谁来决定？由天地之气它的这么一个变化特点来决定。生男孩生女孩在这个气的变化过程当中决定着，然后来找这个平衡。那你男人多了也不行，女人多了也不行，它失衡了。那失衡了那会出事的呀，对吧？你看男同志你要找两个媳妇儿，这叫两阴一阳，那不就出事吗？对吧？那你女同志找两个丈夫同事，两阳一阴，他就不平衡了。啊，你看过去皇上三宫六院多少个妃啊，一男好几十个阴，是不是天天后宫乱的都不行了？说这个平衡之道是易经文化的大道啊，也是天地之气运行的大道。人分阴阳，合有五脏，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就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人你的构成，不管你多复杂，不管你有多少个细胞，我不管你有多少个器官，你里边所含的能量无非就是一个阳的能量，一个是阴的能量啊。那这两种能量合在哪里呢？合在人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当中，大到脏腑，小到细胞。但那个脏腑它又归于五类啊，就跟自然界万事万物似的，最终是归类的啊。在人体当中的五类就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啊，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在五脏当中。五脏是五脏六腑的简称，肝胆肺目，心和小肠胃火，脾胃胃土，肺和大肠胃金，肾和膀胱胃水，在这放着。哎，人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的阴阳能量都来自于五脏六腑的输出。哎，通过啥输出呢？经络，通过经络输出。哎，很有趣的。那这个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大家明白了吗？那从这一点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看到了人跟天地之间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天地是个扩大的人，人是一个缩小的天地，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它是息息相通的，就是天地阴阳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五行之气的变化，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人。所以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辰的不同，也叫八个字的不同，所以他这个人的智慧也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吧？啊，有人说呀，谁谁谁，哎呀，孩子真争气呀，考了一个740多分，理科状元。哎呀，谁家谁，哎呀，这孩子呀，学习可不好了，啊，但人家这钢琴弹的真好啊。大家记住，宇宙给你打开一扇门，必然要给你关上一扇窗。人不可能所有的事儿都是最好的，明白吗？为啥叫福祸相依呀？那没有完美，人不可能是全才，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就是国学易经文化的核心智慧。这个智慧叫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所以我们养生也好，调病也罢，中医都会这样告诉你，顺应自然界40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你最好的养生方法。你要想把你身上的病从根上给它调治好，这个养生的基础方法你必须得遵从，你不遵从谁也救不了你。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叫顺则生，逆

则死。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你顺应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生活，你就能长生。你违背这个法则去生活，你就会短命。所以收音机前每一位能关注到老师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健康千万不能依赖于药。说我得这个病啊，我得找最好的专家，我得找最好的药。你违背了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不管你吃什么药，它不可能让你好病的，明白吗？那国学医医文化的核心智慧我们记下来没有？记下来了。那国学医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通过天人相应整体观念的智慧，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个理。什么理呢？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这是一个理。有人说，老师啊，你老讲了说万病皆来于瘀，瘀是你发生所有疾病的原因。对。那为啥又讲说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说在自然界当中有两种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类物质当中。这两种能量运行平衡，这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合就会和谐。那这样自然界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那人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呀。那人体阴阳二气运动要是平衡的话，人体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和谐，人则健康长寿。哎，你看，这就是人跟自然界的这么一关系。那人得病跟自然界得病也是一样的。说自然界阴阳二气运动失衡，那自然界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灾害。那人体阴阳二气失衡，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失去和谐，那人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通过国学医文化的智慧的理解和领悟，让我们悟到了这样一个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有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得病，您老跟我们讲一讲它跟五脏有什么关联吗？哎，现在得白内障的，得青光眼的，得眼底视网膜病变的特别多。我们得上这个病之后，我们是不是都得到医院的眼科啊？对，现代西方医学把人分成无数个科室，哎，每个科室的医生都叫专科医生，那就专科的。眼睛就是眼病的医生啊，鼻子就是鼻子病的医生啊，然后皮肤就是皮肤科的医生。那总而言之，分成无数个科，每个科就主管自己那点事儿。他没有把人当成一个整体，他也不知道人体是一个缩小的宇宙，不知道。对，这是西方医学跟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理论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我们看，从中医学的智慧来讲，那肝开窍于目，肝得血而能目视。你看肝脏
五行属木，肝胃阴木，胆胃阳木，肝胆相表里。我们经常说肝胆相照，肝胆是一对夫妻，它的特性跟木是一样的。你看木啊，它是什么特性？再生能力非常强。你看人的肝脏，你给它嘎掉那五分之四剩五分之一，一年时间它就长出一个新的肝脏，肝细胞的再生能力是最强的啊，就跟木的这种再生能力强是一致的。然后在自然界当中，花草树木它能净化空气，对吧？那我们的肝脏能针对人体的毒素进行分解，给人体净化空气了，对吧？肝脏我们再看，它主筋，我们身上所有的筋都归肝脏所主啊。说抽筋儿，老师我抽筋儿，哎，肝血不足，肝主四肢，七华在爪，开窍于目，五味喜酸，五色味绿，吃绿色的食物对肝脏的健康有保护作用，柿子椒、青菜，哎，这对肝脏都特别好。黄瓜，你看，哎，绿色的，通肝，酸味通肝。那你吃绿豆芽一定放点醋，啊，对肝脏就有好处。那，然后我们看啊。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我小的时候，哎，跟祖父啊学中医，我的祖父是一个啊地地道道的啊乡野郎中，哎，找我祖父看病的人特别多，啊，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又飞机又高铁的。100里以外的这些人要想到我们家来找我祖父看病，可以说那时候就是他们所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是什么车呀，马车。那大部分都是这个马车，那一走啊都得走上一两天两三天，来一次非常不容易。那也来为啥呢？知道这老爷子看病好啊，或者有的时候给郎中请假去，啊，请郎中啊，你是有说道的，得给郎中背着药箱，啊，还有一点，你得给诊费，哎，这是什么规矩？啊，然后我经常能见到很多这样的病人，眼睛发黄，啊，我祖父善治于这方面的病。后来等我再长大一些，我才知道，哎，这个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肝病。肝开窍于目，肝脏里有毒了，在眼睛上就能表现出来。你看婴儿黄疸，那小眼珠焦黄焦黄的，哈。那有人说，老师我知道了，原来眼睛归肝管，对。肝得血而能目视，为啥说的？久视伤肝，你看电视看电脑时间长了，你伤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睛，是你的肝脏。你看你熬一宿夜，第二天早上你的眼睛怎么样？通红。还有你熬一宿夜之后，你看你的手跟鸡爪子似的，怎么还变瘦了呢？啊，肝藏血啊，主四肢，主筋，开窍于目，七华在爪甲，熬了一宿夜把肝气给熬伤了，睡觉晚上养肝气，后半夜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这时间你不睡觉把肝气伤了，肝气一伤，肝血一伤，那手变得特别瘦瘦弱，然后你的脸还发绿啊，发青，这都是伤肝的一种表现啊。那有人说，老师那我知道了，这回知道了啊，肝脏
跟胆囊的智慧，肝脏跟眼睛的智慧。

肝脏跟筋跟四肢跟爪甲的智慧，也知道了酸味，养肝也知道了绿色是通肝的，知道。那眼睛得病跟其他脏器怎么还有关系呢？说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啊，肝胆为目，心和小肠为火，心和小肠五行属火，心为阴火，小肠为阳火，啊，相表里一对夫妻，啊，蕴含着阴阳的能量，主血脉，开窍于舌，舌尖是心脏的窍，啊，开窍于舌，啊，气华在面，主血脉，血脉是全身血管，为地球能转两圈半的血管都归心脏管。我们再看脾胃，脾胃五行属土，啊，脾胃阴土，胃为阳土，那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华在唇，口是脾胃的窍，所以你要有口臭的味儿，就脾胃的阴阳失衡了，啊，升降失调来了，气华在唇，你的唇要是粉色的、红润，说明脾胃之气好。一旦你的唇枯槁，麻烦了，脾胃之气衰了，麻烦，要得大病。红色的通心，黄色的通脾，大家记住，绿色的通肝。五色呢，它是五行的一种外色的体现。然后我们再看肺，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为阴经，大肠为阳经，啊，肺开窍于鼻，主脾，气化在毛。你全身的毛要特别发达，说明什么呢？你的肺脏比较强，哎，在你的八字当中，那可以说你的筋是很旺的，哎，所以这个毛就旺。你的皮肤好不好，归谁说的算？归肺和大肠。鼻子得不得病，归谁说的算？肺和大肠。啊，白色的是通肺的，像平时喝牛奶就有润肺的作用。啊，百合润肺，啊，银耳润肺通便，白芝麻油通便润肺，啊，养颜。对，我们再看肾，肾和膀胱相表里，肾为阴水，膀胱为阳水，肾主骨生髓，开窍于耳，七华在发，头发是肾脏的华，外华，肾脏的精足不足，看头发黑不黑，啊，茂不茂盛。啊，肾为阴水，膀胱为阳水，主骨，骨头有没有病，归肾说了算。开窍于耳，有很多人耳朵响，嗡嗡响，开窍的窍有问题，肾精不足，哎，肾精亏虚。这就是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跟四肢百骸的这么一个相通关系。那话又说回来了，老师，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一个眼睛得病是跟肝胆，我信了。那跟其他脏器怎么还有关呢？大家别忘了，五行之间它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叫相生和相克。木能生火，我们家里的木头绊子点燃了，是不是就生火了？啊，哎，火能生土，什么意思呢？你看你这个木头着完是不是灰？哎，这灰什么呀？叫灰土，啊，这就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呢，哎，就是说我们那个挖过玉石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啊，到和田去挖玉，你看那玉在哪里，在沙土里埋的，土能生金，金能生水啊，哎，你看所有的金银铜铁，哎，火一克制它之后就化成水了，金能生水。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打井用什么呀，是不是用那个钻头一转把水就转出来，金能生水，对吧？哎，你看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啊多高，几千米上面也有水哗哗往前流，山都怎么组成，都石头啊，石头为什么呀？石头为金，金能生水，对吧？水呢，哎，水能生木，你看花草树木要想茁壮的成长必须得有水呀，没有水呀它怎么成长啊，大家说对不对啊？水能养木，
这是五行之间

0: 天的一个相声。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在了解它的相克，木能克谁？木在土中生，它就能克制这土。你假如打个简单比方，我们家里养了一盆花，刚开始花小，像手指这么粗的时候，啊，这个木对土，啊，起不到一个过多的克制，哎，起不到过多的克制呢，然后这个木呢？啊，它那个长得呢就比较快，等这个木长大了，麻烦了，像胳膊这么粗的，然后你的花盆小土少，让这个木头一下把土就给克制住了，然后这个土就板结了，啊，梆梆硬，哎，没有养分了，啊，说木能克土，哎，然后土能克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看哪里要发水了，我们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就会把沙土灌到袋子里之后，怎么办呢？给它叠成坝。那这样呢，我们就能有效的预防洪水泛滥了，对吧？然后金能克木，哎，金能克木，在我们的城市当中。随处可见，金对木过度制约，导致个木不够发达，啊，你看道路两旁种的这些树，哎，它生长的为啥慢？不像大自然当中其他地儿的木长得那么快呢？你看一看，旁边都是什么呀？都是石头、方砖、柏油路，所以这些都为金，哎，推着进行克制，那这样的一个克制。你说树它能长好，长不好，所以在城市当中，啊，这个树木的生命力就是再顽强，你看，它也有死的、枯的，对吧？然后呢，哎，长得也不大，哎，这就是金对木的一个克制，啊，那谁又能克金呢？那火能克金。我们家里的大铁烧，做饭的时候你不加水，火一烧就红了，烧时间长就能把它烧漏了，叫火能克金。那水又能克谁呢？哎，水能克火。那我们家里的啊煤气灶正着着火呢，拿水一泼，啪就灭了。你看大自然的太阳为火。突然间来几片云彩，积云哗哗的下上雨，把大自然太阳这种炙热，哎，就给制约住了，凉快，对吧？是这样吧？哎，你看 五脏之间，哎，他们这个相生相克的智慧，跟自然界五行的相生相克智慧是一致的。为啥是一致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啊，它是自然界阴阳五行之气化的形，明白这意思了吧？说在天为气，在地为形，就是地上的所有有形的东西，它们含的都是阴阳五行之气的时候。哎，包括你看我们吃的我们穿的，它所蕴含的这个智慧都是阴阳五行之气的智慧啊。包括你看中医治病的草药啊，这个草药啊，它有五味，酸苦甘辛咸啊，五味。然后还有四气，什么叫四气呢？温热寒凉，你动物药也好，你矿物质药也好啊，还是你这个植物药也好，哎，它都是呢啊，以五味和四气为主。你看我们吃的鹿肉，哎，它是五行属火，里边含的阳气多。你看鹿它善于奔跑，哎，所以你阳气旺的人吃鹿肉就有人上火。所以人的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你看单纯的一个眼睛得病了，是我们第一步看的是肝胆，那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都是有关系的啊。肝胆生心和小肠，肝胆克脾胃，然后肺和大肠克肝胆，肾和膀胱养肝胆。你看那有人说老师是不是相克不好？不对，那火不克金，金则不成气啊。那你说你这个树木长木头疖子了啊，那这个木头疖子我要不拿锯给你拉下去，那你这个树木就成不了材，这越长形越不好，对吧？啊，那你说土要不喝水，水就泛滥了。啊，像脾阳不足，对肾水克制不住，带来了一种病叫五更泻。三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肚子疼，咕噜咕噜叫，开始上厕所。啊，拉稀，对吧？相生和相克，他们必须得掌握在一个平衡的度上。这个平衡的度由谁来决定呢？由阴阳的气机变化来决定。就阴阳是宇宙当中的什么呀？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那这五类物质的互相滋生互相制约，能不能和谐得依赖于阴阳之气是否能平衡，明白了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但你是眼病，我们也对五脏同步进行调理。为啥说我们过去治病怎么治都不去根儿，好了犯犯了好，一个白内障最终手术了，是超声乳化成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眼底又得病了，那你能换眼底啊？啊，玻璃体混浊手术了，小黑点没了，那一段时间又出来了。为啥？因为你眼睛它的根肝胆你没给调，调肝胆了有人，但是跟五脏之间的协调性它没调。家师当年跟我讲啊，他说当他悟出这个道理的第一天，哎，就开始啊研究如何解决人体五脏六腑失衡的方法，哎，开始研究，研究了好多年，最终研究出了内外双修术，啊，内外双修，亦是受人之术啊。它解决的就是五脏六腑的一个失衡，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一个皮肤病，哎，上皮肤科去治了三四年也没治好。然后内外双修，一五脏同调，也没治皮肤病，皮肤病他自己就好了。

0: 你看他糖尿病，都吃多少年降糖药了，也不行，就停不了药还不说，然后那身子还不舒服，哎，内外双修一五脏通调，也没治糖尿病，血糖正常。那高血压，天天吃四五种降压药，也下不来，啊。那你看内外双修，他也没给你降压呀。那你的血压怎么下来了呢？而且还能停药呢？你看低血压麻烦，比高血压更麻烦啊！内外双修，五脏通调，我也没治你的低血压，你的低血压怎么还升到正常了呢？大家记住，不能啊一直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条路。一定要从病根养，病根调，要不然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这种社会现象永远也摆脱不了，老百姓长年累月的大碗用药的问题你也长年的摆脱不了。所以当你真正的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学会理解领悟透彻，哎，你就能真正的懂得内外双修这套一时受人之术，他到底有多么的智慧了。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啊，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啊，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啊，要若是啊有疑问，可随时跟我的健康助理取得联系。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2: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4: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薇，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国玲，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5: AI 数字人穿上白大褂扮成医生专家带货卖药，央视曝光之后引发热议，媒体锐评平台治理不能够慢半拍。
6: 号称能让人一秒入睡的手持睡眠仪走红网络，这些所谓的助眠神器疗效到底如何呢？
5: 60厘米长的某品牌超长蛋挞，掰开一看全是挞皮儿，没有挞叶，消费者直呼上当。媒体锐评，别让网红美食只剩下镜头颜值。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假期，很多人的手机可没闲着，刷短视频，看直播，顺手给家里老人烧点养生好物。可就在这个流量高峰期，一群穿白大褂的所谓医生，坐在诊室里的所谓专家，正在通过短视频卖力地推销各种药品和保健品。仔细一看，这些所谓的医生专家并不是真人，而是 AI 生成的数字人。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在网络平台上，推广药品、保健品。这些虚拟人啊，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表演科学实验，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堪称是神医。首先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3: 咋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三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5: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5: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6: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 说白了，这件事儿至少有两层问题。第一层，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前阵子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了一条植入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里还挂着产品链接。可一个没有真身没有生理感的数字人，哪来的亲测有效？不久前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 25.8 万元还冲上了热搜，随后相关视频被制作者下架。要知道，美瞳按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跟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是一个监管风险等级。
1: 第二层问题，则是对医生专家这类专业身份的滥用。白大褂、诊室背景、专业术语，再加上所谓科学实验，这些元素凑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以为真有专业人士在为健康把关。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副教授李旭提醒，这类

0: 虚假宣传对心血管患者危害极大。要是轻信所谓的神药能溶解血管垃圾，一吃断根，擅自停用了正规药物，人就会陷入高风险状态。
1: 媒体评论指出，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专家的演员，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 AI 的问题在于，它把制作门槛压到了极低。记者实测，只要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段数字人带货视频。应用商店里一堆 APP 打着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的旗号，有的一周只要48元，而且一张脸被识破就换一张脸，一个神医不够，那就再生成10个。部分生成软件里，连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这条红线都没能够设限制，甚至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当虚假广告的生产从手搓变成了流水线，危害也就跟着放大了。
0: 法律上，《广告法》第28条写得非常清楚，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法也明确，禁止以健康养生知识介绍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可问题是，违规内容的成本越低，数量越多，就越容易穿透传统的审核机制。如果治理还停留在发现一条删一条，账号挨个封，就很容易陷入被动追赶。
1: 所以说，平台不能够再被动应战了。一方面要提高识别能力，靠敏感词、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加强审核，对于明显违规的内容及时拦截；另外一方面得建立全链条的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但是背后的生意却是真的。顺着带货产品往上追并不难，关键是把账号、商品投流、交易这些环节的信息打通，真正找到获利的人再精准封禁，或者是把线索同步给监管部门釜底抽薪。还有一点， AI 生成软件不能够只当工具不问用途。医生带货、虚构体验、夸大疗效、去除水印，这类明显踩线的生成需求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制。
0: 技术跑得快，治理就不能慢慢拍，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才是有效避免 AI 假广告泛滥的关键。
2: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3: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2: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3: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1: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说完了网络上的乱象，我们再来聊一件很多人假期过后犯愁的事儿，那就是睡眠。假期里作息全打乱，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一上班，不少人又开始白天困得睁不开眼，晚上躺下睡不着了。有需求就有生意，最近一种手持睡眠仪在短视频平台卖得挺火。
0: 这些年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呢还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瞄准这样一个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特点受到了关注。
1: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5: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6: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7: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5: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0: 普通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为什么有人用了觉得管用？继续来听报道。
5: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6: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5: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9: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5: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0: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5: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6: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
11: 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5: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8: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5: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1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0: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3: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0: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3: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出门旅游、约朋友吃饭、打卡网红美食几乎是标配动作。朋友圈里，一根足有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刷屏了好一阵子，不少人拿着它拍照、掰开拍视频，图的就是个新鲜。可是假期一过，吐槽也就跟着上来了。据九派新闻报道，多名消费者说，鲍师傅这款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掰开一看，全是挞皮，没有挞叶，又干又难吃，直呼货不对版。
0: 一根蛋挞掰开，里面空空荡荡，酥皮儿占了大半，蛋液却少得可怜。消费者为蛋挞掏钱，买到的主体却是挞皮儿，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先来听听消费者是怎么说的。
12: 多名消费者吐槽鲍师傅超长蛋挞全是挞皮，没有挞叶，馅料仅薄薄一层，直呼踩雷。公开信息显示，鲍师傅超长蛋挞于9月20日上线，长度约60厘米。抖音商家数据显示，其零售价18.9元一个。鲍师傅官方客服告诉媒体记者，对于制作工艺，其称全国各门店标准一致，品牌已经关注到消费者的反馈，并向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上报，后续会跟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
1: 据报道，这款蛋挞长度是60厘米，零售价18.9元一个，别看价格不高，卖的是真火。上市后短短八天，销量就超过了70万份。有平台显示，它的团购券卖出了80万份，回头客超过7万，月销量超过10万。短视频平台上超长蛋挞相关热点累计在榜曝光量突破10亿，相关团购累计支付金额突破亿元，近七天的搜索频次高达1880万。
0: 面对网友反映的问题，鲍师傅官方客服日前回应说，超长蛋挞并不是所有门店都卖，制作工艺全国各门店标准一致，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已经上报，会以顾客的消费体验持续优化产品，具体要看后期制作师傅怎么调整。
1: 其实论起源头，这波超长蛋挞鲍师傅属于跟风入局，最早呢是别的糕点品牌先推出了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探店达人普通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视频，话题迅速发酵，慢慢就形成了模仿热潮。到了这一步，超长蛋挞的社交货币的属性已经盖过了它作为食品的价值本身。
0: 可话说回来，不管是解锁新吃法还是凑个热闹，蛋挞终究是拿来吃的。为了视觉营销，偷工减料，牺牲品质，纯属本末倒置。鲍师傅这个牌子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是实打实的用料和独特的口感。早年的肉松小贝能够出圈，靠的不是网络营销，而是消费者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口碑。一个以实在品质起家的品牌， 如今为了追逐网络

0: 爆款，忽视产品本质，多少有点自毁根基的意思。
1: 媒体评论指出，当然也得承认，短视频时代的食品营销逻辑确实变了，品牌要琢磨着不只是产品质量，还有能不能够制造一个传播点，讲好一个故事，激发大家的分享欲，包装、造型、色彩、体量、反差都成为选项，营销从产品逻辑滑向了流量逻辑。于是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追求第一眼的视觉冲击，优先做适合镜头展示的形态，争着制造迎合算法的话题噱头，传播效果反倒成为了金标准。
0: 问题是，今天的消费者是愿意为创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但买的东西呢，得跟花的钱大体相称。18.9元的蛋挞不算贵，可是要一口下去，完全不是预期中的味道，那点情绪价值还剩下多少？形式大于内容，博的是眼球，透支的却是品牌攒了多年的信誉。
1: 企业有推新的权利，试错也是正常的，消费者并不苛刻，工艺上的小瑕疵也能够包容，关键在于别把营销噱头当成了产品的核心，舍产品之本，逐流量之末，到头来砸的还是自己的招牌。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后，咱们把目光转到通信领域。假期里逛商场，去营业厅办业务，估计不少人都见过这样的吆喝：免费领手机，办套餐不花钱。听着像是白捡便宜，背后却可能是一份贷款合同。就在国庆假期前，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暂停键，从9月24号起，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不再新增办理。
1: 我们先说说零元购机到底是什么。传统的零元购机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送手机这类的合约机现在还在继续。这次叫停的呢，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用户在获赠手机签约套餐之外，还要再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人是用户本人，合约期内由运营商替用户还款，表面上看是零元拿手机，实际上呢是套餐加贷款的双重绑定。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都已经全面暂停新增，存量合同继续履约，恢复时间还没有确定。
0: 那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突然就刹住了呢？直接原因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份办法明确要求，组合销售金融产品要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不得违法搭售，也不得把组合销售的选项设为默认同意。这一条正好卡在了金融分期购机的命门上。
1: 更值得说的是，这套模式早就不太得人心了，黑猫投诉平台上相关投诉数以千计。湖南的吴先生业务员上门承诺说再往3年送手机，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辽宁沈阳的夏先生办宽带送手机，事后发现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36期，每期49.9元，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这些投诉的共同点就是以为办的是通信业务，签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其实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就能够逾期，个人征信就跟着受损，影响的是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审批。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这次暂停是合规红线倒逼和行业主动退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更为核心的原因是，这项业务对于运营商来说早就形同鸡肋，一方面规模做不大，用户越来越反感被套餐绑定2-3年，另一方面线下乱象频发，为了冲销量，营业厅夸大宣传，隐瞒贷款细则，默认捆绑的事儿层出不穷，再加上零元购机搭配的多是定制机，手机迭代快，卖不动就砸在手里变成库存亏损。
1: 电信分析师傅亮讲了一段历史，

0: 未来的通信市场拼什么？拼网络质量，拼服务体验，拼资费透明和精细化运营，也要往算力、政企、家庭场景这些新赛道上拓展。有专家提到，随着 AI 崛起，网络和算力需求会指数级增长，家庭场景有望成为最重要的用户入口，这可比手机合约的粘性更加牢固。运营商要做的是从卖流量、卖通话的管道商转型成为卖综合数字服务的服务商，这才是更加值得奔赴的下一场。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0: 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 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产收入 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4: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3: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5: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6: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7: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6: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8: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9: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0: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1: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0: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1: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0: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1: 2类果的了解，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1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 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9: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9: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

0: 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国庆假期，本市重点商圈客销两旺，消费场景换新升级。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市游客接待人次、旅游总花费实现同比双增长，市场繁荣向好，活力迸发。
3: 郁云林到南开大学讲授思政课时指出，要深学笃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奋力书写青春时代答卷。
2: 聚焦新质生产力，本市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中心加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3: 系列报道直击国庆客流高峰，记者探访金城保障成效。今天聚焦应对黄金周客流高峰，本市各景区的服务保障到位了吗？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国庆假期本市上线了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外环线以内的630多个道路停车场，超过30000个车位信息全都打通。此外，全市50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把30000个车位搬上网有何意义？小车位如何彰显城市治理大智慧？假期出行高峰时段，多条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实行充电至80%强制离场的新规，引发全网关于高速充电资源分配的讨论。如此规定是否有其现实依据？在应急手段之外，更需关注什么？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商务系统紧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举办金秋购物节。针对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入境消费等消费新趋势、新需求，组织推出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的300多场特色消费活动，优化消费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促进假日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提质扩容。假日期间，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1.9%，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依托金秋购物节活动矩阵，假期全市重点商圈主题快闪、沉浸演出、IP 策展、国潮文创竞相登场，带动市民游客到店消费，有效激发城市活力。商业综合体作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客流销售实现双丰收。全市各大商圈把舞台搬到商场中庭、外部广场、露台空间，将演艺资源打造成为商圈留客装置，促进曲艺之乡文化流量向消费转化。仅和平区金街和五大道商圈7天就累计举办超过60多场演艺活动。民园广场巧克力市集、益丰区地坛书市、棉三发酵节、未来广场中古玩具、红湖里首座迎国庆文创等特色市集遍地开花，覆盖中心城区，丰富市民游客 City Walk 消费选择。七里海香榭节、车神驾晒秋文化节等依托丰收主题，打造采摘、垂钓、美食和市集活动，带动乡村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国庆假期，居民消费不再集中于单一购物，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类型需求集中释放，服务类消费占比进一步抬升， 各类体验业态加速迭代融合，沉浸体验与情绪价值消费活力释放。围绕体验消费趋势，越来越多住宿行业打破单一客房服务模式，众多酒店民宿结合国庆推出配套体验产品。国庆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两艘大型豪华邮轮与新金桥V号又一次实现三船同靠，船上观海平台免

0: 税店、便利店等设施一应俱全，为全国旅客提供从天津跨境出游新选择。假日期间，全市政企协同，围绕消费者惠民让利，共投放各类消费券超8000万元。全市商超、重点流通企业生活必需品提前备货，切实保障市民商家食材供应。假期七天，重点监测的6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量超8万吨，交易额约12亿元。69家连锁超市门店客流量达159.7万人次。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环比节前基本持平，有力保障了假日消费市场稳定运行。
1: 本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始终想你文旅品牌，打造高品质五畅五城假日文旅体验。假期全市游客接待人次、旅游总花费实现同比双增长，游客人均消费987元，涉旅投诉明显下降，游客获得感持续提升，本市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前10。各区以盛世欢歌唱响金城为主题开展特色活动，和平、南开、河西等区推出市集、灯光秀、传统花卉等都市漫游项目，盘山、黄崖关长城等景区打造赏秋游园与沉浸式演绎，滨海新区各大主题公园推出海洋家国主题活动，宁河、宝坻、静海等郊区依托田园资源办好河蟹大赛、烟火市集、户外休闲项目，形成上山下海多点开花的全域文旅格局。本市持续盘活老厂房、老街区、名人故居等城市存量资源，多处旧居升级沉浸式戏剧、特色市集，庄王府全新 IP 对外开放，西青色织厂街区、宝坻稻蟹乐园等新进项目广受游客欢迎，文博场馆轮番推出专题展览，非遗市集、文艺汇演遍地开展，充分展现金派文化魅力。文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国际车展商圈主题活动热度不减，海河主题游船戏曲专列打造流动文旅空间，京津冀景区联票、天津旅游惠民卡落地，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沉浸式演绎点亮城市，桥边音乐会、街角戏曲、奥体演唱会、场馆夜场及戏剧节城市漫游，将街巷老建筑化作演出舞台，全市文旅市场喜庆热烈、安全有序，呈现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郁云林到南开大学为师生们讲授思政课，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主持。在八里台校区主楼小礼堂，郁云林以深学笃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为主题，围绕民主制度的历史脉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等重点内容，与大家深入交流思想，分享感悟，共话使命。他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他勉励大家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升华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将小我融入大我，实干担当，不辱使命，不负人民，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奋力书写大学生的青春时代答卷。郁云林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南开青年学子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信仰根基，校准青春航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深刻感悟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与生命力，在各类风险考验和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保持清醒，做到信念坚定、从容自信、自立自强，始至保持求知热忱和终身学习的态度，

0: 扎实掌握专业知识，着力提升综合素养，不断淬炼过硬本领，让胸怀格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大力弘扬南开爱国奋斗传统，永葆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响应时代召唤，勇担时代使命，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聚焦新智生产力。
2: 今年，天津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智能算力中心及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在本市落地。本市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为京津冀数据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在滨海新区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生产线正在应用最新型的人工智能视觉检验模型。借助这一模型，全套生产线产品的品控实现了升级。模型研发企业飞特天津检测公司人工智能研发部经理田凯说，
4: 完全采用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的技术，在质量检测的精度方面呢，能够达到 99.9% 以上。另外一块的话呢，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问题的原因定位，原先的对于复杂的问题的定位呢，大概需要2到3天，经过我们的平台落地和应用之后呢，可以缩短到1天以内，甚至到小时级别。对于企业来讲呢，质量稳定性方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3: 这套工业视觉检测系统的开发来自于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和本市科技企业共同打造的工业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平台基于本市的算力和网络基础设施，结合多样的应用场景，打造针对制造业精准需求的通用智能平台。据了解，这一项目已成为国家工信部的相关专项课题。田凯说，
4: 平台累计沉淀构建了覆盖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工业知识图谱，产业化层面呢，不少于10家工业企业开展示范应用，形成5套以上的行业数据模板。平台将发展为国家级的工业数据采集和资产化的数据基础设施，普惠呢中小企业，全面赋能人工智能与新型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3: 前不久，位于武清区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一期工程的基础建设阶段。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规划技术部郭伟说，
5: 今年启动的是一个一期项目，是整体的105亩土地，A 就建筑面积呢是50000平米，这两栋机楼基本上都是在40兆瓦到50兆瓦左右。 A 一机楼呢规划的是地上7层，到明年的6月份交付。 A 二机楼我们预计呢是27年的下半年投产，的满足京津冀这块的算力的需求。
3: 据了解，这个项目也是中国移动在本市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承接北京算力与数据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6: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机架数量在2500架，高功率的机架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3: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2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星洛互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连续完成天使轮及天使加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超1亿元人民币。本轮系列融资由天津市各级政府类引导基金重点支持，获得专注硬科技领域的专业投资机构及上市公司、地方国资等产业资本10余家投资人联合参与，资金将主要用于新一代高速互联芯片及配套产品研发、产品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进一步筑牢自主高速互联网络芯片的产业根基。
2: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大学江中义、何光伟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全有机混合基质膜，突破了膜分离性能与加工性难以兼顾的瓶颈，为工业气体低能耗、低成本碳捕集提供了新的材料路径。相关成果于10月7号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能源》。
0: 本台消息，这个国庆假期，金城大街小巷红旗飘扬， 古文化街游人摩肩接踵，解放桥灯光秀璀璨绽放，车展集市轮番登场，喧嚣热闹的烟火背后，全是广大民辅警坚守岗位，用日夜值守稳稳托起市民和游客的安全感。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市110接报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30.6%，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8.5%， 未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2: 本台消息，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收官。本届车展是下半年北方规模最大、品牌最全的国际车展，展览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7天展期累计吸引观众71.2万人次。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金城喜迎八方游客，巨大客流之下，景区秩序好不好，游玩体验如何，一线服务能否让大家满意？系列报道直击国庆客流高峰，记者探访金城保障成效。今天请听第三篇，黄金周客流高峰，各景区的服务保障到位了吗？
7: 讲我的排队啊！
8: 上午9点，记者乘地铁来到西北角美食街区，从地铁站 C 口出来，迎面就是今年新建的西北角会客厅。一片带廊架顶棚的开放式小广场，摆放了很多组长椅。广场一侧的游客服务中心立着2组大型自助存包柜。来自沈阳的游客李先生说：“
9: 我就是想西北角看看，想买点小吃。我问地铁口的工作人员，我说这块能不能存包，他告诉我来驿站存就行，我就来这儿存。
10: 要钱？
9: 我不要钱。”
8: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两组自助存包柜共有大小存储格40个，通过手机扫码就能实现存取。刚下地铁的游客不用再背着双肩背包，拖着行李箱挤进人群。此外，游客服务中心里也提供免费人工存包服务，游客放下行李，领一枚号码手牌，就能轻松逛吃。随后，记者进入美食街区，这里游客摩肩接踵，炸糕、锅巴菜、熟梨糕等店铺前都排起长队，随处可见红马甲志愿者维持秩序。
7: 先看再买啊，这最快啊！
8: 67岁的徐先生就住在附近。国庆报名当志愿者，早上6点上岗，在店外引导游客斜向排队，让出通行空间。徐先生说：“
11: 那个道路比较窄小一些，所以我看着游客，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排，出入不方便，那我就引导顾客排斜队呀，队都是斜的，你直队把马路堵死了，让他出入比较快一些。”
8: 就餐高峰，北京游客庞先生买了一碗茶汤，还给女儿买了一盒熟梨糕，准备品尝天津美食。但此时主街上的座椅全都坐满，父女二人只能端着餐食边走边吃。他说：“
12: 可能就是这种便携的，如果坐的能多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可能在这个地儿多待一会儿。”
8: 国庆假期，西北角每天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节日期间，街区组织的保障力量至少有上100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公安、交管、医生，他们从早上6点半值守到下午5点半，提供咨询指路、秩序疏导和安全保障等服务。虹桥区岭南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任翠荣表示，他们也在服务过程中收集游客的建设性意见，未来继续优化细节，提升服务水平。今年国庆，五大道实行交通管制，重庆道河北路至衡阳路段、长沙路成都道至重庆道段、湖南路重庆道至成都道段等多条道路都只允许观光马车和有特殊需求的车辆进出，共享单车和游客机动车无法进入。北京游客李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游玩，在他看来，交通管制措施确实提升了景区内的游览秩序，但也带来一些不便。
13: 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是每条路或者是每个景点之间有这个可以停车的地方，这样老人孩子就进来方便一点，要不然步行的话这里面范围太大了，或者是咱们景区内要是有这种可以接驳的交通工具也是可以的。
8: 景区内交通接驳是否有待提升？记者从烟台道骑行共享单车出发，将目的地设为庆王府，骑行至重庆道新华路交口时，因为交通管制无法进入，记者试图将车停靠在此步行前往，可这一路口属于共享单车禁停区，无法还车。执勤交警说：“
14: 过不了这块，你得往外走，往前走第二个路口，你问一下，那可能能行，到马场道那块应该能行，这里这所有景区都锁不了。”
8: 随后，记者骑车到新华路与马场道交口，停好共享单车，再步行前往庆王府，全程15分钟。在五大道采访期间，一些游客也告诉记者，他们来到这里是想一睹名人故居的神秘色彩， 可这些故居分散在景区各处，规划游览路线有些难度，

0: 虽然游客中心提供游览图，但由于涉及景点太多，又没有景点之间具体路线指引，对外地游客而言，想要独自步行一一游览，似乎有点困难。相比之下，倒是庆王府马路对面墙壁上的一幅手绘地图更受欢迎。三圣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孟凡林说，这幅地图是社区请专人绘制完成的，他们只把游客能进入游览的特色景点重点标注出来，而且还在持续优化中。
1: 比如游客驿站的，哪儿能上厕所的，马车在哪儿？最起码说庆王府啊、润园啊这些确实能看的。后续这个指引地图呢，我还想再优化。比如说啊，从庆王府到民园几分钟，走着的路程的时间，我们标记出来，选几条比较优化的路线，我到底哪些洋楼我能看？
0: 夜幕降临，游乐桥上等候搭乘天津智眼摩天轮的游客排起长龙，队伍从桥面一直延伸至桥下。现场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在人流中预留通行通道，同时通过扩音喇叭呼叫临近预约时段的游客上前，优先进入景区大门。
2: 8点半到9点了，还有吗，游客？
0: 国庆假期，天津智眼迎来客流高峰，景区采取线上分时段放票模式，以半小时为一个售票单元，各时段票量售完即止。当天来到现场排队的都是已经提前购票的游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天津智眼各时段放票量较大，现场客流精细化管控存在一定难度，游客实际等候时间普遍超出预期。即便被叫到优先进入大门的游客，想要登上摩天轮，也要继续大排长队。
3: 我们是约的7点到7点半的，等我们上去都8点了。
4: 你们约的几点的票啊？开到这儿？
5: 8点到8点30。
4: 那现在已经过了。
5: 那没办法，他说这个票今晚只要能进就行。
4: 几点在这排的呀？
5: 7点40吧。对，
4: 排了1小时了，快。
5: 啊。
6: 没办法，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
5: 主要是当天不能退票。
0: 相比之下，同样采用分时段预约购票的海河游船，则因为单船载客容量有限，现场管理更加精细。工作人员核验船票的同时核对预约时段，游客最多可提前半小时排队等候，平均等候时长在20分钟左右。
7: 请听记者短评：一场八方来客的假期之约，考的是城市的接待能力，更是治理的温度。从西北角免费存包的会客厅，到五大道社区手绘的导览地图，再到街巷路口随处可见忙着引导排队、维护秩序的红马甲志愿者和执勤人员，天津把待客的诚意融进了一个个具体的服务细节里。当然，大客流之下，座椅紧张、指引不清、等候偏久等问题也客观存在。游客的反馈给景区服务标准提升指明了方向。待客之道，贵在将心比心、精益求精。只要把每一次问询、每一回等候都放在心上，人气流量就会真正变成让游客念念不忘、一来再来的好口碑。
8: 本台消息。昨天，全市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全力保障护送游客回家。假期最后一天，本市高速公路总流量突破130万辆。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本市各条高速车流量开始增加，京沪、荣乌、金石、金济等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中大部分都是返京和去往山东、北京的短途车辆。上午11点，一辆货车出现货物洒漏，停在应急车道。这个假期最先上线的道路感知系统，10秒钟完成道路异常自动识别，并将信息同步推送至交管、路政、高速集团等部门。交管到场维护路段安全，引导货车驶离现场。高速集团同步派出清理车辆，对现场地面进行清理，防止发生次生隐患。机场方面，昨天，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客流单日超过6万人，整个假期客流超过40万。铁路方面，旅游、探亲与学生返程集中叠加。昨天，全市11座车站客流接近30万，迎来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铁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天津地铁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线网昨晚延长运营1小时。还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南站等交通枢纽、大学城周边站点以及营口道等重点换乘站机动投放热备车辆，整个国庆假期地铁客运量达1340万人次。昨天市内车流明显增加，交警做好重点路段疏导，确保出行顺畅。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开启，限号3。

0: 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7，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是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15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会感觉有些热，需注意适当防晒。但昼夜温差明显，早出和晚归的朋友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到后天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仍旧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露露。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在数据中心的机柜里，有一种材料默默支撑着现代生活的运转，它就是方局管。今早8点播出的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赵薇对话天津元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凯松，听他讲述传统产业深耕固本、向新求变的奋斗故事。
2: 小区里的无牌车谁来清？未毁的绿地怎么办？电梯停运，房屋漏水，这些烦心事儿到底谁来管？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西青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回应和解答。
4: 13点，我们爱科学和您探讨，乘坐交通工具真能染上 HPV 病毒吗？在公共空间应该遵循哪些卫生防护理念？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季，历经125年，诺奖基金为什么非但没有坐吃山空，还上涨了呢？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诺奖基金会在理财方面不为人知的一面。
4: 19点，空中问诊，天津272医院麻醉科主任、睡眠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世强，主治医师郭超，为大家科普失眠及麻醉睡眠治疗的相关医学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扫描天下。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国庆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里乐享假日时光。来听央视报道。
5: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6: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5: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 在合肥洛港公园。

0: 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3: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4: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来听央视报道。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族，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7: This trip was so cool.
8: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记者从住方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实施。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4: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昨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2: 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4: 继续扫描天下，据新华社的消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另据了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已按既定程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研究所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情况。他还表示，围绕这一事件的许多报道都是虚假的，并且敦促民众以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的信息为准。此前，据法新社等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疑似感染肺鼠疫后身亡。
2: 根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4: 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
9: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啦！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1亿 Toki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1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 以良知为锅，熬

0: 主热点，顿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七天的假期结束了，正常的工作恢复了，早晨上班别耽误了，激动的心情也该平复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每到小长假结束以后啊，不少网友都或多或少的会产生假期综合征。假期状态放松，再加上各地文旅活动亮点纷呈，游客们玩得好，吃得好，逛得好，这突然回归工作状态，自然需要短暂的适应和调整。今年国庆假期，天津的文旅热度依然持续攀升。五号中午的时候啊，我去五大道溜达了一圈，这车呀根本开不进去。民园广场里头更热闹，说夸张一点，都快没有下脚的地儿了。假期激增的人流客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既是展示形象、提升口碑的契机，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精细化管理的考验。这个假期，本市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进一步完善城市运行保障，让市民游客出游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0: 今年国庆假期，本市城市管理部门前期在和平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上线了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外环线以内的630多个道路停车场，超过30000个车位信息全都打通。游客通过小程序，能够实时查看目的地周边不同公司停车余位、收费标准、跳转导航前往泊位，数据也会随时更新，供游客们参考。此外，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全市50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覆盖和平南开、河北西青等重点景区周边，提供超过5000个泊位。结合五一、中秋假期经验，这次开放停车场全都统一了标示，让有需要的车主一目了然。其中，像张园、赤峰道等热点景区周边的部分车场，还提供夜间停车服务。
1: 表面上看，上线停车小程序、开放停车场、增加引导服务，似乎都是小事儿，但越是小事儿，越能彰显大城三管的理念。停车如厕更加方便，才能给市民游客带来舒心的出行体验。天津在加强城市运行保障方面，有3点值得点赞。首先，这是细管的功力。我们平时总说城市治理要精细化，要精细化，那怎么才能体现精细化呢？就得聚焦群众最日常的痛点。节假日客流高峰时候，停车难，难在车流量大，也难在信息不对称，难在资源错配。天津没有回避这一老大难问题，而是从和平区试点起步，逐步摸清底数，理顺机制，最终在假期实现停车小程序全市域打通。更值得称道的是，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并非一开了之，而是统一标志、明确时段，甚至在热点景区周边提供夜间停车服务。这种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进阶，正是精细化治理的应有之意。其次，这是治管的效力。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的价值不仅在于把30000个车位搬上网，更在于打破了不同运营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让游客实时查看余位、对比价位、一键导航。数据动态更新意味着城市管理者在用算力换群众的脚力。当智慧城市从概念走向指尖，技术便有了温度，治理便有了效率。最后，这是重管的合力。5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敞开院门，免费共享5000多个车位，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开放，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传递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诚意，也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城市运行保障。这份暖心服务是多年深耕、持续迭代的民生成果。公开报道显示，早在2021年，东丽区就率先启动试点，开放9家机关单位、14处停车场，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多年来，这项惠民举措持续扩面提质，多点开花。更要看到，这份停车答卷背后，是天津对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系统思考。 韧性不只是应对极端天气或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包括日常运行中的弹性与冗余。停车资源的灵活调配、措施共享，恰恰增强了城市交通系统的抗压能力，让市民游客假期出行更从容、更安心。城市治理既要有大手笔的规划，也要有绣花针的功夫。天津以停车为切口，用细管查民情，用治管提效能，用重管聚合力，这样的实践越多越好，这样的城市越住越暖。上线城市停车小程序，免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一系列便民举措给自驾来天津玩的游客提供最大便利。除了自驾的朋友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游客是坐飞机坐高铁来津的，到达以后呢，免不了得打出租车。我经常说，出租车是一座城市递给外地游客的第一张名片，要是司机师傅服务贴心，让乘客暖心，那递来的就是金名片，要是绕路宰客，服务态度恶劣，那递来的就是小刀片。最近本市出租车司机季师傅给乘客递去的名片就足够闪亮。
0: 日前，外地游客王女士带家人来天津探亲，从南开区汇高花园酒店打车前往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上车后，出租车司机季师傅细心询问，得知王女士对周边不熟，便告诉她距离很近，不过百余米。抵达后，王女士要付车费，季师傅直接摆手拒绝，路程太短，不用给钱。一桩几块钱起步价的小事，让远道而来的王女士倍感温暖。感动之余，王女士把这段经历发到网上，简单的文字瞬间打动无数网友，大家纷纷感慨，季师傅真的为天津长脸了。
1: 面对王女士的感谢，季师傅一句朴实的，这都不叫事儿，咱天津司机不都这样吗？道出了天津最动人的城市底色，真诚、实在、热忱、暖心，从不把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成外人。城市口碑啊，从来不是靠宣传造势刷出来的，而是无数普通人用一次次真诚服务，一件件微小善举传出来的。季师傅的举手之劳胜过千万句城市宣传，他让我们看到城市文明的底色不在宏大的口号里，而在陌生人之间那份善意和信任。当然，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不能只靠一个人发光，服务行业的品质提升也不能总靠个体善意。近年来，天津持续推动出租车行业服务升级，规范巡游出租车运营标准，推行网约车清新车厢行动，严查机场车站拒载、绕路、私自议价等乱象，同时倡导文明驾驶、贴心服务、整洁出行，全方位提升城市出行服务质感。季师傅的善意正是天津出租车行业文明风貌的生动缩影。更深一层看，这件事儿也折射出城市治理的温度。一个对短途乘客不嫌弃、对陌生人不冷漠的司机群体，背后既是一座城市对服务品质的长期深耕，也是对人文底蕴的持续涵养。天津打造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的旅游目的地，拼的不只是美景美食，更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善意。当制度约束与个体自觉形成合力，城市文明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车窗外是金城风光，车门内是人间温暖。百米车程虽短，却丈量出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每一位从业者的坚守，每一位市民的真诚，都在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当无数微光汇聚，金城的文明底色必将愈发耀眼，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意与温度。来天津出行打车，遇上热心的哥，对于乘客来说心里相当暖和。说完了打车的暖心，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自驾的闹心。当然，这个闹心啊，不是发生在路上，而是发生在高速服务区排队充电的过程中。如今，新能源车保有量不断上涨，车主们对于充电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0: 据大河报报道，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多条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 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实行充电至 80% 强制离场的新规，现场最高峰时段有近200台车辆等候不能，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扎堆排队，引发全网关于高速充电资源分配的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样规定可以提高充电桩的周转利用效率，也有网友表示此举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在服务区花钱给车充电却不能充满，很多车主尤其是要跑长途的车主表示不理解，这也很正常。高速服务区为啥要这么要求呢？把电量充到 80% 就驶离，其实啊也有现实依据。锂电池充到 80% 以后啊会进入涓流阶段，最后 20% 的充电时间几乎和前 80% 是相当的。在排队车辆近百台的极端场景下，让少数车主站着充电桩充到 100%，确实会拖慢所有人的补能速度。就此而言，这一规定是在资源紧张时保障整体效率的应急手段，有其合理性。但是咱还是那句话，事儿分两面看，应急手段不能替代常态治理，更不能掩盖基础设施和管理上的欠账。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当前供需矛盾呈现结构性特征，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接近5000万辆，但是高速公路配套充电桩供给仍然存在缺口，节假日出行集中带来的充电拥堵问题反复出现。如果每次假期都靠限制充电上限来应对，那恰恰说明平时的布局、调度和扩容没有跟上需求增长。解决问题的重点应该在供给端，而不是年年把成本转嫁给车主。其次，统一执行 80% 的上限，没有区分不同车主的实际处境。对于短途车主来说 ,80% 的电量足够，但是对于跨省长途车主来说，高速续航缩水、前方路段拥堵、下一个服务区距离不明，这些因素叠加以后 ,80% 的电量可能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补能点。高峰时段收紧上限可以理解，但是管理应该区分场景。排队压力缓和时放宽限制，寒冷地区适当提高上限，按照服务区间动态调整，而不是图省事儿的一刀切。最后，充电排队难题不该演变为不同车主群体之间的矛盾。部分增程式车辆在有油可用的情况下占用充电桩，确实挤占了纯电动车的刚需资源。但是这不能靠车主之间自行协调，而应该通过明确的规则去解决。高峰时段实行阶梯电价，对于超时占用充电位的车辆收取占位费，引导增程车辆错峰补能。同时，服务区充电桩的实时状态信息也应该接入导航系统，引导车辆提前分流，这样相当一部分排队就可以避免。归根结底，充电 80% 就让走可以作为高峰时段的临时措施，但不能成为回避建设的借口。高速充电服务不缺关注度，缺的是精细化的常态管理。平时把充电桩建足，把信息打通，高峰时候把规则定细，把执行做活。与其每到假期就热议该不该断电，不如把着力点放在增加充电桩供给、优化调度管理上，这才是治本之策。每到节假日，高速上堵车，服务区人多，这已经是常态了，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平时休息时间少，都想利用国庆假期出去走一走，陪孩子玩一玩。所以说，前两天各地的游乐场也都迎来客流高峰。游乐场能给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欢乐，但是在运营过程中一定要守住底线，既不能为了盈利而无视安全，也不能为了噱头安排不符合儿童年龄的活动体验。
0: 近日，安徽芜湖方特梦幻王国因为媒体的直播实测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直播画面显示，乐园的魔法城堡项目规定身高 1.1 米以下儿童禁止体验，可是现场却有身高不足一米的儿童被家长抱入，坐在第一排全程受惊吓大叫。还有通过园区 NPC 游戏获取熊票后，低龄儿童被邀上台挑选小姐姐为其近身表演专属热舞。10月5号，乐园方面正式致歉，称将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各地游乐场的刺激项目对身高进行限制，并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基于设备机械特性、儿童骨骼发育规律与应急避险需求所划定的安全红线。然而，这条红线却被轻易跨越。身高90多厘米的儿童被允许进入限高1米1的刺激项目，甚至坐在了第一排，全程受惊吓大哭。这种默许直接违背了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要求。作为专业运营方的乐园，如果为了盈利或者人情考量而放弃核查，便是对儿童安全守护的严重失职。比安全规则失守更让人不安的是互动表演内容的尺度过界与受众错配。在园区的熊票互动项目上，低龄儿童可以指定姐姐为其进行近身热舞表演。这类互动形式在一些景区 NPC 项目中或许并不少见，但是方特梦幻王国长期以亲子游热门目的地进行定位，主要受众是家庭游客与未成年人。把面向成年人的暧昧互动移植到儿童聚集的场景中，缺乏适龄提示与内容分级，本质上是一种场景错位。主题乐园要是不加以甄别的将流量导向暧昧互动，既是对未成年人的不当引导，也是在透支自身的品牌公信力。芜湖方特在事件曝光以后迅速作出回应，承诺坚决消除管理盲区，严格规范现场互动与服务流程。道歉与承诺只是第一步，整改能否落到实处，能不能建立起长效机制，才是检验诚意的试金石。要真正杜绝这类事件，就得把排查整改从涉事项目扩展到全员运营环节，建立起常态化的儿童保护自查机制，而非舆论压力下的应急之举。从根本上来说，主题乐园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家庭创造安心欢乐的体验。芜湖方特作为运营了16年的老牌乐园，在 IP 建设与游玩体验上积累了不少口碑，正因如此，更应该珍视这份信任。安全底线与内容红线是赢得公众长期信赖的基石，与其在流量内卷中冒险试探，不如把精力放回产品打磨与服务提升上。一个连儿童安全都守护不好的乐园，再花哨的互动设计也难以留住人心。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渤海潮涌，乘风破浪，展时代风采；
3: 海纳百川，厚植沃土，筑兴业高地。
2: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
3: 讲述民企故事，见证民企力量，
2: 共创精彩未来。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是主持人赵薇。本节目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工商联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策划推出。听众朋友，前不久呢，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这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首次在天津举办。这次盛会是由全国工商联、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是全国工商联主导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民营经济品牌盛会。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推出特别策划 登峰，访问本市上榜企业的负责人，见证天津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持续跃升，也让我们一起在访谈对话中来感受民营企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蓬勃力量。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